0: 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至西南风。而家28度，相对湿度 9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十一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邓炳强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又说，立法会以一个加快的方式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完成所有讨论。地盤全面禁煙規例今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業界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立禁煙管理制度。指引建議承建商清楚劃定工地禁煙範圍，在源頭管理吸煙用品和制定公平具阻嚇力的違規處理機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的时候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说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达尔说，巴方好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愿意全力保障中方在巴基斯坦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971点，跌86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4.74美元，卖出3,985.9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啊，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较早前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嗰段就比較擠塞啦。而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文天祥公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米埔新村。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的意外啱啱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都是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哇，你有黑眼圈喎、
5: 啊！
6: 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2: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在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的应用程式收听翻节目重温噶嘛，唔一定要晚晚熬夜噶。
6: 系，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林志美雨夜钢琴，开始我哋星期五小周末两小时自在早晨，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而家嘅气温系28度啊，落雨湿湿嘅星期五，听住啲靓歌咧，令些醒神嘅，将啲闷气啊一日驱走晒啊！同你时光倒流去到1974年今日啊，有一间琴行举办嘅电子琴大赛就喺大会堂举行决赛啦，一共八个单位参加呢项比赛啊，分为成年组同埋青年组啦。成年组嘅冠军就由曾经同林志美合作嘅郭小林夺得啊，送上佢嘅呢一首歌《情人身边》。

小林，情人身边呢首歌咧，由佢自己作曲作词嘅系小美，咁而成年组由佢夺得冠军啦，咁而青年组咧冠军嘅朋友咧，只系得十岁嘅一位小朋友啦，咁而亚军咧就系我哋好熟悉嘅 Danny 陈百强啦，当时佢都只不过系十五岁啊，就系咁样。加强咗佢对音乐嘅信心啊！后期成为一位非常出色嘅创作歌手。以下呢首歌唔系佢自己写嘅，不过系佢嘅一首名曲之一啦，改编自一首英文歌《Stay a While》。陈百强啊，脉搏奔流啊！

0: 我哋听晚再见。
1: 除了郭小林、陈百强，印象中阿林敏仪都参加过呢一间琴行举办嘅呢一个电子琴大赛，都系获奖人物嚟噶。咁啊，讲到1974年呢一个嘅电子琴大赛咧，咁当晚嘅颁奖嘉宾咧就系著名嘅影星田妮，咁而表演嘉宾嘅阵容咧都系相当犀利嘅，有仙道拉、钟玲玲、刘凤平同埋佢哋两姊妹啊，钟珍妮、钟安妮。佢哋出道嘅时候咧，主要都系唱英文歌嘅，呢一首系佢哋嘅名曲。

呢对姊妹花咧，咁当年出道咧以唱英文歌为主，咁头先呢首歌咧就夹杂咗几句嘅日文啊。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1974年由钟玲玲、钟安妮合唱嘅。咁啊，姊妹花我哋香港嘅一定唔会忘记，仲有心心斑斑。

0: 深深班班，有呢一首美妙的时光啊，将时间带到嚟接近八点半啦。
1: 变变变，又变变变。
2: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1: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2: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3: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听新闻之前介绍下哟。九点钟之后嘅环节啊，我们的演唱会上个礼拜大家听得好开心，有秋冠啊、家传户晓演唱会2005啊，上星期听咗 Part One 啊，当然唔够喉啦，一阵间会听 Part Two 啊，仲有啊佢同一位嘅靓女嘉宾合唱一首歌添。卖个关子先，至于喺稍后九点，应该系八点半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翻嚟咧，有半小时你期待已久嘅老歌啊！

0: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建华，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愿意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建华，中方将会以今次大会为契机，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令时代系令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令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伊方仍然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和伊方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个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内没有和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61点，啱啱跳咗系64,446点，跌2,3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2.99美元，卖出3,984.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咧排到去加州花园噶，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加州花园。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都系车多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就系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有坏车啦，咁一带车多。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噶。咁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啦，介乎海富街与筲箕湾总站之间嘅来回方向电车服务都是暂停的。再重复多次，由于有紧急的路轨维修。

0: 介乎海富街与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是要暂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车多，龙尾就在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那段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荃湾体育馆一段就行车缓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科学园一段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如果你是超级影迷，一定会知道哪位影星有小淘气的称号。没错，就是今天78岁生日的恩珍。他原籍是杭州，在北京出世，三个月大去到台湾，16岁出道拍戏啊。而呢一部戏咧就由佢担演嘅，亦都系一部非常精彩嘅电影，因为里边有好多靓歌嘅，亦都令到姚苏蓉啊，哇，真系成为东南亚同埋香港嘅一代巨星。

69年呢一部电影叫做《今天不回家》，就是恩珍的著名作品。咁佢喺2013年咧系得到金马奖嘅终身成就奖嘅。咁另外佢亦都得过两次嘅亚洲影后嘅。啊，如果讲到亚洲影后咧，呢个空前纪录暂时仲未有人破到嘅咧，就系林黛啦。1964年今日佢离开咗呢个世界啊。咁佢凭住《金莲花》《貂蝉》《千娇百媚》同埋《不了情》四度夺得亚洲影后嘅殊荣。咁而《不了情》呢部电影里面咧有三首歌噶，今日早上带嚟呢一首插曲啊。

不了情呢部电影除咗主题歌曲咧，咁仲有两首插曲咧，都系非常好听嘅。一首咧就系梦啦，另外一首咧就系我哋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山歌啦。幕后代唱嘅系小云雀顾眉啊，咁而红颜薄命去形容林黛咧系非常贴切啦。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咧，佢只系得29岁。咁啊，喺今日呢一个日子，7月17号咧。仲有一位都是影后级的人马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前年在美国离世的郑佩佩。郑佩佩在1962年参加李汉祥创立的电影公司训练班，然后毕了业就开始演戏的生涯了。第一部电影叫做《天之娇女》，而1966年凭着《大醉侠》这部戏一举成名。以下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1967年2月上映的一部歌舞片。在戏里面除了要有演技之外，也要大展他的舞技，难不到他的，因为郑佩佩是学过跳舞的。这部戏叫做《香江花月夜》，而另外两位女主角，一位是何莉莉，另一位就是秦萍。

0: 在《香港花月夜》这部电影里面，郑佩佩的歌声就是由郑庭幕后代唱的，头先的这首歌叫做《天堂梦乡》。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贸发局代表同医疗科技初创企业创办人会剖析创业快线培育计划，点样辅助本地科研企业冲出香港。
3: 又睇下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点样透过展览同公共项目推动文化艺术，并了解佢哋嘅未来展望。
1: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0: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一首非常经典嘅电影作品啊，《Moon River》，演奏嘅咧就系呢位音乐大师 Henry Mancini 啊。咁睇到呢一个嘅广告啦，咁知道啊，嚟紧中秋好快到啦，啲月饼又出笼啦，咁大家又准备可以叹下月饼，不过唔可以食太多吓。始终咧都唔系话非常健康嘅食品，但我自己都几中意下嘅，尤其是系嗰个蛋黄啊。咁啊，头先嗰首《Moon River》咧，我细细个听嘅时候咧，就系由 Andy Williams 佢所演绎嘅版本系最为流行噶啦。咁而 Andy 有一首歌咧，趁住呢个机会可以送俾喺加拿大嘅听众朋友噶。我知道有 Bernice 啦，有 Dorothy 啊，咁佢哋话俾我知咧。哇！多倫多啲天氣麻麻地啊，成個天都黃曬，因為有山火啊嘛。咁呢一隻歌咧，就由 Andy Williams 所演繹嘅《Canadian Sunset》。

加拿大的日落 Canadian Sunset。 五六十年代 Andy Williams 好红的这位女歌手都一样，在那个年代呢被誉为唱功好细腻的女歌手，亦都得到好多人的赞赏，她是 Joni James。

Johnny James。1955年呢首歌咧，最高位置去到美国 CD 榜嘅第二位，亦都系佢早期嘅成名之作。Johnny James 嘅 How Important Can It Be？ 头先提及过啦，咁佢嘅唱功咧以细腻见称嘅。咁仲有以下呢位女歌手咧，哇！我同埋 Uncle Ray 都好中意佢唱歌，有感情，唱功细腻。佢系 Doris Day 啊，A Guy Is A Gu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日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愿意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林健说，中方将会以今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令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令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翻嚟本港，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系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警方调查昨晚在荃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男子死亡。昨晚11点45分，一个58岁男子驾驶的士沿码头霸道往荃湾海滨公园行驶的时候，的士怀疑失控撞向栏杆，的士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到仁济医院治理，在今日凌晨大约1点被证实死亡。一个的士男乘客没有受伤，无需要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963点，跌1,872点。港金报37,25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67美元，卖出3,991.87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和屯门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及發展，香港特區著力培育長期資本，積極投資創科。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嘅年報顯示，去年錄得64.5亿嘅投資收入，按年增加1.75倍，正內部回報率14%。同時，每一蚊嘅投資帶動超過8蚊嘅市場長期資本跟投。公司至今投資超過200个项目，有10间被投公司已經在本港上市，另外有超過30间準備上市。文匯報報導。
3: 經濟日報報導，立法會昨日完成了4项與規管網約車服務附屬法例的立法程序。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最快下個月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首批平台牌照預計會在今年11月底開始陸續發出。當局說，運輸署今日會正式推出涉及網約車規管的專屬網頁。經濟日報報導。
4: 明報報導，落實地盤全面禁煙的建築地盤安全修訂規例今日開始生效。香港建造商會發布實務指引，提出8项守則， 除了禁止帶煙和火種進入地盤，亦都建議承建商訂明管理架構、定期巡查、增加賞罰機制等。地產建設商會去年年底曾經說過，大部分發展商同意地盤全面禁煙，並且永不錄用違規人士。不過建設商會的指引未有提出。會長廖勝鵬回應時說，指引只是屬於框架，具體獎罰由會員公司自決。明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立法會今早是會加開大會會議，恢復二讀辯論有關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特區政府會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聯繫，在確保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的條件後，敲定正式開通日期。《星島日報》報導。
4: 信報報導，2025-26 年度馬季結束，馬會說今季兩個馬場合共吸引到超過182萬人次入場，是推廣賽馬旅遊以來收穫最豐碩的一年。今季投注總額達到1433億，上升 3.2%。 信報報導。
3: 大公報報導，本港電動車日益普遍，處理退役電池成為不可以忽視的問題。香港首間動力電池處理設施昨日正式開幕，預計每年可以處理10,000公噸的退役電池，轉化為再生黑粉，突破了過去依賴出口處理退役電池的局限。大公報報導。
4: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今日加開立法會會議，以盡快完成立法程序。行政立法配合加快立法和籌備工作，展現特區政府的勇於擔當和高效治理，更加傳遞出香港加速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強烈信號。大公報社評。
3: 商報時評，香港第一間動力電池處理設施昨日在屯門環保園開幕，將退役電池轉化為高價值關鍵金屬材料。隨著電動車日益普及，退役電池數量持續增加，香港應該發揮好成熟的環保管理制度，以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找緊綠色能源和循環經濟的發展機遇。商報時評。
4: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截至今年6月底，港投公司累計投資超過200個項目，去到去年年底，港投公司投資組合的淨內部回報率亦都達到 14%， 展現了特區政府以內心資本推動創科發展的戰略定力和初步成果。未來當局和港投公司需要持續將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企業所能能有機結合，將良好勢頭轉化為持久的動能。文匯報社評。
3: 信報社評，內地接連爆出文壇造假醜聞，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要大力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科研誠信建設，以更嚴標準、更實舉措整治作風學風突出的問題，嚴肅懲處學術不端的行為，營造風清氣正的科研生態。顯而易見，習近平主席深切明白學術不端非嚴懲不可，唯有科研具備誠信，才可以扎實推動十五五科技創新，為建設科技強國提供強力支撐。信報社評。
4: 這節報章及社評。

0: 陈泽耀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北假山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北假山花园。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就排到新丰花园，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新丰花园。咁仲有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车龙依家啦排到去加州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路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加州花园。而另外喺电车方面咧，提提大家，由于有紧急嘅路轨维修，现时咧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暂停，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啦。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咧都已经关闭咗噶啦。仲有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广福公园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咧就接近半春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去到丰盛苑。而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系喺九龙区嘅观塘绕道啦，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啦，比较慢车，车龙排到康华苑。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虹桥。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T2 已经启用，十五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啱啱再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石湖围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早晨，我是陈永业。
6: 自在早晨，欢迎你。

家传户晓2005演唱会，首先带嚟有秋冠，佢演绎嘅首本名曲之一《轮流转》。而呢一晚咧有三位嘅特别嘉宾，三位靓女。第一位张天爱啊，同秋冠合唱呢一首《像雾像电像春雷》。

哇，真系觉得咧，哇，唱得唔错啊！想唔到咧，张天爱啊，原来唱歌系咁好听嘅。不过大家都记得咧，佢曾经系出版过一张嘅个人专辑嘅，叫做《大个女》噶。咁啊喺呢个演唱会度咧，第一位出场嘅嘉宾咧就系张天爱啦。咁而第二位嘉宾咧，哇，同阿秋官真系合作过好多靓歌嘅，佢系关谷英大公仔啊！

原本咧就系伍卫国啊同关谷英嘅合唱啦，呢一个版本一样咁好听啊。秋官加埋关谷英合唱嘅《田园春梦》啊。好啦，第三位嘅嘉宾出场啦。喺剧集方面，亦都同秋官合作过嘅赵雅芝，《明明白白我的心》。

估唔到啊！喺合唱方面咧，佢哋两个都非常之合拍啊。赵雅芝同秋管合唱嘅《明明白白我的心》。好啦，呢、這个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嚟自呢个演唱会嘅作品啊！呢一首唔唱唔得。

0: 秋官郑少秋嘅经典之作《楚留香》啊，亦都随住呢一首歌结束我哋呢一个嘅环节，我们的演唱会。咁而下个礼拜咧，我又揾嚟另外一个演唱会，同大家分享当中嘅精彩片段嘅。咁啊，记住转头翻嚟九点半新闻报道、交通消息之后，仲有最后半个小时自在早晨，仲有好多靓歌等住送俾你嘅。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个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通关。立法会今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正式敲定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警方调查昨晚在荃湾发生的致命交通

意外，一个男子死亡。昨晚11:45，一个58岁男子驾驶的士沿码头霸道往荃湾海滨公园行驶的时候，的士怀疑失控撞向栏杆，的士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被送到仁济医院治理，在今日凌晨大约1:00被证实死亡。一个的士男乘客没有受伤，无需要送院。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和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

0: 会，并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话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亦都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又话双方要共同落实土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加快构建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达尔话巴方好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合作，愿意全力保障中方在巴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97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1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0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0点，跌3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1蚊，跌3蚊；智普1,369蚊，跌179蚊；中芯国际72.75元，跌2.45元。阿里巴巴116.6元，跌3毫；小米集团28蚊，升5毫；盈富基金25.54元，升8仙；友邦保险75.8元，跌3毫。友邦保险系75.8元，跌3毫。建滔积层板46.6元，跌2.3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341点，跌2,493点。港金报37,25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0.89美元，卖出3,991.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风力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风力楼。另外电车方面咧，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现时咧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服务咧系暂停噶，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回港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丽村。而同时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而另外咧，吐露港公路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去到新丰花园。最后仲有环 警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

0: 同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王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喺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同外部协调。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轻轻松松又到星期五，自自在在来到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啊！今天是这两位朋友的大日子，结婚30周年，恭喜恭喜，林子祥、叶倩文。1996年今日，他们在加拿大正式注册结婚。就是这样度过30年开心甜蜜的日子，证明他们的选择没错了。

嘥你林子祥，他们的选择绝对正确。他们第一首合唱作品就是《重逢》。在八十年代还有一首都是叫《重逢》的歌，原本是南泥湾有这个粤语版本，《重逢》徐小凤

且呢个周末周日，大家都要安排一啲室内嘅活动啦。唉，希望咧嚟紧啊，大放天晴啦，咁阳光普照啊，咁最开心啦。咁啊，讲到徐小凤咧，咁佢喺2014年咧开咗个演唱会啦。咁你记唔记得当时嘅嘉宾咧？就系、是、今日生日嘅台湾靓声歌王，兼且系一位出色嘅综艺主持，佢就系费玉清啊。

喺2019年啊，举行完告别演唱会之后咧，佢正式退休啊，享受生活。佢就系费玉清啊，头先嘅呢一首歌咧，叫做《何日君再来》。咁佢就真系自愿性质嘅，觉得够啦，唔要离开娱乐圈啊，享受生活啦。咁而另外一位今日出生嘅美国创作歌手，佢就唔同命运啦，因病喺40几岁嘅时候啊，1997年就离开呢个世界。佢就系 Nicklas Larson 啊，凭住一首《Lot of Love》，一鸣惊人嘅佢啊。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是、为一部电影叫做《Arthur》阔少爷所演绎嘅歌啊，好好听嘅，叫做《Fool Me Again》。

Nicolette Larson Fool Me Again， 仲有一位都是今天出生的，就是著名的香港大导演王家卫，1955年今天出生的他，有很多的精彩创作。你最喜欢哪一部戏？花样年华、阿飞正传，还是这一部重庆森林？原来对上一部的电影作品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一代宗师，真是慢工出细货。不过几年前的一部电视剧《繁花》也引起一阵的轰动。希望王大道快点有新作面世。好，这个时候我们听回重庆森林里面其中一位主角王菲所演绎的主题歌曲，歌名叫做《梦中人》。

0: 重建森林呢部电影，哇，各位主角呢都是大人物，梁朝伟、林青霞、金城武、王菲，哇，是至今时今日依然令人印象难忘。随住王菲的这首主题歌曲《梦中人》结束我们今早两小时自在早晨，我们又要休息两日，我们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见，拜拜。
1: 说话之道亦都是为人之道，亦是人品，人品不好，满口都是闲话坏话，令自己的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2: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和怎样的人交往亦都是一门重要的课题。
1: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空中结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九点五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会事先警告，违例者将会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者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都可以处罚款40万。劳工处话，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令建造业界和大众知道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和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以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世界杯决赛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举行，由阿根廷对西班牙。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观看。莱维特说，特朗普的出席将会是美国历来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

0: 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是画上句号。他说不知道特朗普在决赛中是否支持某支球队，又说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将会出席在纽约市举行的国际足协招待会。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亦都将会到新泽西州睇比赛。阿根廷总统米莱就话佢唔会去美国观赛，而系选择继续喺总统府观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莫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说，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说，双方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68点，跌240点，总成交金额79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0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6点，跌3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1.2，跌12.8；智普1,339蚊，跌209蚊；阿里巴巴114.8，跌2.1；中深国际73.7，跌个半；盈富基金25.24，跌2.2；华虹宏力156.4，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64，跌0.8仙；美团84蚊，跌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476，加元5.586，新西兰元4.576，欧元8.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2点，跌2,623点。港金报37,25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82.64美元，卖出3,98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由乐祥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啦，咁三条线过去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 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柏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

0: 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这个时候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一零山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
0: 星期五啦，
1: 星期五咯，七月十七号，农历六月初四，早上十点十一分，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星期五嘅早上有 Harry 哥哥，仲有我，
0: 仲有你，就系善善啊，
1: 系啦，
0: 直直，魏善言，你好啊，
1: 早晨 ，Harry 哥哥，
0: 今日咧就系我哋好开心嘅，因为魏善者之家咧今日又同大家见面啦，咁、一阵间咧阿家嫂亦都会系出现嘅，星期五咧系好热闹嘅。

0: 咁啊，虽然咧天气系麻麻地，但希望大家心情唔好俾佢影响到啊。
1: 系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先啊。本港地区咧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噶。咁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高地咧会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到下周初嘅天气咧，仍然都系唔稳定噶，而间中都会有骤雨噃。
0: 嚟到周末咧，大家就更加关注呢几日嘅天气啦，因为嚟紧呢几日究竟有冇啲乜嘢大制作咧？
1: 系咧。
0: 而家嘅气温系26度啦，湿度94%，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系2至3，咁啊基本上系属于低嘅程度嘅。而紫外线指数咧0.1嘅啫，所以咧系唔会见到有太阳嘅。
1: 系因为太多云啦。
0: 问题咧就系头先我啱啱落车嘅时候咧，一路上车咧都系未落雨啦。咁啊，上车嘅时候同埋落车咧，只差系大概5至7分钟嘅，你都知噶啦，广播道即系由。九龙塘
1: 上嚟嘅时间啦，
0: 上车冇雨嘅，落车嘅时候都开始滴嘅啫，咁你咪开遮咯，系咪？已经只手揸住把遮，系开唔切嘅，佢话落就落噶。即系我觉得咧，做人好似而家咧呢几日嘅天咁样咧，咁坚决咧，其实就好好噶。
1: 你知唔知点解？
0: 话做就做，话落就落噶啦佢。
1: 所以依家黄色暴雨警告系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噶。
0: 啱啊！黄色暴雨警告之余，仲有雷暴警告，一路咧去到有效时间系11点，即系我哋啱啱 Music Five 之前咧，就可以同大家公布一下究竟个雷暴嘅情况系点啦。
1: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道咧？点解你一出去就有雨啊？
0: 因为贵人出路嘛，
1: 冇错啊。

0: 啱啱听过嘅呢首系青山嘅《把握人生方向》嘅 Harry 哥哥，
1: 我见到啊，
0: 你见到啲
1: 掌握到噶，个方向就系、
0: 是、你掌握唔到嗰个天雨嘅噃，
1: 个方向就系向住冇落雨嘅地方去。
0: 吓、啊，你点样可以？你一望去，全面都系落紧雨噶。
1: 个天上面咧，你会睇到咧，有一边笪咧较为光啲，上高咧就冇云。
0: 有边一带可以望到咁远嘅咩？
1: 唔系，你净系望上天。
0: 系，
1: 如果

0: 嗰啲中药嗰啲片咯。嗰啲清热过，妈妈话
1: 嗌救命先去食嗰啲嘅。
0: 我又嗌救命一边食，
1: 系啊，一路嗌救命都食啊嘛。咁咪就系嗌救命嗰时食。嗌救命之前就要饮下冬瓜水噶啦，女。
0: 冬瓜水啊？
1: 喺嗰啲中药铺，中药铺咧就执嗰啲去湿料。咁就咁去濕茶都得㗎，你唔冇冬瓜就咁煲都得、
0: 哦。我想問糖冬瓜都唔得，算唔算冬瓜？
1: 啊，你真係咩都要有味啊！糖冬瓜你有咩？
0: 有嗰日喺我婆婆個雪櫃見到有一包，我偷食咗一條。
1: 係啊，哇！你食糖冬瓜，哇！啲咁難食嘅嘢
0: 啊，好好食。
1: 你食糖冬瓜啊？
0: 好食㗎，佢擺雪櫃仲少少涼涼地㗎。
1: 我公先食㗎啫嘛，呢啲嘢糖冬瓜。
0: 糖冬瓜、啊、
1: 有得買我都唔知啊，邊地方？
0: 藥材鋪咯，
1: 藥材鋪。
0: 好味㗎。
1: 哦，咁即係佢係藥材嚟嘅。
0: 我唔知喎、啊，
1: 唔系、
0: 啊，好食咯。
1: 根据呢、這、一个，如果根据就咁嘅基本嘅知识同埋道理咧，应该可以抌落去。因为咁样咧，
0: 都系冬瓜嘅一种啫。
1: 咁你咪要去你婆婆屋企，就去个雪柜度攞咗佢嗰包糖冬瓜，然后先有得煲。
0: 哦，唔使噶，我去婆婆屋企唔使搞咁多嘢。我同阿婆热气啊，吓咁啊煲个凉茶，跟住佢突然屋企咧唔知点解变咗中药铺啊，随手都可以拿到一汁嘢出嚟咧，跟住就煲噶啦。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我俾你听啊，
0: 真系好啊！
1: 系啊，其实家有一老，一定有一个煲啊！咩煲？一个药煲，
0: 咩煲都有。
1: 咁药煲咧，我嚟煲嘢俾你嘅，真系幸福啦！你
0: 梗系啦，
1: 饮下呢啲嘅清热嘢咧，就唔好等到自己有事啊嗰阵时先至嚟，
0: 先喺度嗌救命。
1: 药我就唔教你啦，你知啦，做紧电台唔可以乱咁讲药呢啲嘢。
0: 系饮下凉茶就自己饮
1: 凉茶稳阵，
0: 饮
1: 又唔系自己谂掂咧，去湿嘢系得嘅。
0: 系
1: 啊，仲有我朝早起身咧，我就咗半个西瓜咯。
0: 嚼咗又食咁多西瓜凉喎、啊，希如哥。
1: 你女仔就系啫，我男仔可以嘅。
0: 系咪？
1: 系啊，男仔可以。我今日
0: 食凉咧，食凉咧。
1: 二十蚊就买到一个西瓜。
0: 咁抵？
1: 抵啊！
0: 点解嘅？
1: 我都唔知。
0: 抵得街啊！
1: 我都唔知。我见到咧，嗰啲大只嗰啲西瓜咧就60几蚊一只。
0: 你下次买一个翻嚟，我哋一齐食啊嘛！帮你食半个。
1: 阿以玲话真系。Harry 哥哥，呢度唔食得嘢噶。
0: 咁我哋行出去食都得噶。
1: 食到成面咧黐立立咁入嚟做节目系咪？好啦好啦，咁今日我考虑下啦，有好嘢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嘅。今日咧都有好多好嘢噶噃。
0: 第一样好嘢都系你同我哋分享先嘅，就系、是、逢星期五英文堂就够钟上噶咯噃。
1: 系啊，今日咧我哋咧会请嚟木匠乐队嘅，咁啊有好多嘅朋友仔咧都会记得嘅，叫 The Carpenters 嘅呢一个哥哥同妹妹嘅一个嘅组合。
0: 你今日教嗰首歌我都好中意。
1: 你已经中意噶啦，
0: 系啊，
1: 即系呢首歌咧，原来你都识噶啦。
0: 我都识噶，我听过喎。
1: 系咪啊？好啦，咁我哋咧就。一阵间细味嗱，有阵时有啲歌咧就净系首歌好新颖啦，咁但系呢一首歌咧就可以好细味咁睇下啲歌词啦。
0: 系啦，因为百听不厌，我哋都已经好熟悉啦。另外今日大件事呢样反而系我识多啲啦，我觉得。
1: 好啊，俾你威啦。
0: 因为今日咧就讲一样嘢，其实都属于系近，我谂应该可能系近十零年先至新兴嘅一样嘢。即有咗智能手机佢先至变得咁重要
1: 嘅。嗱呢一样嘢呢我真係唔可以请缨啦。因为真係呢样嘢你比我叻好多好多好多嘅。咁、原来呢今日呢就係呢一个表情符号日。
0: 表情符号到底咩
1: 呢？原来呢样嘢我第一次知道呢，原来 emoji 嘅中文名叫做表情符号。
0: 如果你唔知道佢中文叫表情符号啊。
1: 因为点解呢 ,emoji 呢三个
0: 字。
1: 中文字嚟㗎嘛。
0: 情绪。
1: 我只是用中文字写 emoji 啊，
0: 吓你只能写中文啦、啊，人哋叫做表情符号啊，
1: 原来表情符号
0: 好容易解释啫嘛，就系、是、嗰、那个表情一个符号就系代表住表情，就系、是、表情符号啦。
1: 你呢啲咧系会俾阿乐乐笑嘅，你哋
0: 点解？
1: 好容易解释啫嘛，表情符号咪表情符号咯，咁啊
0: 系咯，
1: 即系冇解释过咯，
0: 唔系你解释咗噶啦，
1: 凡系要解释嘢，一定要唔用嗰几个字。
0: 吓、啊，
1: 而解释到嗰样嘢嘅意思，
0: 我知，即系
1: 先至叫做解释到。
0: 一个公仔，佢系有你个样貌，咁就等于表情符啦，即系嗰个有你个样嘅公仔，等于表情符号。
1: 嗱，一个嘅系啦，一个特别嘅符号系可以表，即系可以咧表达到你嘅表情。例如70年代咧，咪有个黄色嘅一个圈圈，跟住有个笑哈哈嘅迹象嘅影像，即系一个咁样嘅公仔嘅。
0: 系啦，依家大部分嘅表情符号都
1: 系
0: 差唔多样嘅，
1: 都系由呢个公仔。其实我觉得咧，所有嘅表情符号都由嗰度演变出嚟。
0: 应该就系噶啦。
1: 系啦，咁嗱，如果讲呢个较为认识啲，因为个个人以前饮过汽水咧、其实个汽水。盖里边咧，其实都有呢个表情符号。
0: 系嘅咩？
1: 仲要储齐咗，系啊，凡系储齐咗，唔知边个系新有几个表情符号系新嚟嘅。如果你储到咧，就可以免费饮多支咁。
0: 吓、咁好计？
1: 以前啲汽水盖
0: 咁咪成日都要储汽水盖咯。
1: 啊，以前啲
0: 加换咯。
1: 哇，汽水盖简直就系我哋啲。

0: 宝物嚟噶啦。
1: 我未玩过，净系玩过雪条棍咯。
0: 汽水盖系好好玩嘅嘢嚟嘅。
1: 系，
0: 咦，话唔定呢一个应该系耳边执到宝，应该攞出嚟讲嘅嘢。
1: 我哋今日嘅耳边执到宝，阵间都可以话俾你知有啲咩唔同啊。咁啊，第一个钟头啊，最后仲有咧胶在我身上啊。
0: 系啊，冇错。
1: 今日同大家继续讲胶啦。
0: 系咪啊，圈圈妹啊？
1: 系啊。
0: 阿家嫂咧又会同大家讲下噶啦，即系咧有一个咁好嘅家嫂咧，煮嘢又识啦。
1: 嗯。
0: 唔系，其实煮嘢佢唔叻噶。
1: 佢负责食啦，
0: 佢煮嘢唔叻，
1: 咁仲唔够啊？
0: 但系佢除咗系，佢帮手食，
1: 有个好奶奶咁，佢负责做一个负责俾情绪价值佢，即系奶奶你煮得真系好，
0: 奶奶已
1: 经
0: 好开心噶啦，系啊。咁但系咧，佢咧就好有学问咯，一个好有学问嘅家嫂系啦，又好关注咧。你知有好多嘢，哎呀食唔晒啊，即刻咧就搵啲保鲜纸包住，食唔晒啊，搵个胶盒装住，等落雪柜啦，咁噶嘛。
1: 持家有道咯，呢啲
0: 佢唔系噶，系啊，佢持家有道噶。咁所以咧，一阵间我哋咧，所有嘅嘢就要交喺佢。佢身上啦，
1: 系啦，咁啊，跟住去到十一点到十二点，除咗我哋电台部分，仲可以打开埋电视机港台电视三十一咧，都会同步直播。今日我请咗两个靓仔上嚟 ，Harry 哥哥。
0: 系啦，今日咧完全咧就系益益翻自己嘅，益翻个孙女嘅，
1: 两个都高大英俊，
0: 咁合理嘅。其实即系未几请过啲靓女上嚟，咁今次咧益翻自己啦，
1: 请下靓仔啦，有靓仔有靓女。今日请咗两个嘅帅哥啊，咁啊就有呢个应志月细猫啦，同埋。邓斯朗，
0: 斯朗，斯朗好叻噶踢波，
1: 我都知。阵间你又问下佢，我记得咧，两个都上过嚟嘅，但系斯朗咧，我同 Harry 哥哥就未访问过啦，佢好耐冇上嚟，
0: 佢好耐冇上嚟噶啦，系啊，睇下佢近排咧，其实佢
1: 踢波咧，最近呢个
0: 有人
1: 赞
0: 佢啦，
1: 有
0: 人闹佢啦，系啦，斯朗你知啦，都系几抢手，个个人都讲噶嘛，近排系嘛，
1: 系咁，阵间问下佢啦。咁与此同时，大家最关心嘅极速十五秒，叫住要打嚟登记咯，因为派利同圈圈已经好努力咁接听。听紧电话噶啦，最后一个小时，
0: 哇！最后一个小
1: 时精彩啦！
0: 今日咧应该系好开心，
1: 今日有啲唔同啊！今日嘅
0: 系啊，有件新嘢玩。
1: 我哋过往嘅耳边执到宝咧，就同大家分享一首旧歌啦。但系今日咧，我哋准备咗一个有 Harry 哥哥、有小直、仲有圈圈一起做嘅一个小型广播剧，同大家讲啊！
0: 系啊，好期待、啊！
1: 我哋系即加噶，我哋唔系预，我哋唔系预录噶。
0: 我哋咧一阵间咧会有个即兴广播剧，
1: 我会拎住个剧本，三人就即刻喺度做俾大家嚟。
0: 万众期待，十二点至一点，咁我咧会请埋派利入嚟嘅。
1: 嗯，
0: 点解咧？因为我哋有声效噶嘛。
1: 系啊，佢
0: 咧就
1: 负责
0: 声效，系啦，即系行雷佢就会负责啦。
1: 佢就喺隔篱 boom。
0: 系啦，同埋我知道有几样嘢佢一定扮得好似嘅。
1: 系咩咧？
0: 吓，就系声音料啊！
1: 声音料，
0: 有只雀仔咧，
1: 即系佢喺度。
0: 系啦，冇错啦！突然之间打开窗门，听到出边有雀仔，咁佢啲雀仔扮得好似
1: 嘅，系嘅咩？你又知嘅？
0: 诶，我哋啱啱前两日试过佢啲雀仔，
1: 吓
0: 嗰日咩嘛？星期一咪有个芝麻报社嘅，
1: 星期三
0: 系啊，
1: 芝麻报社
0: 系啦，星期
1: 佢喺度扮雀仔啊，
0: 系啊，佢好似噶佢
1: 咁犀利，
0: 所以今日要试下睇下佢扮冷气机啦，
1: 扮冷气机
0: 系啦，
1: 收音机、电视机，
0: 佢都难唔到佢，
1: 录音机
0: 有一样嘢一定难到佢。
1: 是咩咧？
0: 就是扮咸鱼嘅声。
1: 咸鱼？
0: 系啊，今日我哋嘅故事系同咸鱼有关嘅。
1: 哦。

0: 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1: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一星期一次嘅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
0: 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2: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3: ，Happy Happy Happy！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2: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3: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2: I'm really sorry.
4: Good morning, class.
1: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3: 今日咧你好叻喎，
1: 系，
3: 竟然咧系识得呢首歌，
1: 系，
3: 咁啊，当你其实即系
1: 有备课
3: 啦，有备课啦，
1: 系啦。

0: 好啦，既然你系咁出名咧，咁啊真系要问下你啦。
1: 系，
0: 咁你知道关于呢首歌啲乜嘢嘢啊？
1: 我知道呢首歌就关于好多嘢噶，我应该有，因为我有一沓嘅资料噶，
0: 好多嘢噶，系啊。
1: 我有一沓嘅资料。
0: 好，首先咧就要讲俾大家听呢首歌咧，就系咧与你亲近咁嘅意思。
1: 系，
0: 系啦 ，close to you。
1: 啊，不过咧 ，close to you 咧。其实我开头咧见到呢首歌，我会有啲好奇佢个歌名噶，因为咧通常咁啊，譬如 close to you 就 close to you 啦，咁但系咧偏偏呢首歌咧，佢前面有个括号噶噃，
0: 诶，冇错，系乜嘢啊？
1: 就写住 day long to be，
0: 系啦，
1: 点解咧？点解要 day long to be 括住先至可以 close to you 咧？
0: 因为咧 close to you 系除咗呢一首歌咧，就有几首都系同名嘅，
1: 哦。
0: 咁所以咧，尤其是呢首歌初介绍嘅时候咧，之前咧亦都系有前传嘅，有啲唔同嘅 close to you。咁所以咧，佢一定要讲明系边一首 close to you，close to you。地 long to be， 咁嗰句系啊，我记得咧，我连啲英文咧都未识系咩意思嘅时候咧，我已经跟住识唱。
1: 哦，
0: 好似咧，我哋学啲外语歌咧，好多时候咧，知佢系咩，但系就都唱到嘅。
1: 系
0: 系啦，咁后来咧，你学识咗之后咧，你就好兴奋啦，因为终于咧，你明白其实你喺度唱紧啲乜。
1: 嗯，
0: 咁然后跟住先至知，原来一路咧，其实咧啲咬音就错晒。
1: 系啊，就发现原来自己一路都喺度诶乱咁掠咗啲嘢，根本就冇一个字啱嘅。
0: 系啦，嗱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调翻转，正系好轻咁讲，因为大家咧都已经知道呢个组合叫做 The Carpenters 啦，木匠乐队啦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哋咧不如一嚟咧就睇下首歌嘅歌词咯。
1: 系
0: 首歌咧嘅歌词第一个咧就系话啦，点解咧啲雀仔咧突然之间会出现嘅咧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1: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0: 咁我个答案就系 because I am a magician 咯。
1: 吓，我成日
0: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1: 我明，因为你系魔术师。
0: 系啊，
1: 但系我成日咧都怀疑啲魔术师咧系咪喺格拉底都收咗两只雀嘅咧？如果唔系，冇理由随便都可以变到几只白鸽出嚟。
0: 所以咧，其实咧白鸽系唔怕臭狐嘅。
1: 啊，或者佢认住咗嗰阵味，呢个系我主人。
0: 系啊，原来如果唔系你就唔可以，啲白鸽会出到嚟会晕咗噶啦，已经系啦。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1: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0: 系啦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1: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0: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1: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0: close to you。
1: Close to you
0: 嗱，一连串咧讲晒成段嘅英文出嚟，就等大家咧感受一下嗰种节奏感，好似咧数白榄又或者我哋 rap talk 咁样样。
1: 嗯
0: ，appear near to be close to you，
1: 系 appear near to be to you，
0: 系啦，冇错啦。有阵时咧，如果你咁样嘅时候，就会感觉到咧嗰首歌个旋律大概点行噶啦。
1: 系
0: 每一次咧，当你亲近我，点解啲雀仔会出现噶 ？Just like me， 哈，就我明啦。是不是好像我一样呢 ?They long to be. 这个是非常之好的英文。我们学英文有很多时候都会学不到的。但是在歌曲里面就会有这样去用一些用字。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他其实一路呢都是很渴望很想这样。Long 是长的嘛。
1: 嗯。
0: 那你想想很挂住你但是很久都见不到你。那就是要等很久了。那个 long 的意思呢就是等很久。They long to be.I'm longing for you， 其实咧就用个长字嚟去代表我挂住或者系好渴望咁嘅意思。
1: 我突然睇到呢几句咧，我觉得即系写呢个词嘅人咧，我觉得佢好口花花啊。
0: 系啊，
1: 即系佢见到个女士就同佢讲啊，点解咧成日啲雀仔都咁中意接近你？跟住咧佢话我都唔知点解。跟住话佢哋都同我一样，好想靠近你。
0: 嗱，如果我哋咧
1: 有呢种感觉啊，
0: 几好、啊。你呢种感觉咧，其实系好代表到后生女咧睇歌词嗰种嘅感觉。以前咧就正正就因为我哋觉得有好多嘢咧好浪漫，但系唔敢讲出嚟啊、
1: 嗯，
0: 所以咧咪就系放喺歌词咯。所以如果我哋就咁样读出嚟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口花花，但系唱出嚟咧，你会觉得好深入噶、哦。女仔就系咁噶啦，其实好中意啲男仔口花花，但系咧当你口花花咧，佢又会有戒。
1: 觉得你轻佻啊，
0: 系啊，又觉得你轻佻，
1: 你一定系同个个都咁讲。
0: 系、啊，你会唔会咁样样嘅咧？你咁识讲嘢，真系将连树上面只雀仔都氹到落嚟啊，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就系、是、呢个感觉啦。
0: 你听一下，跟住落嚟仲正啊。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1: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0: Every time you walk by.
1: Every time you walk by.
0: 跟住佢又提你啦。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1: Just like

0: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2: 讲到好大件事，其实我哋咧好多时候讲嗰啲嘢咧，其实知同唔知冇乜分别咁样嘅。但系今日呢样嘢，你知道咗又几得意噶？
3: 因为呢样嘢其实咧。即有咗智能手机之后，我哋或者正如我哋 Facebook 都成日会用到嘛。
2: 係啊，而且呢仲要好小心咁用啊。之前就觉得呢啊贪得意咁加一两个落去呢好似係几爽㗎喎、哦。除咗文字之外呢，原来一个图画呢嘅表达呢係好好啊。咁所以呢今日呢就要同大家讲7月17日就係世界表情符号日啦。原来叫做 World Emoji Day。
3: World Emoji Day。
2: Emoji
3: Day。
2: 嗱啲英文即刻好贵咗
3: 㗎。啱啱上完英文堂
2: ，very nice。
3: yes，
2: 咁究竟边一个发明噶？
3: 原来就系一个咧叫做杰里米帕奇啊。
2: 系啦，冇错。咁啊，不如翻佢英文名啦，叫 Jeremy Birch。系啦，咁佢咧就喺全球咧权威表情符号资料站。原来咧 emoji 咧唔系净系叫 emoji 噶，叫 emojipedia。
3: 哦，佢系个创办人。
2: 系啦，咁百科全书叫咩 ？encyclopedia。
3: 哇！Encyclopedia，
2: 哇！你错晒，
3: 你嚟多次。
2: Encyclopedia，
3: 哎 ，encyclopedia， 哎呀，唔识啊，哎呀。
2: Encyclopedia， 哎，都仲系错。
3: 好。
2: Encyclopedia，
3: Wikipedia，
2: Wikipedia， 同埋。Emojipedia， 系啦，总之咧，佢一大堆咧，执埋晒俾你。其实即系话，感情符号百科全书咁嘅意思啦。
3: 系
2: 咁咧，第一个年份就系2014年啦。
3: 嗱，真系好近喎，讲紧咧系即系12年前到啦，依家2026年。
2: 系噶，
3: 即系其实呢个咁嘅 emoji 咧，即系其实盛行咗都系10多年嘅事啦。
2: 系啊，你出咗世之后先有噶。
3: 啊，可恶。
2: 系啊，
3: 佢仲后世。
2: 2014年哇，佢仲后生过我个细仔啊。2014嘅话，
3: 真系好近代嘅。咁但系点解佢要拣即系成年有咁多日？点解偏偏要拣7月17日先？
2: 有冇原因噶？有嘅咩？
3: 有，原来咧佢就话喺以前有一个2002年嘅时候咧，一个我哋成日都会用嗰个生果牌子咧，佢哋推出过一个日程嘅软件啊。咁入边咧就会有一个永固定显示嘅日期，就系7月17日啦。
2: 点解咁得意咧？吓，717系啦。永远固定嘅显示就系717，咁就成为咧呢一个节日嘅来由啦。
3: 咁但系点解要推广呢一个活动呢？其实咧有呢一个日子系想大家咧可以用多啲呢啲表情符号，感受一下呢啲视觉符号带嚟嘅沟通乐趣。其实我明噶 ，Harry 哥哥，
2: 我知你梗系明啦。
3: 唔系你谂下，你譬如你 send 一个信息，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都唔兴打电话噶啦嘛，我哋中意输入啲信息咁样样。即系譬如我 send 一句就咁得，你今日食咗饭未？同你今日食咗饭未？加个笑哈哈，你都唔同感。

0: 觉噶？
1: 我咧又觉得有好多时候，因为多咗呢一个嘅情绪嘅，即系嘅表达咧，你又可以咧用一个手机。呢、这、一个嘅模式啦，手机嘅沟通模式咧，同倾偈系唔同啦，同、以前写信唔同啦，吓 send email 其实都系唔同啦。就算你打短信嘅目的就
0: 系
1: 咩？因为佢短啊嘛，咁冇嘢短得过咧一个公仔，而个公仔就话俾你听，哇，好开心啊，哇，好好味啊，哇，好唔开心啊，喂，我而家好紧张，流紧汗啊，即系呢啲咧系一啲非常之有趣嘅方法。所以咧，自从2014年之后咧，全世界嘅人咧，无论你讲乜嘢嘅，用乜嘢嘅语言咧，已经系冇咗隔膜啦，都可以透過 emoji 咧去溝通啊！

0: 一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1: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床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0: 这些新闻标题不是吓你，但是塑胶又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胶在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2: 近年不少人改用直胶的餐盒或者直胶的煮食用具，说耐热又环保。不过直胶是否真的安全呢？我们今集继续邀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洁如 Linda 和我们讲下直胶这样物料。Linda， 其实直胶是什么来的？
3: 直呢是石字边，直阳的直。嗯、相对地呢，它是一些矿物质为主的，所以呢高一点的安全性。但是问题就是说，当加工的时候加啲咩落去呢，我们就要注意咯。购买直胶的时候呢，就要不要看个价钱。
2: 哦，是啊，
3: 即是不要说啊平啊抵啊。咁好多时呢，我反而我哋就要睇下啲佢有冇啲认证。
2: 嗯，
3: 其实嗱，石头你知道好硬㗎嘛。
2: 是
3: 啊。咁如果单凭直去加工一啲器具啊或者餐盒呢，佢相对会硬啲嘅。
2: 嗯。
3: 咁好多时佢喺加工嘅过程之中呢，就会加一啲其他物质啦，甚至有啲人想吸引一啲消费者，就会加啲颜色等佢好似靓啲啦，咁、
2: 哦、
3: 呢啲咧反而我哋就系一个，如果以食物安全嘅角度咧，我哋就系一个考虑因素啦。
2: 系，我见到市面上咧好多直

0: 膠嘅產品啦，又或者近年啊，好多廚具咧就好似 Linda 你所講啦，係色彩斑斓嘅，可以係話好吸引咧。就算我哋呢啲唔落廚嗰啲咧，都好想買一套咁靚嘅餐具啊！嗱，其實咧之前嘅集數咧 ，Linda 你都有輕輕咁樣提及過啦，席呢樣嘢咧係一個化學元素嚟嘅，咁佢需要咧加入一啲嘅軟化劑啊，令到佢我哋可以使用到佢啦。咁點樣睇嗰啲軟化劑？點樣睇到嗰個認證係可以達到食用級數嘅咧？
1: 我哋撇開佢個認證先。
0: 哦，
1: 首先咧就係話，其實佢係一啲礦物原料嚟嘅。如果俾我揀咧，我就唔會單憑佢嘅顏色去睇嘅。佢係少少半透明白得嚟，佢有少少半透明咁樣咯。咁你如果揀呢啲器具嘅時候咧，就揀一啲透透地明啊，有少少模糊咁樣咧。這個就係原身本身嗰個質地嘅狀態嚟嘅，係啦。咁有少少混濁，又唔係話全部實白咁樣嘅。咁如果你加顏色落去，有時你都會考慮一下呢啲顏色係咪一啲石油副產品啦？因為我哋講過顏色好多時都係由石油副產品去提煉出嚟嘅，係啦。咁所以就話我哋唔好貪靚，我哋要實用。咁另外就係話，當然如果佢個品牌係有啲認證嘅，即係譬如有美國嘅 FDA 啦，或者歐盟嘅 LFGB 個認證咧，咁佢確保呢個係 100% 我哋叫 food grade 食品級嘅。咁食品級嘅意思即係話有毒成分係降到好低好低好低，咁我哋用起翻嚟咪安心啲咯。
0: 嗱，之前嘅集數就話啊，啲膠唔好加熱啊，咁 Linda 直膠加熱去到乜嘢程度先會釋出有害物質咁？
1: 直膠其實因為我哋講過啦，佢唔係石油副產品啦，佢相對地係安全啲嘅。如果加熱的話，咁佢其實都可以去到凍與熱咧，可以係零下100度。至到高温嘅250度嘅，可以抵擋呢個温度嘅。咁但係譬如咧，我哋好多時食物裏邊唔係單純一個水分。譬如話我哋講過塑膠餐盒啦，咁如果食膠餐盒咧，其實有咩好處咧？個毒性會低啲啦，因為佢唔係石油副產品。第二就係話佢係抵受嗰個高温啲嘅，但係始終食物有油分、有糖分。如果特別是用微波爐的餐盒、直膠的餐盒加熱的時候，如果食物裏面的油分高的，我們說過炸東西都要用油的嘛，它的温度可以很高，可能有機會會超出它範圍之內咯。其實很多時直膠呢，它已經做到一些可以摺疊式的，那就是比較方便的。我們說過這些餐盒不管是塑膠也好、直膠也好，你用來做一個暫時一個緩衝幫你載住的食物，即是譬如摺得那些我們可以放在背囊去吃飯，有些剩餸那我們就可以放在那個盒咯，回到家轉回到玻璃餐盒。
0: 我呢个走数专员圈圈同你直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走数意识。咦，我见到 Harry 哥哥、哦，过去问下佢先。Harry 哥哥你好啊，
2: 你好啊，
0: 你有冇试过喺屋企用直胶厨具啊？
2: 哦，屋企用易洁镬啊嘛，梗系配翻啲直胶嘅镬铲啊，唔会刮花啊嘛。
0: 咁又系，咁但系你知唔知几耐要换一次咧？
2: 咁又真系唔知道。
0: 咁就要继续听胶喺我身上啦。又翻翻嚟交喺我身上嘅环节啦 ，Linda， 你头先咧就提及到折叠式嘅餐盒啦，佢咧就好似一个风琴咁嘅，个餐盒咧可以拉开，然后咧装得更加多嘢嘅。另外呢种风琴式嘅设计咧，我仲见过摆喺热水壶度嘅，嗰啲系一啲旅行用嘅热水壶嚟。
1: 其实呢个唔主张，因为始终咧佢其实系都系插电嘅，咁跟住系可以将水煲滚嘅。
0: 吓，
1: 嗱好多朋友都會問啦，佢哋嘅壽命有幾多咧？其實在乎翻你加熱嗰個次數啦，加熱嘅温度咯。咁你越高温，其實個壽命咪越短咯。係啦。
0: 咁但係平時就話啊，啲塑膠用得耐就會黃啦。咁但係直膠加咗顏色，我哋係唔知道佢幾時變黃
1: 嘅。因為其實直膠亦都有個唔好處咧，佢係比一般嘅塑料膠盒咧，其實係易會染咗顏色嘅。譬如你在隔離，一定是染得很多黃色。

0: 外嘅，相對一啲，譬如你 PP 之前講過 PP 嗰啲透明膠盒，直膠係吸味又會多啲，同埋耳麻色又會高多啲嘅。咁所以亦都會有一個唔好處咯。譬如個膠盒你染咗，譬如哇黃色咖喱啊，點樣洗翻乾淨佢咧？咁好多時咧，無形中你可能用咗一啲百潔布去即係點啊，散佢啊，甚至有時你會唔會用啲漂白水去漂下佢啊？雖然係食品級嘅漂白水，但係依啲漂白水都係化學嘅物質嚟嘅。咁你用一啲物理上嘅散佢啊，用一啲化學嘢去漂佢啊，都會令植膠壽命減低嘅。
1: 原來植膠都唔係百無禁忌㗎，要識得揀，識得用先至够安全啦！下一集我哋讲翻最常见嘅塑胶主食用具啊！
0: 好，下一集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今日生效。在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门口放置香烟和火机存放柜，墙上贴上地盘禁烟的海报。工友进入地盘范围之前，需要由保安检查随身背囊。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提升阻嚇力。協興建築有限公司助理總經理楊先海話：當發現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會即時扣15分；當被扣滿15分，就會即時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其後工友需要參加特定課程，合格之後會再俾一次機會。如果再發現在地盤吸煙，將唔能夠進入公司的全部地盤。有吸煙習慣的工友黃先生說，新法例未正式實施之前，工友會離開地盤範圍到附近馬路邊食煙。他認為現在違例定額罰款3000元算是高，公司制定的扣分制亦都合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路政署署长邱国鼎、运输署署长谢永仪和城巴主席罗志光等陪同之下，视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局方在社交网页引述陈美宝说，由于实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设巴士转乘站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可以令

0: 用拆除收费亭之后腾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转乘站。他形容巴士转乘站集实用、安全、美观、环保、创新于一身，将转乘站按区域分成不同的月台，一目了然的乘车指南亦都令他印象深刻。局方又说新转乘站具备多项升级设施，包括行人天桥可以同时连接两旁的巴士转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和往返附近设施，转乘站巴士线路网络亦都有提升等。另外转乘站加设斜道配合无障碍设施需求，又在任棚加装户外天花板风机等。加拿大境内超过800处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大片地区，美国官员发布警告，敦促居民尽可能留在室内。根据空气监测公司的数据显示，美国底特律星期四的空气质素是全球最差，空气污染指数高达600，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认定的有害水平的两倍。联邦数据显示，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和加拿大安大略省部分地区烟雾浓度达到危险水平。世界杯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邻近纽约的新泽西州举行，预计有超过80,000个球迷到场观赛。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空气质素处于不健康水平，每个人都可能受影响，呼吁市民做好防护措施。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说，伊方仍然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同伊方沟通。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8点，跌359点，总成交金额14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8点，跌4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86蚊，跌262蚊，腾讯控股468.4跌15.6，南方恒生科技4.59仙4跌1.54仙4，阿里巴巴114.2跌2.7，中芯国际72.75跌2.45，盈富基金25.14跌3.2，华虹宏力151.1跌6.3，美团82.85跌4.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694，澳元5.477，加元5.584，新西兰元4.578，欧元8.9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4。日经平均指数报63,896点，跌2,939点。港金报37,175蚊，跌5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9.59美元，卖出3,99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

0: 报道。
1: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柯布连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柯布连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湾仔运动场。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咧都系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博康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博康村。而同时咧，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右新街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一带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右新街嘅慢线有坏车，现时咧一带车多。而另外电车方面咧，由于有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同埋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暂停，市民咧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咦，这里入油这么便宜，入满它啦。
6: 仲有，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个流动炸弹隔离啊？
5: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6: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物损失。
5: 无论是买定卖，都是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9: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嚟到早上嘅11:11，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五 Music Five 有 Harry 哥哥，仲有我黎思贤直直喺度。
1: 系啊，仲有一个靓仔添，好少可咧去到呢一个 Music Five 星期五嘅时候咧，会有一位嘉宾系是比我更熟呢一個廠嘅。
0: 係啊，我覺得好神奇，因為咧佢嚟過好多次啦，我亦都有訪問過佢，我就同 Harry 哥哥講：你見過佢嘅 Harry 哥哥冇咧？
1: 冇咧，
0: 冇理由嘅。我訪問過佢，你一定見過佢嘅，我一齊做噶嘛。
1: 佢仲話佢嚟過呢度咧幾次噶啦，起碼嚟咗呢度咧四次嘅訪問，但我從來都冇咁嘅經歷。後來先至諗翻起，就係有一次咁多咧，我星期五咧好似係抱恙唔舒服。

0: 做法就係啱啱嗰一次咧，阿細貓咧就嚟咗做訪問啊。
1: 係喎，係細貓啊！我哋快啲請佢出嚟啦。
2: Music Five。
1: 欢迎，我哋身边有应住细猫度，欢迎。
3: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啊，细猫。
3: 你好。
0: 终于我哋见面啦，
3: 系啊，
0: 点都一定有机会嘅。不过咁，虽然咧之前未见过你，但系咧我谂，即系呢一个多，即系呢个士多，香港暖流士多，你应该第一次嚟啦嘛。
3: 第一次嚟。
0: 是咪啊？
3: 係，我以為啱啱以為係，即之前以為係廠景嚟嘅。
0: 係啊，咁呢度係士多啦，變咗。
3: 係啦，即以為係嗰啲 AI， 即綠幕嗰啲感覺。
0: 哦，係啊，你
3: 係點知？哇，真係
1: 原來係真係咁。我哋嘅電話真係有電話，
0: 真係有電話㗎，
1: 真係有
0: 真係有糖㗎，
3: 係啦。
0: 係，不過你唔好掂啊，等咗幾耐㗎啦。
1: 咁忙。
0: 有冇睇過香港電台嘅獅子山啊？
3: 咦，咪嗰個又
0: 六十年代㗎啦。
3: 冇。
0: 唔係，我想講俾你聽，我啱糖嗰陣時㗎啦。
1: 哇，係
0: 啊，冇錯。
3: 咁就好耐之前啦，未出。
1: 喺呢度雇佣佢多年，咁啊細貓雖然啊你就冇同 Harry 哥哥之前見過啦，咁但係我哋其他嘅聽眾對你都非常熟悉噶啦，咁但係都差唔多有一年到冇見過你咯。
0: 有冇咁耐啊？
1: 有，
3: 其實都差唔多。
0: 都差唔多。嗱，我咧就好有興趣喎，因為咧細貓咧其實真係一位音樂嘅專才嚟嘅，其實咧你係曾經真係浸過鹹水嘅，係去過外國學音樂啦。咁我知道咧，你係喺韓國學音樂嘅噃，咁好有興趣啦。因為嗱，我又想知道多啲咧。我諗好可能咧，我哋嘅聽眾同埋我哋嘅觀眾都會想知道多啲嘅。其實點樣先至會可以踏足到去韓國學音樂，又點樣揀韓國去學音樂咧？
3: 其實真係唔打唔撞嘅，咁因為我自己咧，咁啊最近就放榜啦，好多學生咁。
0: 係啊，
3: 咁我自己其實第一屆嘅 DSE 考生嚟嘅，
0: 係
3: 啦，啱啱好改嗰個教育制度，
0: 啱啱改得制度嘅時候。
3: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咁啱學位淨係得都係照舊嗰一年，因為平時咧就係、是。
1: 學位都係咁多，
3: 係啦，咁得咁多嘅啫，因為我係啦，另外一個就係要 Form 7
1: A level
3: A level 嘅，咁我哋就 DSE 就中六，所以就同時一齊畢業嘅。
0: 哦，
3: 即係兩班學生塞落去，
0: 咁咪即係好多人去爭好緊缺嘅學位咯。
3: 係啦，咁嗰陣時咁啱咧喺內地即係大陸咧，佢哋就得兩間嘅大學收生，
0: 冇錯。
3: 咁嗰陣時，我本身其實都入到一啲嘅高級文憑課程啦，咁 high 啲，咁但係就不如試下去大陸度讀下啦。
0: 係，冇錯。
3: 嗰陣時就諗話會唔會嗰度讀音樂會再嚴格啲咧？
0: 哦，國內有好多好學校㗎。
3: 係啊。咁所以咧，就不如試下啦，就去一年嘅。
0: 冇錯。
3: 咁其實去一年咧，其實自己本身喺中學都有玩一啲嘅流行音樂啊，或者玩一啲嘅即係唱歌作曲咁樣嘅。
0: 冇錯。
3: 係啦，咁就去到咧就寫歌，咁啊俾教授聽。咁教授咧就話：，但係唔好意思，我淨係傳統音樂嘅作曲。
0: 係咯，你頭先所講嗰啲其實係一啲好難會入到去讀音樂嘅嘢嚟㗎喎，因為個個人都可以鍾意學下彈吉他啊，寫下 chord 啊，唱即係寫返幾首歌啊咁，咁唔代表音樂係會收你囉。
3: 係，咁嗰陣時咁啱其實都係有收到，因為我自己都有啲作品啊嗰啲都交上去。
1: 即係你不嬲都有作。
3: 係啦係啦，有作歌嘅，咁自己其實佢都講返，就係因為我諗 around 16、17歲，我諗失戀咁樣就開始寫歌啦，係咁寫歌嘅。
0: 哦，永遠都係一定要有啲嘢影響。
3: 係
0: 啦、哦，失戀反而就開始影響到你，就有呢個創意啦。
3: 係啦，咁嗰陣時我都係一個肥啲嘅男仔啦，就一下就縮得好瘦咁樣。
0: 因為失戀，所以咧就靚仔咗，跟住咧就係啦，抌低你嗰個女仔，而家後悔啦。因為見到原來你可以咁靚仔。
3: 又唔係嘅，有即係叫友好啦，我哋都見到都會打招呼咁樣。
0: 都係打招呼嘅，你有冇多謝佢啊？
3: 都有，唔係即係，我覺得人生一個都幾影響自己嘅一個人咯。
0: 啱，
3: 係啦，係啦。咁講翻啦，就去到後屘咧，就教授又教唔到我，咁就咁其實有少少失落嘅。咁咁啱同一個學院，我哋係音樂舞蹈系咧。咁舞蹈系嘅一個女同學嘅男朋友喺韓國讀緊書，
0: 係。
3: 咁嗰陣時就興緊 Gangnam Style。
0: Gangnam Style。
3: 係啊，就喂韓國音樂好似都越嚟越好咯。
0: 嗰陣時好勁，韓風嘅音樂嗰陣時好犀利。
3: 啱啱開始
0: 咯。啲女團都係啱起㗎咋，其實。
3: 係啦，係啦，咁就話啊，既然係咁就佢就話喂。OK 嘅，你信我啦，你可以過到嚟呢度讀嘅。
0: 係，
3: 咁我就過咗去就申請啦。咁其實本身韓文係一啲都唔識嘅。
1: 係咯，完全唔識韓文就去韓國讀書啊。
3: 係啦，跟住佢就要我讀一啲語言嘅 course 啦，跟住再去。

0: 大陸咧，其實咧嗰陣時又係叫做開發咗自己嘅一啲新嘅諗法，就係、是、我以前讀大學就係讀完中午，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喂，會唔會去邊度玩啊？去邊度食嘢啊？咁樣佢練琴，跟住練到我諗 around 四五點又開始又要上堂，
1: 係
0: 上完我諗六七八點咧，喂去邊度玩啊？以為去邊度附近咩？去個超市度行下都好啊！再練練到十點零十一點，
1: 係冇停，
0: 係啦。跟住嗰陣時就發現自己哇，即偏懶啊，即就話喂唔得，就要滴起個心肝。咁所以去到韓國嘅時候咧，讀韓文嘅時候咧，即連周邊嘅同學仔會喂韓風啊，去邊度玩？去邊度行街？去邊度睇韓星咁樣？
1: 冇錯啊，你冇去，
0: 就係、是、直接入大學嘅音樂室，即嗰陣時係講係，即當然其實我冇咁嘅權限，因為我係讀語言學系啦。咁我偷偷地入咗去音樂學系嘅嘅練習室度練習嘅。咁佢哋都當咗我係類似新生咁樣。
1: 佢以為你喺嗰度讀
0: 嘅。係啦，係啦，係啦。
1: 原來咧，你就喺嗰度就完全唔關事嘅，
2: 係
1: 啦，韓文
0: 係啦，
1: 就喺嗰度靜雞雞就搏命練，
0: 係啦，
1: 就苦練咧就成才啦，可以講。
0: 係啦，即嗰陣時就係咁樣，所以導致到有啲機會啊、面試啊，即啲作品要交啊，咁所以我就都交到咁樣。
1: 係，哇！原來咧，人嘅命運係咁特別嘅，唔係由自己安排嘅。但係我見到你咧，就真係一層層咁樣摸住石頭過河，跟住咧，你又真係每一次都要下咗好多苦功，先至去到另外一個部分嘅。
0: 係，咁自己其實。諗翻就係都唔俾自己有回頭嘅路，即係要拼盡全力。即係所以自己嗰陣時其實又半工讀啦，又後屘又有公司練習啦，
1: 冇錯。
0: 跟住再讀書啦，其實真係成個 schedule 係我諗朝早九點開始上堂啦，八九點開始上堂，跟住去到晏晝兩三點。因為自己都排課程嘅，跟住之後就搭車出去。我諗去到五六點，跟住就開始練習喺公司度練習。我諗九點零十點完之後咧，就搭翻車翻水源，跟住就翻便利店。夜晚嗰啲凌晨便利店，十二點開始翻工，翻到朝早六點鐘。
1: 仲要翻工嘅。
0: 係啦，跟住之後八點鐘再上堂。
1: 哇！
0: 嗰陣時就係中間。嘅一啲嘅所謂嘅嗰啲叫咩必修嗰啲，唔係音樂嗰啲啦，即係嗰啲
1: 必修科。
0: 係啦，有啲類似咩？咩哲學主義咩蛋仙定雞仙嗰啲咧？
1: 哦，係啊，
0: 有呢啲噶，有呢啲
1: 上架嚇，唔該。
0: 咩影畫即係電影鑑賞啊，即係嗰啲其他嗰啲科目嗰啲咧。
1: 但係咪都要用韓文咧？
0: 係啦，
1: 咁你即係哇，咁好難噶噃。
0: 係啊，英文都係要讀嘅喺韓國嗰度。咁我自己就揀咗即係叫質質薄唔多個英文，其實本身都有初中高級噶嘛，
1: 啱啊！
0: 咁我就揀咗初級，諗住話，專心讀音樂有餘啲啦。點知原來初級嘅英文咧，就係將英文翻譯做韓文。
1: 哦，大件事！
0: 對我嚟講，
1: 仲痛苦，
0: 仲慘。點知後屘下一年即刻報翻高級，反而個分數係高過初級係好多。
1: 哇！嗱，呢樣嘢你真係估唔到，
0: 真係真係估。
1: 咁但係又多謝佢嘅喎，因為咁樣你又多咗機會接觸韓文咯喎。
0: 係啊，即係本身一開頭可能由咩剪少少頭髮。變到剪靜少少咯，因為其實佢哋嗰度都可能當兵噶嘛，
1: 係啊，
0: 咁啊一嘢幫你炒，即係嗰下就已經，
1: 哦原來係咁㗎，係
0: 啦，阿月即係韓文唔好就會咁樣咯，
1: 一個香港嘅小朋友去咗國內讀書，
2: 係，
1: 然後跟住又亂打亂撞又去埋韓國，
0: 係，
1: 但係咧我哋熟悉你咧，其實就係來自一個國內嘅一個男團叫 Catchers。
0: 系，
1: 系咪啊？
2: 跟住再加埋依家嘅選秀節目，
1: 然後跟住又選秀節目再出嚟。
0: 系，
1: 咁其實你呢條路，你而家幾多歲啊？
0: 我今年三十二，
1: 好犀利！你其實唔簡單，望落去就係二十三咁啦。
0: 但
1: 係其實自己咧就經歷咗非常之多嘅。
0: 系，
2: 咁知道咧，細媽今日都準備咗首新嘅作品，但係同我哋分享。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問下佢。
1: 好啊。

0: Music Five。
1: 繼續翻我哋 Music Five， 身邊有細貓喺度。
2: 要講一首新歌
1: 啊！係啊，佢首新歌咧，我問咗佢，我頭先開麥之前，我同佢講：細貓，你首歌叫咩 ？Beat Maker 係咪 Beat Maker 咧？聽講你知我英文好，咁係咁問佢係咪 Beat Maker？Make
2: 啲咩卡啊？
1: 跟住係咁問佢，跟住佢話係 Beat Maker， 跟住我話係咪 Beat Maker？ 唔係
2: Beat Maker， 係點解都唔係喎？叫 Beat Making 啊，
3: 唔係 Beat Maker，Beat
1: Maker 啊，
3: 係咁點解要叫 Beat Maker 咧？其實本身因為自己以前。

0: 做歌咧就係參與填詞嘅作品比較少啲，
1: 係
0: 咁點解就係因為我自己想講翻就係我自己創作音樂，其實我諗有分咗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係喺韓國練完習啊，參好多選秀啊，咁你就會好似好有諗法咁噶嘛，咁所以嗰陣時又會好想拋書包。哇！我要寫呢類型歌，又寫另外一類型，咁
2: 好有衝動啊！
0: 係啦，即係好衝動嘅。咁但係個主題，我覺得呢個有趣，我就寫呢、這個，就係、是、好似就缺乏咗一啲嘅意思。
2: 哇！你而家講緊呢樣嘢咧，好似大部分嚟做訪問嗰啲人都係咁嘅。我咧就諗住咁樣啦，我跟住咧，所以就好有理想嘅。
0: 係咁嗰陣時就係、是、令到聽眾未必得到共鳴，咁所以成績咧，即係音樂嘅成績，我自己覺得麻麻地。
2: 哦，
0: 係啦，咁去到第二個階段咧，就係、是。我唔敢作歌，直頭係好似寫完你都冇乜，
2: 好夠膽
0: 係啦。咁啊，俾曬監製做係啦。咁、啊、所以有段時期我係完全俾曬監製做，自己冇再做參與任何嘢。
2: 兩個好唔同嘅階段，第一個咧就係、是、哇，你聽我已經企咗喺呢個 platform 上高，我梗係做我想做嘅嘢啦。好啦，跟住就發現，咦，冇人中意㗎。咁我咪先都係要有共鳴㗎嘛。咁呢個時候就發覺冇共鳴嘅時候，應該呢個位係。好虛喎、啊、個人，
0: 係啊，咁所以第二個階段係直頭掂都唔敢掂任何作品，係啦，咁同埋人哋俾咩我就唱咩，即係快女啲啦，
2: 咁啊變曬喎，
0: 係啦，咁去到第三個階段就係開始人生又經歷咗多啲啦，同埋同唔同嘅監製合作咗之後又類似，喂，好似你 OK 噶喎，即係俾少少嘅鬥志你之後咧，就同唔同嘅音樂開始玩，咁但係玩嘅時候咧都係覺得。詞，哎呀，唔好表達太多啦，因為感覺上好似填詞人隻手我捉住佢填又冇，唔係太好咁啊。
2: 係，
0: 即係同埋始終都係前輩啊嘛，咁佢哋嘅歷練經歷好似多過我，我好似特登講咩主題咧，又好似令到觀眾未必又有共鳴，咁不如就俾曬佢哋填，
2: 讓佢哋發揮，
0: 係啦，俾佢哋發揮啦咁樣，咁。再經歷多一段時間，依家就自己養咗貓咁樣嘅，最近係啦，咁自己個養咗貓之後，發現又因為經過疫情，又經濟大環境差，咁去到依家又 AI 又取代人類啦，咁人類又好似好大壓力噶嘛，咁我自己養貓就覺得人類好似缺乏咗嗰種純粹就係我想瞓就瞓，想食就食，即其實你。依家活在當下，開心平安就好開心㗎啦。
2: 呢個係你見到隻貓，其實喺隻貓嘅身上面學到
0: 嘅。係啊，因為以前我係好即係好搏命，係病又去做好多運動啊，
3: 即照做，
0: 即照逼自己。即係因為始終練習生嗰種心態，去咗韓國嗰啲公司咧，有種奴性喺度啊。
2: 係啊，好鬥啊！每一時一刻都做緊。
0: 係啊，即係你今日唔做運動，咁你今日就。唔得啦，係啦，咁你今日咁你聽日就做翻兩次三次，
2: 哦、
0: 就逼到你自己係啊，即係所以，即係所以你明韓國嗰、那個佢哋嗰啲壓力點解咁大？
2: 咁即係你見到只貓咧，其實就好改變你嘅態度啊。
0: 係啦，咁差唔多兩年啦。
2: 係
0: 咁同埋近來嘅 trend 就係中意男士可能壯啲啊嘛，大隻啲。咁、自己又練壯嘅時候，因為以前就係話喂跑步就可以減肥，咁我跑三四個鐘。
2: 系，
0: 咁啊跑到連肌肉都冇埋，
2: 系啊，跑到削曬
0: 嘅，系啊，其實嗰段時間我係極瘦嘅。
3: 但你依家都好搏命，
2: 好頹㗎。
3: 我今日咧佢嚟到嘅時候問我，點解你好攰啊？係咪有你太早訪問？
0: 係啊，點解去做 gym？
3: 去做 gym
2: 啊？你而家唔係喎，你而家靚啊，你而家有肉地嘅喎。
0: 係啊，所以但係我依家就 cut 翻嚟。咁呢排有肉地係因為自己因為病有啲病嘅原因。
2: 係啊。
0: 因為聲大生食肉。
2: 哦，
0: 咁啊食一啲類固醇啊、抗生素，令到我又冇辦法運動咁樣嘅。
2: 明白，咁又會係啊，咁所以
0: 係啦。咁但係我心態上其實因為養咗貓，我又覺得有陣時休息都係可以生到肌肉。
3: 嗯，
2: 係。
0: 係啦，咁所以呢一切嘅安排其實係即係叫做係最好嘅安排咯。
2: 喂，兜咗咁遠之後咧，我都仲喺度點同 Beat Maker。
0: 係啦，咁就係想用 Beat Maker 呢首歌咧，就係想講就係話人生每個人嘅節奏就係自己揾翻，就係你就係你人生嘅 Beat Maker。
2: 哦，你要揾翻自己嘅節奏，
3: 揾
2: 翻自己個 Beat。
0: 係啦，
2: 音樂裏邊好緊要㗎。
0: 係啦，
2: 咩係 Beat 啊？咁樣
0: 係啦，冇錯。咁而想帶出呢個主題之餘咧，同電池人 T-Rex 一齊填嘅時候，佢又想有翻我嘅元素，因為我就係做 gym 打機同埋整音樂嘅啫。
2: Yes，
0: 係啦。咁佢話咁，不如攞音樂嚟做啦。咁啊， 一起去合填呢個歌詞嘅時候，就加咗好多嘅音樂嘅支持，咁啊想帶俾觀眾就係、是，

0: 每個人都係有自己嘅節奏，就唔需要太急。
1: So good，
0: 係啦，就
1: 是、你做人咧，其實都幾純粹嘅喎，好似你好清晰啊嚇，就係、是、三樣嘢㗎啦。打機、音樂同埋做 gym。
0: 係啦。
1: 女朋友呢？
0: 家庭都會諗嘅，第日都會諗嘅。
1: 係啦，嗰樣嘢第四，你唔使點諗㗎啦，因為咧女仔好中意啲男仔好純粹嘅，其實
0: 係
1: 係啊，你反而越純粹咧，啲男仔越啲女仔越應該會越覺得嗯信得你過。
0: 係，我覺得簡單啲好啲，
1: 執行到自己想做嘅嘢。
0: 係啊，每日有自己嘅 schedule 就好，即係我覺得每個人專注翻喺自己嘅愛好上邊啊，人生上邊，我覺得幾重要
2: 啊。嗯，咁你覺得自己係一個點樣嘅 bit 咧？
0: 我覺得我而家叫做放慢咗啲啦，比起以前。
2: 但你首歌勁快喎、
0: 哦。都還好嘅，即係 keep 住一個韌嘅舒服嘅狀態啦。咁但係之前就真係病拎白蘭係一定要排到自己嘅 schedule 滿曬嘅。即係舉例，我以前係放假咧，我係朝早我諗九點鐘去打拳嘅，咁啊九點鐘打到去十點零十一點，跟住可能食個飯，跟住之後一兩點翻去拳館繼續休息。咁啊，三四點起身，繼續跳繩，跳到五六點，跟住咧就食少少嘢咧，就再打到夜晚十點嘅。即係嗰陣時就係話，哦，因為我唔使做嘢，咁我就要 keep 住，我要減肥。所謂我減肥就係要減到好瘦。咁我要減到好瘦嘅話咧，就係、是、要猛係咁做，我係一隻牛咁樣係咁做。
1: 你其實你嘅決心好大，聽到你咧，其實每一次都用咗好多力。而每一次你其實都改變了你的 beat 嘅喎，係啊，喺呢個時候已經一段時間啦。對於你自己的生涯咧，你覺得多唔多人支持你？又或者有冇啲乜嘢可以同你嘅fans 想講咧？
0: 佢哋都支持咗好耐啦。咁啊，其實我以前就會覺得即係好需要有個獎啊，即係要即係點
1: 證明自己？
0: 係啦，即係因為你。以前 plan 做歌就會覺得冇咁都冇咁純粹以前就我一年要做兩三首歌，係啦，一定要係喺邊度攞到咩成績咁樣嘅。咁依家就反而覺得原來攞翻做歌嗰種開心純粹係仲重要，同埋帶俾我嘅 fans 同埋聽眾個 message 反而仲重要。
1: 係
0: 啦，即係都好多謝佢哋一直嘅支持，即係同埋我覺得。呢種轉變某程度都係可能係呢一種叫任性，即以前有以前嘅一種任性啦，就係、是、我中意做呢種 style， 中意做呢個主題，冇意思嘅，即純粹就係中意做呢個主題，
1: 係啊，
0: 做呢個主題啦，
1: 係啊，
0: 係啦，咁而家就係想帶更加多有意義嘅故事，即用生命影響生命。
1: 哦，咁即係話咧，可以聽到你嘅作品咧，由之前嘅作品同埋而家嘅作品咧，可能嗰種感受會
2: 有啲唔同啦。咁啊，細貓嘅作品，我哋稍後咧會喺電台部分咧為大家播出嘅。今日非常之多謝細貓上嚟同我哋分享，期待下一次再上嚟啊，同 Harry 哥哥見多兩次啦。
1: 好唔好啊？
2: 好
1: ，Thank you， 細貓。

0: 戏，要玩游戏要打通我哋电话18723112，之余仲要知道游戏系点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之后15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提多你一次，电话号码几多啦？18723112，等你打嚟挑战啦。
1: 估下我系边个？我系中意笑、中意散播正能量嘅阳光小女孩。
2: 我是文怡啊，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6点，大家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记得打电话上来18723112，到时等文怡温暖你的世界。
0: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这里了，陈太，早晨啊。
3: 早晨啊，石石。
0: 早晨啊，陈太。
3: 好久
0: 没
3: 玩过啦。
0: 好久没玩过，那就对了。 A 顺风 B 顺风，你选哪个啊？
3: B
0: 顺风，好，帮你看看题目先。
3: 难不难啊？
0: 难不难啊？看看跟你今天吃了什么早餐有没有关系咯。
3: 啊，我今天吃了烚蛋咯。
0: 吃了烚蛋就是在家自己吃啦，是不是啊？
3: 是啊。
0: 那这个题目是这样的，你看看有没有关啦。是中式的粥品名称，行入粥铺到底有什么吃呢？三声之后开始，中式粥品的名称。三、二、一，开始。
3: 是包菜肉粥、粟米粥、菜干猪骨粥、鱼粒粥、猪蓉粥、猪红粥、鸡粥、海鲜粥。
0: 是够钟，都讲了很多粥啊，证明陈太可能平时都喜欢去粥铺吃不同的粥啊。在我电话旁边还有你在这里，阿仁你好吗？
4: 你好啊，弟弟。
0: 早晨，阿仁，你得到 A 信封吧，你清楚游戏玩法好。好，咁你嘅题目就系咁嘅，系花朵嘅名称。平时会唔会买花送俾女孩子啊？
4: 啊，会。
0: 哦，咁就拣，咁应该难你唔到啦。三声之后就开始花朵嘅名称啊！预备，三、二、一，开始。
4: 玫瑰、菊花、兰花、剑兰、丁香，呢、這个郁金香，郁金香仲有呢、這个，
0: 有四秒。
4: 竹兰花。
0: 够钟，听得出阿仁讲嗰下有啲紧张，但系佢话佢平时都多送花俾女孩子，所以佢都讲咗好多。咁到底今日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啊！
5: 哈，我打劫系咪都好有姿势呢？如果我从小栽培嘅话，话唔定可以做到世一添啊！不过做唔到世一都唔紧要，可以睇世一嘅。世界劍擊錦標賽今屆第一次由香港主辦，7月22日到30日，一連九日在亞博舉行，雲集120个國家和地區，超過1000名頂尖劍手競逐男女子花劍、重劍和配劍，個人和團體一共12个項目。主場出擊的港隊會派出24人上陣，包括世界排名升到身高第三位的男子花劍隊，張家朗、蔡俊賢、梁千宇和何成謙會原班人馬出戰。個人賽方面，衛冕的 Ryan 蔡俊賢傷後復出，兩屆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就力爭未攞過的世錦賽冠軍。世錦賽是國際劍聯計分級別最高、規模最大的賽事，今屆由中國香港劍擊總會主辦，獲認證為 M 品牌大型體育活動。一年一度的书展又来了，7月15日至21日在会展举行。今年的主题是文创传承，旅阅人生，越旅游越阅读，从书本走向世界。书展的焦点之一就当然是名家讲座了。今年的重量级讲者包括攞过茅盾文学奖和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的小说家柳真韵，中国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之一苏童，獲得多個權威詩詞獎項的英國當代詩人兼小說家 Luke Kennard 等等。另外，今年還增設東盟文學節，會有多位東盟地區的作家來港分享。

0: 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啊，佢身邊有 Harry 哥哥，我係黎思燕，即即為大家想公布翻光彩極速十，
1: 想啫，但係太激烈啦，到到而家咧，係啊，我哋咧有好多個球證喺度
0: 計分，喺嗰邊計緊，係啊，咁啊，所以咧稍後會喺電台部分咧再為大家公布啊。剛才啦，咁啊細貓喺度咧，啊同咗 Harry 哥哥講，我哋今日有兩個靚仔噶嘛，
1: 係啊，都係你請翻嚟噶嘛，
0: 啊、
1: 今日咧就好開心，因為其實咧。直直而家咧就有少少喉嚨唔舒服，但係咧佢都仲可以堅持住，就因為有靚仔啦。
0: 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咁
1: 就嚟緊
0: 靚仔能醫百病。
1: 係啊，靚仔有充分嘅能源俾你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呢位朋友咧，我好想知道佢究竟踢波咪好叻，因為佢個名裏邊有 C 朗兩個字。
0: 咁啊，馮 C 朗都勁喎，我哋請佢出嚟啊。
1: 係咯。
0: Music Five。歡迎我哋身邊有鄧思朗，思朗喺度。
2: Hello， 好耐冇見。
1: 思朗好耐冇見啦，我就直情係未。
0: 哥哥有見過咩？
1: 我未喺呢一個地方嚟見過你啊。
2: 好細個見過。
0: 我講啦，
1: 你講啦，你好細個邊度見過？
2: 講埋呢句係啦，喺電視節目。
1: 哦，就係都係香港電台啦。
0: 好多嘉賓上嚟
1: ，Harry 哥哥好鄰居啦，
0: 我
1: 定係
2: 講埋講埋講呢句就之後唔敢講噶啦。
1: 講啦，
2: 係啦，就係好細個見。
0: 點解唔
2: 細細個睇你啲嘢大？
1: 點解個個人都話唔夠膽咧？其實我好開心喎，聽到呢句係啊，同埋你係今日講呢句説話最後生嗰個人咯，係
0: 咩？
2: 啱啱冇講啊嘛，啱啱嘉賓冇講。
1: 今日嗰個嘉賓冇，但係我成日都有啲人，哎呀，我細細個睇你㗎啦，但係佢已經抱緊個孫啦，你明唔明啊？咁啊，好開心啦！
0: 思朗咁耐冇上嚟，係咪去咗踢世界盃啊？
2: 啱啱翻嚟啦，踢完係啦，冇得去決賽，
1: 冇啦，冇得去決賽啦，係啊。其實好想知道咧，係咪個個男仔都睇波嘅咧？你係咪都有睇波啊？
2: 我有啦，因為呢排
1: 睇做咩嗬？
2: 係
1: 咁緊要，
2: 都好緊要嘅足球對我嚟講，因為我係由小學啦就開始踢波嘅，
1: 係咪啊？
2: 係啊，跟住就踢斷咗隻手之後就冇再踢啦。
1: 哎呀！
2: 咁但係足球喺我。即係生命入邊都好重要嘅，即係每個禮拜睇啦，跟住世界盃又每年都會，即係細個就同爸爸睇啦，跟住而家都係同爸爸睇。
1: 哇！咁開心，係啊。
0: 咁冇就係因為踢斷咗隻手啦，唔踢波啦，於是就改行去唱歌，係咪？
2: 都唔係啊，都係一個即係唱歌都係由細好中意嘅嘢嚟嘅。
1: 係，
2: 咁由讀書嗰陣啦就。俾隔離坐隔離嗰個同學投訴，喂佢阿 Sir 佢成日唱歌嘈住我，
0: 好少有咁樣投訴，
2: 好難好難專心上堂啊咁。
1: 係啊，你其實細細個咧都好有表演慾噶啦噃，應該你係好中意，即係其實你唔好介意其他啲人，你有啲咩想做你就做噶啦。
2: 我因為我係好純粹嘅，我係睇頒獎禮。跟住覺得好型啊！即係作為一個歌手可以上台攞獎，即讀你個名，跟住就起身，跟住上台唱歌，咁嗰
1: 就想要嗰種感覺啦。
2: 我覺得好型咯，就好小朋友就好純粹覺得，我第日要做呢一樣嘢咁咯。
1: 冇錯冇錯，你有啊？你有呢啲經歷啊？
2: 我有參加過頒獎禮，
1: 係啦，
2: 就暫時未攞獎。
0: 你有冇即係已經 planning？ 我以前睇過一套電視劇咧，佢就講嗰個女仔咧就做演員，就已經咧要寫定將來如果我攞咗呢個影后咧，就要點樣念？你會唔會都寫咗一篇將來我真係去頒獎禮攞獎嘅時候，我就要先多謝爸爸細細個就陪我睇波，即係會唔會已經有呢啲咁樣嘅鼓勵自己咧？
2: 我諗呢啲。所有歌手都會提前諗定自己嘅上台每一個細節，
1: 有
2: 嘅，
0: 已經諗好咗，
2: 一定會嘅，即係睇到頒獎禮人哋講啦，跟住自己心入邊問啊，如果係我，會講啲咩咧咁咯？
1: 有諗過嘅，
2: 我時不時都會諗，即係可能瞓覺前啊，或者聽到某首自己好中意嘅歌啊，或者真係電台。播緊一啲頒獎禮嘅節目啊，咁我就會諗，我自己會講啲咩咧？
1: 係啊，對於思朗嚟講，其實唱歌又或者係企喺個舞台度，其實已經唔係一件新嘅事啦。咁我知道咧，你喺疫情之前咧已經係入行啦，嚇、咁我好有興趣想知嘅，因為咧喺疫情其實係一個世界啦，跟住咧喺呢一個疫情嘅時候，亦都。

0: 另外一個世界，疫情之後就更加已經轉變曬啦。咁、
1: 嗯、
0: 你仍然都仲可以好堅毅不屈咁樣喺度揸住隻麥，亦一路係繼續會有唱。由呢個2016年係英皇新秀歌唱大賽，
1: 嗯、
0: 已經係睇到你嘅身影，直到而家其實啱啱好係十年個噃。
1: 由參加歌唱比賽係十年。
0: 是啦，參加比賽十年，但是之前其實你參加比賽之前都已經唱添啦，
2: 都不嬲都有唱。
1: 都會參加一啲學校嘅歌唱比賽啦，即係我浸大啦，浸大
0: 浸大啦
1: 歌唱比賽啦，
0: 浸大歌唱比賽，
1: 跟住亦都有啲業餘嘅歌唱比賽啦。
0: 係，
1: 即係我已經唔記得名，因為參加好多次，
0: 好多係咪啊？
1: 好多
0: 係
1: 咁，但係真係令我入行就係最後一次嘅。新手咯，
0: 冇錯，
1: 新手
0: 嗱，好，即係大家都好想知嘅，因為呢十年咧，十年人士真係幾翻身，我睇住你，你真係翻咗幾翻嘅啦，已經。
1: 我哋咪後講過啦，我哋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即係玩法啦，或者年代啦，
0: 冇錯。
1: 咁我出道係2018年，
0: 係，
1: 其實嗰陣仲係好。點講咧？都仲未好流行用 social media 去宣傳自己嘅，都仲係主要係集中喺大眾傳媒嘅，
0: 係
1: 電台、電視台，
0: 冇錯。
1: 咁但係可能19年之後啦，同埋疫情之後啦，就開始個世界變咗，大家原來唔可以直接面對面喎，因為疫情，咁就可能變成咗一種要靠 social media 啊，要拍嘢啊。要好多 content 嘅一種宣傳嘅方式啦。
0: 但係對於你嚟講，其實係
2: 有咩影響？
0: 係啦，
2: 有啲咩改變？
0: 因為你之前其實你都係有學修讀戲劇啊，然後跟住又電影啊，咁跟住你其實對於呢啲 media 會係覺得哇，都係新嘢，還是啱啊？因為我都學過噶啦咁。
1: 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睇頒獎禮啊嘛，即係嗰種嗰個 flow 啊，
0: 嗰個感覺，
1: 嗰個玩法
0: 係
1: 都係好。好大眾傳媒，好電視，好電台嘅嘢嘅。
0: 係啊。
1: 咁但係去到，喂，原來我出道做歌手要變咗拍好多唔同嘅，即係同電視嗰種好正式嘅嘢唔一樣喎。
0: 接觸唔到啦，已經係咪啊？變咗好細嘅 script。嗱，而家你唔開心啦。而家真係電視啊嘛。
1: 係啊，而家開心啊。
0: 而家開心啊！而家仲要係 live 㗎，你知唔知啊，思樂？
1: 咁呢種就係我由細到大我。對我嚟講，做歌手應該要做嘅嘢，
0: 啱啊！
1: 咁但係原來係啦，即係呢種電視啊、live 啊，大家倒數五四三二一啊，
0: 係啊係啊，
1: 好緊張嘅感覺。咁但係原來唔係咯，
0: 邊
1: 個玩法唔一樣？
0: 係
1: 你要拍片啊，
0: 剪靚條片，
1: 係剪靚條片，你要諗好多 content，
0: 係
1: 或者有好多唔同嘅 idea 去宣傳自己，
0: 係啦。
2: 但係知道咧。思朗首新歌咧，佢就真系拍咗条片咧，就好多人睇嘅。
0: 系啊，
2: 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就详细同大家讲解一下啦。
0: 好啊。

0: Music Five。翻嚟我哋 Music Fact， 身邊有思朗喺度。
1: Hello， 大家好。
0: 耶，嗱，思朗咧啱啱就講到佢話咧，已經即係同佢當年啊，佢覺得係靠電視宣傳有啲。
1: 講到好似好
2: 年紀好大，
1: 年紀好大其實就。
2: 唔使驚，有我喺度冇問題。
0: 因為嗰段時間過得太快啦。其實你諗下，你話你2018年出道，你到依家2026年都係8年嘅事。
1: 8年。
0: 但係呢8年嘅轉變係真係好快好大。
1: 中要減翻3年嘅。
0: 係係啦，就係、是、嗰3年係令到有啲嘢，即係好多嘅嘢係改變咗啦。
2: pause 啊，直情係嗰個建議。
1: 對我嚟講。
2: 對你嚟講 pause 咗，係啊，哇！咁我嗱，我好八卦，反而嗰3年對你而家有啲咩嘅影響咧？停咗3年喎，
1: 嗰3年其實對我自己講係一個 pause 啦，係一個緩衝啦，我覺得，同埋一個轉折點嚟嘅。嗰3年因為疫情啦，咁我屋企人係定居咗內地嘅，咁我就翻內地照顧佢哋。
2: 哦，非常好。
1: 咁我就。來回唔到，即係唔可以
2: 周圍成日走啦，一翻到嚟，
1: 成日翻嚟宣傳啦，
2: 係啊，
1: 咁就成個音樂嘅事業就停咗嘅。
2: 哦，原來
1: 即係唔可以出歌啦，唔可以宣傳啦，唔可以嚟派台啦。
2: 家庭為主，叻仔
1: 係
2: 啱。

0: 佢屋企人。
1: 好啊。
2: 咁當中亦都會好掛住而家做，即係而家派台做緊嘅宣傳啦。因為喺內地做唔到啦，跟住亦都要做一啲可能同音樂冇關嘅嘢啦。
1: 冇錯，
2: 可能又做一啲好其他行外好枯燥嘅一啲，即係例如背資料啊，喺 office 啊咁嘅嘢咯。
3: 即係呢類你都要做埋之前疫情。
2: 曾經做。
1: 嗯，你都喺嗰個時候就迫於無奈都要做呢啲嘢啦。係啊。
2: 中間有嘗試過創業嘅。
1: 係咪啊？
2: 咁但係個時勢又唔好啦，
1: 亦
2: 都經歷咗一啲拗叫啦。
3: 未必係你自己最中意做嘅嘢啦，又。
2: 亦都唔係我最中意做嘅嘢，我最中意做都係藝術咯。音樂咯，
1: 好啦，咁啊，嗰陣時個土壤亦都係做好多嘢，即係等咩落去都唔生噶啦。好啦，三年之後啦，應該係重生噶啦噃。Reborn 嘛，
2: 係重生嘅。咁但係對我嚟講係一種，即係我新歌咁咯。
1: 係咯，
2: 登出登入喎。
1: 係啦。你嗰首歌咧，其實我就好有興趣想知
3: 啦。叫登出見。
1: 係啊，頭先我哋咧喺嗰邊都已經講噶啦，登出見喎。
3: 係啦。
1: 其實登出咧有好多嘅意思噶噃。喺網上邊，我知道你玩遊戲玩玩下，你唔玩就登出，咁就其實即係話，喂，我投降噶啦。反而係唔玩嘅意思噶喎。係啊，quit game 喎你。係
3: 咯，點解會用呢個首歌？
2: 登出嘅意思都唔係 quit game。
1: 唔 quit game。
2: 我覺得係你，只不過你知道。自己是呢個玩家，你可以隨時，咦？我中意玩我就玩，
1: 你可以翻翻嚟嘅。
2: 係，我唔中意玩咪登出咯。但係當你只係遊戲入邊一個角色嘅時候，你係唔知噶嘛。
1: 係啊，
2: 而登出鍵就係話俾你聽，你要識你係呢個遊戲嘅主宰，
1: 係
2: 你係呢個遊戲嘅玩家，
1: 係
2: 你可以撳個落鍵，亦都可以撳個落鈎。你唔係角色，你唔好沉迷喺。角色入面嗰啲好多遺憾啊，好唔開心啊，
1: 係啊，
2: 好沉重嗰個角色。
1: 係啊，有好多時候咧，經過咗呢三年又好，或者係突然之間咧，每個人會 lost 咗噶，會迷失咗方向。咁亦都係更加大嘅問題就係、是，咦，以為玩緊遊戲嗰個就係自己啊，係啊，亦都忘記咗原來我有個選擇權，就係、是、喂。其實我就算睇戲喺戲院裏面都有出路兩個字噶嘛，
3: 你都覺得唔想睇
2: 你都可以，
1: 你都要行出去噶嘛，睇戲都要行出去，何況係喺套戲裏面我都係演緊啫咁。咁你其實有冇一個感覺，有陣時就係忘記咗自己原來可以登出，係咪有呢個咁嘅感覺咧？
2: 嗰三年入面其實係嘅，即
1: 係
2: 其實都係自己最迷茫，即係咁大個人最迷茫嘅時候，因為冇得做音樂啦，跟住。創業啦，
1: 係，
2: 亦都係同最好嘅朋友創業，
1: 哦，
2: 亦都變成。
1: 佢有拗撬啊？
2: 中間嘅拗撬就係、是，嗰陣大家因為太 friend 啦，幼兒園已經認識，咁佢話：喂，你啲股份我幫你攞住先，因為我知道我熟內地嘅行情或者嗰啲法律啦，我幫你攞住先，咁你一齊。夾錢做生意啦，
1: 咁幼稚園嘅朋友，
2: 咁嗰個生意其實係好成功嘅，即係賺錢係同家具有關嘅，咁好順利啦，好成功啦，咁到咗一個階段，大家有拗撬啊，大家嘅發展方向唔一樣啦，咁我話不如拆夥算啦，大家各有各做啦，咁
1: 係啦，
2: 咁因為我啲股份係佢代持噶嘛，佢就講喂。你而家有話事權咩？我中意俾你就俾你，唔中意俾你就唔俾你。
1: 哦，
2: 係啦，咁就我就冇曬所有嘢
1: 啦。哦，
2: 係啦，咁就呢個係一個好沉重嘅打擊啦。跟住喺同一時期，亦都當時嘅感情狀態唔係好好啦。
1: 當然啦，
2: 女朋友見到我即係比較低迷嘅狀態就。即係覺得你咁樣，我唔可以再同你一齊啦。
1: 哦，反而仲要唔可以同你一齊。
2: 係啦，唔會再同你一齊。
3: 即係覺得你一蹶不振。
2: 一蹶不振啦，咁就係咯，就同我分手咯。咁再過一段時間，爹哋又話：，我唔中意而家嘅工作，即係我想退休啦，做得唔開心啦。咁咁所有嘢就變咗同一時期出現嘅時候就。對我的打擊都好大。
1: 中國人有句説話嗬，即係成日都係咁嘅，禍不單行。
3: 係啊，
1: 係啊，一嚟親嘅話咧，佢唔會一樣嘢嘅，樣樣嘢都係，但係咧。

0: 你又經過咗嘅喎，
1: 係可以。
0: 當然啦，我諗咧都幾辛苦啊，每一樣嘢
2: 係辛苦㗎嗰三年。
0: 係啊，咁但係咧，你有冇諗過？
1: 走過咗啦。
0: 係啊，你其實即係打完呢一個牧人行，咁啊成身傷曬，但係你喂出翻嚟嘅喎，哥哥你而家
2: 就係因為登出健，
0: 就係因為登出健，
2: 因為我嘅朋友啦，佢即係其實係我之前嘅健身教練，
0: 係
2: 咁佢見到我。當時咁迷茫，佢話：喂，你咁樣唔得啊，出去食餐飯啦！我請你食任點，我仲好記得。
0: 太好啦！
2: 咁佢就話出到嚟啦，就同我介紹咗一本書，叫做《登出健》。
0: 哦，好出名嘅呢本書都。
2: 呢本書係啊，喺台灣，喺台灣一個叫做莫子嘅作家寫嘅。
0: 係啊，係台灣地區嘅一本書嚟。係
2: 啦，咁喺好難買嘅，而家已經唔知點解。咁本書就係講其實呢個世界就係一個好大型嘅虛擬遊戲，由你出世開始，
0: 其實一個遊戲
2: 玩緊遊戲，
0: 或者叫佢話你如果想像呢一個係一個虛擬遊戲嘅世界，
2: 叫你想像，
0: 係啦。
2: 咁當你覺得好似你好低迷啊，好多打擊嘅時候，你就要知道，你要知道其實。你識登出咯，你係玩家咯，你又操控緊呢個遊戲咯，
0: 係啊，
2: 係啦，咁呢本書就係講呢樣嘢。
0: 嗯，
2: 咁佢仲有另外一個續集叫《空白劍》。
0: 嗯，
2: 個內容都係講緊點樣去練習登出嘅。
0: 冇錯。嗱，呢一有陣時好得意嘅，就係一樣嘢就可以改變你。你以為自己一路向下，一路喺嗰度跌緊嘅時候，就有咗嗰樣嘢踢翻你上嚟。但係我哋好開心，因為你嗰樣嘢除咗幫咗你之外，你仲將佢變成咗你嘅作品，可以幫到無千無萬嘅人。
2: 我希望將呢個 concept 啦，可以即係透過歌曲講出嚟。即係當然啦，因為有時有啲嘢講得太深，就未必係好事。咁就我用一種好淺白嘅方式。去擺喺歌入邊，希望大家聽到之後會有少少覺悟咯。
1: 咁嚟緊下一首歌會唔會係《空白劍》咧？
2: 估到就唔係。
0: 問
2: 未必嘅，
0: 視乎你睇
2: 嘅都
0: 視乎你睇咩書啦。跟住嗰本書睇係，但係呢一首歌咧已經係我諗幫到好多人，因為時下咧你。即係其實係反映咗有好多人好似你一樣咧，都係經過一種好困擾嘅思緒啊，同埋覺得自己好唔幸，覺得自己好唔幸福啊！咁我見到身邊有好多人咧，好難得你今日咧，好有呢種勇氣喎、啊！你知唔知道你係難得地咧，可以喺呢一度對住即係 potential 啦，潛質上係700万人，
2: 嗯，
0: 係講緊你嘅問題，你有冇發覺呢樣嘢啊？所以你啱嘅喎，其實你又一次。個天俾一個機會你去翻一個就係你以前好相信嘅一個媒體，咪就係叫電視咯。
2: 電視咯，
0: 有幾多個電視節目香港可以俾你現場去講你嘅嘢？
2: 嗯，係咯。
0: 你有冇諗過啊？呢一個好特別嘅機會嚟嘅，而你一路咧，其實喺呢個訪問裏邊唔停咁話俾我哋聽，你經歷過咧，其實有好多唔開心嘅嘢啦。
2: 嗯，
0: 係啊。但係如果我哋咁樣完嘅話咧，呢、這個節目係冇意思，大家冇嘢攞得走嘅。但係你俾咗啲嘢我哋，好多謝你。係乜嘢？
2: 就係登出健。
0: 就係原來我哋大家係有個登出健
1: 嘅。即係我哋嘅人生係有選擇啦。我哋應該要將自己當係玩緊一場遊戲咁啊，適當嘅時候俾自己休息一下，暫時登出之後，覺得想繼續玩嘅時候，先至重新振作，就再 lock in 翻。
0: 係啊，係
1: 咪？
0: 仲有一樣嘢咧，我哋要俾啲掌聲同埋鼓勵啊！直直嘅，佢都要登出健啊，因為咧，佢頭先咧11点嘅時候咧，其實咧已經係喉嚨痛，同埋咧一路咧好忐忑，但係佢咧捱足成個鐘頭啊！
1: 係啊，我哋仲有電台部分，我哋
0: 仲有電台部分啊！我哋飲啖水又會繼續嚟噶啦。
1: 係啦，咁今日非常之多謝思朗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嘅新作品啦，稍後會喺電台部分為大家送上啦。咁啊，期待住佢下次再上嚟同我哋分享啦。我哋都要適當嘅時候休息之後重新振作再出發啊！
0: 好，
3: 拜拜。
4: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表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同时应该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習近平宣布一系列措施，以進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推進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強調人工智能發展不應該是某個國家的獨奏，而應該是全球合作的交響。翻嚟本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是不是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万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緊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組組長的卓永興接受本台專訪說，優化計劃是聽取了居民和議員反映的意見，決定以情為先，又強調新安排不是雙重資助。地盤全面禁煙政策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視察土瓜灣一個建築地盤禁煙措施的執行情況。有承建商自設扣分制，如果工友違規吸煙，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翻工。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煙。有不吸煙的工友說，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之後迅速推行禁煙措施，不少工友已經減少吸煙。政府建議收緊商用車輛駕駛執照申請人需要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年齡要求，由70歲提早到65歲。有立法會議員關注體檢收費，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說，相關價格會隨著評估指標，是會隨著評估指引標準化等，令價錢更貼近司機的負擔能力。亦都有議員建議引入內地的體檢機，以降低成本。陳美寶說，運輸署已經計劃訂購類似的體檢機作為試點，但是強調體檢亦都需要醫療配套。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0点，跌488点，总成交金额17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8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5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217元，跌331元。腾讯控股465.4，跌18.6。南方恒生科技4.5毫半。跌1.98毫，盈富基金25.02元，跌4.4毫，阿里巴巴113元，跌3.9毫，中芯国际70.65毫，跌4.5毫半，华虹宏力146.8，跌10.6毫，美团81.9毫半，跌5.2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 日经平均指数报63,790点，跌3,044点。港金报37,41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3,990.69美元，卖出3,99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喺港岛区噶。下阿里不道啊，不过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下阿里不道近住律政中心东座对出的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啊一带咧就系比较车多啫。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下阿里不道近住律政中心的东座对出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就取消咗啦。咁但系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路压道。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爱丁堡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港中心一段车多，车龙都是排到去佐敦道的。另外讲回电车消息先，由于有紧急的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西行电车服务仍然是暂停。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午安午安，在直播室里面呢就有我圈圈同魏圈家嫂，还有老爷和小善、
1: 啊、大家好啊。我们呢一家人呢又开开心心咁样呢今日同大家见面啦、啊啊、星期五啊。
0: 是啊，来到一个星期的最后一日，好兴奋啊。
1: 同埋我们今日有新嘢喎、
0: 啊。是啊，
1: 我们有啲好嘢会送给大家喎、
0: 啊。破权擦掌啊。
2: 是不是就是天气啊？
0: 哎，都是的。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点呢？大致多云的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哦、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的。展望是点呢？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雨势会逐渐减少的啦。
1: 现时的气温是26度，湿度 94% 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2至3，属于是低的指数，而紫外线指数是0.7，连1都没有，即是说是非常之难见到今日的太阳的。
2: 而现在外面的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都目前会去到下午的1点钟先的。今天有什么新东西？
0: 今天有什么新东西就可以看看打开我们的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大家都会看到一张图。
2: 是我们即刻相
0: 信是很多。还有一个消息要公布的，就是我们的极速15秒的优胜者。
1: 终于可以讲了。
2: 是
1: 谁？是谁？是谁？
0: 就是陈太和阿仁都双双胜出打我的
2: 大团圆结
1: 果。哇，那真是最开心了。
0: 真是难分难解。
1: 所以我们其实呢，其实这个极速15秒好看过世界杯。是啊，起码不用争下嘛，可以有两个人赢嘛。
0: 是啊，没错啊。同埋大家都可以在五台之友度留言，你想点咩歌，想我哋播咩歌俾你听呢，你都可以喺当然好希望你打电话上嚟啦。
1: 是啦、啊、这个钟头呢，其实呢我哋呢就会有一个短篇嘅劇場版俾大家。有一个小小嘅广播劇由今日你就开始。不过呢
2: 好期待
1: 呀、啊。唔好咁快出住，要俾多首歌出嚟先。因为呢我有少少准备，因为我预备呢、哦、叫我派嚟派你啊。你呢即刻呢就落去下低呢即係我哋嗰个飲食部嗰度呢就攞啲嗰啲筷子啊，攞啲筷子啊碗啊嗰啲，因为呢预备你呢就安排就你係做我哋个生意 fact 声效啊。
0: 加上
1: 因为香港电台有史以嚟香港电台有史以嚟呢广播劇最出名呢就係我哋啲声效。
2: 即
1: 係嘅。係啦，咁你呢就攞啲，因为今日呢係要食饭嘅，咁所以你快啲落去楼下攞啲筷子啊碗碟啊係啦嗰啲嘢上嚟。咁我哋呢就一首歌之后呢就会欢迎大家是进入我们今天这个最新的一个环节。
0: 是啊，今天星期五啦，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心思下听下乐坛新歌、哦、重拍子的音乐，不知道你又喜不喜欢呢？生活的节奏呢是要由自己制造的。应志月 Beatmaker。

0: 今晚煮咗咩好餸啊？哇，好香喎、
1: 啊！吓、啊，妹头，你翻嚟啦，快啲洗手食饭啦！老爷，对唔住啊，我今日咧买餸咧迟咗啊，所以一直都好赶时间。我煲咗啲红萝卜汤，但系好似淡咗，仲有一种你最中意食嗰条咸鱼咧，我火候大咗啊，所以咧好似干蒸蒸咁，你睇下硬崩崩。真系唔好意思、啊，
2: 诶，唔紧要，唔紧要啊！嘿，煮饭嘅嘢总有啲失手嘅时候嘅，嗱，唔好自责，嚟，快啲坐低一齐嚟食啊吓，
0: 等我试下一条咸鱼先，
2: 嚟，
0: 哇，爷爷你试下，虽然硬咗少少，但系咬落去咧又好似薯片咁，有啲脆口啊，越嚼越香口咁啊，
2: 喂，等我嚟试下。我又系阿妹头冇讲错，平时啲咸鱼咧淋只只咁样样嘅，今日呢条咸鱼咧煎到咧，哇香脆无比，要等我睇下先，喂，你试下先，哇脆卜卜嘅喎。喂，用嚟送饭真系一流嘅。
1: 哎呀，老爷你中意就好啦。但系咧，条咸鱼咁干，等我滗碗汤俾你润下喉先。
2: 嚟。
1: 但系今日啖汤就有啲淡口啊。
2: 嚟啊，你俾我睇下，等试下先。

0: 盐落埋晒嗰啲咁嘅唔同味道，咸上加咸啊！哇，我条血管点顶得顺啊？而家一啖就香脆嘅咸鱼，等我整啖先。再加一啖清清淡淡嘅红萝卜汤，哇！一边重口味，一边帮我解渴，咁啊呢啲叫一粒一突，一粒一突啊，系冇错，咁啊天生一对啦。
1: 爷爷就好似我同细佬咁咧，我中意大声咁唱歌，
0: 系啊，
1: 细佬咧就中意安静咁听我唱我嗰啲美妙嘅歌声，
0: 系咪啊？系咪啊？细佬。
2: 系啊，最中意就系听家 姐唱歌噶啦，
1: 有品味啊！
0: 冇错啦，妹头，其实生活咧都系一样嘅啫，人人咧都追求完美嘅，呢样嘢都要一百分，但系咧上天咧往往系好巧妙噶，呢度俾你少一分咧，咁嗰度又俾翻一分你，咁啊加加埋埋啊，几高分噶！
3: 哎呀，老爷你咁讲就好啦，我个人松晒啊，平时我都好鬼紧张嘅。惊做错嘢，又惊住得唔好、啊。
0: 哎呀，你都介入咗我哋呢一个暖流家咁多年啦，照顾呢个家庭啊，无微不至嘅。老爷点会唔知呢？
3: 啊，老爷真好啊！
0: 好似今日咁啦，虽然有少少系唔系好完美，但系咧调翻转头睇下，遗憾嘅其实都系一种啱啱好嘅福气嚟噶。我哋只要知道知足，识得咧个弯点样转吓，咁啖汤咧都好嗱。嗰啖淡嘅汤其实都系一种喂做咩啊？阿妹头，你做咩挞我啲汤嚟饮啊？系最好嘅补品嚟噶啦！
1: 因为我哋今晚要将呢个福气靓汤饮晒佢啊！
0: 好啊好啊，喂，大家一齐嚟饮，
3: 好啊、
0: 一齐嚟享福啦！闹剧场。
1: 成为一家人的福气就是从来都不计较，而是大家互相体谅，生活少了那一份，只要心里面有爱，上天自然会在第二度帮你补回一份了。祝愿各位老友记都有一碗恰到好处的福气靓汤，温暖你的内心。
0: 细佬啊，过来啊，是不是很正啊？这咸鱼
2: 正啊，好好吃啊。
1: 暖流剧场，妹头饰演妹头，
0: Harry 哥哥饰演老爷，
3: 轩轩和艾轩饰演家嫂，
2: 泰利饰演细佬。
0: 精彩嘅节目陆续有嚟，下一个礼拜又唔知呢个家庭讲啲乜呢？

0: 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2: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1: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2: 今晚10点，
1: 港台电视31。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噶？
4: 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我咧，我咧，
5: 喺收音机听到教
4: 周以玲 solo，
5: 日
7: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3: 是、老爷饰演老爷啦。
4: 我系饰演妹头嘅妹头，
2: 系啊，我系饰演家嫂嘅家嫂。
3: 啊，几开心啊！希望大家咧俾啲反应我哋啊。
2: 系啊，
3: 1872312，你哋觉得咧中唔中意我哋头先嗰个嘅即兴广播
4: 剧 ？Harry 哥哥，我头先有个问题咧，就系、是、嗰个即兴广播剧嘅时候，我已经好想问你噶啦。
3: 系啊。
4: 咁大家知道啦，我哋系即兴之余咧，我哋嗰啲声音嗰啲声效咧。都是即興啊嘛，
3: 即興啊！
4: 咁啊 ，Harry 哥哥，你剛才係飲湯咯喎，
3: 係啊，
4: 但係點解你飲到好似朗口咁嘅？係啊，你講咩湯嚟啊？
3: 因為咧，因為咧，我要明顯地俾大家見到我朗口嘅聲，係啊。其實我做多咗少少嘅興奮，因為點解咧？飲嗰啖嘢其實假噶嘛，
2: 係啊係啊，
3: 咁係
4: 係我哋直播室唔飲嘢噶嘛，
3: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
4: 都係痰嚟嘅，
3: 係啊，唔係咁我。我有篤水喺個口度嘅，咁但係咧我就要表現到個淡，即我見到個淡字，即係個稿裏邊有個淡字，我就表現唔到，咁我咪朗多咗兩下咯。其實錯，其實錯咗嗰個聲音，
4: 都係
3: 刷牙聲嗰嘢先，
4: 都係兩個火，即係一個就係淡味，一個就係痰味。
3: 係啊，
4: 頭先呢個名字做咗一個。淡上你好啊，
2: 一个三秒水一个病，
3: 你好啊，但咁但系咧，头先系好开心嘅，因为真系派你。

0: 过咗嚟啦，然后跟住我哋又即系四个人一齐
1: 攞三碗冷餐喎，
0: 系啦。咁本来咧剧角色嗰度咧又冇话要有细佬噶嘛，但系有提到佢，
1: 系啊，
0: 我
2: 哋仲有细佬演绎细佬。
0: 阿家嫂又即兴咁样，
2: 就嚟咧要有只镬喺度咧要炒下餸，
0: 唔系咁仲要多谢埋希婷嘅，因为咧呢个戏咧系希婷写嘅，所以咧编剧希婷系啦。咁我哋下次咧由下一集开始咧，大家就会听到噶啦。呢个暖流剧场咧系。会清晰咁话俾大家听，即系其实个制作班底都好强，即系好强大啊！系咪先？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听得开心啦，就希望呢一份嘅福气咧系传到俾大家。咁唔知大家咧有冇听到？其实我哋咧都系想传出一个意思嘅，就系当嚿咸鱼咸嘅时候咧，唔使唔开心，因为可能咧，嗰一啖汤咧系淡嘅。如果你咧净系食嚿咸鱼，你可能唔开心，因为佢太咸。净系饮个啖汤咧，你又
1: 太淡，
0: 有太淡。但系咧，屋企就系咁噶啦。原来就系有一个咸嘅咸鱼，系啦，一粒一突啦，就系呢一样嘢咧，就配合咧就啱啱好啦，
2: 系啊，
0: 无缝啦。
2: 其实每个人咧喺屋企里边嗰个性格咧都好唔同啦，有啲咧就有啲就火爆啲嘅，系啦。但系咧同时间亦都系屋企嘅笑口组，
0: 冇错。
2: 咁啊有啲啊平静温和啲啦，大家咧就可能做大家嘅叫做磨合剂啊，
0: 磨合剂，
2: 即系大家喺度互相配合咁样样啦，先可以系成为一个开心嘅屋企嘅噃。
0: 嗱，所以咧几好啊！我哋呢一个剧场咧就可以俾大家咧去睇下，你其实喺你嘅屋企嗰度咧，你系属于系边一种嘅角色嘅咧？
2: 吓、哦，
0: 又或者系想讲翻咧呢一个咧一咸一淡，其实都要有一个人咧去识得欣赏先得嘅噃。嗱，你谂下，如果老爷咧系唔系咁样谂嘅，佢唔单止系会觉得件事系完美，而且咧佢应该系会 complain 两次，佢应该投诉两次。第一，今日点食啊？你叫我咸鱼又太咸，啲汤又太淡。
2: 老爷系三次啊，老爷，因为迟咗开饭
0: 啊，仲要迟埋开饭添。你叫我点食啊？嗱，系咪先？所以咧，其实咧事情唔需要改噶，系啊。个问题系人咧个性格同埋对于呢件事嘅睇法系点嘅啫。吓、咁当你咧如果系开开心心嘅时候，咁我咪就睇到所有嘢都系福气咯。人咧就唔使咁多压力咯。
2: 系
0: 有好多老人家好叻噶呢样嘢。
2: 系啊，的确啊，有一种练习咧系可以帮我哋咧将负能量咧转变成为正念噶，就
0: 系
2: 每一日我哋都可以谂下我哋有啲乜嘢，有三件你值得高兴嘅事，
0: 系咪啊？
2: 系啊，我而家咧都会潜移默化咁样同个女讲啊，你今日有啲乜嘢开心嘅事同妈妈分享啊？
1: 如果我哋每个钟头都去谂一次，咁我咪个个钟都好快乐咯。
0: 嗱，呢一个咧就过分咗嘅，呢一个过分咗，
1: 又贪心咗。
0: 我呢一个乐天派得咁紧要嘅人咧，你如果叫我每个钟头要谂一样快乐嘅事，我会好攰咯。
2: 反而唔快乐，
0: 我会好攰，但系我又可以每一分钟都系一个快乐嘅人，因为我唔需要有一件快乐嘅事我先快乐噶嘛。
2: 系
0: 咁讲过咧，咁但系点样样可以令到你有呢一种，即系我呢一种咁样嘅任何嘢天跌落嚟当被冚咧咁。就係呢一個鍛鍊咯，就係先要睇到有啲咩開心嘅嘢先嘅，係啦。咁所以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2，我哋就做咗我哋場戲啦。輪到你哋打電話嚟講下，其實有啲咩令到你今日快樂喎？
1: 打通我哋電話最快樂啦！1872312，等你哋電話。

0: 呢首咁温馨嘅歌曲就系一家笑口，黎明同埋黎瑞恩嘅作品。
1: 哇，好开心啊！两黎相遇必有好嘢。
2: 加埋我三个黎，超级好嘢。
1: 系啊，黎黎黎啦，变咗黎黎黎黎黎黎黎。
0: 今日第二首歌啦，
1: 黎黎黎，
2: 今日播咗啦，黎黎黎。
1: 今日咧都好多人打电话嚟，好似咧都即系几成功。
0: 哎呀，排住队啊！
1: 系啊，
2: 因为大家都想加入我哋呢个大家庭。
1: 我哋个广播剧咧。其实呢都看看有大家有什么意见，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2，顺便今天呢、欢迎大家来点歌添的。
0: 电话旁边有黄婆婆，你好啊。
2: 好，你好吗黄婆婆？
3: 好，有心有心。
2: 哎，你好，听到你把声好有精神啊。
1: 出面是不是落紧雨啊？
3: 天
1: 头
3: 就
1: 炸炸
3: 就
1: 屈
2: 床。你吃了饭没啊？
3: 食咗啦，唔该。
2: 有冇食咸鱼？
3: 冇。
2: 咁你食咗啲咩啊？
3: 我食咗啲菜，同埋一啲肉。
2: 都有菜有肉。
1: 黄婆婆，你喺边一度打电话嚟俾我哋噶？
3: 深水埗。
1: 深水埗。
3: 深水埗，你只屋嗰度。
2: 哦，系你只屋嗰边嘅街坊，欢迎你啊！
3: 婆婆好少出到街噶，唔识噶，婆婆唔识嘢噶。
1: 婆婆真系你。你咧都打到电话嚟，我知道你好少打电话嚟电台噶噃。
3: 系啊，好少，我打针都唔出到街，今日好好运咯。
1: 系
2: 系、
1: 啊、
2: 咧，
1: 黄婆婆，你我听到你好开心嘅声，你其实系咪成日都会听我哋嘅节目噶？
3: 一年到晚都听，
2: 系啊，多谢你。
3: 三五台，
1: 系啊，
2: 多
1: 谢
2: 你一直支持我哋啊。
3: 系啊。阿李仁杰
2: 个
3: 仔未出世，听到而家
1: 咯。
2: 哇！
1: 而家李仁杰个仔，个仔都就嚟出世啦。
2: 仁杰听到吓亲佢噶啦，又
3: 系啦。我打亲都出唔到街，今日打都出到街，好
2: 开
3: 心啊！
2: 咁就好啦。
1: 咁啊，黄婆婆，如果俾你打电话又出到街，你有啲咩同我哋讲啊？
3: 哎呀，好开心！
1: 嗯，
3: 好开心，好开心，我多数都出唔到街。

0: order。
1: 我哋今日成功咗啦，恭喜你耶！
2: 你有冇？
0: 好开心啊！我今日
2: 你有冇听到我哋头先嗰个新环节啊？我哋
0: 有，不过阿婆婆唔识讲嘢，婆婆就你估我年纪有几大啦？
2: 嗱，我哋三个人都估啊，
3: 估下先，好啊。
2: 佢哋咧就好鬼马嘅，懒系估得年纪细咁嘅。
1: 系，咁我估翻大啲咯，七十几。
2: 咁你哋两个估先。
3: 好，我嚟，我嚟。诶，黄婆婆，听你把声有92岁啦，系咪咧？
0: 哎呀，好嘢啦，93啊！
1: 哇，你咁犀利嘅，
2: 阿家嫂好犀利喎。系啊，
0: 好嘢啊，你好嘢啦！
1: 哇，我婆婆同我婆婆咁大啊！
2: 你唔好赞佢好嘢啊！我觉得我哋成个节目今日咧，有你93岁嘅黄婆婆打电话嚟咧，祝福我哋，我哋系我哋嘅荣幸。
1: 我哋仲开心啊！
2: 系啊，
0: 阿婆婆年纪大，婆婆又唔识字噶喎，90几岁咪读过书喎，婆婆喎。
2: 婆婆你几时？
1: 你识得听我哋就已经最叻噶啦！
2: 你唔系细个已经喺香港定系喺乡下落嚟噶？
0: 喺乡下落嚟，我出咗嚟60几年，
2: 系啊。你喺乡下边度啊，婆婆？
0: 我好近噶咋，就深圳噶，一啲噶咋。
2: 哦，系啊。哦，深圳以前都好唔同我同而家。
0: 啊，哥哥。
3: 咁你有冇翻过深圳啊？
0: 有。
3: 吓。
0: 有翻去呢两三年都冇翻去啦，我阵阿仔啊。阿新抱啊，凑我翻去啲阿细佬妹啊，啲侄仔侄女啊咯，呢两三年冇啦。
2: 深圳咧都深圳都好大嘅，我记得咧几十年前我哋去深圳咧，嗰啲咩白藤湖啊、香蜜湖啊嗰啲地方玩，都同而家唔同晒咯。
0: 唔同啦，唔识啦，我哋而家翻去好方便噶咋。
2: 系啊，
3: 系啊，
1: 又通咗地铁，成日都有得搭，以前都冇咁方便。
3: 系啊，以前一要逼火车啊，
1: 系啊，依家就好方便啦。
2: 系啊，
0: 好快最翻到去啫，我好近噶咋，翻去我自己阿细佬妹一侄仔啊，成嘢，我有细佬又妹喺乡下嚟噶。
2: 而家都仲喺乡下。
0: 系啊。
2: 啊，咁好啊！
0: 我有五姊妹啊嘛，我爸爸三个女，两个仔，
3: 你系排第几啊？
0: 最大就我，
1: 大家知啦。
2: 咁你60几年前嚟香港，你喺香港就即系打出一个天地啊！
0: 系啦，我啲小朋友全部都喺香港出世嘅。
2: 系咧，你记唔记得你嚟香港嘅时候，你第一份工做啲乜嘢噶？
0: 第一份工翻工厂做五金。
3: 哦，五金
2: 做五金，
0: 系喺大角咀五金。
2: 大角咀嘅五金系好出名嘅，
3: 系
0: 好耐啦，睇下大角咀成栋楼都系，
2: 冇错，
0: 6、7层楼噶，
2: 系
0: 6、7层楼做五金，我出嚟攞到身份证先嘅，俾我去翻工，我个工啊，
2: 系咧，咁啊冇 lift 噶喎，嗰啲七层楼。
0: 冇噶，以前冇噶，行楼梯噶咋。
2: 擒上擒落喎，
3: 层都行楼梯啊！
2: 你以前咧翻工嘅时候，你知啦，而家我哋最关心就系食嘢噶啦嘛。你平时咧咁食饭你点样样噶？
0: 中午食饭咪喺嗰阵有大排档噶，
3: 有大排档
0: 食三毫子饭啫。放工晏昼我食三
3: 毫子饭，
2: 三毫子啊，
3: 唔系毫子嘛？
1: 嗰阵时好平，即系仲用紧斗零啊嘛。
2: 三毫子买到啲乜嘢啊？食咩饭啊？三毫子，
0: 我入得几好个，嗰阵我
2: 几
0: 廿年前，
2: 几好添系咪？
0: 系啊，
2: 系啊，又可以炒下菜啊，咁样又碟，即系嗰啲搵个梯碟蒸下鱼仔。
0: 唔记得咗几廿年咯，啲
2: 系咪啊？三毫子食个饭啦，三毫子食个饭啦，嗰阵时都开开心心吓。
0: 3蚊噶，我哋嗰阵翻工3蚊噶。
2: 哦，而家有3蚊啊！系啊，
0: 系啊，嗰阵翻工啊，3蚊一日咋做？
2: 咩啊？3蚊一日
3: 人
2: 工
3: 啊？系啊！
2: 哇，我以为
1: 算好多噶喎。
2: 你3蚊一日人工啊？
0: 系啊。
3: 系咪翻足7日噶？
0: 一餐粮出30几蚊咯。
2: 系啊，
0: 一个月出两次粮咯。
2: 冇错，半个月出一次粮，咁啊一日就3蚊鸡，系咪啊？
0: 系咯。
2: 一个礼拜翻几多日啊？
0: 一个礼拜。咪翻6日咯！
2: 你真系好精灵喎，93岁你咁记得呢啲嘢，
3: 好勤劳啊，真系。

0: 记得后生嘅时候呢啲印象深刻嘅，
1: 你真系好精灵喎，系啊，
2: 系啊，婆婆就唔识字咯，识错难咯。
1: 婆婆你唔识字啫，但系你养大好多仔女喎。
2: 系啊，我工作两份好勤力噶，我工都识少少啫，都冇读过书啊。
1: 唔使一定读书嘅，嗰、那个年代最紧要咧就系对社会有贡献、嗯，你就有对社会有贡献，又对家庭有贡献哦。
3: 仲要系大家姐、哦，
1: 系啊，你而家呢个古仔好开心。
2: 我个工好勤力噶，做两份养大几个小朋友。
1: 冇错。哦，而家咧你唔使谂啦，而家唔系唔想做啊，想做都未必有份工俾你做啊嘛，系咪？
2: 唔好做几廿年咯，退咗休我先。
1: 退休都好啊，系啊。
3: 好啦，
1: 享下福啦。
3: 婆婆你都可以享享下清福啦就。
1: 好啦，我哋第日再，我哋第日再倾再倾过啦。嚟而家打通咗个电话咧，好容易又再打通，好唔好？
2: 好，多谢多谢。
1: 身体健康，王婆婆。
0: 下次再倾啦，
3: 拜拜。送呢首歌俾王婆婆啊！哇，佢又系大家姐，又养咁多嘅仔仔女女，好唔容易。但系而家可以享下清福啦，一家人果然一齐开心心，开开心心嘅。
4: 墙角里的裂痕，藏着互相慰问，某些体贴关心，开心一家人。烦恼。

0: 有呢位鬼才啊，林敏聪一家人啊，
1: 真系咧听唔出，原来咧一啲鬼才成日咧好似搞笑咁咧，
0: 系啊，
1: 一去到呢啲位咧，其实系将心里边咧最深刻嘅一种感觉唱到出嚟，
2: 同埋佢唔会用一啲好复杂啊嘅去字眼，可能就系好简单，大家都可以好轻轻就听到佢讲嘅咩，感受到佢当中咧想分享俾我哋嘅嗰种感情喺入边。
1: 一家人就系咁样样噶咋，原来有啲人咧已经我哋陪咗佢几十年，我哋都唔知道。
0: 系
1: 好多谢黄婆婆头先嘅电话嘅，93岁啦，第一次打通电话，咁我咧就觉得今日。就是这样东西已经令到我很开心了。
2: 这个钟头我们很开心就是这个电话
1: 了。这
0: 个钟头我们还要加多一箱快，因为在电话旁边还有一位听众等着我们聊天。
2: 开心
0: 啊。你好。
2: 你好吗王太。
0: 王太。
1: 早晨。王太。早晨早晨。
3: 我是
2: 王太。
1: 你好。
3: Hendy 哥哥同埋几位靓女紧张，唔记得点称呼。
2: 我系直直啊，王太，仲有隔篱有轩轩。
3: 多谢靓女啊，
2: 多谢你啊，
0: 仲有位靓仔 Hendy 哥哥。
1: 王太，王太，你嘅声音咧就好少听啊，喺我哋嘅电台。
3: 吓、
1: 啊，你都好少打嚟。
3: 我同你倾过偈嘅啦，我12月就90。八岁啦，嗰、
2: 那个你仲98岁，
1: 咁我又记得你、啊，恭喜你，恭喜你，系啊，
3: 我好中意听你做节目噶，
1: 系啊，多谢你，
3: 你
1: 系
3: 镇台之宝啊，
2: 镇台之宝，
3: 我就好开心嘅，
1: 多谢，其实我觉得我哋咧呢度每一位朋友咧，都好叻噶，同埋个个人咧都有佢哋精彩嘅部分噶、嗯，你中唔中意我哋啲歌啊？你知唔知道系家嫂拣嘅今日我哋啲歌？系啊，同埋
3: 屋企咧有两个家嫂都有你个家嫂咁好嘅。
0: 哇，系你个家嫂啊！
1: 喂，你有两个家嫂，你喺度赞紧你啲家嫂吧？
3: 年啊，冇面红过佢啊。
1: 系啊，
3: 整啲嘢淋得滞，佢又俾啲压力自己；生得滞，佢又俾啲压力自己。
1: 哎呦！
3: 咪俾咁多壓力自己啦，
2: 加上
3: 淋啲我又中意食，
1: 係
3: 爽口啲我又中意食噶。
1: 係啊，但係你98歲噶啦，如果你俾我有機會煮嘢俾你食咧，我都會好小心，同埋希望你餐餐都食得開心噶。
3: 係啊，煮咗40多年噶啦。
2: 哇！
3: 佢個仔都39歲咯。
2: 即是你的孙女咯。
1: 嗱，你讲紧系你唔系你煮咗40多年，
2: 你
1: 系讲紧你
2: 嘅
1: 新抱已经煮咗40多年，真系呢啲咁嘅福气去边度揾啊？
2: 好和谐啊！你屋企王太，
1: 你一定系坐喺大厅嗰个王太啦，系啊系啊，即系一定系有个好威严嘅，
2: 有个王老太嘅感觉，
1: 王老太嘅感觉，王老太坐喺大厅嗰个王老太啦，你就系、
3: 是。啱嘅啫，实在我都冇乜嘢嘅。
1: 嗯，
3: 大家咧一家人上和下睦，真系幸福噶嘛。
1: 系，
3: 我哋自细啊，啲父母啊教口家吹口不停啊，千祈唔好成日都认自己叻啊，乜嘢咧要自己认第一啊，要分开是非。佢系乖就乖，赞下佢啊咁啊。
1: 系咧，我又想问下你啊。王太啊，你咧咁幸福啦，咁你啲家嫂又煮嘢俾你食啦，你最中你有冇啲咩特别中意食噶？
3: 我啲新抱又系咁样问我嘅，佢都知道我中意食乜嘢嘅。
1: 系啊，我想知啊，
3: 整到乜嘢我都中意食嘅，唔中意食咪食少啲咯。
1: 我就觉得你系一个好随和嘅人咯，所以更加你唔会话俾我嗱，我听日咧要食乜乜乜啦，唔系我阿爸系咁噶。
3: 都唔會嘅、
1: 我爸90多歲咧就話
3: 問我中意食乜嘢，我話買到乜嘢煮乜嘢啦。
1: 係咪啊？
3: 有時想買都冇噶嘛，自己都當過家就知啦。
1: 哇！你真係好善解人意啊！我阿爸咧就90多歲，就突然之間會話：喂，都好似好耐未食過鮑魚啦咁。
2: 會突然咁樣講。
1: 係啊，跟住又話：你今日我話老豆話我今日翻嚟食飯啊，我會斬料啊，你要啲咩啊？咁佢去嗰間乜乜樓咧，好似嗰、那個八寶鴨幾好味啊！喂，斬嚿叉燒好啦，乜乜咁啊，八寶樓咁咪咩就係佢，你又冇呢啲咯？
2: 爸爸毫不客氣。
3: 冇啊，斬料我反為唔食嘅。
1: 你唔啱添啊！
3: 我唔食煎炸嘢，唔食 乳豬我都唔食嘅，
0: 咁健康養生
3: 我都唔食嘅。
1: 你係好識養生咯，所以係啊。
3: 自己喉咙痛啊，食咗
1: 啱啊，
2: 好似我咁。
0: 其实黄婆婆唔使我哋担心啊，佢会自己咧识得管理自己嘅身体啊。
1: 系啊，黄婆婆啊，你有冇听我哋今日咧嗰个广播剧啊？

0: 就是讚你們做得好啊，又溫馨又趣事又可愛啊。
1: 哎呀，多謝多謝。
0: 家庭
2: 是不是
0: 真的好好好開心的。
2: 是啊，人老了呢就覺得沒事緊要得過個家。
0: 是啊，講多啲呢啲故事啊，嗰啲人都斯文啲啊。
2: 是啊，嗱，你講得啱喎、
0: 哦。我好中意你講嘢嘅。
2: 是啊，
0: 你係鎮台之寶啊，希烈哥哥。
2: 你唔好講呢啲啦，你搞到我咧，真係好慚愧。其實咧，其實我只不過係其中其中一嚿積木。
1: 我哋有好多個都好，
2: 我哋個個都好好。
1: 大家都因為我哋大家砌埋一齊，先有24個鐘俾大家聽噶嘛。
2: 係啊，所以咧，你記住一陣間咧要繼續聽埋、哦。咁啊，你系咪每一日都会继续听落去噶？
0: 我成日都以收音机为伴嘅，
2: 咁就好啦。
1: 咁就我哋最佳伴侣啦。
2: 咁啊得啦。
0: 神韵咧就识咗佢啊，带个收音机仔去神韵咁噶啦。
2: 咦，你都有神韵？
1: 带埋我哋出去跑步。
2: 每朝早你都会神韵噶、哦，王婆婆。
0: 啊？
2: 你每朝早都会神韵噶，系咪啊？
0: 系啊。
2: 嗯，咁今日落雨你有冇落楼？
1: 系咯。
0: 落雨咪唔过马路咯，喺楼下行嚟行去咯。
1: 落雨都要记住，特别咧出门口要小心地滑，我知唔知道啊？
3: 系啊，尤其是啲鞋咧着得耐咧就要换啦，因为行到跣咧就跣咯。
1: 要好好保护自己。
0: 见到人买啲件。健康鞋俾我着嘅，
2: 嗱、我咧就觉得今日听到你嘅声音咧，令到我哋咧就好有福气，
3: 好祥和，我觉得
1: 系啊，
3: 婆婆嘅感觉，
2: 同埋咧，我哋做节目最紧要知道，其实我哋唔系喺度得个讲字，原来有人听。
3: 唔系自己演俾自己睇，
0: 我实听噶，
2: 系咪啊？咁啊，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咧都要送翻一首歌俾你，好唔好？
0: 咩嘢歌都中意听嘅、
2: 你睇下咁，即系
3: 真系好爱
2: 你啊！真系
1: 多谢你啊！
2: 好啦，咁我哋听下家嫂拣首咩歌俾王
3: 婆
2: 婆啦。
3: 中唔中意草蜢咧？送俾王婆婆啊！知道王婆婆咧都好锡佢嘅仔女嘅。好啦，送上草蜢嘅 Family 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温馨美满嘅家。我哋香港暖流下个礼拜再见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一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话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同时应该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宣布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该是全球合作的交响。翻嚟本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冇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系系咪拣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000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话，由于有居民和议员反映对原本的安排感到担心，包括有业主反映在出售业权后未能够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等，当局在听取意见之后决定以情为先优化安排。卓永兴又说，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至于部分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选择的单位在2027年12月之后先入伙，当局亦都会继续发放租金补贴，是发放租金补助，直到相关单位转让契具起计3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租金补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说，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都没有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

0: 非认为政府部门属于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于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令口岸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令皇岗口岸可以早日开通，惠及市民。他又说，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理即尽责，认真审议。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54点，跌553点，总成交金额18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跌7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8点，跌6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157蚊，跌391蚊。腾讯控股460.8，跌23.2。南方恒生科技4.5毫。2.2跌2.26毫，盈富基金24.94跌5.2，中芯国际68.8跌6.4，阿里巴巴112.3跌4.6，华虹宏力142.9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3.28跌2.2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54，瑞士法郎9.692，澳元5.473，加元5.587，新西兰元4.576，欧元8.9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3163点，跌3690点，港金报3741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8.61美元，卖出397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门公路 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

0: 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日大车多。而另外长青公路咧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是、长青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金竹角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噶。而另外咧，之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嘉宁街。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吴松街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红桥。咁最后仲有机场。是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万7000元。

0: 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呢到咗中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午安，李晓君妹妹。
1: 午安，芝杰姐姐，欢迎大家嚟到一个小周末。不过呢个小周末啦，就继续系一个阴天，以及咧有雷暴嘅小周末。星期五嘅时间有梁芝杰、黎晓君陪伴大家下昼嘅3个钟头啊，1:00至到4:00，雷暴警告咧就继续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暂时啊。去到下午的3:00，咁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亦都系刚刚就取消咗啦。咁但系咧就出街就唔好忽视啊，依然啊系天气唔系咁稳定啦，有骤雨以及几阵嘅狂风雷暴，同埋咧都见到有啲嘅地方咧都比较大风啊，又落雨啦，又有大风嘅时间啦，就唔系咁方便嘅，真系。所以如无必要咧，我哋哥哥姐姐尽量留喺屋企啊吓。
0: 点唱啊最啱噶啦，因为今日咧就我哋有2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喺听节目之余咧，记住1:09咧要打电话嚟啦吓。
1: 系
0: 1872312 1872312今日应该都系阿蓝蓝帮我哋听电话嗬。
1: 系啊，有蓝蓝听电话，咁以及咧仲有我哋嘅细扎妹妹阿小雪啦，佢依然会继续喺度帮手嘅。换言之，就一个人一对手，两个人咧就两对手啦。
0: 系啊，可以听多啲电话啦。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就哎呀唔使咁失望啊，冇人听电话啊，打唔通啊咁样。
1: 嗯，冇错啊。咁虽然我哋嘅名额都系不变嘅，咁至少。我哋听多咗电话，咁亦都希望可以大家尽量我哋睇下点样安排啦。嗰、那个时间上啊，希望听到有你嘅声音。咁啊，2个钟头啊，今日点唱时段啊吓，锣鼓响想点就点。不过一开始咧，我哋继续会有呢个名师出高徒嘅节目啊，由高润红啦、红哥以及蓝蓝主持嘅。稍后时间咧，亦都会有锣鼓新天地咧一个重播嘅节目啊，有威哥梁汉威咧为大家。教授一啲锣鼓上边嘅知识嘅，咁记得咧呢一个节目啦，之前啦或者以往啦都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话，哎呀重温翻啦，呢个节目好好噶，
0: 嗱呢个节目真系好好噶。咁雖然唔係話即係聽兩聽就識得落場打锣鼓，唔係需要咁樣嘅。咁但係起碼都有知道，哦，原來咁樣嘅锣鼓就叫咩名喎？咁都好啊，係咪啊？
1: 即係會知道，原來有唔同嘅名稱啦，
0: 唔
1: 同嘅锣鼓，唔同嘅種類啦，
0: 係啊，唔同嘅場合係用咩锣鼓啦，咁都幾好玩嘅，我覺得。
1: 係啦，又代表啲乜嘢意思啦？咁雖然大家都話，我唔識音樂喎，未必識嘅喎，唔緊要，都聽一聽大概。知道是怎样分类都好啊，是不是？而且威哥也都讲得非常之清晰。
0: 非常之清晰的。而且锣鼓呢都是我们广东粤剧一个的特色来的。
1: 是啦，咁至于名师出高徒呢个节目啦，咁继续啦，红哥同埋蓝蓝啦亦都会同大家教授啦相关嘅一啲唔同嘅知识。咁我哋咧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喺我哋五台之友嗰个面书专页嗰度发放一个贴文，
0: 好盏鬼嘅，
1: 好盏鬼，
0: 系啊，
1: 系啊，
0: 设计得好好啊，
1: 系啊，预告嗰日嘅节目啦，咁啊当然亦都有啲图片啦，我哋因应翻个主题啦，
0: 设计得好好啫，
1: 系啦，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如果你话有时我听听下节目，我都唔系好明白，
0: 可以留意。

0: 言
1: 识
0: 嘅，
1: 系啦，就趁住嗰个贴文嗰度咧留言俾我哋，咁我哋咧就会安排翻啦，咁就叫洪哥到时解答翻你究竟一啲粤曲粤粤剧方面
0: 嘅疑难啊，
1: 系啦嘅一啲疑难。咁虽然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想问嘅嘢咧同今集嘅主题无关噶，唔紧要噶，系啦，我哋冇咁样话咁样分嘅。总之你留咗言先，想问嘅嘢。我哋會安排幫你問嘅啦，咁洪哥就會喺節目嗰度答翻。有時你嘅疑難可能亦都係其他人嘅疑問，咁我哋就一次過去解答大家啦嚇。
0: 係啊，有多啲題目咧，俾阿洪哥講下啊。
1: 係啊，咁啊，即係我哋捉到鹿要識脱角噶嘛。
0: 冇錯，係
1: 啦。好啦，呢個時間聽聽呢個節目啦。
2: 何斜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4: 名师出高徒，
5: 又嚟到名师出高徒嘅时间啦！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身边嘅高润雄洪师傅，
6: 大家好。
5: 今集嘅主题系大笛声诉冤情，大笛真系所立。咁嘈，点样诉冤情啊？
6: 因为我哋啲牌子曲咧，通常都系会有大笛伴奏嘅，而有首好出名嘅牌子曲就叫做《诉冤》，就系最经典嘅剧目《胡不归》。文武新上场别妻时，就系用咗呢段《诉冤》牌子啦。呢段戏咧系描写文平生奉武命出征嘅前夕，嚟到病榻前嘅妻子赵频娘同佢告别。佢内心深知道母亲百般刁难妻子，但系自己咧系因为孝道同埋军令无可奈何，因而对天长叹，悲愤交集。新马师曾、林家声等等嘅大师都曾经对呢一段戏咧系有极精彩嘅演绎嘅。
5: 咦？咁唔知道佢哋嘅演绎方式系咪又唔一样嘅咧？
6: 嗱，旋律咧系相同嘅，但系命令系有自己嘅个人风格噶啦。
5: 究竟唱好诉冤要有啲乜嘢嘅重点呢？
6: 唱好诉冤呢必须掌握到以下三个重点。最紧要呢就係头一句啦，恨恨恨天莫把人怜悯呢一句。咁佢呢个曲入面呢个恨字呢又有三。

0: 薛派演绎呢一个诉冤咧，系用一种悲伤中比较敛藏嘅方式。第三点，薛派系以字大腔，佢嘅曲子咧系唔需要太多华丽嘅大拉腔或者高音嘅轰炸，反而喺个情感里边咧系用到最真挚嘅细细叮咛，字正腔圆咁样带出文平生嗰种欲诉无从、肝肠寸断嘅书生悲剧感。
1: 不如我哋听下新马师曾长歌嘅版本啦。

0: 新马师珍的新马康呢表现得高亢激昂，悲壮澎湃，他三个恨字的爆发力很强，高音直冲云霄，将文庭心内心的愤怒和不甘化为惊天的控诉。新马师珍大家都知道他很好声的嘛，所以他很懂善用他自己这个优点、唱起上来比较澎湃，咁等大家听起嚟，就有一种悲愤之士对不公嘅命运发出剧烈抗争嘅一种感觉。
1: 哇，其实咧同一个诉冤啊，交俾唔同人唱嘅时候咧，佢会因为自己一啲长处啦，对一啲曲词唔同嘅理解啦，有唔同嘅 style 啊，即系一啲风格、
0: 啊。系啊，我哋讲咗涉派同新马派嘅特色之后咧，不如我哋试下又教唱歌，就唱一段诉冤啦。咁我哋选择嘅咧就系翟英会嘅《诉冤》头段。国撑撑力的撑，阵阵呐喊声落白云，离玉山意乱中寸步难，恨恨恨满心，落得见你豪穷逢祸劫，正是天。

0: 好，蓝蓝，你会唔会唱一唱俾我听下你呢支歌有咩问题啊？
1: 好啊，
0: 的歌唱叉力的唱。唔系先，蓝蓝，点解你嗰个震震咁重咁样咁挫住咁样嘅音嘅？
1: 因为我参考咗别妻嗰个素冤嗰三个恨字啊。
0: 咁啊，其实咧，你参考啲前辈咧系好嘅，咁但系呢支曲意咧同嗰个演绎方式啊有唔同啊嘛。因为而家系震震呐喊声啊，落魄云离玉散，咁你要话俾阿唐搞将军听，啊而家震震呐喊声有一种少少啊，好似惊惊地，跟住又求阿唐搞去怜惜你，去保护你。咁所以如果你用到咁重咁震震呐喊声，咁就同嗰个曲意同个演绎方式咧，就出现咗有个问题喺度啦。同埋咧，你系子喉演唱啊嘛，咁所以咧，好似锄落去咁嘅感觉咧，用子喉嚟唱咧，都系唔好听嘅。咁我哋讲咗咁多头段啦，咁不如带一个第三段嘅素烟俾大家欣赏下，就系、是《摘英会》入边嘅素烟第三段。

人进兵，他们集楚营暗用火攻，楚营大乱，楚王之中，我才有段落。

0: 我哋啱啱听过嘅有李龙同南凤合唱嘅《泽英会下卷》嘅选段，而喺头头嗰段咧就系素渊嘅第二三段啦。呢一段咧真系比较少听啲。嗱，洪师傅啊，今集咧有啲乜嘢 tips 俾我哋咧？
1: 好啦，我哋总结一下，其实呢支素渊咧喺曲牌里边咧个二反调都系比较重嘅。咁我哋要必须要精准咁唱翻嗰个二反调嘅感觉，例如嗰个二字。嗰、那個音要輕輕低少少啦，個翻字嘅音又要比高少少，咁啊先突出到嗰種酸苦啊憂鬱嘅感覺，嗰種我哋廣東意反嘅悲涼味出到嚟嘅。嗱，例如咧，我用一個比較正線嘅方式去唱，恨恨恨滿心，樂得見你。咁呢一句咧，個恨字个满，恨满心个泛字音咧，我系唱翻正音个泛，系冇高度嘅。而个落字咧，唱翻个二字音，轻轻调低咗。嗱，例如我用一个正线嘅唱，恨恨恨满心，落得见你途穷逢祸劫。咁呢、个恨满心个满字咧，其实系泛字音。我哋咧正音咧。是比较低啲嘅，我哋唱二反要轻轻升高啲咁多，而落得见你，落得见你个落字咧系个二字嘅音，我哋唱二反调咧要轻轻降低啲咁多，咁出嚟嘅效果系点咧？就系、是、恨恨恨满心，落得见你途穷逢祸劫，咁出到嚟成个二反嘅感觉咧就会出晒嚟噶啦。咁第二咧。除咗二反调咧，咁我哋成支素渊嘅曲调里面都系比较有一种有冤无路诉啊，有一种控诉嘅感觉啊，咁所以我哋喺处理呢个唱曲咧，都要因应个曲文咧，俾翻啲感情落去，咁唱呢个素渊嘅曲牌子咧，就会水到渠成啦。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0: 师傅讲古，
1: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古啦。呢集咧继续做落香，记得细个咧跟阿爸去大澳做落香班啊。每年落香咧，大澳啊占咗好重嘅比率噶。我细细个记得一年咧要入去几次。正月啦，过年冇几耐嗰个正月嗰个叫做土地诞啦，咁咧就有做红圣诞嘅，我记得系应该系二月左右旧历。咁跟住咧就三四月嘅时间咧，有一台金花诞，有一台分流。五月咧都跟过入去有台关帝诞嘅，咁啊最尾咧就到六月咧猴王诞咧呢台就最后啦。咁同埋好得意嘅，大澳嘅诞期咧。虽然同埋喺大澳嗰度做，但系佢每个台咧，基本上嗰个搭棚个位咧，都系有啲唔同噶。佢会跟翻边一个诞期就搭喺边度啦。咁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咧，多数咧都系喺近住最出边嗰个消防局附近。以前入去大澳做戏咧，好耐时间噶。我记得细细个跟住阿爸入去。首先要去中环离岛码头，咁每个钟头一班船嘅啫。首先要搭一个钟头船入到去梅窝，嗰个程船其实唔辛苦嘅。细路仔跟住阿爸就冇嘢嘅，嗰阵时又唔识玩 pair 牌，唔识成啦。其他啲人会玩下 pair 牌啊，玩搵啲手作嘢玩啦。总言之，咁我哋就做咩咧？走埋去买嘢食啊。咁啊，记得有杯面，去到梅窝码头。咁啊，落船之后咧，又要转巴士。大澳搭巴士当其时咧，系啲单层嘅巴士，因为佢系大屿山啊嘛。大屿山好多山路咧，嗰阵时系未有双层巴士噶，系得单层巴士。咁你要咧好快咁样走去巴士站，因为点解要快咧？因为如果你太满人咧，咁你又搭唔到嗰班，你要等下一班，因为你得一层，好多时都唔諗自己有冇位坐㗎啦，咁即係一班人入去开锣鼓，咁可能都好多啲细叔伯一齐入啦，咁有位都让俾佢哋，咁唔紧要，咁都企一阵啫，一个钟头咋嘛，一个钟头两个山头咋嘛，即係总言之入到去就觉得哇足之都到啦，咁 到嗰下咧好开心嘅。咁啊落车嗰下咧，咁首先大澳咧就系我哋香港一个非常之好嘅东方威尼斯啦。你感觉上系唉好平静，好多棚屋又阵阵飘香嘅咸鱼味啦。咁你觉得啊？

好香港，因為我哋香港漁村嚟噶嘛。咁啊，上台做戲做戲，咁我哋落鄉做戲一般都係咁樣噶啦，都係打風尚，跟住啊做正本，咁啊夜晚就翻去館度休息，因為啲咁遠嘅地方一定係唔會翻到出去香港，即係翻到屋企嘅。而家咧，我哋喺大澳裏邊咧，嗰度就有條橋，嗰條鐵橋仔，以前冇嗰條橋噶。以前咧，佢最得意係有一條好粗嘅麻繩，咁跟住咧有一隻木筏嘅東西，啲人上去咧，咁跟住有個拉住嗰條繩，咁拉呀拉呀拉呀拉咗過嗰條河噶啦，咁好多人企上去噶，因為要過海，大家都企嗰度。夜晚殺科咁，大家佢哋啲居民又睇完戲啊，咁我哋啲戲班嘅音樂師傅啊，完咗即刻趕住翻過去啊，所以嗰只木筏好多人嘅。几十个人咁，但系其实唔系好大嘅，咁啊拉住条麻绳咁样拉拉拉拉过去咁，到今时今日咧，咁啊已经冇咗嗰只木筏啦，就变咗一条铁桥。咁我哋而家入去大澳做咧，好多时都会经过嗰条铁桥嘅。谂翻起细个跟住爸爸入去落乡嘅日子，都好开心嘅。希望大家喜欢啦～

啊，各位朋友，粵劇藝術可以話咧係吸取眾長咧，就係發揚光大啦。由於本身固有嘅傳統藝術有佢保留價值之外咧，而且粵劇人咧係好聰明嘅，經常咧向呢個地方嘅劇種咧去吸取其他嘅所長咧嚟去豐富自己啦。特別係呢個粵劇嘅锣鼓咧，亦都唔例外。經過咗咁多個年嘅歲月裏邊嚟講咧，粵劇嘅音樂工作者咧，亦都係吸收咗唔少其他地方音樂嘅特長啦。嗱，其實啊，佢本身係粵劇自己嘅音樂。亦都唔少啦。嗱，好多人話咧睇大戲咧就唔中意啲锣鼓太嘈咧。咁呢啲亦都係見仁見智。因為點解咧？粵劇本身嗰個傳統锣鼓咧，佢嗰個激樂嘅樂器啊，嗰個響度咧係特別大嘅。所謂大锣大鼓啦，特別係大茶大锣咧出嚟嗰個聲音咧係真係好刺耳嘅。咁啊，難怪咧以前咧本身嗰啲音樂師傅咧嚇喺開锣之前咧，即係以前咧多數咧就係做六角大風尚嘅開台。喺開台做到六角大風尚之前咧，啲音樂師傅咧都唔上台嘅，即係坐喺前面嗰啲，所謂頭架師傅啊、吹息士啊、打琴啊等等嗰啲咧，嗰啲所謂我哋叫做西樂隊啦嚇，就唔上台嘅。等做完咗呢個六角風尚之後，點解咧？因為嗰個大鑼大鼓咧實在太噪音啦。打完咗之後咧，嗰個耳咧都冇辦法穩定，聽音咧係唔準確噶。咁呢個亦都係事實。所以音樂工作者咧都冇辦法受得到呢點，何況話觀眾咧更加係受唔住呢種咁刺耳嘅鑼鼓咧。不過咧，粵劇嘅工作者咧喺咁多年來咧，亦都係係聽咗好多觀眾嘅意見咧，慢慢就改良，從而咧就用一啲比較係面積細小啲嘅激樂啦，從而咧就或者係加上咗好多嘅吸音設備啊等等，然後咧睇觀眾咧睇粵劇嘅時候咧聽鑼鼓咧就冇咁刺耳嘅。咁啊講到嚟粵劇本身呢個傳統鑼鼓咧，亦都唔少嘅噃。嗱，我哋喺依兩個禮拜嚟講咧，不斷係介紹嗰啲文鑼鼓啦。其實文鑼鼓咧，在粵劇裏面來講是正式的傳統鑼鼓，它所謂生根的又是生在文鑼鼓開始。文鑼鼓是特別斯文特別好聽的，在以前在這個50年代開始至到這個60年代，很多戲每一出戲開頭提一場一定是用文鑼鼓來開出，因為文鑼鼓可以文可以武，可以好即係好富麗堂皇嘅場面也得，又喺啲比較話悲壯啲嘅場面也得。就看咧，你本身嗰個演繹嘅方法點樣去？好啦，我哋今日咧繼續係介紹呢個文鑼鼓嘅圓台滾花。嗱，上次咧已經係同大家介紹過啦，今次我哋重温一下，睇下記唔記得點樣打先咧。

正話嗰個咧就係汶羅股嘅圓台菌花啦，亦都係叫做呢個水波浪菌花嘅。咁其實咧最緊要咧就記咗個頭點打之外咧，跟住中間嗰啲就睇住個獎板個影頭去變化啦。然後咧就有好多扎股咧，扎幾多次股咧，亦都係隨呢個獎板決定。跟住個收息咧，咁就會轉呢個菌花嘅。好啦，又要講翻啦，點解粵劇羅股咧好似咁嘈吵、咁大聲咧？其實咧同佢嗰個本身嗰個傳統表演程式藝術有關係嘅。因为粤剧的那个表演程式呢，它是中上这个什么呢？中上这个角术，南派的角术，少林的拳术，洪拳等等的东西，都是呢硬桥硬马的东西。因为粤剧的那个所谓开门见山拉那个山，有些朋友叫云手，跟京剧的都不同的。因为粤剧的人拉个山出来呢，它的那个指尖，即手指是向天的，所以呢就由个掌边那里呢推出来拉个山，那里力度呢跟京剧都不一样。所以呢那些传统的弓架配以那个大锣大鼓呢是非常吻合，那個力度是剛剛真的非常非常是很配合的。所以呢那個大锣鼓的用處也都是在那裡用到那些大場面，到那些古老的排場的時間，在殺戮的場面或者是比較緊湊一些激烈一些的排場底下，一定需要有這個高邊锣鼓或者是這個文锣鼓，如果不是就配不起的。嗱，嗰啲嗰個文锣鼓咧就用得最多啦嚇，頭先都講過啦。咁問你佢係文搶戲又好，武搶戲裏面嚟講，一啲大場面啊，譬如皇帝登殿啊等等啦嚇，喺啲一般嘅由從呢個一品官至到九品官嘅屋企嘅戲也好，一啲民間嘅戲也好，通常都會用呢個文锣鼓嘅。咁由於用得咁多嘅話，咁好多戲曲嘅身段嘅情節裏面呢都需要有好多锣鼓是去配合嗰個演員嗰個動作。所以呢除咗嗰個所謂文锣鼓嘅圓台滾花之外呢，出入場呢都好緊要嘅。特別係入場，入場通常係冇唱口，出場唔同㗎嘛。出場呢就話或者演員我鍾意出嚟要道白嘅，咁有文锣鼓嘅打印啦。譬如我出嚟要唱中板嘅，咁有撞点锣鼓啦。咁话譬如我出场要唱滚花嘅，咁亦有滚花嘅出场锣鼓。咁出场有咁多形式啦，但係入场呢，入場一定要有锣鼓㗎。咁入場個锣鼓呢嗰、那個節奏形式同個锣鼓經呢，同我哋介紹嗰個圓台滾花呢係差唔多，只不過呢係個收法唔同嘅啫，開頭呢係一樣樣嘅。由於咁嘅關係底下呢，呢、這個入場锣鼓呢好好用㗎喎。因為點解呢？譬如話一啲演員呢通常都會走啲水波浪，水波浪嘅意思即係話喺啲情緒鬥爭底下會用㗎。譬如話上一個界口啊，上一個情節一個演員先入場先嚇，先入咗場先嗱，係咁啦，你考慮下呢件事點樣做啦，你自己決定啦。咁仲留喺場嗰個演員咧，本身仲有戲做噶嘛，或者嗰個演員交代完佢入咗場之後，咁呢個演員要唱滾花，唱滾花之前咧，一定會係有呢個水波浪啊等等嘅身段咧，咁啊從呢個慢入場锣鼓咧就帶落去轉呢個滾花，所以咧就用得好多。嗱，我哋聽下呢個慢入場锣鼓係點打先啦。

嗱，正话呢个咧就系万入抢锣鼓啦。嗱，听出嚟咧同呢个圆台滚花系一模一样噶。但圆台滚花咧喺到个流水嗰度，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打到要收嘅时候咧，各叉各创。叉粒創咁啊，公撩斜公散咁唱呢個滾花啦。咁串滾花嘅時候咧，佢亦都係通過咗呢個點子咧，提示俾音樂，提示俾演員聽收啦。咁音樂咧，亦都係聽到呢個各叉各創叉粒創咁啊，知道咗咧呢個獎。

板師傅咧係需要轉滾花啦，因為以前有啲戲咧係冇劇本嘅，以前咧係有即係呢個所謂嘅爆肚戲啦，爆肚戲咧係隨便呢個演員本身中意唱乜就唱乜，咁啊當然係大家互相有默契啦，呢個默契就係通過咗演員所要求要用啲乜嘢曲式啊，用啲乜嘢鑼鼓嘅時間咧，佢就會俾啲提示出嚟，所謂提示咧即係影頭啦。咁演員需要做水波浪嘅時間咧，佢就會揚下隻手磨下隻手；需要唱滾花嘅時候咧，佢就會遞個食指嚟搖兩下。咁咧就即係話俾嗰個掌板師傅聽，而家我需要唱滾花啦。咁有時咧，咁咧就控制幾時唱滾花咧？呢啲就個掌板師傅決定。咁即係默契就一個交俾一個。咁所以咧就話咁嘅情況底下咧，那個掌板師傅嗰、那個轉過嚟呢個水波浪滾花個影頭咧就要好清楚，因為呢個圓台嘅水波浪滾花整個鑼鼓嗰個形式啊，同頭先嗰個文鑼鼓萬入場咧係一樣，只不過個修飾唔同。所以咧就一定係嗰個鑼鼓嘅提示咧要好清楚啦。嗱，講到呢度咧，我哋聽下音樂，一陣翻嚟再研究。

各位听完音乐啦，嗱，头先讲嗰个汶罗鼓嘅万入肠咧，同嗰、那个圆台滚花咧有咩分别呢？其实系大同小异嘅。嗱，首先值得喺度再讲下咧，就系话呢个圆台滚花同呢个万入肠锣鼓嗰个头咧吓都系一样啦，但系话咧打快同打慢唔同嘅，打得慢咧就打多两锤，那个锣鼓个经咧，我觉得就应该系要记咗嗰个慢嗰个先，那个慢嗰个咧就叉。嘟碰碰叉，嘟碰碰叉，嘟碰碰叉的碰。嗱，呢度一个环节啊，嗱，我再噏过一次，叉，嘟碰碰叉，嘟碰碰叉，嘟碰碰叉的碰，仲未完噶喎。咁照传统嘅打法嚟讲咧，仲有一下叉的碰的叉的碰，然后先至转叉碰叉碰，即系点样打咧？叉，嘟碰碰叉，嘟碰碰叉，嘟碰碰叉的碰，叉的碰嘅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咁样。嗱，我再噏一次啊，叉嘟碰碰叉，嘟碰碰叉，嘟碰碰叉的碰，叉的碰的叉的碰，叉碰叉碰叉碰。嗱，点解要转叉的碰的叉的碰咧？咁啊，个掌板咧由嗰度开始转个女啊，转得落嚟好顺嘅。啊，咁问你个下手打唔打成咁嘅型都好咧，咁佢亦都系揸住呢个锣鼓经嘅节奏型咧，亦都会变成后尾嗰个流水嘅。咁啊，如果系要打翻快少少咧，就会少咗头先讲嗰个尾巴。叉咧碰咧叉碰，嗰、那個咧就通常都唔打啦。如果打快嘅時候咧，就係叉嘟嘟碰碰叉的碰啊，叉碰叉碰呢、這個打就最快嘅打法。嗱，我再噏一次啊，最快嘅打法，叉的碰，叉嘟嘟碰的叉的碰，叉碰叉碰叉碰，即係叉嘟嘟碰的叉的碰咧，然後就已經係轉叉碰叉碰噶啦。咁如果打個中速嘅咧，就叉嘟嘟碰碰叉嘟嘟碰碰叉的碰，叉碰叉碰，咁啊稍微多兩錘鑼鼓。呢、这個唔同嘅形式係咁，咁啊掌板一仰落去個影頭咧，已經係決定咗個速度噶嘛。決定咗個速度之後咧，你就知道應該係要縮慢幾多，縮少幾多而變呢個流水啦。嗱，最慢嗰個就叉嘟碰碰叉嘟碰碰叉嘟碰碰叉的碰，叉得碰的叉的碰，叉碰叉碰叉碰，呢個咧就係慢嘅打法。中速嘅打法咧，叉嘟噜碰碰叉，嘟噜碰碰叉的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呢个就系中速嘅打法。再打得快啲咧，叉嘟噜碰碰叉的碰，叉碰叉碰，即系打叉嘟噜碰碰叉的碰咁多嘅啫。跟住就变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噶。咁呢个咧就系呢个系圆台滚花或者万入肠锣鼓，都系用呢个咁样嘅头开始嘅。咁啊，除咗呢两个锣鼓之外咧，另外有一滚花出场嘅锣鼓咧又唔同嘅。呢个就文锣鼓嘅出场滚花，只可以文锣鼓打。高边锣又唔可以打，京锣鼓都唔可以打。我哋听下呢、這个出场滚花。

正话呢个咧就系慢嘅文锣鼓出长滚花，个锣鼓经咧就嗲沥沥沥嚓，嗲沥沥嘅意思咧就系话咧，长嘅鼓擂开始就嗲沥沥，其实嘟噜个意思咁样吓，嘟噜噜从呢个密奏变为扎单竹，就嗲沥沥咁样啊，好长都得噶，嗲沥沥嚓，打创个嗲沥沥茶咧就喺呢个沙的嗰度起手打嘅。即系话俾人听呢个锣鼓嘅分别喺边度吓，嗲沥沥的嚓，然后转个双眉鼓，嘟碰嘟嚓嚓嚓嚓碰嚓碰嚓碰嚓碰，嗱个锣鼓经我再讲一次，嗲沥沥嚓，嘟碰嘟嚓嚓嚓嚓碰嚓碰嚓碰嚓沥碰，然后转流水啦，无限延长，嘟嚓嘟碰嘟嚓嘟碰，呢个嘟嚓嘟碰嘟嚓嘟碰咧可以打好长都得噶吓，中间若果要扎鼓咧就冲叉叉粒冲叉得冲，咁呢个咁嘅扎鼓咧，同嗰个元太滚花嘅扎鼓都系一样嘅。咁然后再要打嘅时候又嘟叉嘟碰嘟叉嘟碰，咁要收咧就冲叉角叉角冲叉得冲，呢个就系收噶啦。咁收嘅时候咧个影头咧又要清楚，收嘅时候咧就单足嘅，单足咧就系话咧嗰个右手。右手的单足，那个左手就要停了下来。冲叉角叉角冲这几下呢，就是那个角呢就从这个左手打的，大家交替交叉了足来打的。冲叉角叉角冲叉得得冲，那这个呢就是文锣鼓这个出场滚花了。我再噏一次个头啊，滴滴滴，这里呢是从这个沙鼓开始打的，叉就相足的。在沙鼓嗰度，嚓就相足，跟住两只手咧移过嚟呢个双眉鼓，嘟碰啊，嘟碰，然后嘟嚓嚓嚓嚓碰嚓碰嚓粒碰嚓的碰，呢个就头啦，好简单。嗱，再讲一次，滴沥滴滴嚓，嘟碰嘟嚓嚓嚓嚓碰嚓碰嚓粒碰嚓粒碰，然后转呢个无限延长，嘟嚓嘟碰嘟嚓嘟碰嘟嚓嘟碰。若果要扎鼓嘅咧，冲嚓嚓粒冲嚓的冲。嗱，呢個扎鼓嗰個鑼鼓經咧，同收都一樣嘅喎，只不過個影頭唔同咁解啫。其實都係咁樣打法嘅。啊，扎鼓從叉叉粒，從叉的，從嘟叉嘟從，再要打又係嘟叉嘟從，要收咧就單足啦。從叉角叉角，從叉的的從，咁呢個咧就係話。呢個整個賣文锣鼓嘅萬滾花出場咧，都打曬噶啦。咁其實文锣鼓咧就有好多佢自己專有嘅锣鼓嘅，可以講話係學之不盡嘅。嗱，今日嗰個锣鼓卜卜齋咧，亦都有好多嘢學嘅喎。又重温我哋由開始到而家所有嘅锣鼓，就要啲同學重温一次嘅。嗱，我而家又去锣鼓卜卜齋嗰度，嚟大家去一齊玩一下啦。

有奶奶奶奶。

0: 阿信弊啦，今次测验啊，
1: 好事，惊嗱喂。根本咧，又個過程係需要咁樣樣嘅。
0: 係。
1: 啊，掌板師傅咧，同呢個下手即係打羅打叉等等嘅朋友一齊嘅默契咧，就係靠睇掌板師傅隻手。
0: 嗯。
1: 其實就唔會事前話俾你聽佢打乜嘢嘅。咁啊，睇佢一樣起個手影咧，你就應該要知道打乜嘢嘢，咁先至啱嘅。唔可以話俾你聽啊！我哋而家打滾花啦，而家開始打撞點啦，就唔得嘅。一定要習慣咧，就係、是。人哋一落，你就應該知道通過咗人哋手影，就知道呢個係咩锣鼓啦。
0: 係
1: 嗱，今次就要咁樣測驗啊！你哋、
2: 哎，
1: 我就唔使驚，我哋學翻你已經學過嘅嘢。
2: 哦，咁都好啲，
0: 冇、啊、讀書。
1: 嗱，先打呢個锣鼓，打完噏翻俾我聽係咩嘢啊？嚇，
0: 你先啦、
2: 哎。我知呢個係萬狀點，
1: 識打聲噏啦，係咪？
2: 係啦。
1: 跟住嚟呢個咧，嚇、啊。

0: 哎，唔好讲啊，你牌子头
1: 系文锣鼓牌子头啊，
2: 冇错啦，系文锣鼓牌子头，个锣鼓经系叉嘟碰碰叉滴滴碰，如果我哋用经锣鼓噏就车嘟撑撑车得得撑，跟住落嚟呢个
0: 系。哎，我讲啊，哎呀，爽撞点，
2: 冇错啦，啱啦，爽撞点。
1: 你咧番子咧，
2: 嗱，跟住落嚟咧。
1: 余少奇，你咁叻，你讲啦。
0: 你咁仲会好？
1: 哎，你讲啦。
0: 牌子头高边攞嘅，
2: 冇错啦，高边攞牌子头。个锣鼓经系叉，得得得得称叉叉叉叉得称叉得得称。叉得得得得青叉叉叉叉粒青叉得得青，咁嗰个影头咧就系、是、掌板咧，先就系双足，
0: 系
2: 双足咧就系喺个鼓边嗰度落嘅吓，有少少吊起个只手嚟打噶。咁、其实咧嗰、那个文锣鼓牌子头同个高面锣嘅牌子头咧个用途都系一样，
0: 系
2: 只不过话咧就唔同嘅锣鼓咧就应该有唔同嘅打法。文锣鼓咧就应该打翻文锣鼓牌子头，高面锣就打翻高面锣牌子头咁解。咁跟住落嚟呢个咧，最近学咗应该记得咩名啦，识打应该识噏啦啊。
1: 系文三彩，
2: 好嘢。
0: 好嘢，
2: 文三水。
0: 不过威哥，你头先打呢个文三水咧、算系快啊、中啊定慢咧？
2: 呢个算系爽啦、
0: 啊，爽都算爽噶啦。哦，
1: 快啦呢、這个，
2: 呢、這个快啦。吓、啊，
1: 呢个唔使讲都系慢啦、啊。
2: 冇错，嗱呢个锣鼓咧。如果喜歡看粵劇的人一定會有一點點親切感，因為《帝女花美長》這個長平公主有一段很長的十字青中版十字青轉這個七字青就又用了這個鑼鼓，愛聲放帝女哭潮堂、就是這個鑼鼓。

0: 粤语潮啦。点解要打呢个锣鼓呢？如果打嗰个丧葬点咧，就唔啱版嘅，一定要打呢个文锣鼓三曲，即系文三曲先至刚刚符合嗰个节奏。嗱，我哋再研究一次啦，听下。爱声啊，放帝女哭朝堂，就系用呢个锣鼓啊。
1: 阿威哥，如果用第二个嚟播落去，睇下有咩比较咧，唔得。
0: 第二个播落去就唔啱版咯，
1: 唔啱版，
2: 感情都唔啱啊。
0: 譬如打嗱，你揸紧个锣啊，而家打爽撞点啊。
1: 系。哦，
0: 啱版啦。
1: 跌咗落
0: 去。嗰节奏唔系嗰个节奏，角角的的角叉撑叉撑叉的撑角角，
2: 系变咗好怪喎，
0: 就啱啊。所以咧就一定系要咧，一定要知道人哋嗰个唱词嗰个用途同埋个节奏，先至可以俾锣鼓人嚟用。
1: 嗯、
0: 你俾咗锣鼓俾人哋用之后，人哋就听晒你话噶啦嘛，成日都跟晒你，演员又跟晒你，所以咧即系锣鼓唔系立乱打嘅。
1: 嗯，
0: 事前一定要过滤过，知道嗰个节奏系咩功能，先至可以打出嚟。大家再。考你哋一个锣鼓
1: 吓
0: 吓吓，睇你记唔记得？
1: 突击测验
0: 吓，就系头先打过嘅啫。嗱，咩锣鼓啊？
1: 哈哈，牌子头
0: 乜嘢锣鼓？牌子头
1: 高边锣，
0: 冇错啦，啱啦。嗱，跟住落嚟呢个好简单噶。
1: 咁浅俾你答啦，阿顺。
2: 系。收一取啫嘛，呢个唔识嘅。
0: 冇错啦，吓、啊。有咩唔同啊？有咩唔同啊？都系嗰个锣鼓系咪？不过咧，多多一下薄雨，大一大咁解吓。通常呢个锣鼓咧，都或者系敲一下薄雨先至起咁样收嘅。嗱、啊，收一取啊，都系嗰个锣鼓。嗱、啊，跟住落嚟呢个啊，嗱、啊，睇影头咯喎。
1: 系。
0: 吓、啊，睇你有冇撞咯喎，吓、啊。
1: 顺三取，
0: 冇错啦，都几好记性啊！好啦，喂，嗱，时间又差唔多啊，下个礼拜学啲新嘢。

0: 好啦，咁大家刚刚听过呢个锣鼓新天地咧，系咪好精彩呢？时间已经去到中午嘅1:59啦，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嘅，紫外线指数2度，强度属于低啊。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3点啊，跟住记得打电话嚟我哋嘅1872312，锣鼓响，想点就跌。想点就点，点唱啦！
1: 衰佬，你今晚出厅瞓？
2: 出咪出？
1: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2: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 ！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1: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2: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1: 好，但系我未原谅你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禁烟措施的执行情况。有承建商自设扣分制，如工友违规吸烟，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翻工。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烟。有不吸烟的工友说，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后迅速推行禁烟措施，不少工友已经减少吸烟。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令口岸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让皇岗口岸可以早日开通，惠及市民。他又说，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履职尽责，认真审议。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的费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相关价格会随住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说，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强调体检亦需要医疗配套。重庆市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冧，有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迅速核清人数，科学开展救援，防止次生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毡和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25点，跌583点，成交金额24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95点，跌8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6点，跌59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170元，跌378元。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2.28元。腾讯控股461.4元，跌22.6元。中芯国际68.3元，跌6.9元。 盈富基金24.9跌5.6，阿里巴巴112.1跌4.8，华虹宏力142.4跌15蚊，恒生中国企业83.2跌2.38。恒生中国企业是83.18跌2.38，小米集团26.74跌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澳元5.475，加元5.586，新西兰元4.578，欧元系8.9727，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3,852点，跌2,964点。港金报37,280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1.19美元，卖出3,99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电车嘅消息啦，因为路轨急收嘅关系，电车东西行线即系来回方向啦，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嘅服务仍然系需要暂停噶。咁市民可以考虑改搭绿 van 巴士或者系港铁。咁喺有需要嘅时候啦，巴士公司系会适当加强部分嘅巴士服务。至于喺路面方面啦，南区嘅中磡角道啦有电缆铺设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中磡角电站呢一段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柯达大厦比较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落去英皇道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嗰条支路啦，系比较车多噶。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达大厦。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车多。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以供使用，但系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减慢车速啊！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4: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两点十二嘅时间啊，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啊，开始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接通咗啦，有 Lily 喺度嘅。
1: Lily 你好啊，
0: 你好，
2: 你好啊，师姐小关，
1: 你好啊 ，Lily，
0: 系
1: 啊，我哋咪第一次倾偈啊。
2: 唔算第一次咯，
1: 唔算啊，系啊，好啊，多谢你啊 ，Lily。
2: 喂，我点嘅歌咧，我想点俾阿梅姐听，
0: 系，
2: 祝佢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系，
1: 好，
2: 祝你哋电台里边所有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同埋心机旁边嘅老友记。听
0: 过
2: 都身
0: 体
2: 健康，
0: 哎，成你贵言啊 ，Lily 吓，
1: 大家都要，你都要，
2: 系，多谢，
1: 好啊，多谢晒你，咁我哋听歌啦，
2: 好啊，
0: 好，谢谢你，
1: 多谢，拜拜，
0: 拜拜，今日 Lily 点嘅呢只歌咧，系杨海凡同埋张琴诗合唱嘅《风雨断肠花》。

0: 送客恨难收。
1: 执人手，兰舟催发泪双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杨海凡和张琴诗合唱的《风雨断肠花》。
1: 美酒加咖啡，
2: 有些歌就好像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只是觉得旋律好听。随着时间阅历多了，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是讲自己的人生故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增。

0: 费，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40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的3:00。
1: 是啊，继续落雨的天气，如果没有特别事留在家听着我们戏曲天地了。也都继续有我们两位梁子杰和黎晓君陪伴着大家去到下午的4:00的。继续我们点唱时段了，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我们接通了下一位的听众朋友，来自珍姐的电话啦。
0: 珍姐。
1: 珍姐。
2: 你好，两位靓女，祝你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诶、哎，你哋身体健康啊，
2: 好开心啊！今日出到家，
0: 咁咪好咯。
1: 系啊，
2: 边个话想点就点啊？唔系咁容易点
1: 但你今日做到啦，你真系
0: 想
1: 点
0: 就
1: 点到
0: 啦。
1: 就
0: 点啦。
2: 我以为阿楠楠接啊嘛，听到阿楠楠啊，我即刻打十个字打到啊，边个接我又出到街，开心咯。
1: 犀利啊！
2: 你身体健康、
1: 多谢你都系啊，
0: 多谢你，
1: 大家都要，大家都要。
2: 冇出街啊嘛，
0: 系啊，
2: 听
0: 歌啦，
2: 我唔转台噶。
0: 系啊，多谢你支持，
1: 系啊，唔使转啊，我哋好多节目听噶，
2: 系啊，我哋啊长长年动画都听噶，
1: 系，多谢你，多谢你。
2: 咁咧，我点俾工业家阿叔听，听我个身体健康，大家都又点俾你哋听，
1: 多谢。
2: 男男啊，真系听。头先听电话嗰、那
0: 个小说
1: 系啦，
2: 祝个个听我都身体健康啦，
0: 好啊，
2: 每日都开心快乐啦，
1: 大家都要
0: 大家开心快乐吓，
2: 咁啊唔阻时间啦，
1: 好
0: 多
1: 谢晒，
2: 拜
1: 拜
2: 拜拜
1: 拜
2: 拜。
0: 珍姐今日点嘅呢首歌系白驹荣同埋谭玉珍合唱嘅《再生缘之天香馆留宿》。

0: 丞相，
1: 主上，
0: 我话最闪撩人就系嗰对鸳鸯戏水。

会。

0: 呈上你满腹珠玑，最好是积极提思，待皇上识你的文章受礼。
1: 三领旨。

0: 我古靖。
1: 好好好。
0: 斜阳一抹晚霞低，烟笼翠楼老鸦鸣。妄想高飞栖玉树，只合垂头宿故知。

0: 一隻都未免刻薄得太交哇。
1: 好，我正想猜想玉

0: 丞相啊，
1: 主相，
0: 你真系满腹珠玑，令王称赞。代王亲自嚟赐酒，以敬你嘅学问不凡。
1: 微臣不敢多。
0: 应该饮佢啦。
1: 谢主上。

0: 咩？
1: 主上
2: 啊，
1: 微臣借花敬佛，还敬主上，请主上你不可推辞啊。
2: 好，王领受就是。
3: 喂，丞相，
1: 主上，
3: 考照，
1: 考照，
3: 考照啊！

晚我耶稣篇啊，叫佢无用后怕。

0: 丞相何以跪在尘埃啊？
1: 主上，虽知道微臣少年拜相，若还是今晚君臣同宿在天香，定会被两班文武议论纷纷。而我此官从此未得和，自问微臣上有何颜面立于朝廷呢？若然主上你苦苦相留，微臣就宁愿辞官不做啦。
0: 送你翻去，送你翻去。睇啦，你同嘥心机赚云像，诸多挑动佢都心香，咁就无端白白丢家一场，憎佢颈硬如刀，又爱佢如花样。好啦，我唯有暂时登台。

你从城上回府，需要谨慎你行藏。

0: 在生源之天香馆刘淑章时间带到下昼的2:57。
1: 说话之道，亦都是为人之道，亦是人品。人品不好，满口都是闲话、坏话，令自己的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2: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和怎样的人交往，亦都是一门重要的课题。
1: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香港贸发局代表同医疗科技初创企业创办人会否释创业快线培育计划，点样辅助本地科研企业冲出香港？
5: 又看看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怎样透过展览和公共项目推动文化艺术，并了解他们的未来展望。
3: 非凡

0: 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好啦，今日时间过得好快啊，就嚟就去到下昼嘅3:00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系延长到今日嘅4:00嘅。
4: 系啦，下昼嘅4:00出外嘅朋友啦，要留意啦。仲有一样嘢留意咧，就系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就满啦，
3: 多
4: 谢晒咁多位。咁至于我哋3:00过后，仲有一个小时嘅戏曲天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令到口岸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让皇岗口岸可以尽早开通，惠及市民。他又说，今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履职尽责，认真审议。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无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造业界和大众知识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话，相关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到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都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表示，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是强调体检亦都需要医疗配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

0: 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01点，跌咗507点，总成交金额2,89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咗2.14仙；智普1,146蚊，跌咗402蚊。中芯国际67.35跌7.85，腾讯控股462.2下跌21.8，盈富基金24.98跌咗4.8，阿里巴巴112.2跌咗4.7，华虹宏力138.4跌咗19蚊，恒生中国企业83.58跌咗1.98，XLE 南方海力士45.8跌咗10.68。小米集团26.98跌咗5.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71，瑞士法郎9.71，澳元5.481，加元5.59，新西兰元4.585，欧元8.97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4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9.97美元，卖出4,001.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城门隧道嘅修树工作已经完成咗噶啦，去沙田方向近荃湾入口嘅慢线系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油金头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丁九湾。另外，九龙方面啊，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嘅支路是有交通意外啦，跟住女童军总会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挤塞，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了。黄大仙的凤德道是爆水管，主要影响到凤德村对出的凤德道这一段，驾驶人士要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另外港岛方面是电车服务，因为路轨急收，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和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要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了，乘客请留意。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稍微车多，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告士打道东行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玛丽医院一段是车多慢驶。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接近官涌。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咧系挤塞，龙尾系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

0: 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0: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0: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三点答疑嘅时间啊，继续我哋嘅锣鼓响响，点就点啊！今日咧又有朋自远方来啦，
1: 系啊，
0: 系来自新加坡嘅一位朋友啊，打咗电话上嚟啊，佢就系云姐啦，
1: 云姐欢迎你啊！
0: 你好，云姐。
2: 小君
1: 你好啊，
0: 你好啊，你
2: 好，
0: 云姐，
1: 你好啊，又同你倾偈啦，云姐。
2: 倾偈啦，
1: 系啊，
0: 你真系有心啊！咁远都打电话嚟，
1: 嗯，
2: 系啊，咪啊，佢打唔通，而家出街啊，
1: 系啊，好开心啊！今日接通咗你啊，嗯，系啊，嗯，我哋今日香港咧都落几多雨啊？呢个星期啊，
0: 嗯，你哋嗰边咧有冇雨啊？
2: 新加坡咧系啊，啱啱落咗一场大雨啊，
0: 系啊。
1: 嗯，
2: 系啊，
0: 我哋寻日咧场雨就大啦，
1: 同埋不过落完就冇咁热咯，我哋
0: 嗯，
2: 咯，你哋就冇咁，我哋又冇咁热啦，落咗秋天，
0: 似秋天系嘛，
1: 哇，咁好舒服喎，
0: 系咯，
2: 新加坡嘅天气系咁噶嘛，
1: 系啊，系啊，好啊，咁啊，你今日想听三盖衣碧玉簪入边嘅三盖衣，
2: 你保型同文清四，
0: 系啊，系啊，
1: 嗯。有冇点唱名单呢？
2: 请俾你两位听啦。
0: 多谢你，
1: 多谢。
2: 小 T 啊，蓝蓝，阿飞儿啊，可呀。
0: 系，好有心啊！
2: 你哋电台嘅全部嘅工作人员听啦，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好，
1: 大家都要，你哋都系吓。嗯嗯，呢排有冇睇戏啊？云你
2: 有啊，不过阿等阿飞儿啊，可用一年一摆嘅。
1: 哦。
2: 可以依家佢哋咁好啊啲工作，
1: 系啊，
2: 唔好讲啦。马来西亚，嘿又代表马来西亚表演啊，
1: 系啊，
2: 倾偈啊，
1: 系啊系啊，嚟紧又系啊。好啦，咁你继续支持啦，继续睇多啲戏。
2: 睇过新加坡未啊？
1: 哦，我之前嚟过，之前嚟过，不过呢几年就冇嚟啦。有机会又过去新加坡，又揾你，好唔好啊？到时。
2: 好啊，好啊，
1: 好啊，
2: 大家听
1: 曲啦，好啦，
0: 多
1: 谢晒云
0: 姐，
1: 好，拜
0: 拜，
2: 拜
0: 拜，请听呢一曲文千岁李宝莹合唱嘅《碧玉簪之三盖衣》。

0: 才似眉山苏小妹，貌若天仙择凡尘啊。娘子又来，
1: 相公又来，
0: 又来，
1: 又来。啊，相公，你今晚梗系饮咗好多噶啦，待我去把参汤准备，好为你提神解酒啊。
0: 哦，如此说，有劳娘子啊。

0: 到底你有咩事干咁开心啊？
1: 哼，行开啊你！

你行开，我现在走力难支，我要休息，你唔好再嚟闷我啊！

求咸酥。

0: 刚刚大家欣赏过的就是碧玉簪之三盖衣。
1: 乜嘢是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像一首交响乐，有高昂的欢呼，亦都有低沉的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来，才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的旋律。
2: Hi， 我是 Mary 张玛丽。每逢星期日的下午5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主持的《美丽人生》。

0: 到时见。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王刚饰演的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呢就过得好快呀，咁眨下眼呢而家要听埋今日最后一通电话啦，就係、是、来自光哥嘅。
1: 光哥你好啊。
2: 哎你好啊两位。
0: 你好光哥。
2: 好耐冇打俾你哋啦。
1: 係啦好耐冇听你把声啦。
2: 係呀係。我想问一问你小冠冠会。你可唔可以播个首萬漢雕妻阿女姐同阿麥炳明嘅现场录音㗎。
0: 哦萬漢雕妻。
2: 但点解冇我嗰次叫你哋播都冇播到嘅。
1: 我哋再安排下先。
2: 好唔好
1: 好啊好啊。好啊
2: 仲有你可唔可以訪問鄭詠梅啊？
1: 哦，梅姐，我哋冇耐前好似訪問
0: 過佢咯。
2: 哎呀，咁我錯過咗啦。
0: 係你可以重温啊，上網上。
1: 冇錯，上我哋網上重温。
2: 幾多號㗎？幾多號過過嚟啊？
0: 幾多號播過？我諗都應該係有大概。
2: 係咪演唱會之前啊？
0: 肯定是的，演唱會之前的，是的，
1: 看一看先啦。
0: 現在是要君妹妹幫你看緊那個紀錄。
1: 5月15號，是的，下午3點鐘，我們梨園多星道有訪問過他的。
2: 哦，那他未開過賽，那我又忘記了，如果第日，如果你可不可以播他那些現場那些歌，他那次呢，跟他開歌唱呢，他拍了很多小生大陸歌，
1: 是
0: 的，
2: 如果
0: 他
2: 有，如果你有呢，可不可以播他跟阮德文唱一首仰空下，
1: 要找回先，因为有时呢他们要给个是啦，要授权我们播，
0: 要授权才播得的，是啦，
1: 好啊好啊，那你记得上网听回重温了，
2: 知道5月15
1: 是啦，5月15是啦，好，今天点唱苏三振别，
0: 是
2: OK， 听咗个个都开心，唔该晒。
0: 好啊，好啊，多谢光哥嚟吓，快啲再继续打电话嚟啊！
1: 系啊，好啦，多谢晒，
0: 拜拜，拜拜。请听呢一曲伍艳红、曾慧合唱嘅《苏三赠别》。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伍艳红和曾慧合唱的《苏三赠别》。
1: 听过这曲之后亦都代表我们今天戏曲天地的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了。但我们今晚继续有戏曲之夜以及越夜越精彩的，喜欢收听粤曲的你就不要错过了。当然好像有些听众朋友有时就说，我听不到那首歌，但你们又播了，那上回我们的网站重温就可以了。
0: 所以有这个好处就是，
1: 是啦，
0: 我们远在他方的朋友都可以随时收听我们五台的节目，
1: 不受这个地区啦，不受时间限制啊，上回我们五台的网站揀选回你想听的节目啦，跟住再揀选那个日期就可以的啦。所以有时错过了不紧要的，最紧要上回我们的网站重温那就听回啦。那至于今天的节目时间啦亦都差不多了，我们这个组合啦要留待到下个星期三的时间啦就会再跟大家见面的啦。最后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了啦，暂时去到下午的五点钟出去的话就记得留意最新的天气了。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冇被防范；可以预见，但系冇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咗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亦都冇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到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出现明显火警的隐患。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大火的始作俑者，但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于合理期望，但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成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亦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元。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造业界和大众知识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寻日在路政署署长邱国鼎、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及城班主席罗志光等陪同下，视察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局方在社交网页引述陈美宝表示，由于实施易通行，令到在香港仔隧道口建设巴士转乘站由不可能变成可能，可以利用拆除收费亭后腾出的土地，在隧道外加建新巴士转乘站。他形容巴士转乘站集实用、安全、美观、环保、创新于一身，将转乘站按区域分成不同月台，一目了然的乘车指南亦令他们印象深刻。局方又说，新转乘站具备多项升级设施，包括行人天桥可以同时连接两旁的巴士转乘站，方便附近居民及往返附近设施，转乘站巴士线路网络亦都有所提升等。另外，转乘站加设斜道，配合无障碍设施需求，又在任棚加装户外天花板风机等。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

0: 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嘅五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05点，跌咗503点，总成交金额33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下跌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下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下跌2.18仙，盈富基金24.98跌咗4.8。智普1104元跌咗444元，中芯国际67.45下跌7.75，腾讯控股460.2跌咗23.8，阿里巴巴112.2跌咗4.7，恒生中国企业83.6下跌1.96，华虹宏力136.5跌20.9，XLE南方海力士44.88跌11.6。小米集团26.96跌5.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555，瑞士法郎9.718，澳元5.479，加元5.589，新西兰元4.583，欧元8.97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5。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43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7.14美元，卖出3,998.3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到南观塘方向支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因住女童军总会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因住。

0: 支路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因住旅同军总会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过去常怡道噶啦，亦都影响到启福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车多，龙尾喺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龙尾系喺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至于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在新界方面，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油金头的意外都处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就跟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现时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在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就近住洗衣街比较车多龙尾胜利道。另外康宁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过咗崇仁街，协和街落山方向都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接近物华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6: 哇，你有黑眼圈喎、
7: 啊！
8: 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6: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喺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嘅应用程式收听翻节目重温噶嘛，唔一定要晚晚挨夜噶。
8: 系、哦，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9: 变变变，又变变变。
10: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9: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11: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啱数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泊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今个星期过得好嘛？眨下眼呢又嚟到星期五啦，一个星期差唔多过去啦，好开心喺度呢又喺大气电波同大家一起相遇㗎。七月呢都嚟到一半啦，唔知点解好似大部分时间呢都系被雨水包围，有种好湿重嘅感觉啊，唔知你哋有冇咁样觉得呢？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先。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增多，而随后两三日呢骤雨呢就会逐渐减少㗎。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 8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噶。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一阵嘅5点钟啊。由于天气唔稳定啊，所以咧都邀请大家咧出门之前都要做好准备啊。好似我咁咧，每次出门都一定会摆定把雨遮喺个背囊度啦，有太阳又可以遮下。太阳挡下 UV， 而落雨嘅时候当然就可以为你遮遮雨水啦。而适合落雨嘅天气活动又有啲乜嘢呢？其实我最近呢，我自己因为冇得出街啦，所以留喺屋企嘅时候呢就会跟住一啲网上嘅短片做啲大氧运动啊。因为就算即係成日落雨冇得出去啦，都唔可以懒㗎嘛。咁我都好想知道呢，大家喺落雨嘅时候又会做啲咩呢？欢迎你而家咧就打嚟18723112，今日有小雪妹妹咧为大家去接听电话噶，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歌想听，又或者有啲生日点唱啊，都欢迎你而家即刻揸起个电话打嚟18723112。听唔听到好大嘅雨声啊？听住呢啲点滴嘅雨声，你会谂起咩呢？我就会想起这首歌啊， Rhythm of the Ring。

一首咧令人非常之舒服，听完好舒压嘅一首作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都有其他一啲英文老歌想听咧？都欢迎你打嚟1872312，将会为大家送上噶。今日咧除咗有咁多经典好歌之外咧，仲会有一啲环节噶。阵间就会为大家播放你个乖孙听乜歌啦，介绍翻最近嘅一啲新嘅排台歌啊。

0: 大家都认识下多啲新歌啦。而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洪卓立啊。嗱，洪卓立咧，其实佢又唔算系一个新人嚟嘅，但系其实佢经历嘅好多事情咧，我相信都未必有其他歌手经历过。阵间大家听住佢嘅一啲经历咧，我相信一定会有啲感受噶。跟住之后咧，我哋喺四点半听完新闻之后，就会开始听大家嘅电话，欢迎你即刻打嚟 call in 啦。而五点半打后咧，我哋会有幸福自在开卷有声嘅精选文章分享噶，希望大家可以从一啲文章里边获得幸福感。唔少得嘅，当然会有人杰嘅《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温啦。喺而家呢个时刻咧，就会为大家送上梁学熙为我哋准备嘅《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我哋就请到有啊 Ken 洪卓立啦，你好啊 Ken。
3: Hello， 大家好，洪卓立 Ken。
2: 嗱，今次咧就有首新歌叫做《一次一次提自己》啦。喺五月底推出呢一个 MV 嘅时候咧，我唔知系咪个个都系咁嘅，起码要睇两次嘅咧。
3: 我希望唔止啦，
2: 系
3: 希望听多啲只歌咯。
2: 系
3: 嗰、那个 MV， 我觉得最主要嗰个作用都系即系令到大家去投入。嗰隻歌或者想諗下嗰隻歌嘅歌詞，個歌詞係講個中老去追夢，咁所以就斗膽地試下揾袁富華先生，Bang 哥親愛 Bang 哥，咁佢真係超級好人，即係佢係收緊佢嘅片酬嘅十分一。去帮我拍一整日嘅戏，而嗰一日系好辛苦
2: 的，睇得到嘅，因为佢系做一个要舞狮嘅角色啊嘛。
3: 系
2: 啊，
3: 嗰日好热嘅，同埋个舞狮狮头又重啦，佢又要做戏啦，跟住又喊晒啦，即系我自己睇到都唔好意思啊。咁而佢经理同我讲咧，就话啊、哎，如果超时嘅话，算啦，即系得噶啦，大家都系想帮件事，即系想件事好。咁。即係我係冇估到佢會咁義不容辭地去幫忙，
2: 但係私底下本身你同佢係冇私交，
3: 唔識噶，咁、
2: 嗯、
3: 所以係真係好幫手。
2: 有冇機會同譬如阿 Bang 哥去溝通，就係佢又點樣睇呢一個劇本或者呢一首歌呢？
3: 喺佢拍之前，我有好清晰將我所有嘅諗法，呢十年嘅各種經歷。我想講一件事就係、是，無論咩時間都係一個追夢嘅時間。都是一个最适合的时间、只要你想的话、任何时间都是最适合的。跟着他就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0: 應承咗。
1: 因為我自己第一次睇嘅時候就發覺原來呢一個 MV 裏面呢就有好多唔同嘅小細節，因為我開頭係連究竟阿 Bangor 嗰個年輕版係邊一位嘅演員呢，返轉頭再睇第二次呢，我就喺啲嘅小嘅 detail 位嗰度我發現喔、哦、原來呢一位嘅演員大過咗就變成咗 Bangor 啦。咁跟住呢我就睇完嗰兩次完整兩次呢，我先串得到成個故事係發生咩事。咁我覺得係一個都幾 deep meaning 嘅反思。學阿 Ken 話齋，有啲時候你追尋你嘅夢想係 never too late 嘅。咁我自己都諗啦，咦，我自己有冇啲咩夢想我嚟到呢一刻四字頭嘅自己係忘記咗嘅呢，或者係不經不覺因為唔同嘅原因俾一個 excuse 自己啊，放低啦，忘記佢啦，唔好再做一啲無謂嘅堅持啦。咁所以係一個幾有趣嘅體驗嚟㗎，去經歷去感受你呢一首歌嘅時候。
0: 我成日話有個網民有一句留言我好深刻嘅，佢就話：如果你覺得自己唔好彩咩，你諗下紅雀立啦咁樣。咁我覺得哇都幾好笑喎、啊。咁但係幾好笑中間，我又覺得咦其實又幾寫實喎、啊。即係因為有好多比我更加慘、比我更加唔好彩嘅人，咁但係諗近啲，諗一個你可能會成日見到，你或者有機會見到啦，叫做即係聽佢歌嘅人啦，即係可能大家生活上可能有同屋企人嗌霎啊，可能俾上司鬧啊，可能有好多唔如意啊，咁但係只要你諗下紅雀立呢十年嚟發生緊嘅咩嘢事，你就會知道其實你哋嘅問題可能可以好輕易就解決到，只要唔鑽牛角尖嘅話。咁所以有少少類似榜樣，即係又唔可以榜例子啦、即係可以用我做例子，即係究竟點樣喺呢個咁艱難嘅十幾年入面都仲想出嚟唱歌呢，其實好似有個使命係帶一啲正面啲嘅嘢俾大家。
1: 係之前我同你做訪問也好啦，即係都有講過，就係話啊，你去經歷呢啲嘢嘅時候，你學識點樣去接受以及擁抱嗰個轉變，繼續去 move forward。其實嗰種嘅力量係比就咁一番説話係更加 powerful 嘅，我會覺得。嗱，上一次嘅嗰首作品同今次咧就係兩種唔同嘅力量嚟。上次係多啲講一啲同愛同身邊人支持相關㗎嘛。咁而今次呢就好似係多咗一種嘅，就係話俾人聽唔好放棄你自己希望想做到嘅嘢，就繼續向前行。當你其實第一次收到嗰首歌嘅時候，你自己 first impression 係點樣嘅呢？
0: 我覺得好重㗎，其實同填詞人陳耀森有合作過嘅、但係呢某一啲原因連 MV 都拍埋嘅，冇出到嗰隻歌。咁然之後就即係等於冇合作過啦。咁今次真真正正可以合作啦，有好多偈傾啊。我其中一句好鍾意嘅就係半途仍輸得起。我覺得呢句係好切合我而家嘅心態，即係有好多時間我都會當自己係一個高齡嘅新人去重新出發，即係因為唱歌方法又唔同咗啦，跟住把聲又唔同咗啦，跟住又質地又唔同咗啦。咁到底而家嘅聲去唱以前嘅歌會點呢？咁有好多嘅嘢都唔知道，都會驚㗎喎。咁但係諗下諗下，其實都已經冇嘢輸啦。即係我仲可以谷底成點樣呢？咁又諗下諗下又啊，又放鬆咗個人。即係又覺得冇乜所謂啦，即係試下囉。即係因為開頭都擔心嘅，本身其實揀 demo 嘅時候即係咁啱，而一隻歌又係張繼聰先生作嘅，唔係 pop rock 嚟嘅，本來係諗揀嗰隻歌嘅，咁但係揀嘅同時已經有人攞咗啦，好搶手啦，太搶手啦，佢作嗰啲嘢，咁跟住就佢好好，即係嗰兩日佢又再俾一隻我，咁我覺得呢隻好有力量，咁但係又驚自己 carry 唔到，因為以前曾經都試過去唱一啲 pop rock 嘅歌，咁我係形容為炒曬粉嘅，咁但係而家嘅聲去唱監製講啦，即係廖志華同埋子通監製出奇地佢哋覺得好啱數，即係佢哋話唉有得有失，未出聲之前把聲可能開始可以好揮灑自如，可以好高音，可以做乜都得，咁但係就係少年啦，有一種好清冽嘅味道啦，即係舒文成嘅形容。咁而家就真係一個 切合

0: 翻我而家呢個年齡嘅一個中老，去唱翻一啲中老嘅嘢咯。係。
1: 咁會唔會即係 going forward？ 如果呢一首歌係反應好理想咧，會唔會阿 Ken 嘅音樂嘅歌曲嘅選擇咧，嗰、那個類型啊，唱嘅題材咧，都會真係學你話齋中老啲？去 match 翻你而家嗰一個嘅心境或者嗰個年紀，
0: 我其實覺得每一個年齡或者每一年啊，應該講每一年出嘅歌，其實都代表住嗰個歌手諗緊嘅嘢。咁所以我又唔會特登去諗究竟啊中老應該做咩，應該講乜嘢咧？咁即係有時候你諗下，有啲中老可能係粉世嫉俗嘅，咁我又做一隻粉世嫉俗，所以都係照翻以前條 form， 即係揀一隻好聽嘅歌，跟住先至諗嗰隻歌嘅 melody 究竟適合做咩題材。再去填詞。
1: 好，咁我哋就期待住啦。咁阿 Ken 繼續落嚟嘅新動向啦。我相信今年會唔會都仲有機會有新嘅作品去見大家呢？
0: 都係巡迴啦，都係重音會啦。即係呢兩三年同埋今年其實都排滿咗巡迴。咁但係同時間都會出歌嘅。都講你算得講咗啦，都會出歌，
1: 係
0: 繼續出歌。
1: 好啦，咁我哋就期待住阿 Ken 嘅新動向啦，咁就係祝你嘅巡迴係成功啦。係啦，咁呢個時候我哋就聽呢一首嘅一次一次提自己，我哋希望喺今年內可以再見下面啦。多謝你 ，Ken。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即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经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筑业界和大众知识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透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亦都会和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在救援处置全面搜救。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彭水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且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正赶往现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的5点钟。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2点，跌咗446点，总成交金额3,4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下跌2.01仙4。盈富基金24.98跌4.8，智普1107元下跌441元，中芯国际67.7跌7.5，腾讯控股461.6下跌22.4，阿里巴巴112.6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下跌1.86，华虹宏力138.7下跌18.7。XLE 南方海力士44.8跌咗11.68，小米集团26.88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3，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3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5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3,990.65美元，卖出3,99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但系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咁另外现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就系近住沥源村嗰个位置啦，系车多慢驶，龙尾去到丰和村。另外喺九龙较早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翠屏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比较车多缓慢，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开。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的支路，那宗意外仲是处理紧的，近住女童军总会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油塘茶果岭道有水务急收，去观塘方向近高超道的快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还有就是凤德道，因为都是爆水管，主要影响到凤德村对出的路段，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车多，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九龙过去港岛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车多慢驶，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过了亚街老街，是公主道天桥过了亚街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老公啊，我想听啲甜言蜜语啊。
8: 系咩啊？
7: 四个字噶。
8: 我挂住你。
7: 切，你都冇用心谂嘅。你啊，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7:00-9:00嘅 K 歌 K 歌啊。张伟基会拣嚟四个字歌名嘅歌噶。人哋连歌名都谂到咁多首，你连我心里面嗰四只字都讲唔出口，罚你继续谂啊。
8: 心爱着你啊。啊，系咪我买俾你啊？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继续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而家系下昼嘅4:39。喺第五台直播室，继续有玫瑰喺度陪住你啊！唔知大家今日过成点呢？落雨又有冇影响你嘅行程呢？都欢迎你随时打嚟18723112，可以点一首歌，又或者同我倾下你嘅近况，一齐闲话家常，其实已经好幸福、好开心㗎啦～

0: 而家气温系30度啊，咁气温就好似升咗啦。唔知道你哋而家身处嗰一区有冇落雨呢？有冇落雨都好，都会有我喺度陪住你噶。我哋而家即刻接听听众嘅电话先。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有冯女士。冯女士你好，
1: 系啊，无晒小姐你好。
0: Hello， 冯女士。
1: 你好，
0: 系
1: 我投诉啊！
0: 你做乜嘢投诉啊？
1: 我嗰日咧去屯门咧，星期一啊，13号，11点几，咁我喺屯门嗰度咧搭西铁，上咗个电梯，上电梯之后咧，我又唔系阻住人，唔系成喎，嗰个阿伯啊上嚟，哇喺我后面一争坐落嚟，我差唔多死咁滞啊！
0: 咪住先，我想明白多少少，就系你。搭咗电梯，你上咗去上一层啦，因为知道屯门西铁站要上一层噶嘛。咁行到上去，你企咗喺边度啊？
1: 我推咗个车嘢，我已经行去搵车噶啦。我唔系阻住人噶。
0: 系，
1: 我都唔知佢嗰个阿伯上嚟一争坐落嚟嗰度，我话哇，我好痛啊！我话你系咪黐咗线啊？咁样我话佢，
0: 你
1: 哇我几惨啊！我真系无辜啊！真系，
0: 系啊，
1: 咁嘅人咯、啊。
0: 系啦、啊，因为咧有时候又真系无妄之灾嘅。你啱啱一打嚟，你就已经同我讲话，你都唔想阻住人，你已经系咁去行去搵车噶咯。咁呢个伯伯竟然点解仲要撞你啊？当时系咪冇乜位啊？定系都系好空旷噶？
1: 架车都未嚟。架车都未嚟，好多空位喺度，佢行去搵，行去搭车啫嘛。
0: 系，咁你拧转，即系话阿先生，你做咩打到我嘅时候，咁佢个表现系点啊？
1: 佢冇表现，佢撞咗我之后，一路咁行，唔睬我。我话你系咪黐咗线？你撞到我咁痛嘅咁样。
0: 系，
1: 后屘后边有个学生仔啦，望一望我，咁唔理我，我翻去同我家人讲，佢话报警啊嘛，我话报警，我点搞我一个老人家我唔识噶嘛，大佬系咪啊？
0: 系嘅，明白。
1: 我话你都唔系咁样撞人，你真系你怎行啫？我都冇得罪你，我冇嗨到你，我又冇话摆正中间车嘢，我唔会咁样嘅。
0: 系啊，明白你嗰种无辜嘅感觉，因为呢啲真系无妄之灾嚟嘅。
1: 系咪好阴功啊？我成个人请晒，知唔知啊？你知男人嗰啲手踭一俾个手踭就撞落嚟，系。
0: 系
1: 个左背嗰度一争挫落嚟啊！哇！我当堂我话哇，我好痛啊！我话咁啊，
0: 会唔会有机会佢唔知道自己打到你咧？定系你觉得佢系有心嘅咧？
1: 我就唔知佢，佢唔望你唔成噶，完全
0: 系咁你明白？你而家即系俾佢撞到嗰个位置，你仲有冇觉得好痛啊？
1: 我翻嚟俾嘢查咗就好啲，
0: 咁都好啲。因为好多时咧就系喺街度啦，俾人撞一撞啊。如果你话即系想揾警察求助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啊唔知点算，又有时又会谂啊会唔会即系小题大做咧？所以就会令到你有啲却步咁样啊，系咪啊？
1: 系咯，我又唔识咯。我先生话你应该报警啦、啊，咁我报警，咁我一个人我点搞咧？
0: 明
1: 佢、啊、又有个唔知太太执跟人哋，梗系话你唔啱噶啦，
0: 系
1: 咪？
0: 即系好多时候呢啲嘢好似咧有口难辩咁样啊！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同埋
1: 佢真系无辜咯，你咁样撞我，你个争你唔系细嘢喎，你真系撞到我成个弹起，啱住我又唔系几舒服。
0: 哎呀！你而家好啲嘛？你即系除咗撞到嗰度，你身体仲有冇唔舒服啊？
1: 我就感冒咯。
0: 最近好多人
1: 睇紧医生，
0: 系啊，好多人咧都有啲传染性嘅病咧，都感染咗，即系可能感冒啊、发烧啊咁样，要保重身体啊。
1: 系咯，
0: 系
1: 啊。
0: 不过我又觉得咧，你就唔使将呢件事放喺个心度咁耐啊，因为咧而家其实咧讲紧香港好多人咧都好心急嘅，系啊，有好多时候即系撞到人，佢又当下反应唔切咧，又冇讲。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
1: 系啊，
0: 我知道你其实咧，你都好好
1: 避人咯，即系避人咯，唔好等人哋闪你咯，自己闪咗人先咯，我就咁样嘅。
0: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即系好多时候咧，我系宁愿自己揾啲空旷嘅位去避开一啲多人嘅位，以防即系有啲咩争拗啊嘛。
1: 唔系啊，因为我哋对眼又唔好咧，同埋我年纪大啊，我70几岁噶啦，差唔多80岁噶啦，咁我要我都。屋企人咧叫我自己小心啲咯，你唔好跌到啊！跌到你好大镬咯。
0: 系噶，即系尤其是特别上咗年纪咧，真系好怕咧，大家唔小心跌亲，因为跌亲真系可大可。

0: 少，即係要再
1: 聲
0: 講。咁所以即係寧願咧出街慢慢行，唔好行得急。見到有人即係爭路咧，就千祈唔好爭埋一份，因為你急得幾多啫，係咪啊？
1: 我唔會啊，
0: 知道
1: 啊，我知道我自己事啊嘛，隻眼唔係咁好啊嘛。
0: 嗯，咁其实你都好懂保护自己啊，系纯粹今次无妄之灾。
1: 系啦，无妄之灾咯、
0: 啊，
1: 我俾佢撞咗，我一争，我真系我都拗晒头，我又唔系阻你，我又唔系嗨到你，我又冇睇过你，哇！点解你无啦啦你喺我背脊一争错落嚟，我成个
0: 系真系系真系会惊同埋痛咯。其实都明白你当时嗰个感受啊，不过
1: 系好痛啊。
0: 而家冇事就最好，如果你俾佢撞亲个位置。再痛的话呢就真的看看医生稳阵啲，因为始终都怕啊。
1: 是啊是啊、
0: 嗯、
1: 你好好啊，真的是。
0: 不是
1: 啊，打俾啊，
0: 是
1: 啊，边个啊，不是出唔到街啊，我寻晚打俾啊。
0: 阿文怡是不是啊，
1: 你电台的人好好啊，我一朝早就听啊陈永业一起身啊，未使
0: 住你
1: 听啊。是啊，一起身就听啊。阿杰杰又同佢影咗相啊！
0: 系啊，
1: 阿李仁杰系啊，
0: 仁杰哥哥，
1: 不过佢嗰度好难打，好难打，出唔到街，一定出唔到街。
0: 因为仁杰系我哋嘅王牌嚟噶，真系噶。
1: 你哋都王牌，你都好好啊。
0: 系仁杰教噶，真系。
1: 系咯、啊，
0: 系佢
1: 勉励
0: 我哋。
1: 收咗徒弟冇得顶啊，好好嘢啊！
0: 多谢你啊，
1: 个个好好啊，系啊
0: 系
1: 啊。
0: 嗱、
1: 啊
0: 啊，我知道你今日点咗一首歌嘅，你拣咗边首歌啊？
1: 八十岁后谭咏麟，我好中意睇谭咏麟嘅，我又去睇演唱会
0: 嘅。哇，好开心啊！你之前有冇睇过啊谭咏麟嘅演唱会啊？
1: 有啊，我睇过好多场噶啦。
0: 哇，因为
1: 我每日睇过红磡嗰度睇过。睇过好多场啊！
0: 我自己咧未亲自去过，但系我有买嗰啲DVD 嘅以前，咁就有睇过佢仲系我谂九十年代嘅一啲演唱会，佢真系好有型，
1: 好有型啊！啲歌好好听啊，
0: 系啊，
1: 系好好气氛啊，真系，
0: 系啊，
1: 冇冷场啊，系好好啊，好好嘢！
0: 呢首歌有冇话想点俾边个啊？
1: 点咗屋企人啫、啊，
0: 个
1: 个身体平安啦、啊，又祝你哋身体平安啦、
0: 啊。好啦，嗱，我而家咧会将呢首歌送俾你，我亦都希望咧你整亲嘅位置咧快啲好翻，同埋咧下咗啖气佢，因为你做好自己，即系见到多人就俾咗佢，
1: 我唔开心咯、啊。
0: 嗱，希望你下次唔好再遭受呢啲即系无妄之灾，好冇？
1: 好啊，好啊，好。
0: 好啦，送呢首歌俾你，下次再倾喎。
1: 好啊，好啊，拜
0: 拜，
1: 多谢，拜拜。

0: 好多谢冯女士嘅呢一首点唱啊，都想借呢、這个时间都提提大家，好多时候我哋行到出街啊、搭车啊，又或者喺条街上边咧，唉，真系避免唔到好多人啊！喺呢个时候咧，真系好好体谅大家啦，亦都唔好话行得太心急，小心撞到人。如果真系唔小心撞到前面嗰、那个，或者唔小心即系个争批争到其他人嘅话咧，都不妨勇敢地同佢讲。讲声对唔住，因为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冇心嘅，不过只要你肯讲咗呢句说话，其实都可以化解到好多嘅仇怨仇恨噶。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和和谐谐咁样啦。好啦，跟住我哋听听听众电话，有成哥喺电话旁边啊，成哥你好，
1: 点啊，玫瑰你好啊
0: ，Hello， 成哥，
1: 我啊打好多次你啊，今次咧都。叫做系出可以出到街，
0: 因为都好多人打嚟啊！多谢你成日打嚟，同埋都愿意耐心等候。
1: 揾阿杰哥倾下偈啊！你啊，都好
0: 人杰哥哥系咪啊？
1: 系啊，
0: 因为可能知道就嚟退休啦，人杰哥哥好多听众都好把握机会，每次都系咁打嚟。
1: 我个咪同我倾过一次偈咋？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希望你下次都好运啦。
1: 希望啦。
0: 系啊，
1: 我上一次打俾你咧，咪同你讲个狗仔贵妇狗，记唔记得？
0: 哦，记得记得，你话细细只啊嘛，系咪啊？
1: 系啊，茶杯贵妇
0: 系
1: 系啊，好好，而家又大大只咗啦，好得意啊！
0: 哦，你话你本身有养噶嘛？我记得你话，
1: 啊、
0: 哎哟，因为咧，我而家住个区咧，真系楼下会见到好多狗仔嘅。咁、啊系，而家咧，咪可以去一啲发咗牌嘅餐厅度啊，同狗狗一齐食饭嘅。你有冇去啊？
1: 有
0: 冇带佢啊？
1: 当然有啦。
0: 嗯。
1: 佢好中意出街街噶，
0: 系、哎、啊，好开心啊！即因为见到呢啲小生命行嚟行去啦，同埋佢哋个样咧好得意嘅时候咧，真系会令到个人咧放松咗，又开心啲咁噶。
1: 因为好过嗲人噶，嗲人好
0: 好嗲系咪啊？
1: 系啊，
0: 佢会点样嗲你啊？
1: 系，总之嚟讲，差唔多寸步不离咁就系啊，随时俾我，除咗我翻工同系咯翻工之外，
0: 系我想问咧，你嘅狗仔叫咩名啊？
1: 佢叫做波波。
0: 哦，波波，有啲狗仔咧，佢系净系会理主人噶，咁咧，净系会认主人咯。你就算系一啲身边人嗌佢，佢都唔理噶。佢系属于边一种啊？
1: 佢系属于咧，好人见人爱嗰只，系人都可以同佢say hi 嘅。
0: 哦，咁佢出街一定好受欢迎啦。
1: 系可以咁讲啦，
0: 系啊，跟住我知道咧，因为我自己楼下嗰度咧会有只大狗咧长期驻守嘅，佢一只应该系金毛寻回犬啊。
1: 哦，金毛寻回好，
0: 系啊，
1: 好啊，
0: 同埋佢系好大只噶，有时我夜晚夜收工，
1: 金毛寻回未算
0: 吓，好唔够，佢好大只，
1: 唔够松狮大只，松狮大只啲，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因为呢边冇松狮啊，冇见过，但系金毛咧佢就性格好好嘅，个个行过咧，其实佢主人已经准备咗。一啲零食俾佢，然后咧，当我哋行过嘅时候咧，个伯伯就会问啊，想唔想同佢玩下？跟住你话想嘅时候咧，佢就即刻会将啲我谂系零食或者系粮咧摆喺你手度，咁你就可以喂佢。哇，好得意嘅，佢唔咬人嘅，好得意。
1: 系啊，金毛寻觅嘅时间系好温顺噶。
0: 系啊，
1: 好
0: 得意。咁但系你平时凑佢出街嘅时候咧，有冇都做好嗰啲即系清洁噶？
1: 一定要啦，
0: 嗯，
1: 一定要啦，呢个系必然嘅。
0: 系，你而家系净系得波波啊？
1: 唔止，
0: 仲有，我记得你有其他小狗狗陪住你噶。
1: 我有两只，一只系叫小 Q， 佢又叫波波，呢只第二只嚟嘅。
0: 小 Q 同埋波波系咪啊？
1: 系啦，
0: 哇，
1: 小 Q 系男仔，波波系女仔。
0: 佢哋都系同一种嘅小狗狗。
1: 波波就系迷你贵妇，即系茶杯贵妇。自叫就係迷你貴婦，都係一個品種，但係咧迷你茶杯貴婦就更細只啲嘅。
0: 哦，因為你好似中意養嘅狗仔嘅種類咧，都係偏向細細只嗰啲嘅噃，好似
1: 係啊。
0: 你中意啲細狗仔多啲係咪啊？
1: 大細狗我中意，因為我好養過好多隻狗嘅品種啦，狼狗又養過啦。
0: 狼狗係。狼狗好似有冇睇见过咧？系点嘅样噶狼狗？
1: 狼狗咪养嗰啲警犬咯。
0: 哦，佢哋好英明神武咁嘅样噶，好得意嘅。
1: 好得意嘅狼狗，仲有就系呢个叫做红鼠狗啦。
0: 哦，松鼠狗仔又系，
1: 有得啤梨啦，呢啲我都养过。
0: 哦，真系有大只又有细细只嘅噃。
1: 系啊，大细我都养过。
0: 系啊，最近咧我见到有啲 poodle 啊，即系灰色嘅 poodle 咧，我行过见到好得意，因为又系有主人带佢出嚟行街咁样。
1: 香港就叫 poodle 叫贵妇，但系咧国内就叫比熊嘅。
0: 哦，系咩？比熊唔系另外一只嚟嘅咩？比熊系白色圆碌碌，
1: 系一样嘅，不过佢叫个名唔同嘅。
0: 系咩？好似有啲唔同嘅喎，比熊同埋贵妇狗。
1: 你望落去好似唔同啊，但系其实系一样嘅。
0: 哦，
1: 不过佢将个品佢个品种改良咗啫嘛。
0: 哦，原来系咁。咁啊，其实我想问咧，啲狗仔咧会唔会话好重啲？狗味噶，因为啊、有时行过咧都会闻到，可能有啲狗仔都会有好大阵味噶噃、
1: 有少少，唔系好大阵，因为睇下边只狗种啦，有啲系会好大阵狗味。
0: 系，
1: 但系贵妇一定唔会。
0: 同埋咧，我听过有个朋友讲咧，因为佢好似系养一啲中型或者系大型嘅狗啦，咁咧佢为咗陪狗狗去一齐散步咧，佢系朝头早教六点钟起身，然后咧就真系去带佢跑噶啦。同埋佢系唔止养一只嘅，所以咧佢有时晏昼咧佢会翻屋企又会放另外一只啦，然后当佢六点钟收工翻到屋企咧，又会继续咧带啲狗仔出去啊跑下步咁样噶、哦。其实系咪
1: 唔够我早啦？
0: 吓，点解嘅？
1: 朝头早五点啊，即系朝头早五点钟到啦，我又带啲狗狗出去海滩度跑步散步噶啦。
0: 哇！有海滩噶，你住附近？
1: 系啊，我住南区。
0: 哦，你住南区嘅？咦，咁啲狗仔会唔会好中意落水噶？
1: 非常中意。
0: 哇！咦，咁你咪？你有冇话即系成日都带佢去沙滩，定系间唔中先带佢去？
1: 系日日都带佢去，除咗真系好似呢排天气咁落雨咁就冇办法。
0: 哦，原来系咁。咁佢冇得出街咪好唔开心咯？而家成日都落雨，
1: 冇计噶。我陪住佢玩咯。
0: 你陪住佢玩，咁啊系嘅。其实好多时咧，啲狗仔咧就系、是、有主人就万事足。我自己都有谂，因为我记得你上次都有问我会唔会话都养翻只小狗陪下自己。咁我就喺度谂咧，始终我又唔系成日喺屋企咧，好似净系将一只动物困咗喺屋企咁样，又好似有啲对佢唔住咁。咁所以咧就。一直都喺度谂一样嘢，咁如果迟啲工作冇咁繁忙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再考虑下啦。
1: 明白。
0: 系、哎、呀，今日啊，你系咪成哥？你咪点咗首歌啊？系边一首啊？
1: 阿吕方嘅
0: 系
1: 讲不出的听不到说话，
0: 听不到的说话系咪啊？
1: 系
0: 好嗱，因为时间关系咧，我而家就系啦，未能为你送上，咁所以咧阵间五点钟之后啦，翻到嚟就会即刻为你送上呢一首点唱歌曲啦。你想送呢首歌俾边个啊？
1: 所有正在听紧嘅人啦，
0: 好啊，多谢你啊，好啦，同、
1: okay,
0: 你倾到呢度先，下次再讲啊。
1: 好，
0: 拜拜。好，多谢成哥嘅电话啊！继续欢迎你，而家打嚟18723121，有冇啲朋友仔都有养狗噶？可以分享一下啲臭狗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禁烟措施的执行情况，有承建商自设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吸烟，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烟。有不吸烟的工友就说，承建商在宏福苑大火后迅速推行禁烟措施，不少工友已经减少吸烟。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在救援处置全面搜救。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彭水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或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正在赶往现场。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2点，下跌446点，总成交金额3,4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咗1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跌78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咗2.1仙4。盈富基金24.98跌4.8，智普1107元跌咗441元，中芯国际67.7跌7.5，腾讯控股461.6跌22.4，阿里巴巴112.6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跌咗1.86，华虹宏力138.7跌18.7，XLE 南方海力士44.8跌11.68。

0: 小米集团26.88跌6.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42，瑞士法郎9.721，澳元5.465，加元5.588，新西兰元4.569，欧元8.9702，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41点，跌咗2,694点。港金报37,3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5.09美元，卖出3,995.8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公主道去旺角方向，通去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之路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近住女童军总会嘅全线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油塘电话机房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车龙仲系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噶。油塘茶果岭道有水务急收啦，去观塘方向近高超道嘅快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黄大仙凤德道亦都系有水务急收噶，喺凤德村对出。凤德道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比较繁忙，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近住中山公园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另外，洪水的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在港岛电车服务因为路轨急收，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的，市民要改用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了。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比较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港电台第五台，
6: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7: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8: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9: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0: 《莫希少年穷》。
11: Got the talent?
12: Check.
11: Got the global mindset?
12: Double check.
11: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2: Always.
11: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2: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3: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4: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十二分。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继续有玫瑰在这里陪着你。好想听到你的声音，诚邀你现在打来1872312，尚有少量的名额，即刻打来的话，小雪会立即接听你的电话。至于登记咗嘅朋友咧，咁就要记住留意呢个来电啦，因为有机会系冇来电显示啦，有机会系二字头噶。头先试过打俾叶婆婆，咁你就冇听电话啦。不过唔紧要，阵间小雪咧就会继续试试打俾你噶啦。所以咧，大家记住俾啲耐性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星期日有几阵骤雨，而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减少噶。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噶。头先咧喺听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听咗成哥嘅电话啦，知道你屋企咧有两只好可爱嘅宠物，系两只狗仔啦。咁就咧喺呢度咧，都希望可以将你嘅点唱送翻俾你啦。好多谢你打嚟同我倾偈啊！送俾你吕方嘅听不到的说话，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啊，成哥。

0: 继续接听你的电话。而家在电话旁边，我哋有黄姑娘。黄姑娘你好，
1: 玫瑰你好啊，记唔记得我啊？
0: 记得你啊，黄姑娘。
1: 系啦，你上次话屋企嗰个洗手间嘅情况咧，我都试过啊，嗰阵时又要赶住翻工啊，成日就冇处理到啊，唉，所以都好困扰。但系你为咗翻工揾食就放下唔理佢噶啦嘛，系咪先？
0: 系。
1: 咁所以又后屘先就再搞翻掂，又试过后屘最近几年前又试过，不过都间中都试过一两次，后屘第一次真系好惊啦。咁呢个就唔讲啦。你嗰度搞掂咗未先？我想请问下你。
0: 嗱，其实咧我屋企马桶嗰个状况咧冇大家谂到咁差嘅，系因为咧我冲刺嘅第一下咧，其实就系咁啱过一下就系塞住咗，我唔知啦。咁因为而家由疫情之后咧，其实我相信大家冲刺嘅时候都会将个瓷板摆咗落嚟先冲噶嘛。咁我冲完第一次，我冇睇佢有冇冲走，我就直接揿第二次。咁所以结果咪啲水溢晒出嚟咯。咁但系就冇大家谂到咁严重，系真系塞晒嘅。系啊，佢啲水之后慢慢退，好彩啫。如果唔系佢系咁喷出嚟，我真系翻唔到工噶。
1: 系啦，咁啊理解，咁就好彩啦。咁样不经一事长一智啦。咁呢度就此其一啦。
0: 系啊，
1: 就讲翻正话，有个女士咧，佢话真系喺街俾人哋撞到。嗱呢啲情况咧，我亦都试过几次。
0: 是
1: 年轻嗰阵时我仲惨，又系一肚打落小腹近下身嗰度，咁啊变咗，即系但系我知道嗰个人咧，佢系有少少精神问题嘅，睇到佢个即系
0: 个精神状态都
1: 系
0: 咁好嘅，
1: 咁样。但我就真系又要赶住翻工，所以亦都唔嗰时又细啦，得都十零廿岁，又唔得闲，即系唔敢讲俾屋企人，系啦。咁啊由佢唔好理佢，咁啊但系通常咧后屘我自己知道咧，原来凡系呢啲咁嘅。整到痛嗰啲咧，當時咧係好痛，但一陣間佢又唔係好痛喎。但係到過咗第二日，跟住就腫痛噶啦呢個情況。但我啲好彩，我係不藥而癒，冇睇醫生，不藥而癒嗰陣時。咁、
0: 哦、
1: 所以
0: 後生啊嘛，後生好多時都不藥而癒嘅，真係。
1: 係啊，但係真係好痛啊，腫痛。但我亦都同正話想講嗰位女士，佢自己都要觀察一下。

0: 當然咁理嚟，但佢唔會話覺得係自己影響到人，呢個咧我就真係好感慨。同埋我俾人撞到嘅，我都係當自己唔好彩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認真緊要咧，都係的。都系要需要报警处理噶啦。
1: 你讲得啱，因为咧有时即系可能系小事啲嘅，踩到前边嗰个人，有时我真系唔小心，可能真系急得滞啦，我都会同佢讲，对唔住啊，唔好意思踩到你。但系我相信咧，唔知系咪因为香港人啦，尤其朝头早翻工翻得急咧，好多人俾人踩完之后咧，佢唔会拧翻转头去由得你噶，可能因为知道你唔小心，亦都冇心，咁大家都咁急忙咁算啦。但是剛才你王姑娘你讲得好好的，就是任何时候你撞到人踢到人，真的即刻送返句对不住不好意思俾人呢，是可以解决到好多问题，同埋首先可以表达到你的协议先。
0: 冇错啦，总之乜嘢呢个我自己觉得乜嘢都是要以和为贵啦，花女起为长和啦，咁样啦，我自己我只可能我自己的性格同埋屋企的教育都是咁。但的而且确而家有啲人呢，真係佢即系佢唔会话觉得你撞到你咧，佢系一种歉意，佢理所当然嘅。我急啊嘛，我赶啊嘛，咁样。即系我见到好多，所以我自己咧尽量咧，等人哋无论搭地铁啊咩嘢，我就等人行晒先啦。
1: 系啊，因为咧人哋你改变唔到佢噶嘛，佢唔自觉佢都唔会改变噶嘛，咁所以唯有真系自己做多一步去保护翻自己咯，就好似你咁讲，让俾人行啦，唔好急啦，又或者见到啲人冲紧嘅时候，行喺一边匿埋先，费事俾人撞到啊，真系。
0: 不过我都喺度呼吁一下嗰啲，即系人啲人咧，大家咧都系要大家。互相咧守望相助啦，就算搭车啦，系咪先？同埋如果见到我哋长者咧，都即系关，即系当然唔系话要你点样，即系即系处理关怀我哋。总之系唔好咁大力撞我哋。我试过俾人撞，我跌埋个地铁个车个扶手嗰度啊，撞到个侧边个额头咧都肿咗少少啊，真系。但冇办法，佢走得好快，我都追佢唔到，就算追到都冇用噶啦，真唔通真系。
1: 可能你反应到嘅时候，佢已经系一阵风走咗去。
0: 冇错啦，咁又讲翻我近日嘅情况啦，我
1: 真系点解
0: 我喺度打咗电话俾你咧？
1: 系，
0: 因为我啲皮肤好痕，第一我知道咧，凡系有好多嘢咧都系影响身体免疫力嘅，我系有啲精神压力啊，有啲情况啊，事情未办妥。咁加上天氣你都明啦，陣間又熱又凍又熱凍咁樣困濕喺裏面咁樣，我自己屋企煲啲嘢食咁樣，咁所以今日喺屋企咧就知道你星期五當值嘅，咁我又應承你有機會打下電話俾你咁傾下偈咁樣，同埋都希望咧啲大家咧即係自己注意嗰個天氣即係轉變啊，身體上嘅情況咧要真係及時要處理嘅，不過真係。痕痒难当，好辛苦，但好好彩，我琴日上紧日头上紧嗰啲个书法课嘅时候咧，定四个钟头咧，又佢冇乜痕痒喎。
1: 你上咩堂啊？
0: 有时系书画班。
1: 哦，书画班。
0: 系啦系啦，咁有四个成四个钟头，佢有少少痕，但系如果痕起上嚟，真系做唔到嘢，写唔到嘢，画唔到嘢噶嘛。咁所以咧都好感恩啦，嗰几个钟头俾我可以完成到个课堂。
1: 王姑娘会唔会咧？系你上紧书画班嘅时候咧，系你个人最放松嘅时候。咁所以你就身体啲痕痒就因为随住压力下降咗，而唔会再显现出嚟咧。
0: 会专注咗嘛？我所以分散咗个精神，呢个分散精神系好嘅，因为等我可以即系唔使。记挂住嗰个身体上嘅唔舒服，去完成咗个课堂咁样，但的而且确佢困扰系存在噶嘛，因为都好辛苦。我其实我由细到大啲皮肤都 OK 噶，白白滑滑，亦冇乜特别话去做乜嘢美容嗰啲，都好感恩。但系因为咧，可能年纪大，免疫力低就会有咁嘅情况，
1: 又或者系一啲敏感嘅状况都出现咗啦。尤其而家天气变，
0: 好辛苦啊，痕痛好辛苦。当然你睇医生叫你啊，你唔好拗啊咁。但系问题就系你痕痒难当嘅时候，你好下意识就会去拗。但系成日提醒自己，你千祈唔好拗损，一拗损咧有伤口咧就麻烦。
1: 同埋，其实我系完全明白你而家痕痒嘅状况，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好敏感嘅体质啦。我其实由细细个到大咧都有呢个银屑病嘅，但系就唔系好严重嘅。咁但系你经历嗰啲痕痒啊，嗰啲有时咧你真系痕到唔知点算好嘅嗰种嘅少少绝望啦，会话我系明白嘅。但系你要知道呢啲嘢系真系同压力系有关系嘅。咁所以 你做得好好嘅就係你。

0: 去繼續自己嘅興趣去上下呢啲書畫班啦。咁你就會感覺到，當你放鬆嘅時候，所有嘢都會慢慢變好。好多時呢啲嘢咧，唔係話全部即刻會好轉嘅，總係你上完堂咧又會開始行，但係抱持一個你會慢慢變好嘅信念。
1: 是啊，我都知道我自己一向呢，如果譬如遇到有啲乜嘢困难啊，或者面对乜嘢嘅时候，我会因应个环境情况呢，会写几个字呢袋住喺手袋啊嗰度提醒自己嘅。好似即係啱啱呢几日又写咗咗几个字，就係我要自强不息，尽力而为，向前有路，光明在望。咁希望即係有啲事情要尽力而为解决咗佢。咁变咗个人即係是好單的，有時好單，但是你都要有些東西要自己自我勉勵鼓勵，如果不是就真的越整越單下去的嘛，我就時時都是這樣的。
0: 希望你呢所有東西都是有好轉，好嗎？
1: 好，
0: 好，而家咧會送翻你首歌俾你啊！呢首歌是不是關正傑的《良夜好歌聲》呢？
1: 是啊，以前我成日忍黑自修嗰阵，佢陪伴住我嗰呢首歌，咁希望送俾所有收音机旁边嘅各位朋友咧，大家身体健康啊！
0: 好啊，送呢首歌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于今个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

0: 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初步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和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亦都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翻工。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之后，无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之后未能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大仙嘅凤德道系有水务急收噶，现时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对开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至于油塘的茶果岭道就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封闭紧，一带亦都系慢车噶。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因为电车路轨急收的关系，现时东西行线亦即系来回方向啦，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呢一段服务系暂停噶，市民要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丰乐新村比较车多，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慢车，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素食模式启动，今餐我想吃豆腐啦、蒟蒻麵啦、西兰花都挺好、啊。
4: 咪住，你咁食法好寡噶、啊，够唔够营养噶？
1: 其实食素都可以健康又好味噶。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早上十点的香港暖流环节漱口精，有我萧希婷和注册营养师陈秋慧为你介绍天然的

0: 素食食材，仲有营养小贴士，一齐食出潮流新滋味。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2: 由黄刚饰演嘅孙前程，幽默圆滑，头脑灵活，擅长拉赞助揾资金。在养老中心有拍档萧长庆打点日常管理与营运，令孙前程可以全力处理公关和外部协调。
1: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欢迎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继续有玫瑰在这里陪住大家一起倾下偈啊！而家气温咧系30度，相对湿度77%。首先咧喺呢度咧想为大家送上咧一个小小嘅环节先啦，就系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同埋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嘅。其实咧之前都为大家送上好多都好得意嘅文章啦，都好欢迎大家咧去听听噶。咁今日我哋听一听呢位同事为大家演绎嘅这一篇文章先啦。
3: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5: 跑在黑暗找到光，傅提芬 Inti。 我开始想，如果人人都认为咁后生就失明好惨，失明咩都做唔到，只会可怜或轻视视障人士。如果我争气，是否可以令他们改观？最大的改变发生在我接触长跑以后，他真正令我活出第二人生。
3: 声音演绎陈思正。
6: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4: 唔该晒思正嘅声音，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到幸福自在网站咧，听更多嘅文章，仲可以阅读文章添啊！希望可以咧增加大家嘅幸福感。事不宜迟，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好重要嘅电话要听啊。Hello， 你好，你好啊，
7: Hello， 你好，系咪玫瑰啊？
4: 系啊，点称呼你啊？
7: 我姓麦噶，你好。
4: 系麦生你好啊，知道咧你喺好遥远嘅地方打嚟啊。
7: 哦，系都唔好遥远啫，英国几千里以外啫。
4: 英国系啊，由英国打嚟嘅麦先生你好啊。
7: 系你好，我想点唱俾妈咪听噶，佢住喺西湾河，咁、
4: 啊、
7: 就应该小雪帮我哋安排咗《真的爱你》嘅。
4: 系冇问题，妈妈系住喺西环定西营盘话？西营。
7: 西
4: 湾河三个都错，西湾河系西湾河呢个地方咧，而你之前系。住香港嘅时候有冇去西？系咪住过西湾河噶都？
7: 哦，系啊，系啊，冇错啊！
4: 我仲记得嗰度有好出名嘅泰安楼啦，就可以食到好多香港嘅地道嘅一啲小食啦。
7: 冇错，冇错，好出名嘅。咁后边有个渔民码头添嘅，如果你识嘅话。
4: 呢度我就太远啦，因为我以前咧会帮啲小朋友补习，咁所以先至会去西湾河嗰度认识咧，就净系泰安楼咯。
7: 哦，系，其实个都系一个好细区域咯，不过就有啲好特色嘅地方嘅，除咗小食之外都，不过迟啲再倾啦，呢啲嘢就
4: 冇问题啊。麦生，我又好奇啊，点解你会即系打嚟我哋呢个节目点唱？你系咪本身都听开五台噶？
7: 我唔系啊，其实我系定居咗英国都一段时间啦。咁最近有朋友同我讲话，我哋英国时间。你哋五点几，我哋就十点几咧，就有个电台几好听嘅。 咁所以我就最近先开始听你 Radio 5咯。
4: 哦，好多谢你听我哋，同埋都多谢你身边嘅人咧听住电台啊。因为好多时啦，同一啲外地嘅朋友倾偈啦，佢。

0: 你就话听翻喺香港嘅电台咧，感觉上就会连结到一啲感觉，系啦，你会唔会都有呢种感觉咧？
1: 我当然有啦，尤其是我哋仲有屋企人喺香港，咁同埋香港电台都系一个搞得好成功嘅电台，包括 Radio 5你哋嘅 program 啦。
0: 系好多谢你啊！咁其实妈妈本身知唔知佢有冇听开第五台噶？
1: 我唔敢肯定，但我知道有时会听嘅。咁因为佢同我哋英国都好同步嘅，咁所以佢都耐唔中会听嘅。咁希望我今次听到啦。不过如果听唔到都唔紧要，我迟啲会 send 一个 link 俾佢听翻呢个program 同埋呢个时段咯。
0: 系啊，因为我正想提你咧，因为我哋其实上网咧都可以重温嘅，亦都有一啲电话嘅应用程式咧就可以听翻。咁到时你就可以同send 翻条 link 俾妈咪啦，话俾佢听大概系咩时间，等佢可以听翻呢个咁开心嘅点唱啊。
1: 系啊，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唔好客气。同埋都上次我咁巧上个礼拜听过你嘅节目，好似话听到你屋企好似有啲家居问题，而家搞掂未啊？
0: 你真系听咗我哋一段日子，真系有听实噶，系啊，因为咧讲俾一啲未听到嘅听众知啦，上星期或者上上个星期啦，玫瑰咧自己屋企咧嗰个马桶咧就塞咗一段时间，咁有啲水啦，即系一啲污糟水就跌咗出地面啦，咁就要清理嘅。而家咧其实已经处理好噶啦，咁系我上次有啲疏忽，摆得太多嘢落个马桶度，咁我而家唔敢噶啦。
1: 哦、OK， 有时都未必是用户的疏忽的，可能是水渠或者博得不好，或者工程令到你的水去得不好的。
0: 其实同埋呢度都始终是有四五十年的楼龄啦，我那阵时是真的企咗喺度呆咗，因为咁大个女呢真的未试过处理呢些事情，跟住有啲嬲，但是好彩而家解决咗。
1: 哦OK， 咁如果将来仲有同樣事件發生，你識得點樣 handle 未啊？
0: 我有反思過嘅。首先第一樣，我衝刺，我會望清楚自己有冇沖走啲嘢先。首先呢個第一啦。第二，如果真係不幸咧失咗嘅話咧，首先學之前有個聽眾教路咧，要熄咗個鹹水個水喉先，因為費事啲水再流出嚟咧，咁就雪上加霜啦。然後我屋企咧已經準備咗一個側喺度噶啦。如果真係失咗嘅時候，我會試下通下佢先嘅。如果唔得嘅話咧，我已經準備咗一堆電話，係一啲師傅嘅电话嚟嘅，我会邀请专人上嚟帮我处理。
1: 哦，咁非常好，非常好，咁你真系学到嘢啦。
0: 同埋，我已经准备咗一啲吸水抹布，虽然如果真系好多水咧，都未必有用，但系准备咗防范于未然啊嘛，系咪？咁希望唔好再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啦。就算发生，都要识自己解决。我觉得最紧要就系、
1: 是，冇错冇错，嗰位听众讲得好啱噶。首先要识咗个入水位，咁你就唔会再有水涌上嚟或者堵塞啦。咁呢个非常重要嘅。
0: 哦，你有冇试过啊？
1: 哦，梗系有啦，我哋喺英国成日都要做 DIY 嘢噶啦。
0: 哦，系啊，因为系咪因为请人贵咧，还是地方远咧？
1: 主要系你自己识得处理咧，你可以即时 handle， 令到个问题唔会再恶化咯。
0: 嗯，但
1: 咁其实我头先讲个入水位咧，就系话通常上去水箱有條水喉咧，個水喉嗰度咧應該有個閘掣，或者一個用一字螺絲批嘅零九十度咧，你就可以閂入水位噶。
0: 我絕對知道你講邊個位置，因為嗰個位都漏水，應該都要揾業主去處理一下。佢開完之後咧，佢就 keep 住係滴到成地都係水咯。咁我就唯有咧攞咗個拖地嘅拖把啦，咁就摆咗喺嗰个位置，如果佢滴啲水出嚟咧，咁就等嗰个拖把咧就湿住佢啦。然后即系好多水嘅时候，就可以即刻拖同埋去领走啲水咯。真系冇办法啊，住旧楼其实。
1: 哦，系啊，系啊。不过我唔知道香港嘅租务条例系点啦。如果我哋英国呢边咧，你通知嗰个 landlord 咧，佢一定要七日之内处理嘅。咁、因为呢个系关于 health and safety。咁我唔知道香港系点样啦，或者同業主傾下咯。如果咪你揾個兜仔兜住佢，咁起碼你唔使 周圍個地下濕啊線親咯。
0: 係啊，因為最矛盾嗰個位咧，就係佢嗰條水喉咧，佢唔係高噶，佢係下邊嗰個位置，佢係喺馬桶個底嘅側邊，所以如果學阿麥生你話攞個兜仔咧，係裝唔到噶，因為佢真係離個地面太近。

0: 咯，所以就唯有咧，即
1: 哦，
0: 系用个拖把咁样拖住喺度。
1: 哦，唔紧要噶。其实如果你有一啲水管咧，你可以薄翻用个好薄嘅兜仔盛住啲水先，跟住个管底咧就通去另外一个高啲嘅位置，咁啲水就一路自己流噶啦会。
0: 哇，听落你真系成日自己 DIY，我都冇谂到呢样啊！
1: 系啊，因为呢个系物理嘅原理嚟噶，呢、這个水系自动跟住个水流会向上向下走，睇下你点样疏导佢咯。
0: 我阵间回家研究一下先，好多谢你嘅建议啊，麦先生好有用啊！
1: 哦，唔紧要，唔紧要，多谢你听啊，真嘅。诶，另外玫瑰，我都有一样想问你 ，O K 嘅，
0: 嗯，
1: 因为我听咗你做节目做得好啦，同埋其他主持人都系啦，咁我好有好奇咧，就系点解你会选择Radio 5嚟到 start 呢个 career 嘅？
0: 嗱，因为咧，其实本身我就系做银行先嘅，其实系做银行嘅前线咧，都接触到好多嘅老友记啦。咁然后因缘际遇之下咧，就有朋友问我啊，会唔会都想做电台嘅嘢啊？仲要系做长者嘅嘢啊？我谂都冇谂就做咗咯，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嘅工作平时都系同老友记打交道，我可以同你哋倾偈，又可以帮到你哋，咁倒不如嚟电台同啲老友记一齐倾下偈。其实都好开心啊，同埋其实人杰都有俾到好多嘅指向嘅，就系、是、你入到电台，其实你有一个使命啊，有一个任务，其实就系可以联系到一班长者一齐倾偈，可以一齐关心大家。嚟到呢度，直至呢一刻，我都好喜欢呢份工作。
1: 哦，咁听落都好顺理成章，同埋
0: 系啊，
1: 你用开你系喺 customer service 个 skills 咧。呢个 program 绝对系有用嘅，
0: 仲要加啲关爱咯。系好多谢你今日打嚟啊，亦都令我回忆翻我入行嘅初衷啊。有冇啲说话想同妈咪讲？
1: 冇啊，祝佢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同埋听多啲 Radio 5啦。
0: 好啦，多谢你啊！而家将你首点唱歌送俾你同妈咪，好冇？
1: 好，多谢你。
0: 好，多谢你。
1: 工作人员健康。
0: 好，我哋下次再倾过，拜拜。
1: 好 ，thank you 玫瑰，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差唔多去到节目嘅尾声啦，好多谢咧头先各位嘅点唱，亦都将呢一首歌啦《真的爱你》送俾麦生同埋你嘅妈妈，好多谢你喺远洋打过嚟啦，有机会我哋继续倾啊！节目嘅尾声啊，就会为大家送上由任杰主理嘅《流行的岁月》，希望大家今日咧听得开心。玫瑰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曾经系辛德勒乐队嘅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由第一张个人唱片专辑《独坐咖啡室》到而家啦，都已经系20多年啦。睇翻过去嘅日子，陈洁玲出唱片嘅数量唔系咁多嘅，点解咧？

0: 我唔記得咗點解啦。
1: 嗯，
0: 唔賣啩？
1: 咁唔會，唔賣就消失咗啦。
0: 嗱，我諗其實，呢個其實我都想你問起呢個問題，真係一個好問題。我諗因為喺某一段時間咧，我將自己變為一個台上嘅歌手多咗。
1: 嗯。
0: 我自己本身講真，對錄唱片係有好大嘅叫做咩啊？嗰啲叫做 phobia 恐懼症。
1: 恐懼症。
0: 其實我做完呢兩隻碟之後咧，我喺1992年嘅時候出嗰隻碟，就係林永亮同我錄嘅。跟住就自己出咗隻英文碟，就係1994年嘅，叫做 Impossible。咁跟住咧，我就喺 Impossible 之後咧，就一路都同自己講：啊，再做唱片啦，做唱片都做到而家都未做。咁但係咧，又唔係話冇唱片出嘅喎，有 live album 啊，即係包括輝煌啊，包括即係麗花皇宮啊嗰啲現場嗰啲又有做嘅喎。咁但係咧，我諗其實我自己心底裏邊咧係對錄音係有一種恐懼感，因為咧。我人是比较即时的，我喜欢现场，我喜欢现场，因为我觉得现场的时候我可以有一种爆炸力，那种爆炸力不是来自声，是来自心，还有我是可以跟那种沟通的东西是可以即时感觉到，所以我想其实在80年代的尾期或者90年代的初期呢，我已经开始慢慢将自己转了为一个比较台上现场演绎的歌手多点。同埋我因为可能觉得自己对音乐嗰样嘢，即係太多人唱歌唱得太好啦。咁我入到录音室嘅时候呢，我所追求嘅呢就已经忘记咗自己想去同个音乐沟通。但 rather 呢，就係我想喺个录音室里面呢去证实自己一啲嘢。咁你越证实嘅时候呢，自己个班又唔够班。今日越证实嘅时候咧，就越紧张，越紧张就越唔好，越唔好出嚟咧，个感觉就好生硬。咁可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我就其实就系对唱片嗰样嘢咧，就唔系太热衷。我佢咁样去评估自己吓。就算而家咁咧，譬如有啲人话你点解唔出唱片，其实我系好想去做一阵唱片，但系。好啦，咁随住呢个音乐嘅朝代一路换转嘅时候，咁你又要去留意个时代嘅变迁咯。咁究竟你想出只碟，咁啊会问自己系为咩要出呢？同埋有冇一个好强烈嘅一个讯息？点解要出呢？又要

揀啲咩歌嚟出呢？咁所以喺幾年前我開始就去美國再去學唱歌，希望再可以將自己嘅技巧再可以提升增值。咁希望我喺個錄音室嘅時候呢，我可以得心應手啲，或者我可以喺揀選音樂嗰度呢係可以好啲，同埋即係同點樣講，可能有少少害怕，就係因為可能人哋覺得你係一個好專業嘅歌手，你更加驚啊！即係驚一出嚟嘅時候，唔係咁專業啫，咁即係人哋講我都冇咁激氣，自己有隻耳仔聽到噶嘛，哇！真係咁樣嘅，咁就開始咁但係我會俾自己一定會再有機會去出一隻唱。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

0: 详细新闻内容。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于今个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整。陈乐谦报道。
1: 条例草案由星期三首读二读，星期四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到星期五三读通过，前后用了三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感谢议会进行密集而高效的审议工作。他说，港方口岸区在今个月31日成立之后，特区政府将同深圳方面全面展开后续工作，包括系统测试、试运和应急训练等，在确保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和就绪之后，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其中选委界议员柳家强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将便利两地人民往来。
2: 以前要用上30分钟，而家5分钟就可以过到关了。无论是上班一族、跨境学生，定是商务旅客，都可以悭了大量的时间，令到半小时生活圈真正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
1: 亦有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问题，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担心交通配套未能够负荷通关人潮。
3: 靠现时仅仅7条专营的巴士、6条专线的小巴、短途的跨境巴士和的士，又是否足以应付大幅增加的出入境人次呢？大家都不想用5分钟的过关，但是用了50分钟的时候去排队等车。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说，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
4: 运输署亦会同时是优化和加强相关短途跨境巴士的服务，比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务去达至到是协同互补，为本港不同的地区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的便利。我们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有关服务的情况，因应实际的需求是适时调整我们服务的水平。
1: 他又说，政府会安排公共交通营办商进入口岸范围进行道路测试、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口岸开通之后交通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卢子清报道。
5: 历时接近4个月，合共30场听证会，在最后一日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600多页的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2:44穿着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杜鉴坤在听证会口述陈词时说，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没有履行职责。他亦都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是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虽然承建商等持份

0: 者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和保护市民性命上亦都责无旁贷，有关部门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杜鉴坤又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消防承办商亦都斋签表格，未有进行检查。杜鉴坤总结时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要为火灾负上全部责任，而是涉及多个不同个体，环环紧扣。他强调，结案陈词对不少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没有一项是轻率，完全是基于证据，冇得抵赖。又话必须要正视呢场悲剧嘅教训，先至能够令香港变成更加安全嘅地方。陈慈亦都话，委员会嘅记录亦应该反映幸存者嘅勇气，包括部分面临漫长康复之路嘅伤者、罹难者家属，以及喺一个下昼之间被彻底颠覆嘅1984户受灾家庭。委员会再次向作证嘅居民表达谢意。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听取宏福苑事件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在火灾发生前持续投诉，在火灾发生之后坚持作证。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在听证会尾声说，宏福苑火灾是近年香港非常严重的事故，他承诺委员会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务求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地盤視察執行情況，表示巡查了58個地盤，發出一張定額罰款3000元，並對個別地盤提出口頭建議和通知書，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業界亦都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嚇力，對於是否會適當調整持開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会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翻工。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烟。黄海怡报道。
2: 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下，违例的话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视察全面执行情况之后话，处方今日会突击巡查超过100个地盘，朝早巡查了58个，已经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且对个别地盘提出若该口头建议和通知书，要求跟进改善。他说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暂时亦都见到业界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
3: 因为个地盘若果佢系有采取合理嘅措施，系喺个管理上边佢系有适当嘅安排咧，咁我哋系会睇佢嗰个情况。我哋觉得呢个3000元罚款水平咧，目前系满足到我哋预期嘅嗰个需求。日后需唔需要系适时做适当嘅检讨啊？需唔需要做调整啊？咁我哋永远都持个开放态度嘅。
2: 这个地盘早前已经落实相关措施，包括贴上地盘禁烟海报，在门口放置了香烟和火机存放柜。承建商协兴建筑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杨先海说，如果工友违规吸烟会扣15分，即时被禁止入地盘范围。
4: 十五分就係成個會就記曬嘅啦，嚇咁佢哋就會即時禁止進入地盤噶啦。咁佢哋工友咧係需要上一個課程嘅，課程合格咗之後咧，我哋會再俾多一次機會佢。工友再入翻個地盤之後，如果我哋再發現佢喺地盤食煙嘅話咧，所有我哋公司嘅地盤咧就全線咧就唔會俾佢再進入噶啦。
2: 工友黄先生认为公司订立的扣分制合理，
5: 扣十五分合理的，本身地盘应该是危险的地方来的，再食烟就百上加斤就不好了。
2: 根据相关法例，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食烟，最高可以被罚款40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关注地盘禁烟实施情况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劳联主席林振声，讲下对第一日执法情况的意见。 政務。

0: 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之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之后未能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林汉山报道。
1: 政府設立的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向每个宏福苑单位的业主发放为期两年的租金补助，每半年发放一期，每期75,000元。原本的安排是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居民在收购金额到账之后就不会再获发下一期的租金补助。政府经优化之后的最新安排是，不论业主是否出售业权，或者出售业权之后是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參與計劃但未能夠揀選到合適單位，當局都會一概向業主發放全部四期合共30萬元的租金補助，直至2027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災緊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組組長的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這做是考慮到有業主反映在出售業權之後未能夠在短時間內找到合適的單位等，形容新安排是以情為先，可以釋除他們的憂慮。
2: 因為呢如果他說沒有參加到這個特設銷售計劃，但我都不是即時就收到你那個收購業權那個金之後呢我就找到單位，我需要物色那個單位，亦都有些情況他們是已經有現行租約解除不到的。另外呢如果是有些業主就我其實是我真的想參加你這個特設銷售計劃，但我揀不到樓，如果你即時切斷了我這個租金的補助呢亦都會对他们造成困难。
1: 至于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拣选的单位是在2027年12月之后才入伙，亦都会继续获发租金补助，直至新单位转让契据起计3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的租金补助。卓永兴说，相信不会因此多了业主拣选一些迟入伙的单位。
2: 我想首要考虑一定是那个单位适不适合自己，因為有些人係會有嗰、那個即係邊個區嗰、那個子女翻學啊點樣方便啊，我自己深信咧就唔會因為想攞多少少嘅一個補助。
1: 當局話，援助基金至今已經發放咗兩期嘅租金補助，涉及3億元，基金亦都有足夠款額應付新安排嘅開支。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额外增加10億元拨款，涵盖宏志阁在内全部8座楼宇的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769户签署买卖协议，当局今日已经向10多位业主发放款项，强调是没有最快，只有更快。任顺希报道。
3: 政府早前公布将宏福苑宏志阁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立法会财委会讨论核准承担额增加10億元，以涵盖包括宏志阁的全部8座楼宇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昨日为止，已经有1786户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佔總數超過90%，當中約43%，即是769户已經簽署買賣協議。多名議員都支持撥款，工聯會陳詠欣關注業主最快幾時可以收到款項。黃偉倫話：已經向10多位業主發出款項，
4: 咁就想了解一下最快係幾時可以向接受收購嘅業主支付收購嘅款項啦，同埋幾時可以收到支票，金額嘅範圍係幾多？
5: 其實我哋今天已經簽咗10多位，已經俾咗錢。在我哋嚟講，沒有最快，只有更快，因為我哋個計法係睇翻佢嗰個上面面積大小啦，睇翻佢補咗地價未啦。其實由300多萬去到最多去到500幾萬嘅，即係到目前為止，我哋俾咗嗰啲主要都係300幾萬。
3: 民建聯陳克勤詢問宏志閣嘅居民係咪可以再獲安排上樓？黄伟纶话会以情为先去处理。
6: 咁如果而家呢个收购业权嘅方案系俾翻佢哋，咁佢又买到楼嘅时候，佢系咪可以即系保留多一次佢哋上楼去攞佢啲家私啊物品嘅机会咧？
5: 我哋都听到个声音就系话，譬如有啲大件啲，佢都想攞嘅。咁我哋喺呢度想讲清楚咧，我哋仍然会系情理法兼备，以情为先，会有弹性咧，会有安排咧，让佢如果有需要 佢翻去攞回佢更多嘅物件嘅時候咧，係會有個安排。
3: 至於餘下冇出售業權嘅單位，黃偉麟話有可能需要考慮立法，但係當局現時會集中全力，希望同業主你情我願，以合理同人性化嘅價錢向業主收購業權。財委會最終通過撥款建議。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表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同时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宣布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仇志荣报道。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提出四点意见，其中包括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并共同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8: 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同时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7: 他宣布未来五年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非盟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并且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应用。
8: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7: 他又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个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由于行动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力量正在全面搜救。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已经有零星落石，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各部门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以及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张子欣报道。
9: 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全面搜救。其中武警重庆总队接报之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赶往现场。 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工作组

0: 当局为受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毡、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及灾民安置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综合事件最新情况，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为2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大选。在北京，外交部说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发言人强调，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近半小时黄金时段电视讲话，重申长期以来他质疑美国选举不可信的论调，又形容最新解密的文件揭示选举有令人震惊的脆弱环节。特朗普点名提及中国，声称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说他解密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非法取得2亿2000万美国选民的档案，当中包括姓名、地址和其他资料，而美国情报体系人员刻意隐瞒中国有关活动的程度。不过路透社报道，2021年已经有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成功改变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中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点票或最终选举结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坚回应特朗普的中国干预美国大选论调时指出，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3: 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相反，是谁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的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的窃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
2: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亦否认美方指控，强调北京过去从未，将来亦绝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1: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所有类型的建筑地盘，包括楼宇修葺、维修或翻新工程等地盘，已经指定为禁止吸烟区。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劳联主席林振声认为，法例实施有一定阻吓力，又认为可以更多利用科技，例如无人机协助执法。林振声又说，有向工人了解法例第一日实施情况，有工人有关认知仍然不足，他认为承建商可以作更清晰标示提醒。记者崔慧欣和林振声谈过，听下他的意见。
5: 我哋今日都問過一啲工友嘅，大部分咧覺得適應㗎啦。呢個法例咧其實都已經討論咗成半年啦，其實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嘅。咁另外咧就其實有好多大型嘅工地咧，其實佢本身咧都係規定禁煙嘅，咁所以都有一部分工友咧佢其實都係習慣咗嘅。咁當然啦，我哋都收到個別嘅工友咧問，即係有一啲好細小嘅，好似裝修啊，或者路边有啲唔系好大规模嘅一啲工程啊，咁有啲工友咧就问，即系嗰个其实系唔系一个地盘嘅范围啊？都希望承办商嗰度可以清晰啲啦，即系根据翻嗰个地盘嘅定义咧，边一个区域属于建筑地盘咧，就希望标示清楚啦。咁等工友啊，甚至系其他人经过嘅时候都会知道。
6: 劳工处今日都巡查了多个地盘，也都有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和口头建议，你觉得是不是都显示有一定的阻吓力呢？
5: 是啊，我觉得因为法例实施第一天，因为这个法例我们都是希望最主要就是

0: 保地盤嗰個安全啦，即係減少呢個火警嘅隱患啦。所以即係我哋都係支持，即係勞工處咧係即係一來要宣傳嗰個法例啦，咁二來咧亦都係要有力咁樣去執法啦，咁令到大家咧即係喺地盤裏邊工作嘅人又好，或者總之你喺地盤裏邊咧唔應該食煙。咁希望未來咧就都係兩條腿走路啦，一個就加強宣傳，咁另外一個咧亦都係要執法。我亦都知道即係勞工處如果真係係咪人手唔足夠嘅時候咧，係可以用多啲科技去執法啦，即係包括有啲無人機啊、熱嘅感應器啊，咁係探測到。加上咧就如果用無人機執法咧，就希望主要咧就係加強嗰個阻嚇力，咁令到大家咧都係喺地盤裏邊咧就唔好食煙咯。
1: 劳工处亦都有提到咧，建造商会发出实务指引，包括有设立一啲赏罚制度，例如会奖励戒烟嘅工人。你觉得呢啲做法咧，系咪都有助建立地盘安全文化、健康工人文化咁啦？
0: 如果有啲即系做得好嘅工友吓，甚至系可能鼓励佢去参与一啲戒烟嘅计划啊，如果成功嘅话咧，就即系有啲奖励啊，即系呢个咧都系好嘅地方啦。我哋咧反而调翻转咧，亦都系担心即係會唔會咧實施咗個法例之後咧，係多咗一啲嘅勞資嘅爭議咧？咁當然，如果嗰個工人咧食煙就一定係犯法啦。咁但係如果僱主咧係即係根據僱傭條例第九條係即時解僱佢嘅，唔需要即係俾任何嘅代通知金。咁我哋就覺得呢個情況咧都係要有保留嘅，即係會唔會日後咧會有多咗呢啲嘅即係涉及解僱嘅一啲爭議啦？咁希望咧即係勞工處多啲留意同埋做翻一啲即係根據嗰個僱傭條例係做一啲調解咯。
2: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向社会同居民交代真相。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高开低走，结束五连升。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160点，其后最多曾经跌近680点，低见24332点，随后跌幅收窄，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跌幅 1.78%。 科技指数曾经跌超过 5%， 收市报4623点，跌近 4.4%。ATMXJ 全线下跌，阿里巴巴、美团和腾讯分别跌近 4% 至近 5%。 晶片、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大跌，智普大跌超过28%，中芯国际、华虹宏力和 Minimax 跌近10%至16%，是表现最差的四只科指成分股。蓝起科技被韩国的监管部门调查，股价跌超过 8%。 天数智深、碧印科技大跌大约11%至15%。国际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黄金相关股份下跌，老铺黄金跌超过 6%。 公用股和航运股就逆市靠稳， 东方海外和电能实业升 3%。恒指整个星期计累计上升 1.6%， 科指累计跌 2%。由 iF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和我们分析一下港股的表现。
5: 港股低位反弹上嚟超过2700点，本身咧需要有个调整，资金流向上边亦都有个变数喺度，北水资金净流出嘅。而内地股市方面亦都跌得比较厉害，对市场上边会有个压力。港股短期啦，预期支持位啦，第一关应该喺24300点，下一个其实就23800点嗰啲水平，再守唔住嘅话就23000。外围上边咁通胀个问题啦，始终个油价喺80蚊嗰处紧咬高台，咁都唔系好肯跌落嚟嘅，咁大家都担心联储局方面嚟讲，可能有需要九月份加息。依家有啲喺高位落翻翻啲利润。
4: 近排咧，外围股市咧下跌嘅比较明显嘅就系一啲科技股同埋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咁你觉得呢一轮嘅调整期可能会几长嘅时间？对于港股呢边嘅影响会唔会未必会咁大咧？
5: 港股之前人哋升，我哋跌，嚟紧会唔会稍为好啲咧？我相信会嘅。其实如果政策上边冇一啲压力，例如非法境外投资啊，咁如果呢啲问题少啲，对于港股低位的支持力度会比较强，市场一路都担心近期那个南韩，本身南韩很多股民就供上供借钱走来买一些供干产品，这样出现了问题，市场的担忧又有少少蔓延了开去。不过提一提声，企业业绩方面来说是非常之理想的，台积电 ASML 那些，这样其实都是大幅优于市场预期，跌定了之后资金方面来说不是那么紧张的时候，我相信股市会再升过的机会都是大。港股向上的话，我相信呢就下半年因为都会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啲召开啦，睇一睇会唔会有啲刺激政策会出台。
4: 内地股市就急挫，创业板大跌超过 7% 收市，半导体、储存晶片等的股份下跌，电力和银行股就逆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764点，跌118点，跌幅 3.05%， 整个星期累计下跌 5.8%。 深证成分指数就收报13706点，跌781点，跌幅 5.4%， 整个星期跌 8.9%。 创业板指数就收报3428点，跌263点，跌幅 7.15%， 整个星期累计跌近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说，今年以来中国外汇市场保持稳健运行，预计未来国际收支將會保持基本的平衡，又只會爭取盡快發放新一輪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QD 的額度，亦都計劃推出一攬子政策，進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水平。由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6: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今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92000亿美元，按年增长21%，银行结售汇规模按年增长24%，去到29000亿美元，均创历史同期的新高。上半年银行结售汇损差2712亿美元。副局长李斌在记者会上说，今年以来中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他预计未来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7: 我国将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化经营和资产配置，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6: 在外汇管理方面，李斌说会坚决守好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在必要时强化逆周期调节和预期引导，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活动。当局又说会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即是 QD 的额度，近期正推进相关准备工作，以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投资需求，有计划在广泛调研银行、企业等经营主体需求的基础上，再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在岸人民币收报六

0: 0.7773兑一美元，较上日收市跌95个点子，中间价亦都向下，较外电预测偏弱200个点子。市场人士话，中东局势紧张未见缓和，避险需求带动美元向好，人民币受压，预计后市仍然维持区间波动，但继续升值的空间就有限。有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本港七月上半个月二手住宅注册量按月下跌超过三成，是受到港股上个月回调所拖累，但近日股市回升或者会有利整体楼市气氛，预计全年楼价升一成半。由任浩峰报道。
1: 美联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个月头16日，二手住宅注册量录得2342宗，较上个月同期减少33%。以金额划分，各类银码的二手住宅注册量都按月下跌，600万或以下单位按月减少23%。600万以上单位跌幅就普遍超过四成。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上个月港股回调影响到一向滞后的注册量有所回落，不过股市近日回升或者利好楼市气氛，又认为息口预期现时并非影响楼市走势的主要因素，预期今个月二手住宅注册量仍然有望维持4000宗以上，不过就低过六月时超过6000宗的近五年高位。
2: 随住就港股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个低位有些微的回升气氛少少改善，咁可能嚟紧亦都系见到发展商可能喺一手市场度都可能有重启翻嗰个推盘步伐，预计咧即系有机会会刺激翻嘅嗰个楼市气氛咁啊，之后可能会有改善咯。
1: 岑仲谦预料下半年楼价仍然有上升空间，但系升幅会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估计全年楼价升15%。至於反映本港二手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報159.34，按星期微跌0.13%，連跌兩星期，是超過一年來首次，累計跌近0.9%。中原地產表示，隨著近日恆指回升，世界盃賽事即將結束，多個新盤陸續開售，樓市交投有望恢復活躍，相信短期樓價上升方向未變，但是升幅将会减慢。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四月至六月经季节调整的失业率维持3.7%，就业不足率就由1.5%微升至1.6%。政府话，本地经济持续增长会继续支持整体劳工市场，但下季期间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带来影响。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总成交金额有3,473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2.1仙4；盈富基金24.98，跌4.8；智普1,107元，跌441元；中芯国际67.7，跌7.5。腾讯控股461.6，跌22.4；阿里巴巴112.6，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跌1.86；华虹宏力138.7，跌18.7；XLE 南方海力士44.8，跌11.68；小米集团26.88，跌6.2。五大升幅股份包括爪钢网、天瑞汽车内饰、XIE 南三星、天津建发、麦迪森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国长白山国际、智普、泰兴置业、富通科技和世业融科技。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4，人民幣6.779，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港金報37,330元，比上日收市跌350元。 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3,990。

0: 95.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九龙工业学校对开。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近油站。油塘嘅茶果岭道有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高超道快线封闭咗。另外，黄大仙凤德道系有水务急修，凤德村对出嘅一段凤德道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新围街。路面情况，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另外，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去到兴田村；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接近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慢驶，龙尾过咗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官涌，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海辉道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排到去奥运站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的车龙排到接近港铁站。另外，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日村，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桃园围一段是比较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财经新思维。我哋今日继续揾嚟咧就系汇财局行政总裁阿赖翠碧同我哋倾下偈嘅。喂，你好 ，Jenny。
8: 你好。
7: 啊，我哋今集就想讲下咧，究竟喺香港所谓咧，即系做审计朋友里边咧，成日都话咧嗰个嘅收费啊，同埋嗰个杂入系咪成唔成有正比？啊，点解咁讲咧？因为最近好多啲统计咧，佢话咧原来咧上市公司咧每年咧要俾几多钱做审计咧，可能系占佢市值嘅3%喎，咁究竟係太低啊，定係點樣？咁仲係業界點樣睇呢個水平先嘅啫？
8: 業界一定覺得低㗎啦，因為而家做審計咧，無論準則同埋個社會嘅期望咧，都係高嘅。或者我哋成日都見到話啊，如果出咗啲咩事咧，就一定係問審計師去咗邊啊？
7: 係啊，要咩喎咁啊？
8: 咁審計師其實個壓力好大啊，去到真係落場做審計嘅時候，先發現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佢唔係佢做啲咩工作咧就可以完成嘅，咁變咗咧審計師可能更加早期咧都會去睇翻一年裏面咧都會早啲去了解個客户啊，或者去做一啲分析嘅風險啊，咁呢啲咧往往都會 係一個佢嘅成本嚟嘅。做呢啲工作。

0: 咗咧，系令到佢出具到意见啦，亦都可以话到俾人听个报表嘅真实性啦。咁如果真系碰到有一个你话一啲嘅惩处啊，会罚好多啊咁样，呢样嘢就唔系咁样去睇嘅。反而系个审计你做得好嘅时候咧，其实你唔会咁容易会去出咗啲问题嘅，因为审计嘅工作咧都系好清晰讲紧话，佢系话到俾投资者听，话到俾报表使用者听，呢个报表咧里边嘅数字系咪真实同公允吓？
1: 喂，咁樣就係始終3%就真係幾低下嘅，咁但係從因為香港形勢啊，定係其實用翻內地，佢用正叫卷，咁你要競爭，你要平先攞到個客啊嘛，咁同樣情況喺外國國際水平又點先？
0: 國際水平呢，我諗審計費用高啲嘅，國內嘅卷啦，咁其中一個原因，我係覺得好多人呢，或者公司呢，其實佢未必真係有睇到呢審計俾佢嘅價值。咁可能往往都係以為啊，你俾份報告我簽咗就完啦。咁佢忽略咗其實背後要做嘅工作。咁其實審計師咧喺成個審計裏邊咧，佢見到嘅嘢唔單止係數字嘅，通過了解公司咁多風險評估，咁多睇佢嘅內部控制，其實佢俾到公司嘅意見咧，其實好多時候都好有幫助，可以令到咧上市公司咧可以更加好去提前去改變一啲佢哋嘅風險嘅問題，而同埋咧同審計委員會嘅溝通咧，呢樣嘢亦都係非常重要。審計師話咗俾審計委員會聽之後咧，其實佢可以有好多工作可以做，令到間上市公司咧自己內部風險咧可以更加做得好。咁呢啲往往都係審計師喺呢啲工作裏邊見到咧，而可以提供到一啲嘅增值嘅意見嘅。
1: 但我始終覺得3%又真係幾低嘅，但係國際高啲嘅話，盡量希望睇齊啦。但係其實喺審計師去接呢份 job 嘅當中嘅考量點，其實覺得因為競爭太大啦，實在太市場上太多審計師啦，咁所以我唔收平啲係接唔到嘅。但係其實佢都要衡量翻我間公司嘅審計過程嘅難度啊，要投入幾多成本先。
0: 投入成本咧就同你自己嘅資源啊，或者你用緊嘅員工啊，或者個風險啊有關嘅。嗱，我想提一提啦，香港咧就2700間上市公司，我哋而家咧可以做上市公司審計咧，我哋發咗牌有66間，所以競爭並不是咁大嚇。即係如果你咁樣除翻上去，其實每一間公司都可以做到好幾十間嘅。好幾十間咧，個壓力都唔細嘅。如果你要好好做一個審計嘅話咧，做幾十間嘅難度都唔係低嘅。我又唔覺得係話真係你要用費用減價去爭取到呢個客户，但係反而你話到俾你個客户聽，你提供到嘅你嘅價值咧，或者你點樣幫到佢咧，先至係一個增值到或者加到費用嘅方面嘅工作咯。
1: 咁就跳翻轉喺另一個角度睇咯，就係、是、一個上市公司啦。咁啊，梗係覺得喂，都係成本嚟嘅，梗係越平越好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咁佢會某程度亦都忽略咗呢個審計師對佢哋嗰所謂企業管治啊，或者係公司價值個因素先。唔應該係用成本考量啊，定點啊？
0: 我覺得咧，佢一定會用成本考量嘅。
1: 係因為
0: 咁，但係事務所咧，其實就唔係去話俾佢聽，我就係呢個數就做到㗎啦咁。其實事務所係可以通過一啲方法去話俾嗰個上市公司聽，其實我要完成呢個審計咧，我見到個風險係啲乜嘢，我點樣通過同審計委員會去溝通話俾佢聽，呢個工作我哋係要做嘅，從而你先解釋到咧，你個費用係點樣做出嚟，當然你好希望話，就講一個數就全包啦。咁但係你都知道啦，喺審計個過程裏面，有時可能你都揾到一啲新嘅風險、新嘅問題，而令到你要增加你嘅工作。咁呢啲費用咧，其實上市公司都要了解嘅。
1: 嗱，正如我上一集嘅訪問裏面提到一樣嘢，咁其實上市公司咧，佢點樣睇佢同審計師嘅關係先？咁究竟係我出糧俾你噶嘛？定係其實你係一個 watchdog 睇住我，或者係一個吹哨人先？咁呢個佢喺審計委員會方面，佢應該點樣睇呢個角色嘅關係咧？
0: 咁佢唔可以叫佢出糧嘅，因為佢係獨立噶嘛。咁之前都有提到過就話，其實審計師幫你出一份審計報告咧，個意見咧係幫你去獨立去話俾投資者聽，或者話俾銀行啊、報表使用者聽，呢一份報表咧經過你做出嚟，經過審計師睇過咧，係真實公允。咁呢一樣嘢係其實係一個成本嚟嘅，亦都係一個上市公司一個投資嚟嘅。你點樣令到個市場相信你？咁呢個就係一個投資啦，就唔係一個出糧嘅問題嚟嘅嚇，咁樣咯。
1: 咁我又諗翻另一樣嘢就係、是，近年都多咗審計報告就話咧有保留啊，甚至唔簽啦。咁其實咧，咁係因為提供嘅數據唔夠啊，定係覺得真係有啲嘢簽唔落手啊，所以唔簽先。
0: 我諗樣都有嘅。嗱，如果通常上市公司出唔到報告嘅時候咧，我諗佢哋喺佢哋嘅公告裏邊咧，都有提供原因、提供意見，去話俾你聽咧，究竟佢點解出唔到。咁而家我哋見到咧，上市公司出唔到意見嘅時候嘅公告咧，其實都詳盡咗嘅。咁當然啦，喺準則方面咧，亦都有好多指引就話俾你聽，每一種嘅報告或者嘅意見咧，究竟係代表緊啲乜嘢。咁當然啦，審計師佢係獨立嘅。如果真係佢獲取唔夠足夠嘅 證據的時候，他要出的意見一定要反映到。現在我們看到出不到報告的情況。

0: 其實又唔係真係好嚴重。咁我哋見到嘅情況咧，有部分嘅咧就係有可疑交易。咁有可疑交易嘅時候咧，去到想審計師做工作嘅時候咧，係有啲遲噶啦。好似可疑交易咧，佢好簡單，就係話冇一個所謂嘅 commercial substance， 即係話咩咧？一睇落去咧就係話，商業上係唔應該有呢筆交易出現噶啦。咁其實呢啲係關邊個事咧？就唔係關個審計師事嘅，就係關個上市公司事。咁其實佢哋如果早階段嘅時候發現到咧，佢係可以及早處理。就等到審計師入場嘅時候咧。佢冇辦法做噶啦，如果跟住個 deadline 做咧，佢唯有就要唔出意見或者要出個保留意見。咁、你上市公司一定唔開心噶啦，唔開心就話啊，咁我換咗第二個啦。咁其實換咗第二個都係一樣，因為個問題都係存在。
1: 因為國際準則係真係有個問題啊嘛。
0: 係啦，所以我哋係呼籲咧，亦都希望公司咧真係去留意自己自身嗰啲呢一方面嘅問題咧。其實及早解決咧，往往咧係唔會去到最後一個階段先做，而且去到最後階段做咧。你個審計費一定要加㗎啦，因為要做嘢啊嘛。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值得要去關注嘅地方。
1: 哇！咁啊，講到即係上市公司嘅管理層嗰個叫咩啊 ？Tone at the top 㗎咯喎，叫工層、高層定調㗎咯喎。因為你喺我剎那，你做任何嘅啲所謂嘅業務上或者一啲嘅財務安排嘅時候咧，你要諗下究竟嗰個後果點樣？咁唔係等到話審計師入場嘅時候，我已經可能已經搞掂咗呢樣嘢啦。咁所以其實喺個 mindset 上嘅思維上面，佢要諗下究竟其實每一個交易甚至每一個呢個項目資產轉移嘅話咧，會產生啲咩後果㗎？
0: 會㗎。嗱，呢個高層定調啦，喺我哋個業界度咧就好常講嘅，就話你個事務所點樣去管理你嘅工作，咁就會影響到你嘅風險啦，或者影響到你後續嘅一啲問題。咁上市公司亦然嘅。咁上市公司裏面有好多唔同嘅決策人啦，有董事局啦，有咁多嘅 R&D 啦，有審計委員會啦，管理層啦。其實呢一啲嘅單位咧，呢啲咁嘅唔同嘅部門咧，其實佢哋都係屬於高層定調嘅。咁、如果呢一樣嘢你哋做得緊密嘅話咧，其實咧風險就可以控制得好。
1: 去到咗所謂高層定調，好多時候咧係要喺人個角度裏面睇嘢噶咯喎。咁我又會諗一樣嘢，咁其實我哋應該係制度化咗去好啊，定係其實咧？都是嗰人嘅或者個人嘅參與、主觀性嘅參與強啲先。
0: 我諗你個機構越大咧，你就越需要一個制度。因為你都唔會參與就係所有嘅討論。如果有一個制度去帶住你去做嘅話咧，你出問題嘅機會就會少啲。咁但係當然啦，專業嘅判斷咧就往往一定有個人嘅考慮噶啦。咁但係專業嘅考慮同埋制度中間咧係唔矛盾嘅。如果你將你個人嘅睇法真係可以喺個制度下面。是可以經得起考驗的話呢其實是沒問題的。
1: 最後我們去回一點就是呢成日都說出事就通常叫是似乎是公司的問題啦。咁其實有冇可能我哋令從呢個角度出事最多位係咪全部都係上公司先？審計師真係冇任何責任要負，定係佢都可能有啲所謂角色上嘅問題要出現到嘅咧？
0: 審計師咧當然有佢自己嘅責任啦。咁如果你話佢真係佢審計嘅時候有一啲工作冇做好，而令到有啲問題係冇被提前去通知呢個投資者嘅話咧，咁呢個佢一定有一定責任嘅。咁審計師同樣道理，佢亦都唔係乜嘢都要睇得到嘅，唔係乜嘢都會睇到，因為其實有啲人都會同我哋講，佢話咁間公司有心呃我，我都冇辦法㗎咁樣。咁但係喺我哋嘅準則裏面，審計師有一定嘅工作要去做。如果你做咗足夠嘅工作，亦都記錄低你做咗啲乜嘢工作，見到啲咩問題，而係及時去反映嘅話咧，我覺得咧審計師嗰個風險咧，亦都可以控制得一個好嘅水平。
1: 嗱，最後呢個咧就係當然所有做會計同審計朋友咧都提出個問題，甚至同我講嗰句話，每次聽到會財局要開發都好驚啦。嗱，其實我又想講下呢個程序上先。咁其實會財局咧係要收到投訴先至開發到啊，定係其實你自己都因為定期都會去實地查察噶嘛。所以你哋嗰個運作模式係點先其實？
0: 我哋會財局咧有幾大功能啦。咁由2022年開始咧，我哋接管咗所有嘅監管功能之後咧，其實我哋有一個部門咧就做我哋所謂嘅 inspection 又或者係查察。咁呢啲你就當好似體檢咁。咁我哋每年咧，對於上市公司嘅事務所咧，或者一啲細啲嘅 firm 咧，我哋都會去定期抽檢嘅，就可以就好似抽檢。
1: 六十幾間啫，
0: 六十幾間，但我哋仲有啲一啲細嘅事務所啦。咁我哋每年都會去探訪佢哋啦，咁會抽取一啲項目去睇下佢哋嘅審計質素咧，同呢個準則咧係咪合理啦。咁如果做得唔好嘅話咧，我哋會有機會俾佢哋要做翻啲改進
1: 啦、改善啦、
0: 整改啦。咁如果真係見到嚴重問題的話我們下一個部門我們就叫做調查部。調查部是一個另外一個獨立部門，他們會在這裡就會再看一次，再就著這些問題再看一次，因為調查部也會再問一些更加多的問題，而看多一次是不是真的 做得唔夠，真係有審計方面嘅失當行為。如果都真係有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就會交俾我哋嘅紀律處分部。咁、呢種咧就係、你會睇到好似係三部曲。但係係咪所有嘢都會一定由查冊部睇完之後咧？哎呀死梗啦，一定會落去下一步咧？唔係一定嘅、因為調查部都係獨立在運作嘅。咁另一個我哋嘅案件嘅來源咧，就係我哋嘅轉介單位啦。咁有其他嘅監管機構有時見到一啲問題咧，都會轉介俾我哋，咁啊轉介咗俾我哋嘅調查部，咁佢哋就會咧睇一睇呢個情況係咪關審計嘅失當行為，如果係嘅話咧，佢哋都會去做翻一啲嘅調查工作。如果真係揾到問題嘅話咧，又會交俾呢個紀律處分部。
1: 但係嗰啲個人投訴點先？
0: 個人投訴都係一樣。個人投訴咧就我哋所謂嘅 complain 啦，我哋亦都有 whistle blow 啦咁樣，咁佢哋都會寫嘢入嚟嘅，咁都喺度可以呼籲下，即係好多時候咧我哋收到嘅投訴咧俾到我哋嘅證據好多時候都唔夠嘅嚇，咁、我哋都歡迎嘅。如果真係有更多證據俾到我哋，同我哋可以溝通到嘅話咧，我哋一樣會處理嘅嚇。咁、但係有時往往咧就係、交資料俾我哋咧，可能睇到好多警匪片啊，即係覺得咧話咗俾你聽，你哋會跟㗎啦咁樣。
1: 冇錯。
0: 現實生活中就唔係咁嘅嚇。咁、但係如果complainer 咧，投訴者咧，可以幫到我哋配合多啲資料俾我哋咧，我哋一樣處理嘅。咁、如果處理到，因為我哋都睇翻有啲我哋所謂嘅professional person 啊，專業人士嘅失當行為，佢未必係上市公司嘅，咁我哋都會一樣跟進。
1: 呢個嚟講，頭先幾部曲話俾你知咧，即係點樣叫開快腦啦。好啦。去翻俾人開快腦嗰個咧，點樣保障自己先？我喺審計師嗰個角度咧，又
0: 你所講嘅保障自己，即係如果我哋揾佢嘅時候點算咁啊？
1: 係啦，要交足資料啦，一定要啦，係咪？
0: 係咁，如果有立到案啦，我當真係係一個投訴嘅項目啦，咁我哋一定會同佢溝通嘅。咁佢哋亦都有一個有一個機會去答翻我哋、即係所謂嘅答辯啦。我哋而家有啲咁嘅嘢，我見到咁你有啲咩要講翻啊？我哋見到你有咩問題喎？咁佢可以選擇唔答嘅，但佢亦都可以選擇答翻曬我哋。咁然後咧，我哋基於佢答嘅答案之後咧，我哋會再去做一個下一步嘅工作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保障佢。我哋唔可以話啊，有人罰你，咁我哋有人投訴你，我就罰你。咁呢個喺
1: 調查嘅，
0: 唔可以咁樣做嘅嚇。咁我哋一定會同佢有個溝通嘅。
1: 明白。好嘅，唔該曬，就匯財局行政總裁賴翠碧上嚟同我哋講啦，分享咗啦。咁香港即係使審計方面嗰所謂嘅成本啊、支出各方面嘅嘢嘅。另一日子咧要更進一步努力發展嘅。喂，唔該曬你 ，Jenny。
0: 好。
1: 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咧，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

0: 執行情況，表示巡查了58個地盤，發出一張定額罰款3000元，並對個別地盤提出口頭建議和通知書，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業界亦都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嚇力，對於是否會適當調整持開放態度。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如果工友違規，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翻工。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煙。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術創新進入前所未有的活躍期，萬物智聯、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技術疊加釋放的巨大能量，既蘊含巨大機遇，亦都面臨治理挑戰。習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開幕式發表主旨講話。他表示，中方認為各國應當秉持以人為本、向上向善理念，讓人工智能成為促進共同繁榮、維護共同安全的一個重要動力源，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重慶彭水縣有山體崩塌，多座住宅大樓垮塌，有人被活埋。應急、公安、消防等部門的專業救援力量正是救援處置全面搜救。事發在上午9點過後，彭水烏江三橋附近突然發生山體崩塌，武警重慶總隊接報之後，出動大批人員，攜帶300多套搶險救援裝備抵達現場。原來人民武裝部亦都出動過100名民兵，攜帶100多套器材搜救並疏散群眾。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说，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正赶往现场。天气方面，粤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状况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路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啦，但系车龙仲系比较长，有待消散。分别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另外喺九龙，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南昌街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辉道的意外就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澳海城二期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东区走廊。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辉豪庭，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烧。

0: 消防局分叉位车多，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慢驶，龙尾喇沙利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亦都系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佐敦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仲系比较多车，龙尾近葵涌公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一段嘅车龙排到接近兆麟苑。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就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考古生物学家玛丽安宁。我是边个？又做过啲乜嘢？我曾经发现三种完整的恐龙化石，而呢一啲化石亦都影响咗早期的考古学家。今年由康文署电影节目办事处举办的夏日亲子电影节2026，为大家精选了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画电影，而其中一部电影《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就是以我为灵感来源。
6: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是一部由瑞士和比利时合作的动画电影，在瑞士卢卡诺电影节夺得儿童大奖，亦获荷兰 Cinekit 电影节提名最佳儿童电影。电影以英国古生物学先驱玛丽安宁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年幼的玛丽为了解开父亲留下神秘化石同案的谜团，踏上寻找化石和追寻梦想的旅程。
5: 电影节目办事处文化工作副经理殷益玲仲说，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和化石有关的分享会。
6: 由发展局古物古迹办事处一级助理馆长考古保存二李晓慧主讲，他会结合香港近年首次在赤洲发现恐龙化石的最新考古工作，同大家分享香港的考古历史和化石背后的故事，令小朋友可以对古生物和考古学都有更深入的认识。
5: 化石猎人的少年时代，7月18以及8月7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电影节目办事处网页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香
4: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

0: 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1，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眨下眼又嚟到礼拜五啦，总会觉得咧啲时间咧唔等人咁样噶。兼且咧，你越系好想留住嗰个时间，留住嗰个记忆咧，佢就好似同我哋玩游戏一样，好喜欢捉弄我哋。所以有啲嘅珍贵嘅回忆咧，都真系要好好咁保留住啊！好啦，嗱，今日咧我哋悠闲安多芬7:00歌单嘅主题就系一个难得的聚会啊！亦都系同刚才司政讲嘅一个开场白都有关嘅。有冇发觉啊？有阵时咧，有啲嘅朋友啊，有啲嘅家人啊、亲戚啊，或者以前啲同学啊、老师啊，哇！真系眨下眼咧，可能系好耐冇见噶啦。可能你数数手指，可能10年冇见、20年冇见，甚至30年冇见都唔奇噶。咁而如果假如啦，真係有个机会让大家聚埋一齐嘅话，你话几好呢？呢一个呢亦都系我哋今日7:00歌单嘅主题，一个难得的聚会。咁而施政呢亦都揾咗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下嘅。冇错，今个礼拜特别少少，平时通常系礼拜四出现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今个礼拜呢就特别安排礼拜五嘅。好，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好，想象一下先，想象一下你即将要去一个呢10年难得一次的盛大聚会啊。就是一班老朋友会一起聚首一堂。可能是旧朋友啦、旧同学啦、旧同事啦，甚至是旧邻居添。会场咧气氛非常之热烈，咁兼且咧仲有啲嘅音乐播放出嚟，台上面咧仲摆满咗美食添啊，好似自助餐咁样啊。咁你想象一下啦，当你入到去呢个会场里面嘅时候，你会做出一个第一个反应系点样呢？有五个选择 ，A 咧就系即刻周围望一望全场，然之后咧就揾出咧最有话题性嘅嗰个人，然之后加入去佢哋倾偈嗰个行列当中。好啦 ，B 啦，第二个选择啦，就系首先揾一个安静嘅角落系啦，咁然之后咧就观察一下大家嘅互动啦。再慢慢融入在大家讨论当中。好啦 ,C 啦，咁就係呢、可能你都有啲肚饿。咁所以呢 ,C 嘅选择呢就係、你直接去做呢个自助餐嘅区，然之后呢攞嘢食啦，大快朵颐啦。咁兼且呢就同服务员啦，又或者同厨师倾下偈先。可能亦都帮自己热下身啦。D 啦，第四个选择啦，就系、你有备而嚟，准备好一啲嘅小礼物，又或者系有趣嘅话题，主动去揾几个特别嘅 friend 嘅朋友去同我哋倾偈。而 E 啦，最后尾嘅选择就系建议一齐玩一个有趣嘅团体游戏，让大家都可以一齐参与。五个选择，唔知道你会点样拣呢？难得去到呢一个聚会，大家好耐冇见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你嘅谂法又系点样，又或者可以分享一下一个你曾经出席过嘅难得嘅聚会啊！呢、这、一个可以系你同一啲朋友嘅约会，又或者可能系好多朋友冇见啦，咁啊，于是咧可能咧就有一个嘅发起人，佢就话啦，不如我哋就约埋一齐见个面啦！
1: 各位搭乘至二往中环对列车即将到站。
0: 无论是乜

嚟陈百强呢一首歌《几分钟的约会》。如果同你约会嗰个人系你非常之期待嘅话，就算嗰个约会只系得几分钟都好，你都会唔介意，兼且会好好珍惜嘅。好啦，今日我哋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就问到啦，如果咧你会出席一个十年难得一次嘅盛大聚会啦，同一班老朋友一齐聚首一堂啦，去到会场嘅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会系点样呢？如果你第一反应就是你会望晒全场，然之后呢就找出最有话题性的人，譬如说可能他呢就最懂得是去带起话题，又或者可能他有些近况你都很有兴趣想知道的，于是呢你就即刻行埋去跟他们一起倾偈。如果你真係咁揀嘅话呢，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天生呢具有强烈嘅社交雷达同埋领导嘅魅力啊，擅长喺複雜嘅环境当中快速揾到一啲嘅连结，你好乐观啦，兼且好外向啦，总能够成为聚会嘅气氛制造机啊，好似有机器咁样係咪呀？不过当然啦，有阵时可能就会忽略咗内心真正呢好想想同佢倾偈啦，好想同佢深交嘅人嘅，咁所以咧建议你偶然咧都可以放慢脚步，享受一下你同每一个人嘅一个真挚对话嘅。好啦，咁而如果你就话啦，我会先揾一个安静嘅角落，观察一下大家嗰个动静系点样，先至再慢慢融入喺个气氛当中。唔知你会唔会系啲咁嘅人呢？如果是的话，你估你的性格又会是怎样呢？听完这首歌之后，思婷再和你分析一下，送上有陈松伶、松松姐姐的这首歌，我们一起相

松松姐姐陈松伶的这首歌《相聚一刻》。好啦，咁如果你话去到一个聚会当中啦，呢一个难得嘅聚会咧，就会有齐咧你好多年冇见嘅朋友啦。咁如果你去到嘅时候，你会唔会就系先揾一个安静嘅角落，然之后咧观察一下大家嘅互动先，跟住再慢慢融入当中咧？如果系嘅话，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心思细腻嘅人，观察力咧亦都非常之敏锐，亦都系一个典型嘅内在丰富型嘅人格啊！你唔系太中意浮夸嘅表面热闹，更加重视咧就系真实嘅情感流动啦。而呢一种特质咧，让你容易成为其他人信任嘅倾听者。当然啦，咁样做嘅话，有阵时可能会错过主动创造机会嘅时机。你可以尝试跨前一步，主动一啲，主动同人去联系。反正喺呢一个约会当中，所有都系你嘅老朋友，咁多年冇见，一定要好好珍惜呢一个机会。送上有刘雅丽嘅呢一首歌，好喜欢呢一套嘅舞台剧，就系《我和春天》。

0: 刘雅丽嘅《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假如你真系同一班好耐冇见嘅朋友有个约会啦，无论系春夏秋冬边一个季节都好咧，哇，都系一个难得嘅约会啊嘛。咁而如果你去到呢一个会场里面啦，跟住咧你决定哇好肚饿啦，直接去到呢一个自助餐个区食咗嘢先，兼且咧就同里面嘅一啲厨师啊或者服务员啦倾下偈先，啊个反应都几得意。好，咁代表你嘅性格又系点样呢？咁根据呢一个分析，佢就话啦，你好享受当下，亦都好注重一个感官嘅愉悦嘅噃，系快乐主义同埋亲和力嘅结合体嚟噶。你唔会刻意好追求社交地位，反而用真诚咧，同埋个好奇心咧去拉近同人之间嘅距离，让到周围嘅人都感到放松嘅。咁而呢一份咧，亦都系你好纯真嘅一个反应嚟嘅，几得意。咁而如果你话啦，我会去。去呢一个约会之前咧，准备好一啲嘅小礼物，又或者咧谂定一啲嘅话题，然之后咧主动去揾几位好耐冇见嘅朋友倾偈嘅话，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重情重义嘅人，兼且咧系一个懂得好好计划嘅人嚟嘅。你好珍惜每一次难得嘅相聚，你愿意为同朋友嘅关系付出心力。咁而呢一种嘅特质，让你拥有唔少深厚嘅友谊，但系有阵时咧就会让自己承担咧比较多嘅情感嘅劳动啊。咁其实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其实去呢个约会嘅话，唔需要准备太多嘢嘅，最紧要去到享受当刻嘅气氛就更加紧要啦。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1嘅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啊。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2: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00一星期一次的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
1: 同埋我真的好多谢我家姐啊！

0: 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1: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2: Happy happy happy！
3: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噶，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噶。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小姐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5: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6: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嘅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2: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是一个难得的聚会啦。假如真的有个咁样嘅约会啦，就是约埋一啲好耐冇见嘅同学仔啦，甚至可能有埋以前嘅老师啦，哇，可能校长都嚟埋。咁难得嘅聚会当中，你去到现场啦，你会唔会就系嗰啲咧？嗰啲去到嘅时候咧，就建议不如我哋玩一个有趣嘅团体游戏啊，让大家都可以一齐参与啊！假如你真系咁样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充满创意同埋感染力嘅人嚟噶，亦都系一个天生嘅凝聚者。你唔单止享受聚会，更加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留下美好嘅回忆。呢一种嘅领导风格展现出你嘅热情同埋同理心。咁当然啦，你都要睇睇环境啊，睇睇个场合啦。唔需要咧，每一下都太过做主导嘅，亦都可以让大家有一个自然好表达嘅机会啦。无论点都好，无论你嘅选择系点样都好，呢一个咁难得嘅聚会，相信咧都系好多人咧好希望真系可以成真嘅一个聚会嚟噶。我就记得咧，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咧，有一位嘅同学毕咗业之后咧，佢依然咧都系非常之热衷咧，去组织我哋一班嘅旧生翻到去学校里面去聚会啦，去见一下啲老师啦，每次都非常之开心噶。

蒋嘉莹的这首歌《假如真的再有约会》来自电视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好啦，在留言区里面呢见到有新朋友喎，佢叫做梁月璇啊。Hello, 月璇你好。咁佢话呢第一次呢经朋友介绍呢嚟听我哋节目嘅，多谢你啊，欢迎你啊。好啦，另外呢有阿叶嘅留言啊，咁佢呢就话啦，去到呢聚会呢就梗係呢搵一个清静啲嘅角落啦，睇清楚环境先，亦都稳定下自己情绪。始终大家咁多年冇见呢，见到面嘅时候可能都会有啲激动嘅感觉㗎，系咪啊？嗯，我都同意嘅。尤其是好耐冇见嘅朋友嘛，好啦，跟住咧见到有 David 嘅留言啦，哇，呢一个嘅约会咧真系非常之咁难得啊！佢话啦，喺1986年嘅时候咧，佢就加入咗成为一个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嘅会员啊，哇，犀利！佢当年咧就出席一个周年晚。

宴啦，就喺一个俱乐部里面啦。咁咧去到嘅时候咧，佢话见到有好多好著名嘅音乐人啊，包括有林振强啦、卢国沾啦、黄沾等等啊，真系星光熠熠啊！哇，犀利啊！同埋呢一个咧，一定系一个好难得，同埋唔系好多人有机会可以去到嘅一啲嘅活动嚟噶。好啦，跟住见到有小慧嘅留言啊，原来小慧咧都真系的，而且确咧系出席过一啲咁难得嘅聚会，而呢个聚会里面咧，佢见翻嘅朋友系好多好多年冇见啦。佢话咧就系参加佢旧机构嘅30周年嘅晚宴，见翻嘅旧上司啦，以前嘅同事啦，大家都非常之热情啊！大家即刻咧讲翻咧就系、是、以前打工嘅时候啦。嘅一啲嘅点滴啊，咁样哇！一开始讲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共同嘅话题啦，讲极都讲唔完啦。我相信你一定系非常之热闹啦。好，跟住有曾玉美嘅留言啦，咁佢就话咧，佢咧都会准备一啲嘅小礼物咧，就去呢个活动当中啦。咁同埋咧，去到个活动嘅时候咧，佢都会咧慢慢观察下，睇下大家嘅互动系点样先，系啦，即系咧唔会第一时间咧就即刻咧加入喺大家讨论当中，可能咧即系比较慢热少少，完全冇问题啊。咁亦都有听众阿 Ruth 就话啦，佢话咁难得见翻呢一班朋友，咁咧就梗系准备少少嘅礼物啦，希望咧大家可以友谊永固嘅。嗯，冇错的，而且确，尤其是当见翻一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嘅时候，可能心情咧都真系比较紧张一啲啊。甚至系好多时去到呢啲活动当中咧，其实有好多惊喜嘅。见翻啲好耐好耐冇见嘅朋友嘛。

非常非常之有意境嘅呢一首歌 ，Dan Fogelberg 嘅《Same Old Land Side》。旧朋友相遇，梗系有无数嘅话题啦，更何况嗰个系旧情人呢？心情一定系非常非常之咁复杂啦。好啦，睇翻我哋嘅留言区啦，见到咧今日咧有好多好多嘅生日嘅祝福啦。嗱，我尽我所能咧，希望为大家读出嚟啦。首先咧就系有嚟紧下个礼拜二生日嘅甜甜 Carmen， 原来咧佢嗰日咧唔单止系佢生日啦，仲系我哋嘅听众 Winnie 啦、玉珍姨嘅大女婿咧都系嗰日生日添噶。咁所以咧，水灵儿咧亦都祝几位咧生日快乐嘅。文文当然亦都祝阿 Winnie 同埋甜甜 Carmen 生日快乐啦，同埋咧希望爸爸咧系早日康复嘅。咁另外梁娥姐嘅留言兼且佢亦都寄咗封信过嚟，多谢晒你吓。下次真系唔使咁客气啊，唔使寄埋啲小礼物嚟噶啦，简单一封信，施政已经好开心噶啦，多谢晒你先吓。梁娥姐就话啦，18号咧就系 Jessie 嘅生日啦，另外19号咧就系玉兰生日，仲有呢几日生日嘅仲有淑敏啦、Boji 啦，仲有卢丽珠啦。仲有浩亮添嘅，另外 Connie 嘅留言，佢话咧19号咧就佢大家姐 Kenny 嘅生日啦，佢话记得咧大家姐咧喺佢哋细个嘅时候咧好好咁照顾佢哋咧，非常之感动啊，所以非常多谢佢啊。另外玉美嘅留言，祝曾月仪17号生日快乐嘅。蔡蔡嘅留言啦，佢嘅朋友杨冬梅咧就喺农历嘅六月初十，即系下个礼拜四7月23号生日嘅，祝佢生日快乐啦。另外仲有 Ruth 嘅留言啦，咁原来咧19号咧就系云妮啦，仲有佢嘅师母 Jenny 啦，同埋 Eric 嘅生日嘅。另外21号咧就 Winnie 咧同埋甜甜 Carmen 嘅生日，都为佢哋送上祝福啦。尤其是 Ruth 嘅朋友 Eric 咧，知道 Eric 咧嚟紧呢几日咧会比较忙啲，同埋屋企有啲事啦，咁希望佢可以尽快可以处理好啦。非常之好啊，多谢晒大家，亦都为大家送上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今日我哋嘅歌单主题又好，又或者大家留言都好，见证咗一样嘢，就系大家非常之珍惜朋友之间、家人之间嘅友谊，同埋大家之间嘅关系。送上呢一首歌啊！

温雅的这首歌《千载不变》送给我们这么多位的听众，无论你有没有留言都好，无论你有没有寄信来都好，没问题、啊、只要你一路听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话，这一首歌就是送给你的了。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4了，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挪威上集。因为世界杯，多了很多人注意北欧五国之一挪威。挪威位于欧洲西北部，斯堪地纳维亚半岛西半边，经常在联合国世界快乐报告当中名列前茅，例如在2025年就位居全球第七位。它高度幸福感来自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对环境的保护以及极高的社会信任度。想感受一下当地的幸福感，可以先了解一下挪威这个国家先。挪威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它的领土北至到北极圈，西面去到峡湾，东面去到首都奥斯陆，自然风景旖旎，文化遗产丰富。首都奥斯陆不单止是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更加是一个将现代建筑和自然绿地完美融合的观光中枢。奥斯陆融合了历史的故事和现代的繁盛，热门打卡地点包括有蒙克博物馆、挪威国家博物馆以及维格朗雕塑公园，而海港长廊的海边漫步同样是不容错过。有不少人都会专程去到挪威看北极光，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到挪威不同的景色的。挪威四季分明，而每个季节又有独特的魅力。冬天你可以欣赏到北极光在极地夜空的舞动，夏天有独特的极昼现象，夜晚都可以感受到阳光普照。到底挪威有什么吸引景色呢？下个礼拜再讲吧。

Super Moment 的这首歌叫做《橙海》，如果你未看过这首歌的 music video 的话，强烈建议你上网去找回，因为里面所拍的香港的景色是非常之漂亮的。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施政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这个地方悠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言论，指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说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和茂州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即系海滨会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就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即系海滨会对开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啦，黄大仙凤德道有水务急修噶。黄大仙凤德道来回方向，近住凤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油塘的茶果岭道紧急维修亦都是处理当中的。去观塘方向，近住高超道快线是封闭。近住高超道快线是封闭。另外提提大家啦，就是电车的消息，因为路轨急修关系，东西行线即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这一段的电车服务是暂停，市民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比较车多。至于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就近住金马伦道车多，龙尾在历史博物馆。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其他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今晚啦，中环嘅兰桂坊系会有特别封路噶，就系、是、为咗配合活动，由午夜12点开始，直至星期一凌晨4点，即系直至星期一凌晨4点，兰桂坊

0: 黄安里同埋德记立街啦，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全线系会封闭，市民啦，请你避免揸车前往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啦，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噶，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7: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
8: 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
7: 敲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6: 接住
7: 敢想、
6: 敢学、
7: 敢试、
6: 敢做。
7: 乐龄是敢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星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冇错，逢星期五咧晚上嘅呢个时间，我哋乐龄是咁的呢个嘅节目咧，都会陪住大家。其实宗旨就系咩啊？就系、是、希望大家啦，可以透过收音机一齐去认识世界上面唔同嘅事情之余啦，亦都可以去勇敢尝试，勇敢知道，勇敢地去了解一下啦。到底原来我哋身边可能好多看似平平无奇嘅东西，原来喺世界上面正是发生一些的事情的、哦、而平时乐龄是感的当然有两个的节目主持人，就是以玲和阿乐啦。但阿乐呢今天因为公务在身的关系，所以就暂时仍然都是得以玲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的晚上。不过都是那句啦，就算没有阿乐在这里，我都会出他那份力的，同样地会将很多不同有趣实用的资讯都送给大家。务求就希望大家啦，喺星期五呢一个咧快乐星期五嘅晚上啦，可以开开心心度过呢一小时，等大家可以插足电，充满能量咧，去迎接唔同嘅挑战啦，又或者唔同嘅活动噶。嗱，而今日啦，因为就系得翻以玲一个啦，就唔可以唱双簧同大家一来一往咁样咧去做呢个嘅节目。不过唔紧要嘅，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同样会陪住我噶嘛。所以今日咧，以玲同样会为大家带嚟一个嘅主题啦，同大家去一啲嘅地方，一齐睇下哦。原来呢个世界上面咧，有好多各式各样唔同有趣嘅事情发生紧，可能你未必知道，又或者知道咗，你会话吓唔系嘛？以玲咁都得嘅咩？咁到底今日乐龄是咁的呢个咁系咁都得啊，定系勇敢个咁咧？稍后一首歌翻到嚟，就等以玲开估今日嘅主题啦。

事嘅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就系无所事事是咁的啊！无所事事呢一样嘢咧，以凌成日一直由细到大嘅感觉咧，我都好难为呢件事咧定义到底佢系正面啦、负面啦，定系中性噶？因为无所事事呢一样嘢啦，以前细个咧。爸爸妈妈又或者一啲长辈就话：，你唔好成日无所事事啦。你如果做完功课、温完书，你就去揾一啲嘢去做啦，玩又好，睇书又好，娱乐又好。总而言之，你就要将你嘅时间24小时啦，呢啲嘅时间啦，都要密铺平面佢，就千祈唔好令人觉得咧，你系无所事事噶。而我相信咧，收音机旁边好多嘅听众咧，其实都已经系退咗休啦，或者系准备退休噶。可能大家都会担心啊，退咗休之后，或者接住落嚟嘅退休生活，会唔会系无所事事呢？咁其实啦，好多时我哋都会担心我哋嘅时间好似太多，又或者有时真係太得闲嘅时候呢，无所事事呢一样嘢呢，好似对自己嚟讲唔系一件太好嘅事啊。所以呢，以凌呢成日喺其他嘅节目都会鼓励好多嘅哥哥姐姐啊，参加多啲唔同嘅活动啦，扩阔下自己嘅社交圈子啦，可能睇下呢个嘅世界，就会发觉呢个嘅世界其实有好多好精彩啦、好有趣嘅嘢。可能你以前年轻嘅时候啦，真係好多嘅哥哥姐姐系为自己投家奔波噶嘛，可能你哋就会冇乜时间去发展自己嘅兴趣啦，又或者做一啲自己想做嘅事情。所以咧，去到退休嘅时候啦，时间多咗啦，可能大家就忘记咗啊，其实我年轻嘅时候都有一啲嘅梦想，有一啲希望做嘅事情噶、哦，咁就尝试将呢件无所事事嘅时间咧，就填翻满佢。丰富翻自己嘅人生，咁当然啦。如果有唔同嘅娱乐、唔同嘅兴趣，有唔同嘅朋友喺呢啲嘅生活入面啦，喺退休嘅生活入面陪住大家，当然系一件赏心乐事啦。但如果以凌话俾你听，其实有时无所事事都未必唔系一件好事。你对我呢一句嘅说话又会有啲乜嘢嘅评价咧？嗱，不如听翻首歌啦，稍后翻到嚟啦，就等以凌同大。

剛才一首歌之前呢就同大家讲到呢个无所事事事感的啊，没错，好似好多个事咁啊。咁呢就提到啦，以玲呢好难为呢一个嘅态度啦去定义到底佢係中性啊、负面定係正面嘅。因为真係呢以前细个嘅时候啦、就会觉得无所事事係一件唔好嘅事情嚟㗎。而去到可能哥哥姐姐嘅年纪啦，亦都可能会觉得无所事事成日对住四埲墙好似唔係太健康喎。但係呢反而真係随住出咗嚟社会大学就读啦，真系离开真正嘅校园，投入工作嘅时候，有时咧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回想起年青嘅时候都系噶，为生活拼搏啦，永远都系为自己投家优先啦，好多嘅时间咧，可能都真系密密麻麻奉献咗俾其他人，而可能俾自己嘅时间得翻好少，甚至系连无所事事嘅呢个嘅时间咧都冇噶，所以啦，真系去到呢一段嘅阶段啦，真系工作嘅呢段阶段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可以无所事事咧，都系一件奢侈嘅事嚟噶。点解会咁样讲咧？因为真系生活太过繁忙啦。就算可能哥哥姐姐退咗休之后啦，可能唔需要工作啦，但可能又要凑孙啦，又要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活动啊，一啲嘅家务啊，甚至去睇医生啊，等等等等呢啲嘅时间咧，都可能会令到。

嘅哥哥姐姐咧，去寻找 me time， 一段可以令到你有机会选择无所事事嘅时间啦。因为咧，真系无所事事，原来咧已经开始慢慢变得奢侈啊。咁当然有啲嘅哥哥姐姐就会话：，以玲唔系，我咧都仲有好多无所事事嘅时间。咁当然呢度咧，以玲都要恭喜你嘅。如果你真系有好多无所事事嘅时间，可以决定做啲乜嘢咧，其实系一个另类嘅幸福嚟噶。但系如果以玲同大家讲啦，好多嘅年青人咧，甚至系一班嘅打工仔啦，而家会开始希望去揾翻一啲无所事事嘅时间，去揾翻属于自己嘅时间，甚至系纯粹乜嘢都唔做去放空自己。你又信唔信真系会有一班人愿意浪费时间去无所事事呢？稍后一首歌翻到嚟，等以玲同大家继续无所事事啊！

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学、
1: 感试、
0: 感做。
1: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听完一首歌翻嚟之后啦，以玲咧就要带大家去投入一个嘅世界啦。嗱，而家啦，假设大家啦就用紧手提电话，用紧智能电话啦，去睇一个嘅社交媒体。呢、這个社交媒体咧就发起咗一个嘅运动，一个嘅活动。嗱，呢个活动嘅具体内容咧，当然以玲就唔会同大家讲嘅。咁但系咧，呢个嘅活动最后系召集到300个人一起去做呢一样嘢。咁你又估唔估到到底系做啲乜嘢呢？咁今日啦，我哋嘅主题就系无所事事啊嘛，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啦，就住呢个嘅方向去谂下，哇，召集到300个人一齐集合喺一个嘅地点去做同一样嘢，咁到底呢一样嘢系啲乜嘢呢？可能大家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猜想噶，可能大家就会谂啦，啊，如果有一个嘅朋友仔约我去公园嘅话咧，佢到底会同我做啲乜嘢呢？可能大家会有好多唔同嘅猜测，就系可能会跑下步啊，喺湖边嗰度睇下鸭仔啊，撑下船啊，耍下太极啊，又或者系睇下啲小朋友喺个公园嗰度玩啊，等等等等，好多唔同嘅内容，好多唔同嘅活动咧，都会喺你嘅脑海入边咧即时咁样浮现噶。因为我哋人咧，其实真系好得意噶。一齐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咧，大家系必须要谂一啲嘅活动嘅，譬如系可能系你去公园啦，就会去谂头先所讲嘅活动啦。如果去街嘅话咧，可能大家就会谂去边个商场行街啦，系睇唔睇戏啦，食唔食饭啦。总而言之，都一定要有一个嘅目标噶。咁所以咧，可能大家一般嚟讲嘅猜测就会话，哇，300几个人一齐去做一样嘢，咁都不外乎系可能系睇下一啲嘅运动比赛。菜啊，一齐倾下偈啊，一齐散下步啊，等等等等嘅。总之个大前提就系必须要有一样嘢去做嘅，啱嘅，大家嘅方向系啱嘅。因为如果以玲同大家讲，我约你出嚟，但系我哋系乜嘢都唔做嘅话咧，我相信正常人都唔会同呢个人出街嘅。咁到底呢300个人喺个公园入边系相约一齐做啲乜嘢呢？听一首歌翻到嚟，等以玲再同大家慢慢讲咯。

头先就提到啦，最近喺社交媒体嗰度咧，就有一个嘅活动啦，就召集咗大概300多人喺一个嘅地方嗰度做一样嘢。咁头先以玲咧就同大家咧就一齐分析过啦，可能大家好多时都会觉得应该都系做不外乎喺公园会做嘅事情嘅啫，应该都唔会系真系乜嘢都唔做噶嘛，更何况系召集到300多人。咁到底成件事系发生乜嘢事？佢哋又喺公园嗰度做咗啲乜嘢咧？嗱，呢件嘅事情咧就要带大家翻翻去啦，月头嘅时间就系7月4日啊。咁咧喺泰国曼谷嗰度啦，就聚集咗300多人喺一个嘅公园入面。咁当然啦，佢哋就唔系参加音乐会啊，亦都唔系一齐去睇一啲嘅运动啊，咁等啦，等等啦，而系咧佢哋响应喺一个社交媒体咧发起嘅一个嘅聚会。呢个嘅聚会咧内容系非常之简单，只系得几只字嘅啫，就系呼吁大家坐喺度，乜嘢都唔好做。冇错，好似我哋咧其中一个嘅政府广告咁咧，就系话你搵 lift 嘅时候咧，就要坐定定喺度，得正正喺度，乜嘢都唔好做，就要等候呢个嘅救援啦。而事实上佢哋就唔系等候救援，而系呼吁大家一齐去到公园坐喺度，乜嘢都唔好做啊！咁呢个嘅活动咧系冇任何嘅主持人啦，亦都事前冇任何嘅工作坊，亦都冇任何嘅游戏，甚至系冇任何嘅交流噶。主办单位咧事前更加讲到明，大家唔好期待咧，你喺呢一个嘅活动嗰度咧会有任何嘅游戏啊，又或者会有一啲学习成果啊，甚至亦都唔会有嗰啲5、4、3、2、1活动开始，就绝对唔会有呢啲嘅。参加者咧当日去到咧，其实你只系得一样嘢可以做嘅啫，就系话一个舒服嘅位置，静静地坐喺度。望下个天空，望下个湖面，望下啲树木，或者单纯乜嘢都唔谂，放空自己嘅。咁就据讲啦，当日咧个盛况咧都真系空前嘅，因为有大概300多人啦，坐喺呢个嘅公园嗰度啦。有啲人坐喺野餐垫上面啦，有啲人咧就瞓咗喺一啲嘅凳上面啦，有啲人就望住个天空，甚至有啲人只系静静咁样听住啲雀仔嘅叫声啊，又或者系一啲树叶吹落嚟嘅声啊。除咗偶尔咧，公园入面会有一啲可能啲动物啊，或者啲昆虫爬过嘅嗰啲声音之外咧，其实成个活动基本上喺个公园入面咧，系冇人讲过一句嘅说话噶。对于咧一啲可能路过啦，唔知道发生乜嘢事嘅游客嚟讲咧，其实嗰个画面系几奇怪嘅，因为你就见到一班人喺个公园入边，有啲人坐喺度啦，有啲人瞓喺度啦，有啲人企喺度啦，全部都冇嘢做嘅，佢哋单纯只系聚埋咗一齐，大家一齐安静去放空嘅。咁可能大家好多时间第一

一时间就会有一个嘅疑问啦。以玲，我要放空啫，我喺屋企随时都可以放空啦。我做咩无啦啦要去到公园嗰度热辣辣咁样同一班人唔出声咁样放空呢？嗱，呢一样嘢咧，事后有人系问过一班嘅参加者嘅，佢哋嘅答案都几统一嘅，佢哋就话喺屋企反而做唔到。咁到底点解喺屋企反而做唔到呢？有解释嘅，一首歌翻到嚟，等以玲再同大家分享啊！

头先就讲到啦，喺泰国曼谷啦，喺月头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嘅活动，就系呼吁一班嘅人咧去到公园嗰度，乜嘢都唔好做，完全地放空啊！咁大家咧听完呢一件事情，可能第一个嘅感觉就系、是、吓、啊，我要放空，我喺好多地方都可以放空啦，点解我要约埋一齐放空呢？嗱，一班嘅参赛者咧，系一班嘅参加者，唔系参赛者，一班嘅参加者咧系有答案噶，佢哋嘅答案就系话，因为我喺屋企做唔到呢一样嘢啊，可能大家就拗爆头啦，喺屋企做唔到呢一样嘢，点解啊？你屋企有怪兽啊，定系有啲乜嘢啊？冇错，真系有怪兽啊！而呢啲嘅怪兽咧，大家安坐家中就会睇得到噶啦。例如有啲乜嘢呢？第一只怪兽就系而家大家可能都揸住嘅手提电话，第二样就系一啲工作嘅文件啊。电脑啊，你未洗嘅衫啊，未睇嘅电视剧啊，又或者未洗嘅碗啊，等等等等，呢一啲其实全部都系咧令到你不能放空嘅怪兽啊，因为佢哋咧无时无刻都提醒你，喂，你仲有啲嘢未做、啊。喂，你应该要做咗呢一样嘢先至有时间放空㗎喎。结果系啲乜嘢大家都会想象得到㗎啦。就系你本来真系打算收咗工或者凑完孙仔去完买餸之后有一啲嘅时间坐定定喺度㗎。但系最后你就系俾呢啲啦手提电话啊未洗嘅衫未洗嘅碗啊未睇嘅电视剧啊去唤醒咗自己就同自己讲哎我系要开始去做呢啲嘅嘢喇喎。我要开始去满足呢一啲嘅东西咯，所以对一班嘅人嚟讲啦，可能喺屋企放空，基本上系冇乜可能可以做到嘅事啦。反而去到公园，喺个公园入面冇一啲未洗嘅衫、未洗嘅碗、未接嘅衫、未做完嘅工作，纯粹系一个好优美嘅环境，咁就可以俾自己一个非常之啦好嘅理由，等自己可以慢慢放空啊。而事实上呢主办人亦都话啦现代人嘅手提电话呢其实已经成为咗消灭无聊嘅工具啊。咁又諗返起又好似係喎因为喺过去啦可能大家等车啊排队啊搭巴士嘅时候呢冇手提电话起身嘅时候我哋不其然就会将目光摆咗喺个窗出面嘅景色等我哋可以发下牛豆啊乱咁諗嘢。但係呢而家大家諗返起只要我哋有少少嘅空档呢我哋第一时间就会攞起部电话去睇网页又好睇社交网站又好甚至係追一啲嘅劇集都好。所以呢主办人好希望啦大家可以重新体验无聊呢一种嘅感觉啊。因为啦唔少嘅心理学家亦都认为呢无聊其实係创意嘅起点嚟㗎喎。而事实上呢一场在泰国所召集的这个的运动这个的活动呢就并不是第一场的刻意放空活动来的。世界各地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放空活动都是鼓励大家真的要停下来休息一阵的。那到底除了泰国之外还有哪一些的国家都有同类型的活动呢稍后等以琳再跟大家讲了。

剛才就讲到啦，喺泰国啦，喺月头嘅时候啦，就召集咗一个嘅运动啦，一个嘅活动，希望大家一起放空㗎。而事实上呢，刻意放空呢啲嘅活动呢，就并唔系呢月头呢个泰国嘅主办方嘅专利嚟㗎。早喺2014年啦，其实韩国呢已经举办咗著名嘅发牛豆大赛㗎啦。咁一班嘅参加者啦，需要喺指定嘅时间入面保持清醒，即系换句话讲，你唔可以瞓着，唔可以玩手提电话，唔可以睇书，唔可以倾偈，只可以坐定定安静咁样咧喺度冥想。而主办单位咧更加咧会观察参加者嘅心率啦，同埋整体嘅状态咧，选出最可以保持平静嘅人啦。嗱，就咁听咧，呢个活动好似好荒谬咁啊！但你又冇理，迅速咧系引起咗好多国际嘅关注噶，而且喺其他唔同嘅城市亦都陆续咁样举行噶。佢嘅目的其实系希望提出一个嘅问题，就唔系边个最识得发牛豆，而系点解今日嘅人连乜嘢都唔做，都需要变成一场嘅比赛。其实呢一样嘢系好值得我哋反思嘅，因为如果佢唔系一场比赛嘅话，可能大家根本冇一个嘅契机可以俾大家自己静落嚟，好好咁样去思考或者胡思乱想一样嘢啊。咁除咗呢个发牛豆大赛之外啦，其实近年世界各地咧亦都出现咗好多越嚟越类似嘅活动，例如系一啲静默嘅读书会啦，参加者咧会一齐睇书。但系咧就唔会讨论书入面嘅内容噶，又例如会有一啲所谓嘅静默散步啦，大家一齐散步，但系咧大家一粒声都唔出，将个注意力咧摆翻喺自己身上，甚至系环境身上噶。而且咧亦都有唔同嘅所谓嘅静修营啦，基本上都系鼓励大家要暂时放低你嘅手提电话，暂时放低一啲嘅资讯同埋社交媒体，希望可以学识重新同自己相处啊。咁可能大家会话，点解呢啲咁平凡嘅活动近年越嚟越受到欢迎啊？嗱，原来心理学同埋咧一班嘅学者咧都有一啲得意嘅答案可以解答呢个嘅问题噶。咁到底点解大家越嚟越希望可以放空自己呢？原来一切都有原因噶噃。

首先一首歌之前呢就留低咗一个嘅尾巴，点解呢啲睇起上嚟好平凡嘅活动啦，近年会越嚟越受欢迎嘅呢？原来呢心理学家呢同埋一班嘅学者真係俾咗一啲嘅答案㗎。原来佢哋咧就做咗一啲嘅研究，就发现啦，当大家冇专注喺任何特定工作嘅时候咧，原来我哋嘅大脑系冇停止运作噶，反而系会启动一个啦叫做预设模式网络嘅系统啊。咁喺呢段时间入面啦，大脑咧就会开始帮我哋整理一啲嘅记忆啦，反思我哋一啲嘅经历啦，建立一啲新嘅联想，甚至有时咧系会提升我哋嘅创造力噶。所以咧，好多人突然之间谂到一啲嘅解决方法啊，灵光一闪啊，就并唔系咧坐喺办公室面前，而系好多时咧都系喺冲紧凉啊、散紧步啊、完全放松自己嘅时候咧，先至会谂到噶。所以点解越嚟越多人追求放空嘅时间，就系咁解啦。而另一方面啦，现代人嘅生活节奏啦，比过去任何一个嘅年代咧，都开始变得越嚟越快啊！手提电话嘅通知啦，即时嘅通讯啦，一啲嘅影片啊，社交媒体啊，其实基本上系不断争夺我哋嘅注意力噶。咁喺呢种嘅状况之下啦，专心呢一样嘢咧，好似越嚟越困难啊！大家又不妨可以谂下，以前咧可能大家可以坐定定睇一本嘅书，但而家因为咧可能好多嘅微短剧啊，又或者一啲咧可能得少少字、几十字嘅就已经系一页嘅一啲嘅书本出现咧，令到大家嘅专注力咧好似系越嚟越困难啦。喺呢种环境之下啦，放空咧反而系变成一种啦，真系需要刻意安排嘅能量啊，一种嘅能力啊。或者咧，真正值得我哋讨论嘅咧，就唔系曼谷呢300个人一齐发吽斗，又或者韩国呢啲嘅放空比赛，反而系佢哋共同反映咗一个时代嘅现象，就系当我哋呢个嘅世界越嚟越讲求效率嘅时候，大家反而系要需要重新去学识点样去令自己放慢落嚟啊！因为以前咧休息咧真系一件好自然嘅事嚟噶，但去到今日啦，好多人咧系会因为乜嘢都冇做而开始变得内疚噶。于是啦，发吽斗咧唔再只系放空，而系一种对我哋生活节奏嘅一个反思啊。或者咧，真系嘅喺现代社会最奢侈嘅，唔系话真系去一个好昂贵嘅旅行，亦都唔系攞住一啲咩名牌包包啊，而系喺一个钟头或者一啲短嘅时间入面，可以令到我哋心无旁骛，好好去静落嚟，去面对自己嘅一啲嘅感觉，一啲嘅困难，可能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所以啦，今日嘅乐灵是咁的，希望透过呢一个嘅活动啦，透过世界上唔同嘅放空比赛，都话到俾大家听，原来适时其实我哋系需要放空，需要一啲嘅时间，好好整理一下我哋自己嘅心思噶。嗱，望下个钟啦，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乐灵是咁的嗰度再见啦，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为应对重庆市彭水县导致房屋倒塌及人员被困的山体垮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度指导矿山及隧道应急救援队伍，派人携带生命搜救及边波雷达等超过20架车、430多台抢险装备到现场，并指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提供边波雷达监测技术方面的支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及救灾灾民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除危险等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修复受损民房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加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

0: 權後，未能在短時間找到合適單位的業主，釋除憂慮。政府建議收緊商用車輛駕駛執照申請人需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年齡要求，由70歲提早至65歲。有立法會議員關注體檢收費，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說，相關價格會隨著評估指引標準化等，令價錢更貼近司機的負擔能力。亦都有議員建議引入內地的體檢機，以降低成本。陳美寶表示，運輸署已經計劃訂購類似的體檢機作為試點，但是強調體檢亦都需要醫療配套。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哇，你有黑眼圈
6: 啊？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
7: 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5: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在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的应用程式收听翻节目重温噶嘛，唔一定要晚晚挨夜噶。
7: 系，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8: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9: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8: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9: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物损失。
8: 无论是买定卖，都是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2: 香港贸发局代表同医疗科技初创企业创办人会否释创业快线培育计划，点样辅助本地科研企业冲出香港？
13: 又睇下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点样透过展览同公共项目推动文化艺术，并了解佢哋嘅未来展望。
11: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14: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2: 草原嘅春色。夏影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14: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2: 今晚10点，
14: 港台电视31。
1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6: 老公啊，我想听啲甜言蜜语啊。
17: 系咩啊？
16: 四个字噶。
17: 我挂住你。
16: 切，你都冇用心谂嘅。你啊，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7点到9点嘅 K 歌 K 歌啊。张伟基会拣嚟四个字歌名嘅歌噶。人哋连歌名都谂到咁多首，你连我心里面嗰四只字都讲唔出口，份你继续谂啊。
17: 深爱着你啊，啊，系咪我买俾你啊？
16: 素食模式启动，今餐我想食豆腐啦、蒟蒻面啦、西兰花都几好、啊。
18: 咪住，你咁食法好寡噶、啊，够唔够营养噶？
19: 其实食素都可以健康又好味噶。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环节素口精，有我萧希婷同注册营养师陈秋慧为你介绍天然嘅素食食材，仲有营养小贴士，一齐食出潮流新滋味。
20: 酒加咖啡，
21: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顺口。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随住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22: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星月争辉，主持艾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23: 乜嘢系美丽人生呢？美丽人生就好似一首交响乐，有高昂嘅欢呼，亦都有低沉嘅思考空间。每一个音符交织起嚟，先至可以谱写出生命中最动人嘅旋律。
24: Hi， 我系 Mary 张玛莲。每逢星期日嘅下昼5点到6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主持嘅《美丽人生》，到时见。
15: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25: 欢迎收听今晚嘅
26: 六天工作。
25: 今集由我 Jason 林奕恒，
26: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25: 每逢得閒嘅時候咧，我都會好中意跑去大嶼山，可能上山啊、下海啊都會噶。其實大嶼山有個地方叫做長沙啦，咁嗰度滑浪都係非常之正嘅。咁所以有時都會去下嗰度啲海邊啦。所以大嶼山其實係即係你想玩咩都可以玩，你想上山又得，你想下海又得，好正嘅大嶼山。
26: 講講下我都諗起，咦，係喎，大東山嗰啲喺大嶼山嘅喎。
25: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對於大嶼山有咩印象啊？或者你係咪都係成日去探索大嶼山噶？
26: 大嶼山我印象中就係好多芒草咯，叫做都係啲秋季一定要去嘅地方咯。
25: 哦，你就秋季先去大嶼山嘅。
26: 係啊，但係露營有冇得噶？
25: 有，可以上大東山露營㗎。
26: 哦，
25: 係啊，今集上到嚟同學仔咧，佢哋就唔止秋天會喺大嶼山嘅，佢哋平時讀書咧都喺大澳嗰度讀書嘅。咁唔單止佢哋學校入邊有個園林啦，其實佢哋喺學校附近咧有個村落都仲係一個風水林㗎。
26: 哇，風水林好似好勁咁喎。
25: 係咯。
26: 風水林對於保護附近的生態系統其實起了一個關鍵作用，因為部分村民迷信的關係，他們認為巨樹有靈氣可以保護村落，所以他們都好好保護村裡面的大樹，不被人破壞或者砍伐的。
25: 哦，原來咁啊！原來風水林係有咁嘅作用嘅。咁我知道同學仔咧，其實之前都有參加過一啲學習體驗，咁係同風水林有關嘅喎。咁我哋而家咧呢個時間就即刻請四位嚟自佛教佛海紀念中學嘅同學出嚟啊 ！Hello， 你哋好。
26: Hello。
25: 好啦，咁集咧就有四位同學仔喺度，咁我哋就邀請佢哋介紹下自己。你哋可以介紹自己讀咩年班啦，或者係你哋幾時開始注重環保啊，或者關注呢啲環保嘅議題嘅。咁不如就由我對面嗰位同學仔。你介紹一下自己先啦。
27: 好 ，Hello， 我是梁永森，我叫 Kathy。
25: Hello，Kathy。
27: 我今年讀中二。
26: 哦、oh, ，
25: 细个啊，中意
0: 系啊系啊。
25: 咦，咁你系由几时会开始接触呢啲环保嘅嘢嘅？点解会有兴趣？即系关于呢啲风水林嘅项目，点解会有兴趣嘅？
1: 我喺小学应该就开始都环保啦，学校都有讲关于呢啲，跟住中。

0: 學就更加愛環保啦，就譬如用紙飲管、紙匙羹一啲。
1: 哦，咁係即係由小學已經開始培養咗呢個對於環保嘅熱愛噶咯，可唔可以咁講啊？
0: 可以。
1: 哦，咁所以中學係點解會有呢個契機去參加呢啲關於風水林嘅項目嘅？係由老師邀請啊，定係自己係去參加噶？
0: 我哋係好似全校定係初中都有呢個風水林活動俾我哋參加嘅。
1: 係。
0: 嗯。
1: 哦，一陣間再
2: 係咯。大自然其實
1: 一定要啦。
2: 係、嗯、咯。
0: 我哋学校入面有一个叫梦海园嘅，我哋喺下面都行咁样。
2: 唔、嗯、知道其他同学系咪都有咧？
1: 应该有嘅，我哋再问埋佢隔篱嗰位同学仔啊。
3: Hello，Hello，
4: 我系方温嘅河北。
1: 方温嘅河北你好。
4: 我都系由小学开始有接触，学校都有安排呢啲环保嘅活动俾我哋去做嘅。
1: 系小学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最深刻嘅活动系咩？有冇啲印象啊？
4: 带我哋去大屿山一个嘅皇后庙嗰边嘅沙滩边执垃圾咯。
1: 哦，
2: 竟然系由执垃圾开始
1: 咯。系咯，小学就开始咯，原来系。
4: 嗯。
1: 咁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咧，有冇执咗啲好奇怪嘅垃圾啊？
4: 冇啊，但系我就见到好奇怪咯，啲草生喺啲沙滩上面。
2: 哦，竟然系呢样
1: 嘢，所以反而最印象深刻系啲沙滩上面系有草嘅生长。咁嗰阵时记唔记得嗰个沙滩系多唔多垃圾噶？
4: 好多，
1: 好多。咁你而家
2: 系咯，碎其实
1: 系咯，因为可能有啲玻璃碎啊，或者一啲胶嘅碎片，可能都会好容易喺沙滩嗰度见到。
4: 嗯，
1: 咁你之后有冇自己去做啲清洁沙滩嘅活动啊？除咗嗰次小学之后，
4: 冇咯，
1: 冇啦，唔紧要，我哋
2: 迟啲咯，
1: 系咯，迟啲一定有机会嘅。好，我哋问埋佢隔篱嗰位男同学先。男同学你好，你叫咩名啊
5: ？Hello， 我系 Form Two 嘅梁孝达 ，Louis。
1: Hello，Louis， 你都可以介绍下，你系由几时开始接触环保嘅呢？
5: 其实系从我身边人开始做出转变开始嘅。
1: 哦，身边例如系屋企人定系朋友啊？
5: 屋企人咯、
4: 啊，嗯，
1: 佢哋系有做咗啲咩去令你更加对环保啊、环境啊有兴趣噶？
5: 佢哋出去买嘢嗰阵时候都会自己自备嗰啲环保袋嘅、
4: 嗯，
5: 都唔会用出面嘅胶袋咯。
1: 系，
5: 同埋临出门前都叫我 check 一次屋企嗰啲电有冇闩啊，
1: 系，
5: 灯有冇闩啊，费事浪费咯。
2: 我屋企人冇提我嘅，佢好想我独立应该。
1: 系，Louis 系屋企人系可能喺你好细个嗰阵时候就已经去提点你做呢样嘢噶啦。
5: 系啊系啊，
1: 哦，即系可能仲早过小学嘅时候已经有呢个环保嘅习惯噶啦。
5: 系，
4: 嗯。
1: 咁你系应该系环保嘅先驱噶咯，喺四位同学之中，
2: 有啲资深咁咯，
1: 系啦，资深嘅环保人士，系啦。咁我哋最尾问埋隔篱位同学仔啊，系你都可以介绍下自己。Hello，Hello，
6: 我系中三嘅 Joshua。
1: Hello，Joshua。
2: Joshua，
1: 系啦。咁你系由几时开始接触环保噶？记唔记得？
6: 我都系由小学开始接触环保。
1: 嗯，
6: 即系有时佢哋咧会。叫我哋即系去沙滩啊，跟住执嗰啲垃圾，跟住用嚟做试艺，即系例
1: 如，
6: 例如做嗰啲
2: 玻璃首饰嗰啲，
6: 系啊系啊嗰啲。
1: 哦，你系咪有自己亲手去整嗰啲嗰啲试艺嘅作品出嚟噶？之前有
6: 系啊。
2: 其实 Joshua 咧系非华裔学生喎，
1: 系
2: 喎 Joshua 你喺边度嘅家乡？
6: 我来自尼日利亚，
1: 但系喺香港长大。
6: 是啊、
1: 所以广东话咁流利，
6: 系、
2: 嗯、
6: 啊，
2: 咁对于呢一个活动啦，你有冇话准备咗好耐咧？
6: 嗯，我觉得唔太咁耐，
2: 但系足够，
6: 系、啊、
1: 可以充分发挥你嘅小宇宙，咁短时间内都可以作到出一个咁好嘅诗，
6: 系、
2: 嗯、
1: 犀利。我睇嚟四位嚟自大澳嘅同学仔，佢哋。好細個都已經同環境其實係已經有好密切嘅關係噶啦，咁、
2: 嗯、
1: 所以先導致佢哋可能喺而家咧都有喺學校嗰度啦，做啲關於環保嘅項目，咁尤其是係關於呢個風水林嘅喎。系啦，咁你哋有冇一啲环保小习惯都可以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咧？即系例如你哋可能有做回收或者有做其他嘅环保嘅行为啊，咁喺日常之中嘅，咁都可以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啊。
2: 或者一啲环保议题咯，可能系我最中意系郊野嘅，我最中意系海洋嘅，可能关于污染啊，关于点样保护啊，都可以
1: 嘅。系啊，有冇同学仔想分享一下先啊？
6: 我可以。
1: 好 ，Joshua， 你讲先啦。
6: 我唔中意咧，有啲人咧，如果喝东西跟住放在海里，因为我之前 中二或者中一去咗海洋公园，
1: 系
6: 跟住佢哋俾我哋片咧，嗰啲

0: 海豚，跟住入面佢啲肚腩有嗰啲垃圾咯。
1: 嗯，我都有见过，都几深刻。
2: 系啊，
1: 都好多啊，真系。
2: 系啊，好多海洋生物都会，即系佢哋会误食咗一啲塑胶，以为系啲可能系一啲佢食得嘅海洋生物啦，跟住就以为自己好饱，但最尾咧就其实系一直都喺个胃入边就消化唔到，跟住最尾就饿死咗，其实系好惨。所以喺呢个就系你嗰时去海洋公园觉得一个好深刻嘅一个一个 memory。
0: 系啊，
1: 都系海洋污染嘅呢个问题。
0: 系啊，
2: Lewis 有冇嘢想分享啊？关于一啲环境议题啊，或者啲环保小习惯，你都可以分享一下，我趁呢个机会。
3: 我哋出去如果好似做运动嘅话，可以自备嗰啲樽咯，唔好喺出边买嗰种一次性嘅水，一次性嗰种胶樽造成污染咯。
2: 因为其实好多而家唔同嘅场馆啊，其实都有呢啲饮水机嘅，
3: 系啊，所以就都有，
2: 系地铁都有，咁大家就系啦，好似 Lewis 咁啦，要自备嘅水樽啦。好，跟住我哋问埋河北啦，系啊，河北有冇啲环保小习惯想同大家分享噶？
4: 有嘅，我哋屋企咧就会将我啲铁罐就分开摆，即系会去回收噶咯。
2: 系
4: 饮完嘅汽水罐啊，嗰啲都会分开，跟住到时候储埋一定嘅数量就攞过去分类箱边分类。
2: 哦，咁有冇去赚嗰啲积分啊？
4: 冇啊，赚啊，储啫，
2: 储啫，系啦，诶，真系好好啊！即系就算冇积分，佢哋都会好乐意去做呢样嘢。呢个就系由心出发嘅回收。好，我哋最尾就问埋 Kathy 啊 ，Kathy 有冇啲小习惯想同大家分享噶？
5: 有，就我哋屋企楼下有一部机器系俾我哋摆一啲我哋唔着嘅衫，或者即系可以回收俾人哋着嘅衫。
2: 系。
5: 如果我平时嗰啲衫可能太窄，我会洗翻干净，跟住放入嗰回收箱入边。
2: 你用嗰部机系一部智能嘅机，定系佢系一个就咁一个普通嘅收集箱嚟噶？
5: 应该佢系。即是你直接推入去啲衫咯，摆入去啲衫就得啦。
2: 哦，
1: 好似都有见过喺街边
2: 都有唔少呢啲设施，其实好似而家都大家都系有唔同嘅环保小习惯啦。咁我哋不如就暂时倾住咁多先，我哋就而家就进入以下呢个环节啦。

0: 嚟到呢个环节咧，又系一个非常之有挑战性嘅环节，即系对于你嚟讲嘅，
1: 净系对于我嚟讲，
0: 系啊，
1: 即系你好有信心，今次可以答得晒佢哋准备嘅所有题目，系咪啊？
0: 有啲都大概100% 咁。
1: 咁不如就请佢哋就考考我哋啦。
0: 嗯，
1: 佢哋准备咗一啲好丰富嘅题目去考我哋两位主持嘅。系边位同学想问我哋先噶？关于呢个风水林嘅问题，
0: 我 feel 到个视觉喺呢边。
1: 系啊。
2: 香港的香的字和哪一种树木有关？
0: 土沉香。哎呀，你做咩唔抢答嘅？
1: 我俾你第一题啱我先啦。
0: 系咪啊？
1: 因为之前好似都有间学校，佢哋系做于关于土沉香嘅一啲研究。
0: 嗯嗯。
1: 都听讲过香港个香字咧，其实系因为香港有本身有好多土沉香呢种嘅树木啦。
0: 嗯。
1: 咁然之后咧，佢入边嗰啲树枝嘅成分咧，就是有一些香的味道，系啦，咁所以就有好多人去做啲砍伐啦，咁就令到香港而家一啲天然嘅土沉香其实可能都所剩无几，
0: 好似有药用价值。
1: 系啦系啦，珍贵嘅嘢嚟嘅。
0: 嗯
1: 嗯。咁所以我哋冇答错嘛，香港个香系因为土沉香啊嘛，系咪？
3: 恭喜你答啱咗啦！就系土沉香，佢哋嗰啲木头咧就可以用嚟做手链啦，即系手串。
0: 嗯。
3: 跟住佢嘅树枝咧都可以用嚟做一啲熏香嘅材料。
1: 嗯。
3: 药材。
1: 咁啱啱 Melody 讲嗰个啊药用嘅功能系真系成立过呢样嘢系。
0: 嗯。
1: 哦，咁所以先有咁多人去非法砍伐呢啲土沉香，但系大家记得啦，千祈唔好去啲山嗰度啊，去自己搵啲土沉香，因为咧系非法砍伐嘅，千祈唔好自己去攞呢啲土沉香啦。
0: 我想问多少少就系嗰个风水作用咧，系咪即系嗰啲木咧做一个手链啦，你就个人风水好啲嗰种谂法？
3: 有啲人可能諗法就係咁嘅，覺得風水林嘅風水流出嘅土沉香就會有啲風水喺裏邊講，
1: 有啲風水喺入邊。
0: 但係你個風水建基於一個破壞，
1: 係咯。
0: 嗯，
1: 跟住我哋再
0: 了解多啲，
1: 了解多啲關於風水林嘅嘢先。
0: 嗯，
1: 好，係咪有第二條題目係關於風水林㗎？
4: 係啊，第二題。

0: 手掌咁大有冇啊？
1: 都有嘅，
2: 有嘅。但而家仲有冇人用呢种方法去清洁啲厨具噶？
1: 应该会有，好少咯。
0: 真系啊！
2: 哇！
0: 咁嗰个系丝瓜，但系唔系植物叶喎。
2: 系咯，有人用嗰啲丝瓜嗰、那个，嗰叫
0: 丝瓜叶。唔会咯，如果系一早有啦。
2: 我就净系可以估到佢系个表面可能系有啲鞋杂杂啊，少少粗糙咁先可以做到沙漠呢个效果嘅。你有冇啲咩概念啊？估唔估到系咩植物去？
0: 我觉得系麻叶嗰种啦。
2: 咩嚟噶？
0: 即系你平时都有沉麻嗰啲噶嘛？
2: 咦，又系、啊。
0: 有冇听过啊？沉麻。
2: 听过，但我唔知佢样系点样嘅。
0: 麻麻地。跟住仲有香蕉叶嗰啲，唔系香蕉叶嗰只。棕榈叶啊，
2: 棕榈叶，
0: 不过大个手掌有啲多咯，好似，
2: 好似
0: 整扫把嗰啲系咩啊？有冇
2: 整扫把嘅树叶？
0: 香蕉叶咯，好似系棕榈叶咯。
2: 我真系唔清楚，会系有啲好似绒面嘅啲树叶，
0: 绒啊，绒咪好腍咯。
2: 唔系，有时会见到有啲树叶，佢摸上系有少少，我就好似有层好薄嘅绒毛喺上面噶嘛。
0: 好舒服喎、啊，嗰啲
2: 好舒服噶，所以可能散落都舒服啲。但我唔知真正答案系咪，我真系估唔到。
0: 只镬开心啲
2: 啊！系啊，咁不如 Lewis 同我哋讲解一下嗰个真正嘅答案系咩？
0: 或者讲我个方向啱唔啱得噶？
2: 系。
1: 其实答案是石叶藤，
0: 石好难估到啊！呢个
2: 佢系点样样噶？
1: 佢叶面是很粗糙，
2: 啱咗粗糙。
0: 哇！
1: 所以以前啲村民系会攞佢嚟洗镬咯，系好几环保下嘅都
2: 系。咁即系而家大澳仲有冇呢种植物噶？即系你哋喺可能喺学校嗰个园林入边啊，或者喺出边风水林啊，有冇都好易见到呢种植物噶？
1: 有啊有啊，哦、你可以攞个镬去风水林之后攞个叶落去洗咯。
2: 系有好多嘅，即系佢唔系一种受保护嘅物种嚟嘅，佢暂时未系。
0: 屋企种唔种到噶？
1: 你可以嘅，
2: 可以试下种，
1: 可以试下嘅，
2: 种咗藤喺屋企。
0: 系啊，即系
2: 石石叶藤啊嘛，系咪啊？叫做
1: 系啊系啊，你可以唔使用钱买百叶布啊，
2: 系咯，
1: 你用嗰个洗咗。
2: 哇，
0: 发达大计啊！
2: 系咯，石叶藤学到嘢今日真系可以，可以同屋企人讲石叶藤。
0: OK OK，
2: 好，
0: 收到收到，
2: 去揾下先。香港应该仲有好多呢啲石叶藤嘅，好，各位观众都可以试下用石叶藤嚟省煲啊，
0: 同埋发达咯。
2: 系啦，呢个致富大计。好，我哋仲有系咪仲有两条问题啊？我哋交俾同学问下。
3: OK。第三题，广东著名嘅24味凉茶，其中一种原材料，我哋喺风水林都可以揾到，你知唔知系咩嚟噶？
2: 哇！好彩佢唔系叫我
0: 哋。你知唔知第一味先？
2: 我知道有24种嘅药材或者植物咯，但我唔知道有边一味啊。
0: 我都谂紧，其实有啲咩
2: 最 common 系菊花嗰啲啦，
0: 系咪有菊花嘅咩？
2: 冇噶，我唔知道。朗果、
0: 甘草咯，甘甘地咁样，系咪有甘草？
2: 系咯，
0: 朗果
2: 真系唔知道、
0: 啊。咁跟你咯，菊花咪啱咯。
2: 唔知道沒有冇噶，可能廿四味根本就冇菊花。
0: 但系菊花嗰只味好似喺廿四味里面、啊。
2: 咁我哋就姑且就
0: 试下
2: 试下，
0: 嗯，
2: 系咯，菊花系咪正确嘅答案啊？
3: 菊。
0: 呢个疑问
2: 应该就唔系，咁个答案系咩啊？
0: 系原材料之一咁样，
3: 九节茶。
2: 九节茶，
3: 嗯，
2: 我即系喺风水林入边就可以揾到晒整呢个九节茶嘅一啲植物。
4: 唔系九节茶系嗰个24味其中嘅一个材料嚟嘅、
2: 嗯。哦，
0: 我已经明咗啦、哦，你太迟啦。
2: 咁、哦、即系九节茶本身系一种药材嚟嘅。
4: 系，
2: 佢有冇一个好明确嘅样子可以形容俾各位听众听下噶？
4: 九节茶就好似一啲细细粒嘅嗰啲红色果实，
2: 细细粒嘅红色果实，
4: 系冇错。
2: 哦，咁应该都好易揾到噶，系嘛？
0: 我
4: 系啊，我哋喺风水林有见过噶、
0: 哦。有冇食过？
4: 冇啊。
2: 冇食过。原来24味有一样咁样咁特别嘅材料，真系唔知呢、這个。系咯，咁我哋问埋最尾嗰条关于风水林嘅问题啊，我哋学识完呢个24味之后，
4: 好啦，仲有一条问题啊、嗯，请问咧边一种木头嘅木材，因为可以防虫啦，所以以前嗰啲人都好中意用佢嚟整家私，特别系嗰啲装衫嘅柜咯。
0: 哦，
2: 呢条咧，我谂我知道答案，但我俾你估下先啦。 我俾幾個選擇你啊。
0: 我又唔好意思嘅。
2: 松樹啦，樟樹啦。
0: 我唔知係咪樟樹
2: 我諗應該係樟樹嘅。

0: 系，因为好似都
1: 有个樟木丸啊嘛，
0: 系咯，嗰啲都系嚟，
1: 系咪樟木丸
0: 驱魅或者系驱虫？
1: 但系你见过樟木丸里面有木咩？诶、欸，唔系、哦，有
0: 佢哋嘅成分咯，可能系或者本身樟木嗰种气味系可以驱虫嘅。
1: 但我好耐以前有见过一粒粒木咯。
0: 哦，即系嗰啲，即系摆落去柜入边嗰啲啊？定系？
1: 嗯，你都有啊？
0: 有，我同你同年纪噶嘛，应该都见过嗰啲以前嗰啲。
1: 依家真系冇系咪？
0: 依家得白色一粒粒嗰啲咯。
1: 喺度睄紧唔同人，诶、
0: 欸，系咯？究竟边个知道我哋讲紧嘢咧？
1: 同学仔知唔知？诶、欸，监制好似会知喎、
0: 啊。咁我哋估系樟木，因为好似都有啲家具啊，系用呢啲樟木去做嘅。
1: 嗯。
0: 咁我哋锁定答案，樟木好唔好？
1: 嗯。
0: 好，
2: 答啱啊，系樟木啊。嗯
1: 但好彩有小时候嘅
0: 回忆。咁樟木佢嗰个效用系啲咩嘅？点解会咁多人用呢个木材嘅？
2: 佢樟木有一种天然嘅驱虫香味嘅、嗯，所以用佢嚟做嘅家私系唔使惊嗰啲虫咯。所以佢做嗰啲家私，好似樟木笼咧，佢就系以前最矜贵嘅嫁妆之一啦。
0: 樟木笼系咩嚟噶？
2: 即系装衫嗰种。
1: 哦，
0: 即系未听过呢个反应，我哋就真系。
1: 哦，我哋都系唔够。
0: 唔够老练，
1: 系
0: 哦，即系我哋知道咗而家风水林咧有一种好即系好重要嘅木材啦，就叫樟木。咁佢就系喺风水林入边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即系佢可能系保护个村入边又唔会有咁多虫入去，仲冇其他作用噶。樟木其实应该都即系佢呢个作用其实已经系好
1: 带来快乐，
2: 出名噶啦，
0: 已经好出名噶啦，所以先可以有风水林呢个名，因为佢带嚟一个好好嘅环境啊，俾呢个村系啦，咁所以有樟木，或者可能有其他，即系我谂应该风水林入边嗰个生物多样性都好丰富嘅，咁、所以先有风水林呢个名。
1: 咁、其实樟木算唔算风水木啊？风水树
0: 唔好得咁样讲噶，
1: 系咪系咯？定系其实咧，只要够老咧，都可以做风水木噶啦。
0: 咁我哋就快可以咯。就快可以做风水树，
1: 唔得要八年。
0: Okay.
1: 我哋要集合多几个人。
0: 哦，
1: 系
0: 暂时都认识咗一啲关于风水林嘅冷知识啦，包括佢嗰、那个诶，当中有边只廿四尾嘅
1: 九节茶，
0: 系九节茶啦，同埋有边只木系可以驱虫啦，
1: 树藤。
0: 石头我哋散镬，
1: 系
0: 散镬系啦，跟住最尾仲有樟树后嚟驱虫嘅。
1: 嗯，
0: 呢、這个时间你使唔使休息一阵先啊？接收咗咁多
1: 風水，需要查咧点样种先咯。
0: 系咯，种睇下点样种啲石叶藤，我就可以唔使买百几步。咁我哋而家就暂时休息一阵先啦，我哋翻嚟再继续
3: 乐天工作。

0: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说话之道亦都系为人之道，亦系人品。人品唔好，满口都系闲话坏话，令自己嘅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2: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同点样嘅人交往，亦都系一门重要嘅课题。
1: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空中结缘。

0: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1: 翻返嚟六天工作啦，继续有我 Jason 林奕恒，
2: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1: 学校本身系学校入边都有个风水林噶嘛，系咪啊？
3: 系。
1: 咁不如先讲下学校入边嗰个风水林究竟系点样啊？入边有啲咩植物都可以同各位听众去介绍下。
3: 我哋学校入边嗰个风水林，佢叫做梦海园，意思即系梦想可以达到。
1: 哦，梦海园系。入边有啲咩奇特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噶？
3: 佢入面都有种一啲花同埋树，佢入面仲有个好细嘅池塘咁样。
1: 系，咁系会由你哋去负责打理啊，定有老师一齐去帮手去打理呢个风水林噶？
3: 我哋都有一齐嘅，系。跟住入面仲有学校养嘅小狗。
1: 系。咁佢系本身住喺附近啦，定系有同学带只狗翻去大家养噶？
2: 我哋学校就有啲狗就系住喺学校，有啲就系俾老师带翻屋企咁咯。
1: 哇，好好玩喎！呢啲应该唔系好多学校有啲咁嘅体验，我相信。
4: 我依家其实系谂紧风水林，原来有咁多嘢噶，我以为得棵树嘅啫。
1: 梗唔系啦，
4: 即系有好多棵树咯，即系因为佢风水林啊嘛，佢个写法系。
1: 两个木，
4: 系啊，木木，
1: 所以就得两棵树，
4: 好多木木木木咯。我唔系喎，风水咪即系有埋水都系喎。
1: 系啊，系。
4: 我依家先发现咯。
1: 系咯，咁如果学校内同埋学校出面嗰个风水林咧，嗰、那个分别你哋觉得大唔大啊？其实或者喺学校外面嗰个风水林会唔会有啲特别嘅嘢系你哋学校入边嗰个风水林系揾唔到噶？
3: 可能外面嘅风水林有一啲虫。我哋学校是冇嘅，但是可能我哋学校入边有啲从学校外面是冇嘅

0: 样，
1: 心态上有啲唔同咯。
2: 咁系咪因为又种咗唔同嘅树木啊，定系一啲其他嘅原因咧？
0: 差唔多，可能嗰个出边嘅风水林有蛇或者雀仔嗰啲，学校就冇。
2: 但是我想知道学校入面的风水林是本身你们学校那个树林的位置或者个园林的位置，还是你们是额外再自己建造一个风水林的地方在这里？即是它本身是天然在这里，跟着你们再、哦、是天然还是你们自己去种出来的？
3: 它本身是一个花园来的、
2: 哦、OK OK，
3: 跟着就帮它种了新的植物进去，就让它改造成一个小型的风水林咁咯、
2: 哦，即系你哋都有种啲新嘅入去嘅嗰时候。
3: 有。
2: 究竟点解会称佢为风水林而唔系一个普通嘅花园呢？
0: 因为可能风水林入面有嘅嘢，我哋学校嗰个梦海园都有嘅。
2: 哦，咁、所以即系因为可能一般风水林有嗰啲植物啊或者动物啊喺一般嘅风水林会发现，咁咁啱你哋嗰个学校入面嗰个范围咧，又会揾到呢啲动植物。咁所以就稱佢為一個風水林，小風水林。
1: 係、我想問咧，那個風水林有乜嘢最 signature 嘅植物啊？
2: 係啦，有冇啲好特別嘅植物或者動物係會風水林一定會見到㗎？
0: 就比如嗰個水口村嘅風水林啦、雖然佢地方唔係好大，但係就好似一個小小嘅生態樂園咁啦。
2: 係。
0: 除咗頭先提過嘅石葉藤、九節茶同樟樹之外，佢入邊仲有一個好似山大刀嘅植物啦。
2: 山大刀叫做。
0: 係。佢嘅葉好厚實啊。之前華南地區嘅人都會用佢嚟做刀槍跌打的外敷藥物原材料。
2: 哦，是不是一些越多功能的植物呢通常都會風水林那裡找到的呢？剛才講的幾隻九節茶、石葉藤、樟樹和這隻的植物全部都是有它的功能在這裡、風水林其實它的價值是很高的。
1: 哦，即是叫做對於人的幫助越大呢，這樣就越
2: 風水越好。
1: 應該有什麼意思？都合理。
2: 系啦，咁同埋咧，之前咧都知道你哋有同嗰个跨啦啦艺术集会同学校有个合作啦。咁其实就系利用到呢一片风水林咧，去展开一啲唔同嘅跨学科活动。咁你哋有冇话当中印象最深刻系边一个活动噶？
3: 我印象最深刻嘅咧就系去嗰个大屿山水口村嘅风水林户外考察啦。我哋就嗰次我哋就唔系净喺个课堂上面学嘢啦，就出咗去一个更大更完整嘅风水林。就会用我哋喺堂上面学到嘅科学仪器，去量度，去用嗰啲即系例如测温计、温度计嗰啲去量度真实环境嘅数据咯。
2: 哦，有啲咩环境数据你系有印象啊？即系例如可能系温度啊，或者有冇其他嘅指标啊？你哋喺水口做考察嗰阵时候系有去记录低噶？
3: 有，我哋咧就。發現咗裏面，因為風水林裏面就有好多好大嘅、好高大嗰啲樹啊嘛，遮住曬啲太陽，所以入面嘅温度就比出面嘅低咗成兩三度、而且濕度都高好多嘅。
2: 係、
1: 其實點解要去測量嘅？
2: 可能就知道嗰個風水林對於個環境嘅一啲好處，即係啱佢話可以降低温度啊嘛，同埋濕又可以保濕。咁可能對於嗰片生境啊，都會有個好嘅一個影響，係啦。咁嗰時喺水口就你哋做咗一啲呢啲好基本嘅科學測量啦。咁其他同學仔咧有冇喺呢啲一連串嘅跨學科活動都有啲深刻嘅回憶啊？
0: 好，
2: Joshua 好似有想分享喎。
4: 我哋咧要因為有佢哋俾咗我哋四個小動物。即是整嗰啲屋俾佢咧，例如青蛙或者蜜蜂或者壁虎。我同我啲同学咧整咗一个屋俾壁虎，因为有时壁虎如果佢哋生 B B 嘅时候咧，佢哋会摆喺树木嘅前面咧。
2: 系。
4: 跟住有时如果有啲人咧嚟行山嗰啲时候咧，佢哋会唔小心咧踩咗或者
2: 哦嗰啲蛋，壁虎嗰啲蛋。
4: 所以我哋整咗一个屋俾佢哋，可以摆个佢哋啲 B B 喺入边咯。
2: 哇，
1: 好有趣，好细心喎、
2: 啊！系点样噶？可唔可以形容下嗰间屋系点样噶？
4: 有树枝喺上边，跟住用咗泥土喺入边，跟住整咗嗰个，我唔知道一个同学整咗一个台喺入边。

0: 系啊，
1: 咁得意，
2: 读下书。
1: 而家系咪可以去大澳去搵翻呢间壁虎之家噶？会唔会搵到噶？喺大澳风水楼嗰度，
0: 我唔知道。
1: 好得意呢个壁虎之家，
2: 都好想学咯。
1: 系咯，
2: 即系以前有机会嘅话，系
1: 嗯。
2: 你会知道个风水林唔系单单系一堆树，有啲水，
1: 即系佢除咗环境嗰个价值好高之外，佢都有个文化嘅价值喺度咯。我谂系，
2: 嗯，
1: 系啦。咁同埋都知道咧，同学仔咧，佢哋举行紧一个计划啦，咁叫做一个奇幻野生世界啊。咁里边咧，其实系有一个 STEAM 嘅艺术作品展览。咁你哋系咪今日都带咗啲作品嚟，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0: 嗯，我有。帶咗一個作品，因為佢哋有我哋有英文堂啊嘛，佢哋叫我哋用字喺關於同樹木同埋花同水，我可以讀俾你哋聽。
1: 好啊，好啊，你係創作咗一首詩，等 Joshua 為大家朗讀下。
0: Life is like a flower petal, water is like a reflection, life is enchanting.Sandpaper leaf is rough, and water is like a whisper.
1: 整个大自然嘅环境已经喺我脑海中出现咗啦。
2: 系啊，我想问多啲咧，就系呢一首诗咧，喺乜嘢情况下咧，你去有个感悟啊、感触啊，有一个情绪去俾到你去写呢首诗嘅。
0: 佢哋有叫我，因为我哋后面学校咧有一个大嘅池，即系有好多有水同埋有即系招潮蟹啊咁嘅。有时咧，如果见到喺即系我有一个句子有讲 ，water is like a reflection， 即系有时嗰个 water 如果个水唔污糟，你可以见到你自己，即系喺个水，所以。同埋咧，嗰個有花有好多嘅花瓣啊嘛，我就講 life is like a flower petal， 因為有時如果你有失望或者
2: 有唔同嘅經歷，
0: 係啊，跟住個花會一個一個喺度跌落嚟咯，係啊。
1: 哇！咁到 Joshua 年紀輕輕已經咁多嘅感悟啦，
2: 都有。只要親近呢個大自然，你可以學到很多。
1: 你可以將你嘅感官放大，然之後就用你嘅文字去記錄翻呢個感覺，好正呢樣嘢。係啦，咁除咗 Joshua 呢首詩之外，係咪其他同學仔都有其他嘅作品可以同各位聽眾去分享一下㗎？
3: 我哋視藝科都有畫一個你覺得你喺風水林會出現到嘅生物咯。
1: 是你准备了什么作品、啊、
3: 我就跟我的 friend 那些小组的组员就画了一只牛出来。
1: 只牛是怎样的牛、啊、
3: 就是那些水牛。
1: 是、
3: 因为大澳都会出现水牛、啊、这些牛出现的嘛。
1: 是你们是不是有拿个作品过来啊
3: 冇啊，大个啦嗰个。
2: 点解你会拣牛嘅？
3: 因为我哋就谂到风水林嗰个水后村就成日都会出现牛啊嘛，
1: 系，
3: 咁咪就画咗只牛出嚟咯。
2: 即系其实都算代表嘅动物界风水林大澳。
1: 應該
2: 代表
3: 係
1: 啊，其實就算唔係，但我好似喺水口或者背澳，其實都成日都會見到呢啲水牛嘅蹤跡。我相信
2: 水牛係兩隻角咧打環咁樣，後面叫打環，
1: 成日浸喺水入邊嗰啲就水牛咯。因為我見到你台面都有另一張嗰啲畫得好靚嘅嗰張卡仔係咩嚟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2: 我遠處見到係咪綠色嗰張？
1: 係啊係啊，有個大草地啦，有棵樹啦，只蜜蜂啦，有啲字喺上面啦，其實係咩嚟㗎？
3: 依個就係我哋入到去嗰個水口村嘅風水林啦。我哋就見到一個冇蜜蜂跟住跌咗落嚟嘅蜂巢。
1: 冇蜜蜂嘅蜂巢跌咗落地下。一个空咗嘅蜂巢，
2: 离家出走。
1: 咁点解会对呢样嘢咁深刻嘅？对一个冇蜜蜂嘅蜂巢，
3: 因为我哋喺平时都好少见到蜂巢啊嘛。
1: 啊，
3: 而家见就见一个空咗嘅蜂巢，仲系。
2: 哦，唔系，跌咗落嚟，正常都会冇咗，即系已经唔安全嘅屋企。
1: 系咯，咁呢个反而系你哋喺呢个考察嗰阵时候一个几难忘嘅一个时刻。咁我哋就不如暂时倾住咁多先啦，我哋而家听下小环节
4: 自然学。
5: 自然科学，自然学，
6: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
4: 树木的生长会受到土壤品质、气候变迁和大气的变化所影响，好似空气温度、湿度、大气入面的二氧化碳。

0: 碳、臭氧等等，都会影响树木会唔会生长得茂盛。不过你有冇谂过，一棵树最高可以生到几高呢？今集我阿 N 就同大家拆解呢一个问题。以前科学家认为，在没有外力介入或者机械性伤害之下，树木最尽应该可以生到120米左右高。历史上亦都曾经出现过高达120米的大树。不过现今科学家再次检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将焦点放在树木的水分运送以及光合作用执行和树木高度的关系上面。因为科学家认为，树木生长得越高，水运的输送将会更加困难，而末梢树叶的光合作用亦会受到阻碍。在这个情况之下，树木没有办法继续生高。美国有研究团队曾经前往加州北部的红杉森林区，并且爬上当今世界上最高的五棵树，包含目前地球上已知最高的一棵有 112.7 米高的树木，以便观察树木的生理机能。他们发现树木顶端的叶片有严重的缺水症状，毕竟树木将水分从根部经木质部再送到块叶，必须克服重力和导管内摩擦力所带来的障碍，所以要将水分从土壤入面携带到离地百几米高的树叶，确实相当艰辛。考虑到树木的生长速度，他们推断树木生长的最高极限是大约112至130米高。今集我们自然学到树木生长原来都有极限高度，水分输送直接影响树木生长。所以团队认为这类接近2000岁高龄的树木，虽然目前仍然维持着每年 0.25 米的生长速度，但是要生多15米高就相当困难了。
1: 郑律韵、林奕恒，六天工作。
2: 咁我哋就趁呢个环节咧，俾各位同学仔再分享一下佢哋喺呢个活动当中最难忘嘅时刻系啲咩啦。咁我哋就交俾 Joshua 讲先啦，系啊。
3: 我最难忘嘅事系英文要做嗰个句子，因为咧佢哋讲咧系一个比赛，边个做得最好，同埋咧我哋写晒要出去嚟俾嗰啲老师睇下，我哋做成点咯。
2: 咁你记唔记得你做呢个作品嘅时候咧，嗰、那个感受系点啊？或者嗰个灵感嗰个来源系点样嘅？点解会觉得特别深刻嘅？
3: 我哋开始嘅时候咧，我感受系，我觉得啲同学好烦咯，因为因为其他组已经开始咗整嗰啲句子，同埋我啲同学净系喺度讲嘢。所以我觉得好烦。跟住我哋最后分钟，我哋就开始。即系整个句子咯，
2: 系。
3: 不过我哋输咗，
2: 唔紧要呢个。
4: 你咧写呢一个诗啦，用咗几多时间？
3: 佢哋讲紧嘅时候咧，我嘅脑已经整紧个句子。
2: 哦，
3: 即系因为我知道我啲朋友咧唔会做句子，我嘅脑已经开始整。
2: 哇！你係充當住呢個領導嘅角色喎，即係你係 lead 住佢哋去完成呢一個 task， 好犀利 ，Joshua。
4: 即係你哋小組最做呢一個句子，定係自己一個做？
3: 係小組。
2: 估唔到佢最難忘嘅時刻係因為啲同學仔冇幫手諗，而係佢自己去做呢樣嘢。
4: 主要，但係呢一個其實都好個人感喎。
2: 系咯，因为写诗呢样嘢，即系可能每个同学仔嗰个感受都唔同啦。
4: 咁而且系咯，系咯，系咯，出嚟
2: 太好啦呢样嘢。 跟住我哋又问下 Louis 啦 ，Louis 你最难忘嘅嘢系啲咩啊？
5: 因为我哋嗰、那个作品系可以俾观众参观，所以我最难忘、最深刻嘅时间系当啲来宾嚟见到我哋啲作品嗰阵时咯，佢哋见。

0: 多啲作品都係好驚訝，
1: 係、嗯、
0: 因為佢哋係未諗到我哋可以將環保啊、科學同埋藝術溝埋一齊，
1: 係
0: 用咁有創意嘅方式去展現到我哋嘅學習成果啦。
1: 嗯，
0: 有啲嘉賓我都聽到佢哋話，見到Joshua 咁用心，佢哋去為小動物設計屋企啦，
1: 係
0: 佢哋都好感動。
1: 系，
0: 佢哋都话经过咗展览，即系睇晒我哋啲作品之后，都启发到佢哋点样系平时中点样去多啲关心大自然啦、啊。见到佢哋嘅笑容同埋赞赏，所以呢个就系我最深刻嘅地方咯。见到佢哋嘅笑容。
2: 咁、哦、喺作品方面，你最深刻，有几个啊？俾你拣一拣，或者一个啦。
0: 拣我自己嗰个咧。
1: 呢个作品系点样噶？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我系落去嗰個風水林嗰度，見到啲雀仔，我畫低咗，同埋嗰樹伸出嚟嗰種枝葉，啱啱長出嚟嗰種，
2: 啲雀飛嚟飛去，
1: 你就畫咗成個畫面出嚟，
0: 算係啦。
1: 好想睇添，咁所以就你最深刻嘅位置就係啲參觀嗰啲來賓啦，佢哋就見到你啲作品就覺得、哇，好 surprise， 因為你哋咁有創意，去將環境啦、藝術啦同埋文化呢三樣嘢夾埋一齊。好，咁我哋就之後再問埋阿何北啦，何北你嘅最難忘嘅時刻係啲咩啊？
3: 我最難忘咧就係同我生活與社會科去嗰啲攞嗰啲唔同嘅泥土去過濾佢哋，去分類，即係點樣分佢哋係邊一種類嘅泥土咯。
1: 点分啊？
3: 即系好似我哋佢哋就会俾一嚿实晒嘅泥土俾我哋，跟住叫我哋攞嗰啲锤仔锤烂，跟住再倒入去嗰个过滤网，跟住过滤咗嘅泥土出嚟咧，你哋就可以睇到咧，即系睇佢嘅颜色啊，睇佢嘅形状就可以睇到出嚟，佢嗰个系边一种类泥土，即系干，而家好干，而家系好湿。
1: 哦，咁最尾有冇话风水林攞到嘅泥土，佢系属于点样嘅泥土，或者佢系咪一个
2: 营养
1: 系啦，营养高嘅种泥土咧？
3: 佢就系属于一种干泥土，同埋有好多啲树叶咯。过滤出嚟有好多树叶啊、石仔嗰啲咯。
1: 好，我哋最尾问埋 Kathy 啊，你嘅最难忘嘅时刻系啲咩啊？
4: 我最难忘嘅唔系作品，而系我哋喺学校入边玩嘅一个游戏，系将风水林带入去嘅嗰种。我哋嗰次玩嘅系拼单词，就系将啲单词反转过嚟，一个单词分开三个或者两个摆喺地上，我哋要将佢拼起，
1: 系
4: 搵单词，
1: 哦，
2: 即系考记忆力，
4: 嗯，
2: 有几多张？
4: 地下反正有好多张，跟住嗰阵时系我哋中二级全部人喺嗰度一齐玩嘅。
1: 咁、你觉得呢、這个活动最深刻有冇一个，即系同学仔有冇俾其他一啲一啲意见啊，或者反馈去呢个游戏嗰度噶？
4: 我觉得难忘系因为嗰阵时唔单止可以玩，仲可以学到嘢咁样。
2: 中意记嘅人
1: 系啦。系啦，
2: 善于记忆嘅人
1: 系啦，即系其实对同学仔其实带嚟好多正面嘅影响啦。
2: 嗯，
1: 即系一嚟佢哋又可以认识多啲风水林，佢哋又可以发挥创意去令风水林可以更加容易俾其他人去接触到或者认识到。再令我哋两位主持都认识咗好多关于风水林嘅嘢。
2: 我估唔到系可以艺术，系咪咧？好似主要都系艺术咯。
1: 系啊，艺术、游戏、艺术、环境呢三个方面咯，最主要系。系咯，所以好多谢今日嚟到节目嘅四位同学啦，佢哋系嚟自佛教佛可纪念中学嘅同学仔嘅。咁我哋嚟到节目尾声，不如我哋嗌翻声节目嘅口号先啦。
5: 乐天工作 ，Go Green 优先，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跟住是详尽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加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本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且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陈乐谦报道。
2: 条例草案由星期三首读二读，星期四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到星期五三读通过，前后用了3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感谢议会进行密集而高效的审议工作。他说，港方口岸区在今个月31日成立之后，特区政府将同深圳方面全面展开后续工作，包括系统测试、试运和应急训练等。在确保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和就绪之后，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其中选委界议员柳家强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将便利两地人民往来。
3: 以前要用上30分钟，现在5分钟就可以过到关了。无论是上班一族、跨境学生，定是商务旅客，都可以悭了大量的时间，令到半小时生活圈真正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
2: 亦有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问题，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担心交通配套未能够负荷通关人潮。
4: 靠现时仅仅7条专营的巴士、6条专线的小巴、短途的跨境巴士和的士，又是否足以应付大幅增加的出入境人次呢？大家都不想用5分钟的过关，但是用了50分钟的时候去排队等车。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说，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
5: 运输署亦会同时优化和加强相关短途跨境巴士的服务，比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务，去达至到协同互补，为本港不同的地区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的便利。我们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

0: 期有關服務的情況，因應實際的需求咧，係適時調整我哋服務的水平。
1: 他又說，政府會安排公共交通營辦商進入口岸範圍進行道路測試、演練和壓力測試，確保口岸開通之後交通運作暢順。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完成合共30場聽證會，委員會大律師杜鑑坤總結的時候表示，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卢子清报道。
3: 历时接近四个月，合共30场听证会，在最后一日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600多页的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2:44穿着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杜鉴坤在听证会口述陈词时说，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没有履行职责。他亦都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如木混珠。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是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虽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和保护市民性命上亦都责无旁贷，有关部门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杜鉴坤又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消防承办商亦都斋签表格，未有进行检查。杜鉴坤总结时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要为火灾负上全部责任，而是涉及多个不同个体，环环紧扣。他强调，结案陈词对不少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没有一项是轻率，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又说必须要正视这场悲剧的教训，才能够令香港变成更加安全的地方。陈词亦都说，委员会的纪录亦应该反映幸存者的勇气，包括部分面临漫长康复之路的伤者、罹难者家属，以及在一个下午之间被彻底颠覆的1984户受灾家庭。委员会再次向作证的居民表达谢意。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听取宏福苑事件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在火灾发生前持续投诉，在火灾发生之后坚持作证。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在听证会尾声说，宏福苑火灾是近年香港非常严重的事故。他承诺委员会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务求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表示今日共巡查了194個建築地盤，發出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對於承建商未能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內無人吸煙，就發出2張敦促改善通知書，並且計劃提出一宗檢控。勞工處又說，就地盤禁煙規定發出57份書面警告或者建議，以及43個口頭建議。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表示，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煙。黃海怡報導。
4: 地盤全面禁煙政策下，違例的話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土瓜灣一個建築地盤視察全面執行情況之後說，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暫時亦都見到業界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嚇力。
5: 因為個地盤若果

0: 佢係有採取合理嘅措施，係喺個管理上邊，佢係有適當嘅安排咧。咁我哋係會睇佢嗰個情況。我哋覺得呢個3000蚊罰款水平咧，目前係滿足到我哋預期嘅嗰個需求。日後需唔需要係適時做適當嘅檢討啊？需唔需要做調整啊？咁我哋永遠都持個開放態度嘅。
1: 呢一个地盘早前已经落实相关措施，包括贴上地盘禁烟海报，在门口放置了香烟和火机存放柜。承建商协兴建筑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杨先海说，如果工友违规吸烟会扣15分，即时被禁止入地盘范围。
2: 十五分就係成個會就記曬嘅啦，嚇咁佢哋就會即時禁止進入地盤嘅啦。咁佢哋工友咧係需要上一個課程嘅，課程合格咗之後咧，我哋會再俾多一次機會佢。工友再入翻個地盤之後，如果我哋再發現佢喺地盤食煙嘅話咧，所有我哋公司嘅地盤咧就全線咧就唔會俾佢再進入嘅啦。
1: 工友黄先生认为公司订立的扣分制合理，
3: 扣15分合理的，
4: 本身地盘应该危险的地方来的，再食烟就百上加斤就不好了。
1: 根据相关法例，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食烟，最高可以被罚款40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5: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之后，不论是否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之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疑虑。林汉山报道。
6: 政府设立的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向每个宏福苑单位的业主发放为期2年的租金补助，每半年发放一期，每期75000元。原本的安排是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居民在收购金额到账之后就不会再获发下一期的租金补助。政府经优化之后的最新安排是，不论业主是否出售业权，或者出售业权之后是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未能够拣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全部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至2027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敢做是考虑到有业主反映在出售业权之后未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单位等，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释除他们的忧虑。
7: 因为呢如果他说没有参加到这个特设销售计划，但我都不是即时就收到你那个收购业权那个金之后呢，我就找到單位，我需要物色那個單位，亦都有些情況他們是已經有現行租約，那解除不到的。另外呢，如果是有些業主就我其實是我真的想參加你這個特設銷售計劃，但我揀不到樓，如果你即時切斷了我這個租金的補助，亦都會對他們造成困難。
6: 至於參加特設銷售計劃的業主，如果他們揀選的單位是在2027年12月之後才入伙，亦都會繼續獲發租金補助，直至新單位轉讓契據起計3個月之後才會停止發放下一期的租金補助。卓永興說，相信不會因此多了業主揀選一些遲入伙的單位。
7: 我想首要考慮一定是那個單位適不適合自己，因為有些人是會有那個邊個區那個子女翻學啊，點樣方便啊？我自己深信咧，就唔會因為想攞多少少嘅一個補助。
6: 當局話，援助基金至今已經發放咗2期嘅租金補助，涉及3億元，基金亦都有足夠款額應付新安排嘅開支。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5: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额外增加10亿元拨款，涵盖宏志阁在内全部8座楼宇的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769户签署买卖协议，当局今日已经向10多位业主发放款项，强调是没有最快，只有更快。任顺希报道。
8: 政府早前公布将宏福苑宏志阁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立法会财委会讨论核准承担额增加10亿元，以涵盖包括宏志阁嘅。

0: 全部八座楼宇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寻日为止，已经有1786户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九成，当中约四成三，即是769户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多名议员都支持拨款，工联会陈永恩关注业主最快几时可以收到款项。黄伟纶话已经向十几位业主发出款项。
1: 咁就想了解一下最快系几时可以向接受收购嘅业主支付收购嘅款项啦，同埋几时可以收到支票，金额嘅范围系几多？
2: 其实我哋今天已经签咗十几位，已经俾咗钱。在我哋嚟讲，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因为我哋个计法系睇翻佢嗰个上面面积大小啦，睇翻佢补咗地价未啦。其实由300多万去到最多去到500零几万嘅，即系到目前为止，我哋俾咗嗰啲主要都系300几万。
0: 民建联陈克勤询问宏志阁嘅居民系咪可以再获安排上楼？黄伟纶话会以情为先去处理。
3: 咁如果而家呢个收购业权嘅方案系俾翻佢哋，咁佢又买到楼嘅时候，佢系咪可以即系保留多一次佢哋上楼去攞佢啲家私啊物品嘅机会呢？
2: 我哋都听到个声音就系话，譬如有啲大件啲，佢都想攞嘅。咁我哋喺呢度想讲清楚咧，我哋仍然会系情理法兼备，以情为先，会有弹性咧，会有安排咧，让佢如果有需要。佢翻去攞回佢更多嘅物件嘅时候咧，系会有个安排。
0: 至于余下冇出售业权嘅单位，黄伟纶话有可能需要考虑立法，但系当局现时会集中全力，希望同业主你情我愿，以合理同人性化嘅价钱向业主收购业权。财委会最终通过拨款建议。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对于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发言人表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都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且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表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习近平宣布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仇志荣报道。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都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提出四点意见，其中包括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并共同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6: 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同时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5: 他宣布未来五年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非盟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并且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应用。
6: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 应用合作中心。

0: 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他又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I 驱动经济前沿与全球协同论坛。他会见传媒时表示，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人工智能发展已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特区政府会考虑在三个方向加紧发展，包括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的发展，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第三个方向，特区政府要特别重视国际化，香港有独特优势，未来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做好国家对外的门户，内联外通的窗口。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由于行动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理等工作，并且要查明原因，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张子欣报道。
3: 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度指导矿山及隧道应急救援队伍，派人携带生命搜救及边波雷达等超过20架车、430多台抢险装备到现场，并指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提供雷达监测技术方面的支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援及救助灾民，重点做好搜救失踪者、排除危险等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修复受损民房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毡、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救援救灾及安置好灾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中国干预美国大选。在北京，外交部指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发言人强调，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1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全国各地。 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司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

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低，路边监测站亦都系低。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到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570点，升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6点，跌37点。港股就高开低走，结束五连升。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160点，其后最多曾经跌近680点，低见24,332点，随后跌幅收窄。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跌幅近1.8%。科技指数曾经跌超过5%，收市报4,623点，跌超过4%。ATMXJ 全线下跌，阿里巴巴、美团同腾讯分别跌近4%至到近5%。晶片、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大跌，智普大跌超过28%，中芯国际、华虹宏力和 Minimax 跌近10%至到16%，是表现最差的四只科指成分股。蓝起科技被韩国的监管部门调查，股价跌超过8%。国际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较早时跌穿每安士$4,000。黄金相关股份下跌，老铺黄金跌超过6%，紫金跌近5%。公用股和航运股就逆市靠稳，东方海外和电能实业升3%。恒指整个星期累计上升1.6%，科指累计跌2%。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同你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3: 港股低位反弹上来超过2,700点，本身需要有个调整，资金流向上边亦都有个变数喺度，北水资金净流出嘅。而内地股市方面亦都跌得比较厉害，对市场上边会有个压力。港股短期啦，预期支持位啦，第一关应该喺24,300点，下一个其实就23,800点嗰啲水平，再守唔住嘅话就23,000。外围上边咁通胀的问题，始终油价在80元的树紧咬高台，都不是很肯跌下来，大家都担心联储局方面来讲可能有需要九月份加息，现在有些在高位落下一些利润。
2: 近排外围股市下跌的比较明显的就是一些科技股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你觉得这一轮的调整期可能会几长的时间，对于港股这边的影响会不会未必会那么大呢？
3: 港股之前人家升我们跌，接下来会不会稍微好一点呢？我相信会的。如果政策上边冇一啲压力，例如非法境外投资啊，咁如果呢啲问题少啲嘅话，对于港股低位嘅支持力度会比较强。市场一路都担心紧近期嗰个南韩，本身南韩好多股民咧就供上供嚟借钱走嚟买一啲嘅杠杆产品咁样，出现咗问题啦，市场个担忧咧依有少少蔓延咗开去。咁不过提一提声，啲企业业绩方面嚟讲系非常之理想嘅，台积电啦、ASML 嗰啲咁样啦，咁其实都系大幅优于市场预期，跌定咗之后咧，资金方面嚟讲唔系咁紧张嘅时候咧，咁我相信个股市会再升过嘅机会都系大。港股向上嘅话，我相信咧就下半年，因为都会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啲召开啦，睇一睇会唔会有啲刺激政策会出台。
2: 内地股市亦都急挫，上证综合指数低收3%，深证成分指数低收5.4%，创业板指数低收7.15%，三大。这三项指数在今个星期累计分别下跌5.8%、8.9%和

0: 10.8%。国家外汇管理局话，今年以嚟中国外汇市场保持稳健嘅运行。今年以嚟中国外汇市场保持稳健运行，预计未来国际收支将会保持基本嘅平衡，又只会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合资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 嘅额度，亦都计划推出一揽子嘅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今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92,000亿美元，按年增长21%。银行结售汇规模按年增长24%，去到29,000亿美元，均创历史同期的新高。上半年银行结售汇损差2712亿美元。副局长李斌在记者会上说，今年以来中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他预计未来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2: 我国将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化经营和资产配置，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1: 在外汇管理方面，李斌说会坚决守好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在必要时强化逆周期调节和预期引导，防范系统性风险，同时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活动。当局又说会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即是 QD 的额度，近期正推进相关准备工作，以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投资需求，有计划在广泛调研银行企业等经营主体需求的基础上，再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会计及财务汇报局行政总裁赖翠碧说，本港的审计费用平均占上市公司的市值少于0.03%。他重申审计不应该被视为一项可以任意压缩的成本，认为审计专业肩负公众利益，绝对不能够被短期的商业压力去削弱。他敦促会计师行和董事会摒弃以成本主导的思维，要以质素为先。由宋家良报道。
3: 会财局行政总裁赖翠碧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专访的时候表示，审计支出占上市公司市值3%以下，审计业界一直认为偏低。他认为审计专业肩负公众利益，对客户要做到及早介入和分析风险，这些投入都是成本。
4: 業界一定覺得低㗎啦，因為而家做審計咧，無論準則同埋個社會嘅期望咧，都係高嘅。咁審計師其實個壓力好大啊，去到真係落場做審計嘅時候，先發現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佢唔係佢做啲咩工作咧就可以完成嘅。咁變咗咧，審計師可能更加早啲去了解個客户啊，或者去做一啲分析嘅風險啊。咁呢啲咧，往往都會係一個佢嘅成本嚟嘅。
3: 赖卓碧呼吁事务所和上市公司董事会摒弃以成本主导的思维，应该以审计质素考虑为先。
4: 香港呢就2700间上市公司，我哋而家呢可以做上市公司审计呢，我哋发咗牌有66间，即係如果你咁样除返上去，其实每一间公司都可以做到好几十间、啊、好几十间呢压力都唔细，好好做一个审计嘅话呢难度都唔系低。我又唔觉得系话真系你要用费用减价去争取到呢个客户，反而你话到俾你个客户听你提供到嘅你嘅价值呢，或者你点样帮到佢呢，先至係一個增值到或者加到費用嘅方面嘅工作。
3: 會財局較早前公布截至三月底止年度查察報告，過去一年會財局對39间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定期查察，重點審視質素管理制度同選取嘅90个已完成審計項目，當中包括58个上市實體審計項目。會財局話，大型事務所通常展現出較成熟嘅專業技術能力，但業界喺收入確認、資產減值評估、持續經營能力評估以及舞弊風險識別等複雜且高度依賴判斷的領域仍需持續改善。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0: 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現，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2,549點，跌3點。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0: 7484点，啱啱跳咗最新报7482点，跌51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总成交金额有3473亿2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53仙4，跌2.1仙4；盈富基金24.98，跌4.8；智普1107蚊，跌441蚊；中芯国际67.7，跌7.5；腾讯控股461.6，跌22.4；阿里巴巴112.6，跌4.3；恒生中国企业83.7，跌1.86；华虹宏力138.7，跌18.7；XLE南方海力士44.8，跌11.68；小米集团26.88，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港金报37330蚊，比上日收市跌350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39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文化快讯。
3: 彭秀文先生是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奠基人。今年适逢呢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逝世30周年，香港中乐团特别策划致敬音乐会，以经典传承，以乐声祭师。
4: 这次的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了彭先生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资深的演奏家代表来港演出。彭先生不仅是该乐团的创立人，更是其艺术灵魂的奠基人。他为乐团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从编制作品到演奏风格，都深深烙印着他的美学思想。
3: 香港中乐团更特邀彭秀文生前执棒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家代表，共同演绎大师笔下的传世佳作，当中曲目涵盖多首经典原创与跨时代的改编之作，交给音乐会指挥严慧昌继续同大家介绍。
4: 这些作品均凝聚了彭先生创作生涯的若干侧影，让观众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中乐的发展在彭先生的笔下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个声部都流淌着的民族血脉与时代的回响。愿彭秀文先生的音乐精神如秦俑般千古不朽。
3: 致敬中乐巨匠的不老风范，彭秀文诞辰95周年音乐会，7月24至25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游洋嘅开场音乐咧，喺礼拜五嘅晚上10:39嘅时间咧吓，迎接大家，亦都多谢有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咁啊，今晚咧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节目啊。咁啊，时间嘅关系咧，喺我哋呢个时间为你送上今晚为你安排嘅第一首歌曲。咁啊，当中有宝姐李宝莹主唱嘅《钗头凤》嘅主题曲，一齐欣赏啊！

战青丝，心全碎。

收听过咧宝姐李宝莹嘅歌曲啊吓，呢一首嘅《钗头凤》咧带俾大家啦。咁啊，稍后咧听一听十一点钟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咧会带俾大家有宋江怒杀阎婆惜啊，长歌新马师曾加上宝姐郑国宝合唱，转头翻嚟再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步销售计划或者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表示今日共巡查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则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处又说，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说，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表示，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中方将一如既往与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司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贝安德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说暂时未决定，但就说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64点，下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0点，跌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09美元，卖出4,004.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

0: 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收听过咧十一点钟新闻报道啦，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06。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听众朋友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系啊，把声仲未好翻啊，但系咧都好努力咁样样去保健啦，亦都系好希望快啲好翻吓。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因为出面其实身边都好多朋友唔舒服啊。咁啊，因应自己个人需要啦，需要嘅时间或者人多嘅地方咧，戴翻。戴个口罩咧就保护翻自己，希望大家都健康啊吓。好啦，咁啊嚟到啦呢个时间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啊，相对湿度84%。咁啊喺天气方面咧，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噶。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咧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噶。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咧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咁啊，随后两三日嘅骤雨咧会逐渐减少嘅。翻翻嚟嘅时间喺呢个钟头咧，带大家进入《水浒传》嘅世界啦。咁啊，讲紧咧其中一个嘅梁山好汉咧就系宋江啊。宋江怒杀阎婆惜，咁啊当中其实有句说话就话啊，前面有个张三郎，后面就宋江追啊。咁啊，所讲者咧就阎惜娇啦，即系阎婆惜啊吓。咁啊，宋江嘅爱人啦，咁啊，但系咧，对呢个宋江当然系诸多不满啦，仲同佢嘅门生啊张三郎咧，有越墙之鬼嘅。咁啊，最后尾咧又亦都因为嘅一件嘅一份嘅公文啦，咁啊，最后尾死于宋江嘅刀下。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咧，由当年咧长歌新马师曾啦，加上啊宝姐郑国宝嘅录音。咁啊，当中喺呢首歌曲嘅编撰上面咧，长歌都花咗不少心思，亦都将呢啲嘅惊慌咧引入咗我哋粤曲之中，咁啊亦都好多嘅痕迹可以喺呢首歌曲里面咧慢慢欣赏啊吓。好啦，事不宜迟啦，为你带嚟咧宋江怒杀阎婆惜、新马师曾、郑国宝嘅歌声。

0: 是乜鬼啫？
1: 师傅有冇翻嚟啊？
0: 冇攋翻嚟啊！
1: 冇翻嚟就好啦，阿师母啊！
0: 哎呀，又叫师母咯，我唔鬼睬你噶吓。你叫开我乜嘢啊？
1: 系系，我叫开你心肝啊嘛，阿心肝啊心肝，你个心郎嚟咗。
0: 哎呀，你写

0: 手襟
1: 做咩啫？
0: 偶然相衬。
1: 哎呀，咁鬼肉酸啊！
0: 偷
1: 米咧，
0: 换季玉人，我情。

我会扭六任，而且个心够恨，老虎发威唔系人咁笨噶嘛，我系运城嘅地胆，我过好多人打交就周氏冇手震嘅，不过念在师徒嘅份上啊，我凡事都让师傅啊，佢三分啊。如果佢将你难为，我就一脚一拳，我仲要将佢虾。

0: 火滚，啊真火滚！可恨我张三郎成日咁勾脂粉，颠倒到乱伦上，胆敢同个师母有警棍，怪不得话前面系有个就系张三郎，后面系宋江就系追到紧，若果就俾佢知啊，斩死佢都有份，啊斩死佢都有份啊！
1: 开讲话老人草少涉，多数都系咁，难为宋公明成日做老衬，我哋又无谓就理咁多，不如去买酒饮，买酒饮去啦。
2: 领导，前面走的是江山郎，后边干的是我宋公明，莫非这个军人干了不断？常言有道，是非中须有，不听其然无也。

0: 开门来，开门来，开门来！
1: 死啦！弊啦！师傅翻嚟点啊？点算？死啦！
2: 呀，睇你嘅衰样啦，使乜咁慌啫？头先就扬威耀武，好心你啦，睇下你嘅样啊，慌到手腾脚震。哎呀，快啲匿埋床底下先啦，衰人！
1: 匿埋床下底啊！
0: 大姐，开门！
2: 哎呀，嚟紧啦！
0: 咩咁耐噶？
2: 赶住去投胎咩？咁人哋要着翻件衫先至得噶嘛，拍到地都震埋，装鬼你咩？开啦开啦！哎呀，哼，
0: 大姐，
2: 姐，我以为边个添？原来你个死老嘢躝翻嚟，笑咩啊？笑咩你？嘿嘿嘿，鬼同你笑啊！仲唔拉

0: 大姐，乜点解我往日归来，你欢天喜地，乜何以今日大爷归来，你咩事干会嬲成咁啊？
1: 乜我好嬲咩？
0: 你睇好似食咗火药咁。
1: 唔系啊，我冇嬲到啊。
0: 琴棋谷气咁。
1: 哦，咁又或者佢变口木啲都唔顶噶啦。
0: 哦。
1: 开讲都有话啦嘛。人各有志，就事各有心啊！
0: 系咯，哦，咁然之后大姐，你有咩心事唔舒服啊？又
1: 心事？冇啊。
0: 冇有啩？
1: 冇咧。
0: 我猜下你好嘛？
1: 好啊。
0: 你若无心里事，何必劳生真啊？

0: 系嘛？
1: 你估错啦，大爷。
0: 点估错呢？
1: 嗱，自从你买我翻嚟之后，朝如晚玉。
0: 系啊。
1: 又点会话唔满意啊？
0: 咁为乜嘢？
1: 即咁个。
0: 点啊？
1: 如果个心唔安乐啊，就算食龙肝凤胆都冇味噶，宋大爷。
0: 咁啊？哦，咁然之后唔系呢样嘢啦。
1: 梗系唔系啦。
0: 嗯嗯。

0: 小心你咯，你又估错啦，大爷。
1: 又唔啱？
0: 嗱，我穿不尽绫罗感受，
1: 系
0: 又点会话唔喜欢至得噶？
1: 哦，
0: 好多谢你添。
1: 哦，
0: 我好多谢大爷，你时时做咁多衫俾过我着，只可惜得物无所用噃。
1: 点解呢又？
0: 我好似坐监咁坐，我着俾边一个睇啊？
1: 哦，
0: 你话啦，我着俾你个老鬼睇系咪啊？衰嘢。
1: 哦，咁又唔系啲衣着唔

0: 你笑话？我阿妈当我如珠如宝咁对我嘅，又点舍得打我啊？
1: 哦、
0: 又点舍得闹我啊？
1: 哦，咁又
0: 系咯？
1: 又估错？
0: 估错咯？
1: 啊，这不是，那又不是，哎哎。

0: 而家先至猜中我。对啦，冇错啦，你讲得好啱啦。
1: 啱嘅咩？
0: 人生世上，除咗衣食住之外，要有精神寄托至得噶嘛。你如果精神冇痛苦就好啦，倘使间精神有痛苦噶，哼，就算住琼楼，易感受，食嘅系龙肝凤胆，都不过如是嘅啫，宋大爷。
1: 都唔使咁恶嘅，大姐。
0: 你都算聪明到绝拿顶咯，
1: 过奖。
0: 仲厉害过诸葛先生呢？
1: 咁啊点啊人？
0: 嗱，而家你既然系猜中咯，又怕乜对你直压亲？
1: 好啊，讲啦。
0: 自从你买我归来，就注定我终身。
1: 点解？
0: 你我嘅前程幸福，就丧在你啲万恶嘅黄金。你剥夺我嘅自由，仲惨过做监灯啊！
1: 系你早讲，
0: 你视我如换品之嘛？
1: 乜你咁讲？
0: 佢讲

0: 原来系咁样，哎呀，真好一个牙尖嘴利嘅严大姐啦！
1: 过奖啫，有乜嘢指教呢，宋大爷？
0: 我点敢教啊，严色娇！
1: 哎呀，宋公明，
0: 严婆色，
2: 宋公，
0: 我把你嘅字
2: 眼，哎呀，我把你嘅老乌龟啊！
0: 哎呀，估不到我用了不少金钱，只博得就是一句乌龟王八。哼，宋公明，你真是好人难做呀！

0: 哎呀，使乜三下咁跳啫？我尊声啊，宋大爷，又何必要咁猛整啫？虽知买卖嘅爱情啊，多数都系咁噶啦，你自作多情，假是因。有鬼叫你甘心愿做奴臣咩？我与你名分都竟全无，又难怪我对你系冇情感噶啦。只不过我话晒都受过你恩，否则我赶你都有份啊！
1: 哎呀！人道就青竹蛇而后，黄蜂都未后针，两般又未读，最读呢啲妇人心，我不敢就怨他人，只怨我自己就太过笨。
0: 笨啦咩？
1: 我睇你就一定有新欢啦。
0: 系又点啊？
1: 唔系你唔会就似成咁嘅。居然搞到就赶我扯啊！喂，我问声你就乌龙院内边个系主人啊？

0: 算好啦。
1: 但系此屋今时都冇你份。
0: 点解冇我份啊？
1: 你又记否当年嗰张屋契？
0: 张屋契做咩啊？

心中和怜悯。

0: 算噶啦。
1: 到呢个咁嘅时候，撞啱你呢只咁嘅嘢，唔算都算啦。
0: 真系好笑。

0: 真是笑话了你。我宋江一不为非，二不作歹，哼，你不要逼人切切吧，给我誓愿。
1: 誓了嘛你，誓啦。
2: 誓愿我万万不
0: 不誓。
1: 我识穿你拢嘢啦，宋江。

0: 就高飞。我仲要找屋有业证过晒间屋先至得噶，真系。哎呀，三郎呢？三郎，三郎啊！喂喂，菜撞鬼你咩？乜你度度都唔捐捐正响个市统即边啫？做乜嘢你？好惊啊你？
1: 唔惊，使乜惊啫？使乜惊？不过免炒啫。喂，佢走咗啦！
0: 走咗啦！
1: 走咗就好。
0: 咦？个衰公漏咗个公文袋喺度添，等我睇下里边有乜嘢先咋。哦，原来有2两黄金，一封书信噃。好，等我拆开封信睇下讲乜嘢至得。
1: 做乜嘢？咩信啊？吓，点解你一路睇一路笑咁？
0: 系咧，
1: 究竟因何底蕴啊？
0: 知唔知啫？原来个死老坑啊，佢不知生死，居然咁大胆私通梁山嗰班贼人喎、啊。
1: 真嘅？
0: 哎、你拎封信你睇真下啦。
1: 我睇过。哎，好啦好啦，呢回俾我揸住佢嗰只痛脚，可以同你日夜放心啊。佢嘅通贼信。在我帐中啦，怕乜嘢打开嗰道房门，同你公开。

0: 翻嚟添。
1: 咦？哎呀，你又话唔翻嚟嘅？点解依家你又翻嚟呀？
0: 乜我翻嚟你好惊咩？
1: 惊乜嘢惊？我睇死你噶啦，宋哥！我老早话你，梗系唔舍得我噶啦。
0: 你担心我？你叻啦你！
1: 居然翻嚟啦咩？
0: 我嚟话俾你听。我之所以回来者，我不是因你啊，我因为留了多少东西，这件事我是非常要紧的。
1: 我知道你遗下了个公文袋之嘛。
0: 乜你点知？
1: 又使乜咁紧张啫？
0: 哎呀，我唔紧张啊。
1: 里面仲有黄金2两。
0: 我乜你睇过添啊？
1: 系顶啦嗱，仲有一封书文添啊。
0: 大姐，你看过就好了。不过大姐，里面的2两黄金，我不要了，只求你给封书给我。那2两黄金，我就算给个大姐你算买脂粉好吗？
1: 什么你想买封信吗？
0: 是啊。
1: 哎呀，有条件的噶，
2: 冇错啦，实行要讲妥数口才好交俾佢啊，千祈唔好受佢困啦。
3: 我买一对张三小妹，你都莫为眼大呀。哎呀你又想是爷爷，你一把利刃。
2: 冇啊师傅，哎呀冇啊，冇嘢冇嘢冇嘢，哎呀哎呀，
1: 撞鬼你咩？做咩啫？
0: 俾唔俾我冇事嚟？我话俾你听啊，你正正地将封书俾翻过我，唔系我啊，我杀死你都有份噶。
1: 得噶，我有条件嘅，我要你写休书，解除咗同居嘅关系，我方能交换书文啊。
0: 乜你要我写休书？
1: 系点啊？
0: 混你个账，想我宋江一生人一不休妻，我二不弃妾，你逼我嚟写休书，我都势难答允啦。
1: 好啦，使乜咁紧张啫？唔答允唔系罢咯。哎呀，算啦算啦。
0: 喂
1: 清啊！
0: 你边处嚟？做咩啊？

0: 瞓觉咯。
1: 瞓觉？哦，咁你唔理我噶咯噃，系咪？
0: 你唔肯写咪算咯。无谓啦，无谓。
1: 喂，大姐，纵使跟我写俾你，都唔得噶。你睇下堂前都无笔墨。
0: 哦，你想揾笔墨啫嘛？已经准备好啦。
1: 吓、啊？哎呀！乜你真系有噶？
0: 你睇下啦，嗱，笔墨噶啦，嗱。
1: 哦，乜原来你嘅衰嘢都早有此心噶啦噃。

0: 啫？
1: 使乜咁快？哼！你而家赶住去死人，
0: 死啦做咩啫？而家你，
1: 我为换啊呢封密函，都要共你斩。

Yeah.

0: 同你一齐欣赏过咧，有唱歌新马思曾啦，加上郑国宝嘅歌声啊，《松江路杀阎婆惜》咁啊，呢一首歌曲为你送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53，听一听宣传声带。
1: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2: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1:00，一星期一次嘅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红师傅学唱粤曲，
1: 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3: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4: ，Happy Happy Happy！
5: 变变变，又变变变！
6: 哇，你变魔法啊？乜你转咗行咩？
5: 我系讲紧天气，话变就变啊！
6: 咁除咗要留意天气报告，听埋交通消息就最。

0: 最啱数啦。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确保水泼车胎状态良好，遇到积水就慢驶，时刻都要保持专注啊！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2: 好啦，收听个宣传声带咧，距离我哋听新闻之前咧，仲有少少嘅时间。咁啊，听花首咧轻松啲嘅短短地嘅跳舞粤曲啊。咁啊，同大家签翻支姻缘卦好冇咧？咁啊，送俾大家伍木兰同埋李锦昌合唱一曲嘅姻缘卦，一齐欣赏咧。

好啦，轻轻松松嘅一首《姻缘卦》咧，带俾大家就有李锦昌同埋吴木兰嘅歌声啊！咁一齐欣赏过呢一首嘅跳舞乐曲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深夜11:58。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嘅。咁啊，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天气展望方面，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的，随后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减少。好了，讲个天气情况，也在这里预告一下，稍后在凌晨一点后带给大家就有地方戏曲时段。粤剧方面的时段有陈坚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唐伯虎落地啊，当中是欣赏几段的歌曲，包括邂逅经验、铁窗风雨、仆友情深、良言惊梦，以及有夫妻殊途，带给大家就有茅威图、何塞飞、陈辉玲加上陈亚敏等人的歌声。想了解多些关于唐伯

0: 虎的故事呢，一阵间呢记得凌晨一点后呢，在戏曲天地里戏曲之夜之中啊，地方戏曲时段就可以同大家一起欣赏啦。咁啊，稍后呢在凌晨12点至1点钟期间带俾大家仲有两首嘅对唱歌曲啊，包括呢有戏歌吴永熙同埋凤姐南凤合唱秋风破草庐，咁啊以及呢有莫炳荣邓碧云嘅组合带嚟一曲归来燕之劫后重逢啦。好啦，望下大钟同大家听新闻啦。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一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事后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喺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說建案陳詞對不同人士和單位作出的嚴厲批評完全是基於證據，無得抵賴。委員會主席陸啟康承諾將考慮各方提交的每一項資料，向社會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說若果沒有一個完整和有事實支撐的交代，所有慰問都是空談。立法會三讀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政府表示歡迎，形容是落實中央相關授權的重要里程碑，更標誌著口岸通關的籌備工作邁出關鍵一步。港方口岸區今個月31日會成立，依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新口岸將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並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通關日期有待港深雙方敲定。国泰航空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决定延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话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周4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定的9月1日分别延迟去到10月25日以及10月26日。国泰话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并且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附近海域发生7.4级浅层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朝早9点前发生，震央位于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约135公里，震源深度约10公里。路透社报道，邻国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都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说，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目前预警主要针对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靠近震央的海岸地区。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海啸风险，并且会根据最新监测数据适时更新预警信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62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68美元，卖出4013.29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屯门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

南同北部湾建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Benson 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听过咧十二点钟新闻报道啦，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咁啊带嚟嘅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凌晨时分啦吓，凌晨时分12:09，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啊，翻嚟咧喺戏曲之夜咧仲。

有唔够两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带俾大家仲有两首对唱歌曲，咁啊，以及咧喺凌晨一点后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天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唐伯虎落地》，咁啊当中咧可以欣赏到有马威、陶何、蔡飞、陈辉玲等人嘅歌声。咁啊，而家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曲咧九十年代一个现场嘅演唱录音。咁啊，当年咧有凤姐南凤啦，加上咧有著名，亦都系离开咗我哋一段时间嘅一位好好嘅班主啦，就系希哥吴炳熙啊。咁啊，当中有佢同埋希哥嘅有凤姐同埋希哥两位咧合唱嘅《秋风破草路》。咁啊，呢首歌曲咧就系阮薇姐姐嘅作品嚟嘅。咁啊，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咧。

娘子小心，待我用力扶

0: 三重茅房，有半重吹落河中，有半重吹上枝头，还有两重茅房，几里香浓小童所占。
1: 我一班村童所执嘅茅草，佢正是我家嘅屋婆呀。趁天还未黑，待我前去杀回，暂时尚可遮蔽呀。娘子稍待，为夫此刻便去。
0: 到了，你早去早回。

我以为我惨啫，原来仲有好多人比我更惨嘅。梁子

0: 好啦，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呢一曲嘅《秋风破草庐》啊，一齐欣赏过凤姐、南凤同埋希哥吴永熙嘅歌声。咁呢首歌曲咧系婉薇姐姐嘅作品嚟噶，九十年代一次演出里面咧嘅一个现场演唱会嘅录音啊。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4，咁啊，同大家一齐听一听宣传声带。
1: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日夜晚8:00，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2: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3: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2: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3: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2: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6: 太阳计划2026，
7: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8: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9: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嘅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悠扬嘅开场音乐咧，迎接大家翻翻嚟咧，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直至凌晨两点钟啊！除咗带俾大家有粤曲欣赏之外咧，咁凌晨一点后咧就带俾大家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咁啊，当中咧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唐伯虎落地》嘅。咁啊，当中亦都可以欣赏到咧马威图、何赛飞、

陳輝玲以及陳亞文等人的歌聲。好啦，咁啊，翻嚟咧，繼續喺戲曲之夜咧，仲有一首對唱歌曲為你安排嘅。咁啊，帶嚟咧就有麥炳榮加上鄧碧雲嘅組合啊。咁啊，當年呢首歌曲咧就有阿龐秋華讚曲，《歸來宴》嘅唱片裏面咧一曲咧就有柳瑩待罪。咁啊，第二面咧亦都講到男女主角咧劫後重逢一段啦。同大家一齊細欣賞麥炳榮、鄧碧雲嘅歌聲。

好啦，同你一齐咧欣赏过呢一曲咧《归来燕之劫后重逢》啦吓，开心嘅结局咧咁带俾大家咧就有麦炳荣同埋邓碧云嘅歌声，咁啊当年咧就有庞秋华赞曲噶。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咧接近一点钟噶啦。咁啊，听新闻之前预告一下先，一阵间咧听个新闻之后咧，翻嚟咧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有戏曲地方戏曲时段啦，陈毡以上海。为你介绍粤剧《唐伯虎落地》，带给大家几段的歌曲，包括是邂逅经验、铁窗风雨。

0: 仆友情深，良言惊梦，夫妻殊途。咁啊，当中咧可以欣赏到几位前辈，包括咧有马威图、何赛飞、陈辉玲，加上陈亚文等人嘅歌声噶。喜欢欣赏地方戏曲嘅朋友咧，凌晨一点后千祈唔好错过。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听新闻啦。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的陡岩顶部和两侧依然零星分布着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第一时间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科学组织搜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附近海域发生 7.4 级浅层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朝早9点前发生，震央位于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约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路透社报道，邻国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都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说，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波。目前预警主要针对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靠近震央的海岸地区。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海啸风险，并且会根据最新监测数据适时更新预警信息。国泰航空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决定延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说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星期四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定的9月1号分别延迟至10月25和10月26号。国泰说将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并且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最新发展。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至65岁。有立法会议员关注体检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说，相关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令价钱更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亦都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说，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强调体检亦需要医疗配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71点，跌1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89美元，卖出4017.57美元。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约30毫米的雨量。屯门和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lthk.hk。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我细佬攞到呢个粤曲比赛金奖，我真系好欣慰啊！
2: 我由几个月前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一星期一次嘅名师出高头，跟住主持高润雄师傅学唱粤曲，同埋我真系好多谢我家姐啊！佢每日都会抽时间同我练习噶，
1: 我真系好开心啊！一路以嚟系冇白费噶
3: ，Happy Happy Happy！
4: 太阳计划2026，
5: 一起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使者吴永杰同学的新疆回忆。
6: 在这一次的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不是单单代表美丽的自然风光，更代表了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成果。而在这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了不同的组员，
7: 而我亦都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的大桥。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相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呢，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搵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2: 素食模式启动，今餐我想食豆腐啦、蒟蒻面啦、西兰花都几好、啊。
3: 咪住，你咁食法好寡噶、啊，够唔够营养噶？
2: 其实食素都可以健康又好味噶。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环节素口精，有我萧希婷同注册营养师陈秋慧为你介绍天然嘅素食食材，仲有营养小贴士，一齐食出潮流新滋味。
4: 老公啊，我想听啲甜言蜜语啊。
5: 系咩啊？
4: 4个字噶。
5: 我挂住你。
4: 切，你都冇用心谂嘅。你啊，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7点到9点嘅 K 歌 K 歌啊。张伟基会拣嚟4个字歌名嘅歌噶。人哋连歌名都谂到咁多首，你连我心里面嗰4只字都讲唔出口，份你继续谂啊。
5: 深爱着你啊，啊，系咪我买俾你啊？
6: 多谢五台之友一直支持，
7: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系最好噶啦！
5: 谢晒你哋啊！
7: 为咗答谢各位一直以嚟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嘅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8: 戏曲之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今朝节目辰光里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唐伯虎落地。唐伯虎落地呢是80年代创作的新戏，以明代的唐伯虎因为科场舞弊案被牵连入狱的经历而写成的。当中呢还穿插了唐伯虎和沈九娘之间的爱情故事。有一天，唐伯虎呢来了花园里漫步，偶然遇到了一个少女，轻盈飘逸，就像天仙一样，金枝玉叶，所以来了心里就画了一幅画。今朝就为大家介绍《邂逅惊艳》《铁窗风雨》《颇有情深》《两衣惊梦》《夫妻司徒》五出戏。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毛伟涛演唐伯虎、吴三桂演沈九娘、陈亚明演陈明正、江瑶演沈万斌、徐义军演雨墨、余伟珍演包大娘、易叔演婴儿、陈慧玲演陆兆勇的唐伯虎落地。阿拉一道来欣赏。

0: 与人团结来了。
1: 相公，相公，玉墨，相公，想不到你藏冤不足，却诛了曲盘，真不叫玉墨伤心。
2: 玉墨，你不要哭了。
0: 哎呀，玉墨，哭有啥用？你当相公清清白白，是非要分，冤枉要伸，我们还是拒他出来要紧啊。
2: 大娘，多谢了。玉墨文王私宝可有带来？
1: 带来了。
2: 好，我要仔细申诉，仔细冤枉。
0: 哎呀，我的当相公。

0: 娘，把你亲寒冰兄弟相见。
1: 啊，我去请他来。
2: 相公。
0: 好。
1: 玉墨，刚才大娘给你说的话，不要忘记啊。哦

0: 云梦，鸡，好香的鸡窝。云梦，你待我真好。咦，怎么又哭了？
1: 相公，可怜我们要粉碎了。
0: 是啥话？你来看，七分空心上我有必死刀，斩断老孟素，你我永不抛。
1: 可是相公，银子都花光了。
0: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花光就花光，相公就不管你。
1: 哎呀，相公，你手办完当官是要开销银子，也为收债却要不问穿银子，哪里来的这许多银子哦？
0: 这倒是个麻烦。哎，玉墨，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1: 办法倒有一个。
0: 好聪明的玉墨，什么办法？
1: 相公，你只有把我玉墨卖掉吧。
0: 什么话？

0: 唐相公，患病来了，
1: 患病眼底，
0: 唐英雄，
1: 眼底，
0: 请看我亲笔素材。

0: 唱上《姑苏桃花曲》。
1: 哦，《姑苏桃花曲》。好好好，
0: 唐相公，你被老大人喝酒。
1: 从今天起，我戒酒了。
2: 哎，相公，你在老荔湾天天要我送酒，你戒得了吗？
1: 大丈夫说戒酒就戒停了。
0: 哈哈呀呀，这又何必呢？就娘赠酒。
2: 是，唐师兄，
1: 请不必劝酒了。
2: 唐师兄。

0: 堂兄，你来看看是不是真迹呀？
1: 堂相公，
2: 啊，哎，酒不喝，这娃是可以看看的。真迹，真迹呀，真迹。

0: 有意见的。
1: 用笔中文力气点得苍苍茫茫，啊呀四妹王说明做啊面儿不上门儿不门，王子玉尊圣修不愧为王我三教且做。
0: 师兄高见。

0: 不该做官的。
1: 对对对，他的确不该做官啊。
2: 糟啊，人尽其才，王叔明何必做官？唐延泽，那么你呢？
1: 陈公莫非以名画讽刺唐英不成？
2: 不不不，据娘一传，家之宝，清酒行家，老夫何官？老夫何官？
0: 当师兄。

0: 想到我当兵，是为旷世奇才，一旦赋予留送。
1: 不，也是因侯得过，小妹为你。

唐伯父，你花什么呀？娘子答应回来了。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为大家介绍的是唐伯虎六弟的前头五出戏。那么，辣辣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阿拉会得继续欣赏唐伯虎六弟。今朝的越剧欣赏节目就到搿搭结束了。我是陈姬，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节目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和两侧依然零星分布住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之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者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说，截至今个月16号，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发出一共10个口头警告。署方亦都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约7500次，并且向两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以及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厨房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或者是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地盘全面禁烟措施生效，劳工处说，昨日共巡查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署又话，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话，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Shakira、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需时约7分钟，拆卸并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时间。多间传媒就预测，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半场休息不可以超过15分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82点，跌2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5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64美元，卖出4010.9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7月18日星期六啊，农历嘅6月初5噶啦，睇睇时间要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咁啊，嚟紧3个小时咧都有李慧图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大家咧欣赏靓歌噶吓。咁啊，首先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6%噶噃。好啦，咁啊，即刻同大家讲讲啦吓，今晚咧喺节目入边咧，为大家送上6首嘅歌曲，咁啊，逐一为大家介绍一下先。第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龙冠天同埋黄超群合唱嘅《打金枝》啊，咁啊，我相信你呢个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噶啦。咁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冯丽同埋李凤合唱嘅《西楼记之西楼定盟》啊。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一首双平喉嘅歌曲，由梁少明同埋新剑郎合唱嘅《风萧萧兮易水寒》啊。一听呢、曲名吓、就知道系关于荆轲同埋太子丹嘅故事啦。咁啊，听过《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后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英同埋李慧合唱嘅《吴地风光》啦。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啊，会为大家送上由朱振华同埋梁少冰唱出嘅《殉情花烛夜》啊。而今晚节目最后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有卢少平独唱嘅《新黛玉归天》啦。好啦，咁啊，即刻咧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由龙冠天啊饰演国外，黄超群啊饰演升平公主嘅《打金枝》吓。当中嘅内容咧，大家咧都系好熟悉噶啦吓。咁啊，讲到吓国外同埋升平公主两小口子吓，因为根据历史估计啊，当时佢哋咧都系15、16岁啊，咁啊啱啱结婚嘅时候啦吓，好年轻嘅时候，咁啊就因为升平公主嘅所谓嘅刁蛮啦吓，又或者系对

拜寿呢个嘅礼节上边咧，觉得君臣大啲吓，咁啊，所以变咗咧同国外咧就产生咗好大嘅矛盾啊。好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由龙冠天同埋黄超群唱出嘅《打金枝》。

公婆相守之期，驸马在山中居家过苦行礼呀，本来亦想前往拜寿嘅，但回想居家乃是当今公主，汾阳王只不过是我父王殿前之臣，官拜臣民，断无私。

见红。

0: 来。
1: 啊，我家以为你怒气冲冲，所因何事啊？哼，原来为是区区小事啊！
0: 如此失礼，你还说小事？
1: 如果你怪我失礼嘅，咁就系你不知大礼啦。哦

既否当日安禄山遗恋杨妃起兵人攻破皇城，若不是我父一门忠勇，你父王

路，父王都竟然封了慧极人臣啦。官职虽大，仍不过是我父王所赐啫噃，未尝轻言哀家。

0: 间打打打。
1: 你真系敢打我啊？
0: 哼，你嫁得俾我，你就系要系我嘅人嚟噶啦。以后啊，你再咁自恃公主身份，欺了庸姑，本宫啊，当不自恥啊！

刚才嘅啦，都提过吓，咁多掌声啊，知道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啦吓，同大家讲讲半个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啊。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现时室外温29度，而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四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凌晨四点钟噶。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冯丽同埋李凤唱出嘅《西楼记之西楼定盟》啦。

木姑娘，宿夜深无尽财，兼得庙街，只是肉体为祸，不合经要。你扶病而出，宿夜真系感慈，唔中意。

其中吹鼓一抹。

0: 素辉姐嚟大病而歌，恐伤神气，不唱也罢。
1: 心曲一气呵成。

0: 素辉姐，我哋片刻相逢，百年定约，宿夜永期秦尽，我绝不相负嘅。
1: 妾之于郎，终于。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冯丽咧就饰演于淑爷啦，李凤咧就饰演穆素辉嘅《西楼记之西楼定盟》啦。提提大家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四点钟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四点钟。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位居星期五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的前列。当局建议民众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世界杯组委会就说正密切关注情况。四个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公开批评加拿大在应对山火方面做得不够。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回应说，美国人应该做的是支援而非抱怨。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两国的共同责任。德国总理默茨说，德国今年将会第一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见记者嗰阵话，两国会加强防务合作，并在核威胁领域开辟新道路。默茨表示，德法之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机项目因为产业分歧而失败，但双方会继续推进云端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两国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又说法国核威慑力量会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以色列军方出动战机轰炸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

0: 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报道话，以军轰炸难民营内正参加丧礼的人群。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袭击引发混乱和恐慌，死伤者被转移至附近医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又一宗令人发指的罪行，批评以色列持续而且系统性地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翻嚟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一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候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话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同单位作出嘅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冇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說如果沒有一個完整和有事實支撐的交代，所有的慰問都是空談。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200點，跌3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63點，跌7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幣6.777，英镑兑美元1.346，欧元兑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79美元，卖出4,008.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衰佬，你今晚出厅瞓？
7: 出咪出？
6: 哎呀，佢真系出去噶！啊，等我开个收音机引下佢先。
7: 咦，开收音机有机啦喂 ！Honey，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哦，
6: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仲有星期六日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嘅戏曲之夜，好好听噶。
7: 不如我入房陪你听啊。
6: 好。但是我未原谅你的。

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07噶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伟图咧陪住大家噶噃。今日系2026年嘅7月18日星期六啊，农历嘅6月初5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4%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点钟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点钟。好啦，咁啊，翻嚟我哋节目啦吓，咁啊，接住落嚟会为我哋唱出呢一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嘅就有梁少明啊饰演燕太子丹啦，而京柯咧就由新剑郎饰演噶，咁啊。战国时代的末期，燕国的太子丹从被当人质押在秦国，秦王又对他很不礼貌，而太子丹就想办法就逃回了去这个燕国，并要决心就要报仇。咁后来咧，太子丹就请到一位嘅勇士，名叫荆轭啊，而太子丹咧要去咧就去刺杀秦王嘅，咁而太子丹就非常咁恭敬嘅招待荆轭，就尽可咧就把一切嘅准备工作咧做好，咁就。先至叫荆轭咧，以燕国使者嘅名义到秦国去见秦王啊，以便咧就伺机咧就行刺嘅。咁而去到出发嗰一日咧，而当中咧就好多人咧就去到送别荆轭啦，直到咧去易水旁啊，佢哋挥泪诀别。将要分离嘅时候呢，就唱着高昂嘅歌曲《风萧萧兮易水寒》，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嘅。即刻为大家送上《风萧萧兮易水寒》，由梁少明、新剑郎为大家唱出啦。

长伦虎视国难安，停吞蚕食似强梁，深入龙潭闯虎穴，惊安。

0: 兵兄豪情壮语，锐心食骨，毫不令谋窥探啊！
1: 太子言中了，太子惊负一国倾危，自督留有容之身，声传大业，惊愕区区为国小民，蒙太子器重，为救天下苍生，又何惜身透苦穴，踏上不归之路啊！
0: 不归之路，唉，待谋再送君一程啊！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梁兆明嘅饰演燕太子丹啦，新剑郎嘅饰演惊柯嘅风萧萧兮易水寒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3:35噶啦。睇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00噶噃。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梁英同埋李维唱出嘅《吴地风光》啦。即刻送俾大家，吴地风光。

0: 唉，阿主上，你成日咁遮怨都系唔得噶。嗱，你都已经忧郁成病咯，而家我煲好一碗稀粥，你食咗佢先啦。
1: 就算系琼浆玉液，我都系吞唔落。

妻我病躯难愈，虽寒气虽米充肠，都难下住身。

是无限伤怀，无限恨，寸心受结，寸心似。

0: 你使乜咁担心呢，主上？嗱，有阿范大夫喺外边嚟照应住，而且又私通咗嗰个白皮啦。等到吴王医院嘅时候，佢就可以释放我哋啦嘛。
1: 唉，范大夫佢几日都冇嚟噶啦，都唔知喺外边搞成点嘅。

0: 刚刚听过的就由梁英和李慧唱出的《吴地风光》了。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将于下星期一接替施以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国仍未决定内阁成员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位工党议员支持，在没有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为时尚早，而且正式就职之前就开始改组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候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说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若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 7.4 级地震，暂时未有死亡和重大损失报告，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早上9点前发生。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说，震央位于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恰帕斯州、塔瓦斯科州、坎佩切州、亚哈卡州等地有震感，之后发生几十次余震，最强达到 6.8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表示，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向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出海啸警报，但随后表示海啸威胁解除。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

0: 由於中場將會首設大型表演，到時連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時間將超過一般中場休息的15分鐘。國際足協預告，著名歌手麥當娜、Shakira、Justin Bieber、韓團 BTS 等藝人將會登台，將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賽變成前所未有的慶典。消息人士說，搭建長11分鐘表演的舞台需時約7分鐘，拆卸並清理場地可能需要同樣的時間。多間傳媒預測，中場休息實際時間會達到20至30分鐘，而現行足球競賽規則就規定，球員半場休息不得超過15分鐘。立法會三讀通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政府表示歡迎，形容是落實中央相關授權的重要里程碑，更標誌住口岸通關的籌備工作邁出關鍵一步。港方口岸區今個月31日成立，依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新口岸將會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並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通關日期有待港深雙方敲定。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146點，跌4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57點，跌7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司賣入4013.06美元，賣出4013.64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六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4: 嘿，系唔系真噶？
3: 嗯，仲冇晒烟味添。
4: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3: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4: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5: 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3: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6: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0: 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1: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0: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2: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3: 老公啊，我想听啲甜言蜜语啊。
4: 系咩啊？
3: 四个字噶。
4: 我挂住你。
3: 切，你都冇用心谂嘅。你啊，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7-9嘅基歌 K 歌啊。张伟基会拣嚟四个字歌名嘅歌噶。人哋连歌名都谂到咁多首，你连我心里面嗰四只字都讲唔出口，罚你继续谂啊。
4: 深爱着你啊。啊，系咪我买俾你啊？
5: 有啲歌就好似陈年红酒，摆得越耐，韵味越醇厚。初时听净系觉得旋律好听，随住时间阅历多咗，再细味歌词，先发现每一句都系讲紧自己嘅人生故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每逢星期日夜晚9-10，星月争辉，主持艺力用心精选经典国语老歌，陪住你重拾旧时种种情怀。

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09嘅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7月18日星期六啊，农历嘅6月初5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4%，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噶吓。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由朱振华同埋梁少冰合唱嘅《殉情花烛夜》啊，即刻送俾大家。

来是你。以奉你之命，今夜我与小玉儿成婚啊。

你

喜儿送来两杯毒酒，小玉儿饮了一杯，惊已身亡，现剩下一杯，分明欲取我性命，你又如何说起你讲？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朱振华同埋梁兆平唱出嘅《殉情花烛夜》啊！睇睇时间嗰度咧，凌晨嘅4:39嘅啦。且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由卢少平唱出嘅《新代玉归天》啊！

有一则嘅天气报告要提一提大家吓，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噶，请大家继续欣赏新代玉桂天咧。

0: 曲身待玉归天呢，我哋节目呢就已经去到尾声啦。你位头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喺凌晨四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七十毫米嘅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嘅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美军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喺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三点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嘅军事能力。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南部石克里地区传出三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五发表声明话，为回应美国前一日嘅袭击，已经对位于科威特同叙利亚嘅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警。科威特方面就话，伊朗对科威特嘅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造成几名军人受伤。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化淡设施亦遇袭，造成设施同多部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到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说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算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就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将于下星期一接替司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华仍然未决定内阁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位工党议员支持，在没有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会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为时尚早，而且正式就职前就开始组阁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候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说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若果深陷于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兑美元1.346，欧元兑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59美元，卖出4016.9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7: 哇，你有黑眼圈喎、
8: 冇计啦，世界杯啊嘛，完全唔够瞓啊。点解你星期一至六晚晚都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个样仲咁精神嘅？
7: 因为而家收听节目可以喺港台网站或者 RTHK 随身版嘅应用程式收听翻节目重温噶嘛，唔一定要晚晚熬夜噶。
8: 系、哦，都等我即刻下载先。
9: 多谢五台师友一直支持，
7: 几时都话五台听众系最好噶啦。
10: 嗯啊，谢晒你哋啊！
7: 为咗答谢各位一直以嚟支持，由7月22号起邀请你参加上嚟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入边就会发问一条相关嘅问题，然后上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嘅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详情记得留意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姚莉姐的雨中旋律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02啦。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了有我陪伴你啦，仲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陪伴大家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6:00嘅，咁啊睇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8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初5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啊。继续我哋有静婷姐姐嘅出现。

雨夜花。好，咁啊，提提大家啦，咁啊，局部地区大雨警告啊，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啊，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系会逐渐减少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

巨人三重唱韩语中韩语曲先啱。首先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而局部地区大雨嘅报告咧就系呢个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啊，所以喺附近嘅居民咁啊，如果真系要出街又好，或者如果你系喺属于一个低洼嘅地方或者地下嘅地方咧，特别要特别留意啊！继续我哋有吹瓶姐姐嘅出现，喺雨夜嘅街灯到底系点嘅咧？就由吹瓶姐姐唱俾大家听。

0: 夏丹姐姐的《风风雨雨》。
1: 素食模式启动，今餐我想食豆腐啦、蒟蒻麵啦、西兰花都几好、啊。
2: 咪住，你咁食法好寡噶、啊，够唔够营养噶？
1: 其实食素都可以健康又好味噶。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早上十点的香港暖流环节素口精，有我萧希婷和注册营养师陈秋慧为你介绍天然的素食食材，还有营养小贴士，一起食出潮流新滋味。老公啊，我想听啲甜言蜜语啊。
3: 系咩啊？
1: 四个字噶。
3: 我挂住你。
1: 切，你都冇用心谂嘅。你啊，要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个星期日晚上七点到九点嘅基歌 K 歌啊。张伟基会拣嚟四个字歌名嘅歌噶。人哋连歌名都谂到咁多首，你连我心里面嗰四只字都讲唔出口，份你继续谂啊。
3: 深爱着你啊，啊，系咪我买俾你啊？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

许冠杰《心里日记》，在个心里边记住的嘢，咁系边个咧？当然系你最爱的人啦，系嘛？呢个最爱的人可以日日夜夜咁样陪伴你成长啦，系嘛？陪住你经历啦，无论风风雨雨、高高低低，都会喺侧边陪住你，因为分分钟需要你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的确是的，即如果有一个好好的伴侣在你身边陪住你，真的不需要珍馐白味，其实咸鱼白菜都可以很开心。有时呢在家里的餸菜你才是最好味最好味，因为家嗰份家嘅味道，嗰份爱嘅味道咧，喺出边用几多少钱都买唔到啊！如果起身有人煮早餐俾你食，几好咧？你话系嘛？又好似知道晒你嘅心意，喺你肚饿嘅时候就可以喂饱你。

我系施这样甜，我哋有谭咏麟嘅歌声好咁啊！天文台咧啱啱将呢个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由6点钟变到去朝早嘅7点半钟。再次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点半钟。局部地区大雨警告啊！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导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所以在附近的朋友记得留意啊。今日咧拣嚟好多自冧情歌啦，其实贝贝咧就唔中意嗰啲咧，直接话俾你听，我好中意你嗰种情歌嘅，呢首我好中意啊。

0: 我都不是第一次在节目里面讲，我很喜欢这首歌。陈百强涟漪之后，我们有哥哥张国荣的歌声。志林情歌怎可以没有这首呢？
1: 为你钟情。

哥哥嘅歌声就系百听不厌。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广阔嘅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嘅雨啦，而荃湾区嘅雨量咧更加达到70毫米嘅。而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系较多，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有时咧，我觉得咧，凭歌技艺好重要啊。

的确是啊，你说后生的时候拖住很正常啊，是吧？背背好事望那些呢，年纪大大家都是白发的时候仍然拖住手过马路，拖住手在公园散步，你说多浪漫呢？更加浪漫的呢一首歌呢，其实是有位听众的郑生呢，就说好想今日呢送给他的太太听，因为今日呢就是郑太的生日，他希望可以凭歌寄语，当然佩佩都会祝福他们个即白头到老啦，好像这一首歌这样，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依然在公园散步，都是身边的有阿郑太陪着阿郑生的。嗯，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5:56，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咁大雨陪住你走嘅，一定好黐得埋嘅，因为咧，大家可能得一把遮，揽住一齐过马路，揽住一齐行你嘅人生道路。陪伴好中意嘅《智林情歌》之一。陪着你走。

刘冠廷、刘天兰陪着你走，陪着你走，唔单止系情侣嘅，唔系屋企人都可以嘅。咁啊，听众 S D C I 咧话好想点首歌俾佢妈妈收听，祝佢身体健康。我都想将呢一首歌送俾我自己妈妈收听，因为我知道佢而家。听紧我做节目嘅，好咁啊！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六点钟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同时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民房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和两侧仍然零星分布着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和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者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说伊朗南部多个省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爆炸声，当地居民说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轨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亦遭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被完全摧毁。声明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桥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后将会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资产。国泰航空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决定推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话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星期4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本9月1号分别延迟去到10月25日和10月26号。国泰话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并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天气方面，和广阔的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荃湾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之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点半。

0: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69美元，卖出401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说话之道，亦都是为人之道，亦是人品。人品不好，满口都是闲话坏话，令自己的人生陷入恶性循环。
6: 圈子决定人生，选择和怎样的人交往，亦都是一门重要的课题。
5: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7: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18日星期六嘅早上，咦？星期六喎，系嘛？7月18日，系点解我将字写成星期五嘅咧？这个的农历来到6月初五了，那么室外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的。看看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早早的7:30的。星期六，所以呢一阵间呢就会有这个的历史文化达人和歌伍志和呢会出现的。上个礼拜呢带大家去这个平山。今日下昼话会收咁啲雨，系咪都可以出发咧？咁啊唔紧要，一阵间咧听下呢个天文台嘅继续同大家讲嘅呢一个嘅天气预测，咁啊自有分晓。咁啊当然要知道平山有啲咩行咧，咁啊一阵间可以继续听住我哋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和哥会继续介绍嘅。嗱，今日咧下半部分咧就拣咗好多志冧情歌啦。佩佩好喜欢的这一首《志冧情歌》。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六点钟新闻之后，我哋有阿和哥带我哋去游山玩水嘅。唔知和哥，早晨。
1: 早晨啊，
0: 佩佩。早晨啊，咁有和哥，梗系会同我哋介绍下一啲嘅历史文化啦。我成日都觉得咧，揾和哥介绍我哋去睇或者去玩咧，系我哋喺书本上边或者喺互联网上边，我哋睇唔到嘅嘢，因为好多咧都系啲历史掌故啦，有啲古仔啦，有啲咧可能真系会话俾你听啊，我哋去欣赏佢哋嘅点喺边度，真系出自和哥嘅口咧，真系确实有啲唔同嘅。上集咧就讲到啦，喺呢一个邓氏宗祠，其实你要了解佢睇对对联就知啦。上集讲上联有啲玄机嘅，咁啊同大家讲下上联系咩嘢咩字先。
1: 系啦，嗱。上次講過啦，其實我成日有時去啲圍村咧，你有時睇佢對聯咧，已經知道咧某啲歷史嘅信息啦。佢上聯叫南陽城世宅，南咧就南陽就南邊嘅南啦，就陽太陽嘅陽，係個地方嚟嘅。
0: 係
1: 城世宅。咁下聯咧叫做東漢啟分明喎，即係東漢就係一個朝代啦，大家知道啦，漢朝。
0: 好耐
1: 嘅咯，係啦。呢度有十個字啦嚇，上年下年各五個字。嗱上聯咧，好多嘅圍村都會係咁樣嘅 pattern， 大部分啦唔係咁全部啦，但係上聯就會講佢喺邊度嚟嘅。嗱，佢講南陽城世宅，咁大家都知噶啦。南陽其實喺河南嘅一個地方嚟嘅，城世宅即係話佢喺南陽嚟，即係話咧，其實雖然我哋今日嘅鄧氏喺香港新界啦，上次我都提過，其實佢哋最早喺即係由北邊一路遷徙去到南邊，就去到錦田再分支嚟呢度。即係話南洋城西就即係話哦，其實我哋原本咧，我哋嘅祖先咧唔係香港地方，我哋喺邊度嚟啊？喺河南嘅南洋呢個地方，去到經過好多嘅遷徙，先嚟到今日嘅新界度咁樣。咁所以上年就講翻啦，其實我哋中國人都好緊要，就真係要尋根嘅。我哋好多時都係噶嘛，即係其實我哋自己。即係我屋企都冇族譜啦，有啲朋友屋企有族譜或者啲圍村都係，我哋啲族譜通常都寫，哇！其實我哋今日喺香港啫，但係我哋之前可能喺北方，我哋喺河南或者唔同地方，咁啊一路去經過廣東唔同地方，就最後先嚟到香港。咁所以我哋喺祠堂都係一個神宗追遠嘅地方，咁所以我哋一定要話俾大家聽，喺祠堂嗰度就話，其實我哋今日嚟到呢度，我哋能夠起到個祠堂，我哋都不忘本，我哋都要知道其實我哋個祖先喺邊度嚟。咁所以上聯咧就會提。哦，原來我哋鄧祖咧係嚟自河南嘅南陽呢個地，南陽市啦，今日嘅嚇嘅地方。咁下聯啦，就叫東漢啟分明喎。咁其實下聯就會講乜嘢咧？呢、這個比較有趣嘅，就講其實喺歷史上，我哋呢個姓氏呢、這個宗族有啲咩猛人喎、
0: 啊，
1: 即係出名嘅人喎、啊
0: 嗯。
1: 東漢啟分明其實係講緊邊個呢？原來東漢嘅時候，大家知道歷史上咧，就即係大家知道，即係西漢末年就王莽殺案啦，咁然後就即係之後就漢光武帝中興，咁就即係再翻呢個東漢，繼續去翻呢個漢朝東漢嘅政權。咁其實當光武帝去到攞翻即係散咗王莽攞翻政權咧，其實佢下低有好多嘅大將幫佢手嘅，佢定為呢個雲台有二十八位啦，佢叫做雲台二十八將，其中有一個咧就叫鄧羽。鄧羽個羽係下雨嗰個羽啊，即係治水嗰下雨。鄧羽當時咧就係、是、一個好重要嘅一名將領，亦都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歷史人物啦。咁樣咁所以咧，喺東漢嘅時候呢個人啦，咁所以咧，當鄧族佢哋追翻上去啊，原來我哋鄧族追翻上族譜有啲咩重要嘅人物咧，大家追溯翻咧就係、是、鄧羽喺東漢嘅時候，鄧羽呢個人啦。咁所以咧喺下聯咧就叫東漢啟分明啊，就係、是、話。哦、我哋嚟自南洋，我哋其實呢個姓氏呢喺東漢嘅時候呢啟分明已經有呢個功勳有呢個名聲出現㗎啦，就係、是、鄧羽呢個人啦。咁所以呢其實你睇呢十個字呢已經知道哦，原來呢一個鄧族呢就喺南洋河南嚟嘅。然後佢哋其中一個祖先叫就喺東漢嘅時候好出名。咁你就查返個史書哦，原來東漢呢個好出名嘅

0: 先咧，就係等於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喺門口嘅對聯咧，已經有呢啲信息咧，去到話俾大家聽，其實呢個族嘅一啲基本嘅。即係發展嘅歷史咧，已經喺十個字嗰度講咗出嚟㗎啦。
1: 嗱，我記得你上集講咧，佢哋係有一對嘅祠堂㗎嘛，除咗鄧氏宗祠，仲有另外一個㗎嘛。咁另外一個又係咪都有對聯㗎？係
0: 啦，另外一個咧就有另外一對對聯嘅。隔離嗰間祠堂咧，就其實就後過呢一間，因為其實咧呢一間鄧氏宗祠咧，就係你可以講係一個宗祠，就係佢哋自己成個平山鄧族都有份嘅，佢哋叫大祠堂啦咁樣。隔離一間咧就係、叫做御橋二公祠，係家祠嚟嘅。
1: 咩、就是、叫家祠咧？
0: 啊，俾咩叫家祠咧？就係佢哋即係如果喺度繼續發展啦，咁可能佢哋去到好多唔同嘅分派咁樣啦。咁其中有一房或者有幾房人咧，佢哋特別有錢或者特別有功名。咁於是咧，佢哋就喺村裏邊咧可以自己起祠堂嘅。即除咗佢哋拜呢一間，即係大家都有份之外咧。有時都會佢哋再分支出嚟咧，就起自己嘅一間屬於佢哋嗰個 family 嘅家族嘅祠堂。咁呢一個咧就唔係全條村姓鄧都有份嘅啦，可能就係某一支條村裏面某一支姓鄧嘅兄弟，佢哋叫兄弟啦，有份嘅啫。咁呢啲叫家祠。譬如上次我哋去錦田咁樣，都有幾間家祠，譬如廣裕鄧公祠啊、新瑞眷啊、鄧清樂呢啲都係佢哋唔同分支嘅祠堂咯。咁所以好多時我哋去啲圍村咧，都會除咗一啲大祠堂，即係叫宗族嘅祠，一叫鄧氏宗祠就係佢哋成個宗族都有，即係成個平山鄧氏都有份。咁但係隔離一間咧，就係佢哋一啲嘅家祠，就係佢哋御橋二公祠啦，側邊仲有幾間聖天公家族啦、仁敦光書室啦，其實呢都係佢哋其中一啲分支有份分出嚟一啲嘅家族啦，佢哋嘅祠堂嚟嘅。
1: 咁對對聯係點樣㗎？
0: 御橋二宗祠門口對對聯咧，就有啲唔同嘅。嗱，佢對對聯咧就寫住咧好得意嘅，叫做達其兼善，得修於身。嗱，呢一對咧有啲唔同噶啦。所以頭先我講咧，其實最早期嗰對，即係隔離鄧氏嗰對咧，就會講佢嗰個源流啦，同埋最出名嘅人物啦。嗱，呢對咧係特別啲嘅，因為咧我自己嘅研究睇到咧，其實佢呢對應該唔係原來嗰對嚟嘅。佢原來第一對對聯咧，我諗都散失咗噶啦。呢一對對聯咧，就應該係後期咧1930年代嗰陣時再放上去嘅對聯嚟嘅。點解佢再換嗰對對聯咧？因為搭呢個御橋二公祠咧，其實喺1931年開始咧，佢做咗學校，即係由祠堂變咗學校。咁其實呢個模式咧又好 common 嘅，喺原來喺香港啲新界嘅圍村，因為有好多時咧。佢哋去到即係民國嘅時候咧，好多佢哋需要有個地方去辦學教育啦。咁可能村裏面咧就唔夠地方啦。咁好多嘅新界嘅圍村咧，都攞咗個祠堂做學校嘅。咁御橋二公祠咧，喺1931年咧，佢應該就做咗一個學校，就叫做達德學校。而創校嘅時候咧，我諗佢哋因為創校嘅時候咧，佢哋需要做一啲紀念啦，於是咧又就做咗對聯。咁就做依家你見到嗰對啦，就係達其兼善，得修於身。咁呢對對聯咧，其實就唔關頭先我哋個 pattern， 唔係講緊佢有咩名人啊，就講緊間學校嘅。所以你見到咧，佢頭嗰兩個字咧就係達德，係啦，達其兼善，得修於身，就係1931年嘅。就係呢一對咧，就係講緊佢作為學校時候嘅對聯。就後嚟叫第二代嘅對聯，所以咧。呢一對咧唔係御橋二公祠第一對對聯嚟嘅，當然第一對散失咗我哋唔知啦，但係第一對可能都係同鄧氏宗祠有咁上下嘅 pattern。不過呢一對咧就係講緊佢做學校時候嗰個嘅歷史嘅，係啦，紀念翻佢做學校嘅時候歷史。咁其實間學校咧後嚟咧，如果睇翻資料咧，就後嚟佢哋搬咗嘅，依家就搬咗去平山，即係只搬咗平山另一個地方就起嗰啲傳統村校啦。咁後嚟依家都。嗰間學校都已經關咗門嘅啦，都冇再辦學噶啦。咁但係達德學校咧，都係平山一個好重要嘅建築同埋歷史，因為你同啲村民講，有啲村民都會講翻阿細細個，原來佢就喺祠堂讀書。咁咧祠堂邊間祠堂咧，就喺御橋二公祠裏邊讀書嘅。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幾重要一個歷史啦。咁就喺佢裏邊咧就辦學咯，即係喺裏邊就翻學下上堂。咁呢都係。佢哋啲村民一啲集體回憶嚟嘅，
1: 好啦，咁我哋睇完祠堂啦，咁我哋又跟住有啲咩睇咧？行去邊咧？
0: 係啦，跟住咧，我哋就繼續行翻去，即係行出去路口嗰度啦。咁其實咧，你會經過見到個公廁嘅，咁其實你會覺得公廁。

0: 幾得意啊！嗰公廁咧，我聽佢哋講咧，就係、是、曾經係新界最靚嘅公廁嚟，真係幾靚嘅。曾經啊，曾經
1: 係佢靚在咩地方咧？公廁都係嗰啲層次嚟嘅啫。
0: 其實即係唔係㗎？你要睇翻呢間公呢、這個公廁咧，其實佢嗱今日睇可能你唔覺嘅，
1: 嗯，
0: 但係即係我都喺度，即係以前成日不斷去咧。其實佢譬如早十年八年前咧。其實新界嗰啲公廁就真係唔係話間間咁精美噶嘛，即係做得咁市嘅。咁呢間咧，其實佢第一啦，佢就有少少中式嘅建築元素啦。咁第二裏面嘅佈局算係乾淨企理嘅。咁所以曾經都係一間幾，其實今日都唔錯嘅，都係一間幾靚嘅公廁嚟嘅。咁其實行出去公廁對面咧，就有兩間，有一間建築物，有兩間啦。其實就都係一間好靚嘅建築，就係叫近庭書室。
1: 嗯，
0: 係。讀書以前叫做讀書嘅地方啦，叫做，所以呢一間都係喺一公啱喺公廁對面嘅啫。咁係由呢間咧近庭書室咧就相對係近代起啦，就1870年落成嘅。咁呢一間咧就聽佢講就叫書室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原來裏面咧都係類似祠堂功能嘅。咁先入到去咧，你會睇到有個神樓喺裏面都有神主牌嘅。
1: 嗯。
0: 咁但係咧你會見到佢就叫做即係裏面曾經。即係做個學校啦，咁但係呢間嘢我成日想帶出咧，就係呢間嘢係一間好中西合璧嘅建築，因為佢隔離有一間叫青樹嘅，黐埋嘅兩間，就叫青樹軒。青樹軒，咁青樹軒咧，你聽個名咧好似好優雅咁啦，其實咧以前佢哋攞嚟做乜咧，就係、是、類似就係佢哋以前有啲貴賓啊，請啲人嚟間書室教書啦。有啲貴賓嚟咧，就類似
1: VIP room 咁樣啦，係嘛
0: ？VIP room 係啦，就請佢喺裏邊咧休息，瞓一晚過夜咁樣嘅。
1: 哇！
0: 所以呢個書室隔離嗰個青樹軒咧，就係一個好優雅嘅地方嚟嘅，即係隔離就讀書啦，有間祠堂，即係有啲神主牌啦。旁邊嘅青樹軒係好靚嘅青樹軒嘅名，即係啊可以好消暑啊，一個軒即係好細嘅地方，可以俾你喺度招呼下呢啲即係貴賓啊咁樣。喺度住啊咁樣，咁呢兩間建築物咧，有裏邊好得意，就有一啲咧好西式嘅元素，
1: 嗯，
0: 就有彩色玻璃窗嘅喎，
1: 嗯，
0: 藤庭書室，而青樹軒咧，佢有啲灰塑嗰啲門頭上邊咧，有啲好西式嘅裝飾，其實就反映到乜嘢咧？其實我哋香港咧，當然啦，我
1: 中西文化交流啦，
0: 係啦，跟住我哋話啊，中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咁啦。
1: 嗯，
0: 其實咧呢件事就唔係近代發生，
1: 係
0: 其實喺清中葉開始啦。其實咧你都見到咧，其實我哋香港都好受西方文化影響。
1: 嗯，
0: 咁所以就算去到平沙呢啲所謂傳統鄉村地方啦，一啲書室啊咁樣，我哋一路講到好中式啦，即係好中國文化。
1: 嗯，
0: 其實你都見到嗰陣時咧，大家都會受一啲西方嘅建築元素影響。可能嗰陣時大家覺得係一種好潮啦。
1: 嗯
0: 嘅裝飾元素啊，我哋建築我哋用彩色玻璃，
1: 嗯，
0: 我哋用一啲叫做好西式嘅灰塑，一啲圖案去到裝飾我哋嘅祠堂或者一啲嘅書室或者一啲我哋即係 VIP 房啦，咁講過，原來嗰陣時係一個風尚嚟嘅，
1: 嗯，
0: 咁所以呢兩間建築物咧，其實佢嗰、那個第一啦，佢嗰個本身佢嗰個建築嘅雕刻咧，其實不亞於頭先我講嗰兩間祠堂，甚至更精緻添，即係佢啲木雕好多人物故事喺度。第二咧，你會揾到好多西式嘅元素喺個建築物嗰度，咁呢個都幾有趣。另外咧，青樹軒好得意嘅，佢呢邊有咩咧？有個浴室嘅喎，
1: 浴室即係沖涼嘅地方，
0: 真係沖涼嘅地方係啦。你入到裏邊，因為佢真係住人嘅嘛，佢真係你當一間賓館
1: 係。
0: 咁佢有樓上，樓上又上唔到啦，佢樓上就應該係啲房間啦。
1: 嗯。
0: 咁佢樓下你會見到乜嘢呢？有個浴室，佢真係寫住浴室嘅喎。
1: 嗯。
0: 用嗰個好傳統嘅灰塑寫住浴室。
1: 嗯。

0: 裝飾嘅部分咧，其實我相信香港都數一數二嘅，即係嗰個精緻程度。咁所以呢個都係推薦大家去睇嘅兩個建築物。
1: 咁大家就要特別留意啦嚇。咁我哋亦都講到呢一度啊，下集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去平山遊山玩水啦，好嘛？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0: 好，拜拜。
2: 唔该晒啊，黄江伍志和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钟啊。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6%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同样地都系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咁佩佩约定你下星期四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将在下星期一接替施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仍未决定内阁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在没有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指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见记者时说，两国会加强防务合作，并在核威胁领域开辟新道路。默茨说，德法之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机项目因为产业分歧而失败，但双方会继续推进云端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两国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又说法国核威胁力量会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话，截至今个月16日，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并发出共10个口头警告。厨方亦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7500次，并向两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和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厨方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

0: 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7月18日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涉及追加10亿元拨款的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是获得通过，涵盖包括宏志阁在内的8座楼。政府就说目前760多户已经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当中10多户已经是收到款项。另外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访问咧，亦都讲到啊，对当局咧对居民嘅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包括咧有冇参与到啊特设销售计划，都一概咧系已经向相关嘅业主发放合共300,000元嘅租金补助。阵间我哋会有详细报道。
2: 立法会寻日加开会议，系三读通过咗《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会在今个月31日成立，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且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开通的日期就是有待粤港双方敲定。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3: 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条例咧，琴日开始实施。劳工处就话咧，首日系一共巡查咗194个建筑地盘，发出咗8张嘅定额罚款通知书。有承建商咧就设立咗针对违规工人嘅记分制。当局连同业界点样咧促成啊法例下嘅要求，减低相关嘅风险。阵间我哋会带大家了解。
2: 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要接受体格评估，建议由70岁提早去到65岁，其中65到70岁5年2检，70岁以上就1年1检。当局计划争取明年中落实。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寻日讨论到相关嘅问题，官员点样回应呢？一阵会同大家报道。
3: 国际方面，乌克兰的总理是换人，咁样系交由有丰富营运能源公司经验的科列茨基咧系获得委任。总统泽连斯基就表明啦，系委任佢系要为下一个冬季做好准备。点样折射出咧俄乌局势嘅现况？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美国一个唔够10岁大的男仔以大约48秒是完成到绘制双翼飞机图案，以及完成了跳飞机刷新世界纪录。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跌近1%或以上，科技股向下。道琼斯指数初段一度微升，之后最多倒跌近570点，收市报52,146点，跌406点，跌幅近0.8%。纳斯达克指数曾经跌超过2%，收市报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跌幅1%。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 ，Netflix 公布业绩之后跌咗超过7%收市，公司今季嘅业绩指引差过预期。Meta 同埋 Tesla 就跌近3%，微软、Alphabet 同埋 Nvidia 就跌近2%或以上，亚马逊跌1%，至于苹果就靠稳。道指全个星期跌了0.9%，连跌2个星期。纳指和标普500指数结束两星期的升势，分别跌2.9%和近1.6%。今个星期晶片股受压， 费城半导体指数累跌近一成，是超过一年以来的最大单一星期跌幅，七月以来累计跌了超过一成八。指数星期五低收 1.6%， 较6月22号创下的历史高位低两成，确认进入技术性熊市。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4,830点，跌84点，跌幅0.3%。法国 CAC 指数报8,338点，跌39点，跌幅近0.5%。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00点，升28点，升幅近0.3%。全个星期计，德股累计跌了0.9%，法股就近乎持平，英股就升近1%。美元对其他货币，美元对主要的货币是基本持平。美元指数报100.74，全个星期计是跌了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国际油价升至超过一个月的高位，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到限制之下，红海航道面临可能关闭的风险。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88.1美元，升3.87美元，升幅近4.6%。纽约期油报每桶82.49美元，升3.54美元，升幅近4.5%。全个星期计，英美期油都上升大概16%。现货金就一度跌至上个月底以来的最低位，跌至每安士3,960美元以下，之后就重上4,000美元的关口，收市报4,016.69美元，升幅近1.2%。全个星期计是跌了超过2%。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4,018.8美元，升幅近0.7%。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港交所、汇控和友邦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幅介乎超过0.3%至到超过0.6%。至于科技股，腾讯和小米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0.3%至0.4%，至于美团和京东就微跌。港股结束五日的升势，恒生指数上日曾经升近160点，之后最多曾经跌近680点，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跌幅1.78%。科技指数收市报4,623点，跌了超过4%。恒指今日星期累计上升了1.6%，科指累计跌2%。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分析港股表现。
6: 港股低位反弹上嚟超过2,700点，本身咧需要有个调整，资金流向上边亦都有个变数喺度，北水资金净流出嘅。而内地股市方面亦都跌得比较厉害，对市场上边会有个压力。港股短期啦，预期支持位啦，第一关应该喺24,300点，下一个其实就23,800点嗰啲水平，再守唔住嘅话就23,000。外围上边咁通胀个问题啦，始终个油价喺80蚊嗰处紧咬高台，咁都唔系好肯跌落嚟咁，大家都担心联储局方面嚟讲，可能有需要九月份加息。依家有啲喺高位落下翻啲利润。
7: 近排咧，外围股市咧下跌嘅比较明显嘅就系一啲科技股同埋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咁你觉得呢一轮嘅调整期可能会几长嘅时间？对于港股呢边嘅影响会唔会未必会咁大咧？
6: 港股之前人哋升我哋跌，嚟紧会唔会稍为好啲咧？我相信会嘅。其实如果政策上边冇一啲压力，例如非法境外投资啊，咁如果呢啲问题少啲嘅， 嘅話，對於港股低位嘅支持力度會比較強。市場一路都擔心緊近期嗰個南韓，本身南韓好多股民咧就供上供嚟借錢走嚟買一啲嘅供幹產品咁樣，出現咗問題啦。市場嘅擔憂咧，依有少少蔓延咗開去。咁不過提一提聲，啲企業業績方面嚟講係非常之理想嘅，台積電啦、ASML 嗰啲咁樣咧，咁其實都係大幅優於市場預期。跌定咗之後咧，資金方面嚟講唔係咁緊張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個股市會再升過嘅機會都係大。港股向上嘅話，我相信咧就下半年，因為都會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啲召開啦，睇一睇會唔會有啲刺激政策會出台。
5: 有地产代理的数据显示，七月上半个月的二手住宅注册量按月跌了超过三成，受到港股上个月回调所拖累。但是近期的股市回升，可能有利整体楼市气氛，预计全年楼价升一成半。由任浩峰报道。
8: 美联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个月头16日二手住宅注册量录得2342宗，较上个月同期减少 33%。 以金额划分，各类银码的二手住宅注册量都按月下跌，600万或以下单位按月减少 23%。600万以上单位跌幅就普遍超过四成。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上个月港股回调影响到一向滞后的注册量有所回落，不过股市近日回升或者利好楼市气氛，又认为息口预期现时并非影响楼市走势的主要因素，预期今个月二手住宅注册量仍然有望维持4000宗以上，不过就低过六月时超过6000宗的近五年高位。
9: 随住就港股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个低位有些微的回升气氛少少改善，咁可能嚟紧亦都系见到发展商可能喺一手市场度都可能有重启翻嗰个推盘步伐，预计咧都系有机会会刺激翻嘅嗰个楼市气氛咁啊，之后可能会有改善咯。
8: 岑仲谦预料下半年楼价仍然有上升空间，但系升幅会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估计全年楼价升15%。至於反映本港二手樓價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最新報 159.34， 按星期微跌 0.13%， 連跌兩星期，是超過一年來首次，累計跌近 0.9%。 中原地產表示，隨著近日恆指回升，世界盃賽事即將結束，多個新盤陸續開售，樓市交投有望恢復活躍，相信短期樓價上升方向未變，但但升幅将会减慢。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10: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1: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1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7，关注一下天气先。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都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天文台亦都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以及系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个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是达到70毫米。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狂风雷暴。下昼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咧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5%。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2至3，路边监测站就系2，健康风险都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
13: 今日的事。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会讨论到东九绿色运输系统、网约车条例草案以及商用车司机体检等的议题。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新皇岗口岸通关的安排。
2: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亦都会在一个电台节目，预料会倾到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
3: 警方会开记者会，交代打击电话骗案拘捕行动的详情。美国有一名9岁的男童以大约48秒完成绘制双翼飞机图案和跳飞机，刷新了世界纪录。他的妈妈就说，个仔只要定立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去完成。对于他在练习过程展现出的专注力和决心，觉得很自豪。陈嘉慧讲下。
2: 另外，德国有一个高速列车的车长啊，因为车上面洗手间的厕纸系用晒啦，他就临时在中途停了车，用了40多-50分钟就去到附近超市自费买厕纸俾乘客用，得到不少的赞赏。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14: 放眼世界。
15: 铁路服务通常都因为系统故障和天气恶劣等原因出现延误。德国一列高速列车最近亦都延误，而原因竟然同厕纸有关。讲紧嘅系一列由德国最北岛屿叙尔特岛开往首都柏林嘅高速列车，车程本身需要大约5.5小时，但系当行驶大约3小时到达汉堡贝格多夫站嘅时候，车长得知车上冇晒厕纸，为咗令乘客有厕纸用，车长决定临时停站，去到附近嘅超市自费买咗3排厕纸，并带翻车上。列车最终延误咗大约45分钟抵达柏林。有乘客表示，列车出发嘅时候已经没有补充足够的厕纸，所以车长才会临时停多个站自行购买补给品。他将车长买厕纸的过程拍低并上传到社交平台，引起热议。不少网民都感谢车长，并推举他为本月最佳员工，希望铁路公司可以加人工给他。又有网民说，车长为了全车乘客有厕纸用，即使服务延误都可以原谅。德国铁路公司表示，在正常情况之下，列车出发之前都会有职员检查并补充厕纸等消耗品，但是由于当日有职员临时缺勤，才导致不能够在列车出发之前补充列车用品。公司日后将会增加抽查频率，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而车长自费购买厕纸的费用将会由公司全额报销。不少人细个的时候都玩过跳飞机。美国一个9岁男仔早前在50秒内完成绘制双翼飞机图案和完成跳飞机，刷新世界纪录。肯塔基州南部包灵格林市9岁男仔亨特早前用粉笔在地上画出由10个方格组成的双翼飞机图案，并在方格内顺序写上1至10的数字，之后依次跳完这些格仔。他最终以48.27秒完成挑战，并打破16岁或以下组别最快绘制飞机图案并完成跳飞机的健力士世界纪录。亨特表示，他爸爸因为踩单车穿越最多美国州份而刷新世界纪录， 哥哥亦都喺几个月前成功夺得一项仍然未公开细节嘅世界纪录。佢认为既然爸爸同哥哥可以打破纪录，自己都可以做到，于是揾下有乜嘢纪录可以挑战，最后拣咗跳飞机。喺得到健力士官方寄嚟证书嘅一刻，亨特感到非常惊喜。亨特嘅妈妈阿米利亚话：一直知道仔仔能够应付各种挑战，因为佢中意挑战难题，只要佢定立咗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去完成。阿米利亚对个仔喺练习过程中展现出嘅专注力同决心感到自豪，又对仔仔成功实现目标感到欣慰。阿米利亚一家五口目前已经有三个人创下世界纪录。被问到佢会唔会挑战任何世界纪录，阿米利亚坦言自己应该做唔到，又将挑战纪录呢一个任务交俾细仔完成。

0: 接近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骤雨会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5%。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明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今个礼拜二刊宪，立法会审议咗三日之后，寻日以不记名嘅方式表决通过。寻日大会举行大约4小时，近半议员发言，多人提及新口岸关乎融入国家大局同埋建设大湾区，亦都有唔少议员关注到交通配套嘅问题。政府當局在會後預告，條例會在下個禮拜一刊憲，並且按照程序訂立各項相關的附屬法例，確保條例和附屬法例都是於口岸啟用時候同步生效。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形容，今次立法是體現了行政立法高效、優質、良性互動。明報報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财委会昨日通过增拨10亿元收购宏志国。政府透露，宏福苑已经有76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已经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43%。当局已经向10多户居民发放了收购款项，平均是涉及300多万，最多是去到500多万。另外，政府昨日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加到特设销售计划，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是不是成功拣楼，当局都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至到2027年12月。经济日报报道。
2: 大公报的报道，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寻日开始生效，劳工处是合共巡查了194个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亦都有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且计划会提出1宗检控。土瓜湾一带的地盘比较多，记者寻日现场观察到，不少地盘工人在午饭的时候在地盘外面食烟，地面可以见到不少烟头。有烟民工友就说，地盘在几个月前已经加强禁烟巡查和设立香烟储存柜，他自己亦都考虑戒烟，不过就听闻有人在储存柜那里放空的烟盒，亦都是随身藏有烟进入地盘范围。有工会回应时候说，带烟入地盘可能违反公司内部规定，公司有权对相关工友作出警告，甚至驱离地盘或者解雇。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随着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对港政策出现重大松动。中国商务部是确认美国未再延续7月14号到期的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入面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这个行政令是将会终止。行政令是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签署，内容包括取消香港特殊优惠待遇等制裁措施。商务部赞赏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希望美方是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且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特区政府发言人对美方调整涉港政策表示肯定，认为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的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他强调要找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不过同时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要确保人工智能

0: 始终是在人类的控制底下。大公报的报道。
1: 信报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昨天发生山体崩塌灾难，乌江边两排一共13堂的楼房被泥石摧毁，部分房屋被推落江入面，亦都有巴士啱啱好经过是被埋。截至到当晚，事件一共造成8人死亡、10人受伤，现场仲有34人失踪。气象部门预计当地将会出现暴雨，影响救援，已有是次生灾害。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要科学组织搜救，并且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等的隐患。信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的骤雨就会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是大约31度。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六点四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三十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没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卢志清报道。
2: 歷時接近四個月，合共三十場聽證會，在最後一日聆訊，委員會資深大律師杜鑑坤總結陳詞。六百幾頁的書面陳詞上載到委員會網站，首次公開大火當日多張閉路電視截圖，包括下午2點44分穿著宏業建築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閣天台吸煙。委員會認為有不同證據指出點燃香煙導致火災發生。杜鑑坤在聽證會口述陳詞時說，宏福苑火災絕對可以防範，但是沒有被防範，可以預見，但是沒有被預見，批評承建商明知故犯，為節省成本一次次欺騙政府，工程顧問沒有履行職責。他亦都質疑樓宇工程的相關監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機會魚目混珠。杜鑑坤強調，並非認為政府部門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認為政府可以保護他們是合理期望，但是實際出現相當大的落差。雖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負主要責任，但是政府在監管和保護市民性命上亦都責無旁貸，有關部門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杜鑑坤又說，火災揭示牽涉專業人士的掛名文化，持牌把關人只是簽名機器，消防承辦商亦都齋簽表格，未有進行檢查。杜鑑坤總結時說，沒有任何一個單位要為火災負上全部責任，而是涉及多個不同個體，環環緊扣。他強調結案陳詞對不少人士和單位作出的嚴厲批評，沒有一項是輕率，完全是基於證據，沒得抵賴。又說必須要正視這場悲劇的教訓，才能夠令香港變成更加安全的地方。陳詞亦都說，委員會的記錄亦應該反映幸存者的勇氣，包括部分面臨漫長康復之路的傷者、罹難者家屬，以及在一個下午之間被徹底顛覆的1984戶受災家庭。委員會再次向作證的居民表達謝意。委員會之所以能夠聽取宏福苑事件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堅持，在火災發生前持續投訴，在火災發生之後堅持作證。獨立委員會主席陸啟康在聽證會尾聲說，宏福苑火災是近年香港非常嚴重的事故，他承諾委員會將會考慮各方提交的每一項資料，務求向社會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說如果沒有一個完整和有事實支持的交代，所有慰問都是空談。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1: 重慶彭水縣山泥傾瀉導致多座房屋倒冧，最少18人獲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蹤。當局說今次山泥傾瀉體積較大，仍然有再次崩塌的風險。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科學組織搜救，做好傷員救治、善後處置等工作。張曼燕報導。
3: 重慶彭水縣當局昨晚深夜舉行記者會，彭水縣政府黨組書記院長任罪剛通報，昨日早上8點多，漢家街道沙陀社區人員巡查發現山坡有零星石頭跌落之後，迅速組織周邊民眾緊急撤離，在轉移過程中現場突然發生山泥傾瀉。彭水縣啟動地質災害一級應急響應，集結200多人到場搶險救援。在國家應急管理部和市委市政府統籌指導下，又調派680多人到場增援。 彭水源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局長黃全君說，今次山泥傾瀉體積大約18000立方米，屬於大型山泥傾瀉，現場地形陡峭，具有隱蔽性強、突發性高、不可預見性突出的特點。根據專家勘察，現場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風險。
4: 根據專家現場爬勘，崩塌陡岩頂部及兩側仍零星分布有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年轻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发生崩塌的潜在风险。
3: 当局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要科學組織搜救，防止次生災害，妥善做好傷員救治、妥善處置等工作，查明原因的同時深入排查，消除地質災害等隱患。國務院副總理張國清已經率領有關部門人員到場指導救援處置工作，重慶市委書記袁家軍亦已經到現場了解。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加拿大山火產生的煙霧籠罩美國多處，導致空氣質素轉差，外界關注星期日舉行的世界盃決賽會不會受到影響。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加拿大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必須追究責任，威脅將污染的成本計入關稅。張曼燕再報導。
3: 加拿大全國目前有超過800場山火焚燒，其中超過200場山火處於失控狀態，尤其在安大略省，山火產生的大量濃煙籠罩美國中西部至東北部大片地區，導致當地空氣質素轉差。底特律、芝加哥、華盛頓和紐約位居星期五全球空氣質素最差城市前列，當局建議民眾避免不必要的戶外活動。世界杯决赛将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外界关注届时比赛会否受影响。世界杯组委会表示正密切关注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加方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美国的关税当中。四名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亦公开批评加拿大在应对山火方面做得不够，指美国人的肺部正是为加拿大的不作为付出代价。不过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回应说，已经派出超过150支消防队伍，并配备80几架水上飞机和直升机参与灭火，正投入所有可用资源。又说加拿大近年曾经帮助美国加州扑灭山火，并协助北卡罗来纳州应对飓风，认为美国人应该做的是支援加拿大而非抱怨。总理卡尼日前

0: 就話應對氣候變化是所有國家的責任，加拿大正積極投資清潔能源，美國就相反，認為美國可以在應對氣候問題方面採取更多措施。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道瓊斯指數報52146點，跌4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57點，跌7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1， 日元 162.4，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幣 6.777， 英磅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16.69 美元，賣出 4018.5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案方面，今早新界和大屿山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本案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世界杯决赛，而国际足协将会向世界杯冠军球员颁发冠军指环。报道话，30枚指环将会颁给冠军球队，另外有1996枚开放给球迷应购。戒指的设计包括一个迷你世界杯奖杯，指环上会刻上文字。颁发冠军戒指是美国运动的传统，美式足球和 NBA 都会颁发冠军指环给冠军球员。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会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多个著名歌手，好似麦当娜、 Shakira、 Justin Bieber、 韩国男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这个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预计需时约7分钟，拆卸設備並且是清理場地可能需要同樣的時間。多間傳媒預測今場決賽的中場休息實際時間將會達到20-30分鐘，而現行足球競賽規則規定球員有權在半場休息，但不得超過15分鐘。國際足協至今未有回應決賽中場休息的具體時間以及表演如何符合有關球員休息的規例。
2: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关注下乌克兰嘅情况。乌克兰最高议会日前系任命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咧为总理，并且批准咧科列茨基提名嘅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4: 48岁的科列茨基拥有丰富的商界经验，他出任乌克兰两大能源公司总裁期间成功转亏为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亦都表明，会任命科列茨基的原因之一是要为下一个冬季做好准备。
5: 分析就认为科列茨基面对着重重的挑战，除了要继续稳定乌克兰的能源供应之外，

0: 外界都观望紧咧，佢有冇足够嘅政治智慧同埋外交手腕去防止乌克兰国内嘅动荡。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环看天下讲下。
1: 环看天下，
2: 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日前获总统泽连斯基提名出任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科列茨基的提名星期四在议会获得通过。48岁的科列茨基毕业于卢茨克国立技术大学，拥有工程和商学学位。他有丰富商界经验，曾经在乌克兰能源企业连续集团工作多年，从分析师一路做到行政总裁。他2018年离任，之后一年创立连锁咖啡店。去到2022年，科列茨基重投能源界，出任乌克兰两大石油公司的总裁。期间他致力推动增产，扩展国内加油站网络，推行资产现代化等政策，成功转亏为盈。科列茨基2025年获政府委任为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他的主要工作是确保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在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生产设施的情况下维持正常运作。乌克兰传媒报道，在他任内，公司的天然气库存增加至超过130亿立方米。科列茨基经常代表乌克兰能源部门出席国际会议，有分析更加形容他是政府核心圈子内的重要一员。今年六月，乌克兰重建会议在波兰举行，科列茨基代表乌克兰出席，期间与多国领导人会面，并签署十几项协议，为乌克兰在能源范畴取得多项成果。泽连斯基今个月初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科列茨基亦有随团。他当时向传媒表示，会致力确保乌克兰在峰会期间达成的各项协议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泽连斯基日前亦都表明，任命科列茨基做总理的原因之一是为乌克兰嚟紧的冬季做好准备，形容对方是一名做足充分准备的人选。科列茨基是俄乌战事2022年初爆发以来第三名乌克兰总理。分析认为，他上任之后除了要继续致力稳定能源供应，免受战事影响，乌克兰国内亦都有不少议题等待他处理。美联社形容科列茨基的总理任期开局不顺，就在议会表决他任命的同一日，首都基辅市中心有大批示威者聚集，不满上任只有六个月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换，同时对泽连斯基之前突如其来改组内阁表达强烈愤怒。费多罗夫担任防长期间致力改革军队，并领导反腐败运动，民望颇高。有乌克兰传媒引述执政党人民公仆党的议员分析，国内这轮大规模示威是源于民众累积不满情绪多时，形容费多罗夫被撤换只是导火线，忧虑今次事件会触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有政府内部人士向乌克兰传媒透露，泽连斯基在这个关键时刻任命科列茨基，是看中对方在商界多年高效管理危机的本事。泽连斯基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立即解决冬季能源和基础设施危机的执行者，而不是传统政客。不过有评论认为，管理企业与管理国家在规模上始终有别，科列茨基今后要领导战时政府，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单凭商业头脑足不足够有待观察。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要接受体格评估， 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建议就由

0: 十岁提早至到65岁。当局系计划今年之内咧系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争取喺出年嘅年中落实。
1: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寻日讨论呢一项嘅建议，有议员系关注到体检费用，亦都有议员提出应该订立商用车司机嘅强制退休年龄。政府当局就话持开放态度，会听意见。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寻日讨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要进行体检年龄嘅建议，多名议员发言支持。会上焦点包括司机怎样进行体检和收费的问题。议员李振强说担心费用对司机造成负担。
3: 但司机有些担心，特别70岁以上一人一检，他们的负担能力就会过多。因为每一次的体检，如果以香港的体检公司来说，那些套餐都是成过1000元。担心一旦即如果太贵，有些兼职的司机即是炒散那些，他们可能选择宁愿选择退休，都费事我还要每年给咁嘅钱过去。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期望透过体检标准化等嘅因素，令到价钱变得可负担。
4: 随住咧，我哋嘅日后嘅评估嘅指引系迈向标准化，同埋都希望系有一啲好重点嘅一啲嘅评估嘅方向嘅话咧，我相信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紧我哋会再持续我哋嘅工作同埋努力咧，系去希望能够喺一啲嘅能够做体检嘅医生名单，同埋如果我哋喺地区上边可以有一啲嘅体检。检中心长远嚟讲咧，我哋系可以建立到嘅话咧，系可以做到方便啦，同埋令到嗰个价钱咧系可以即系更加贴近啲司机佢哋嘅嗰个负担能力。
2: 议员姚柏良就提到，佢喺内地领取执照有使用体检机，建议当局考虑利用科技嚟控制成本。陈美宝就话，当局已经正在研究。
4: 其实佢本身嗰部机咧，佢可以做一啲比较简单啲，就住譬如视力啊、听力啊，甚至可能系一啲简单嘅反应啊。當然要考慮的就是個方便性，是不是可以做到一個補助的性質呢？最重要就是我們要建立在這個自助體驗機背後的後台的支援，還有有醫療的團隊，所以這方面涉及的配套啊、資源上，我們的而且確是要深入去研究和探討。
2: 陳美寶又說，運輸署已經計劃訂購類似的自助體驗機作為試點。当局有补充，司机可以利用医疗券进行体检。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就建议政府考虑长远在地区康健中心为商用车司机体检。
5: 我哋有咁多人，起码有下线啦，佢年年都要嘅。咁若果系譬如话喺康健中心嗰啲地方，咁至少你减少咗嗰个沟通成本，又或者嗰个检查嘅标准咧，可以系同政府更加贴近一啲，甚至乎将来你再增加啲仪器咧啊，去协助检。查 AI 等等，你亦都有地方俾你去安放吓，去检查。
2: 陈美宝就话会喺修例嗰阵吸纳同优化议员嘅意见。对于有议员提出订立商用车司机嘅强制退休年龄，陈美宝就话当局持开放态度。
4: 因為事實上在海外的不同的地區包括內地都是有實行這一方面就住商用車特別司機的年齡的上限。我們現階段介紹的方案是我們的第一步，覺得應該要盡快去踏前這一步，是不是要定一個年齡上限，定在哪一個年齡呢？我們是希望再多一些搜集的資料和聽議員和業界的意見的。
2: 相关建议计划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方案，争取在明年中落实。
0: 时间嚟到朝早7:22，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同大屿山多个地区都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区咧雨量达到70毫米。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嘅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4%。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系二至到三，路边监测站就系二，健康风险系属于低。而喺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同埋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
0: 我哋再转个话题，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条例昨天开始实施，劳工处就说第一日一共巡查了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够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地盘里面没有人吸烟，就发出了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且计划提出一宗的检控。
1: 有承建商是设立记分制，违规工人可以被即时禁止进入地盘范围。有本身食烟的工人就说，定额罚款3000元的水平高，加上公司实施记分制，已经计划戒烟。
0: 有立法会议员是关注到劳资争议是会不会增加，并且建议政府有更多去利用科技去协助执法。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实习记者魏子莹的报道。
6: 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寻日起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内违例吸烟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违规承建商可被罚款40万。劳工处寻日派员巡查建筑地盘，其中在土瓜湾一个地盘，围板贴上多张严禁吸烟海报，亦有告示提醒有关新规例已经生效。这个地盘早前已实施相关措施，包括在门口设置香烟及火机存放柜，工人入地盘之前由保安检查随身物品。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寻日朝早都有到场视察，他其后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处方巡查了多个地盘，亦有

0: 发出定额罚款告票，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要求跟进改善。许泽森提到，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又话业界认为罚款3000元具阻吓力。
1: 咁但系系唔系个地盘里边有人吸烟嘅地盘嘅负责人就一定需要负出责任咧？咁就唔一定嘅，因为个地盘若果佢系有作出合理嘅措施，系喺个管理上边佢系有适当嘅安排咧，咁我哋系会睇佢嗰个情况。如果佢嘅情况系佢安排其实合理，不过咧就系都仲有改善空间，咁我哋系会用劝喻同埋用改善通知书嘅方法咧，协助个承建商系提升佢嗰个即系管治水平。我哋觉得这个3000元罚款水平咧，目前系满足到我哋预期嘅嗰个需求。咁但系当然呢个水平日后需唔需要系适时做适当嘅检讨啊？咁我哋永远都持个开放态度嘅。
0: 有工人话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加上公司地盘已全面禁烟一段时间，已经适应。
2: 出边个姐姐朝头早都日日都喺度睇我哋有冇带烟啊！咁我哋都有善用公司俾我哋嗰个烟格嘅，咁每人一包烟摆落一个盒度咯。我哋都有参加我哋公司嘅讲座，讲开食烟嘅唔好啊！我都40几岁噶啦，再食落去唔系办法，准备戒噶啦。人哋吸二手烟都系唔好嘅事嚟嘅，本身地盘应该危险嘅地方嚟嘅，再食烟就百上加斤就唔好啦。
0: 亦有工人支持地盘禁烟，又话公司订立记分制，列明违规吸烟会被扣15分，认为具阻吓性。
3: 即系譬如一抽证到呢件事，咁就即刻15分扣晒离场，咁大家都揾食噶嘛。实施咗呢一个法例之后，同埋有呢一个禁烟嘅关系之后咧，亦都同时减低咗呢一个意外嘅风险噶嘛。
0: 承建商协兴建筑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杨先海话：，如果有工人被扣15分，会被即时禁止进入地盘范围。
4: 我哋公司嗰个扣分嘅机制就系咧，当我哋如果发现嗰个工友咧喺地盘入边咧，就如果食烟。咁我哋係會即時咧就記佢15分嘅，15分就係成個就記曬噶啦。咁佢哋就會即時會停禁止進入地盤噶啦。佢哋工友咧係需要上一個課程嘅，課程合格咗之後咧，我哋會再俾多一次機會佢。工友再入翻個地盤之後，如果我哋再發現佢喺地盤食煙嘅話咧，所有我哋公司嘅地盤咧就全線咧係唔會俾佢再進入噶啦。
0: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劳联主席林振声指出，或者有承建商对违规工人采取更严厉措施，例如提出即时解雇，关注劳资争议会唔会增加。
5: 工人咧食烟就一定系犯法啦，但系如果雇主咧系即系根据雇佣条例第9条系即时解雇佢嘅，唔需要即系俾任何嘅代通知金，咁我哋就觉得呢、这个情况咧都系要有保留嘅，即系会唔会日后咧会有多咗呢啲嘅即系涉及解雇嘅一啲争议啦？咁希望咧即系劳工处多啲留意，同埋做翻一啲即系根据嗰个雇佣条例系做一啲调解咯。
0: 要消除火警隐患，林振声认为宣传同执法同样重要，建议当局可更多利用科技协助执法。
5: 希望未来咧就都系两条腿走路啦，一个就加强宣传，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系要执法。我亦都知道，即系劳工处如果真系咪人手唔足够嘅时候咧，系可以用多啲科技去执法啦，即系包括有啲无人机啊、热嘅感应器啊，咁系探测到。加上咧就如果用无人机执法咧，就希望主要咧就系加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6:4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加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上亦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及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通关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今个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通关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现在的时间来到7:3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立法会昨日加开会议，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加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的一步。
2: 港方口岸区将会在今个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的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且会采用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开通的日期就有待粤港双方敲定。
3: 有议员在会上提出关注到口岸交通配套的问题。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会密切监察住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整。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二读，星期四内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完成审议，到星期五大会三读通过。条例草案通过之后，港方口岸区会在今个月31日成立。特区政府将同深圳方面全面展开后续工作，包括系统测试、试运同应急演练等。在确保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同就绪之后，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新皇岗口岸24小时开放，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通关时间将由现时大约30分钟缩短到大约5分钟。设计通关流量增加至每日大约20万人次，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加可以提升至每日大约30万人次。在昨日的立法会大会上，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认为有助两地人民和经济往来。其中选委界议员姚柏良说，通关时间大幅缩减，大大促进深港两地的双向奔赴。
2: 新皇岗口岸的开通确实是令人引颈以待，因为呢现时的口岸旅客是要透过皇巴接驳，两上两落，效率低，体验差。新口岸不单止是人车24小时全天候通关，更加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间由30分钟大减至5分钟，每日还可以处理20万人次，未来还可以去到30万人次。新口岸将会大大促进深港两地的双向奔赴。
1: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吴杰庄就表示，新口岸的落成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和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快速管道。
3: 新口岸直达深圳福田核心区，向东比邻河套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有利引领产业协同。5分钟的快速通关圈呢，进一步实现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的无缝连接，有利香港和内地的民生，亦都有助两地的科创人员资金数据的流动壁垒彻底打破，让河套真正发挥大湾区黄金引擎的作用。
1: 另一方面，多名议员关注新皇岗口岸的交通配套问题。金融界议员陈振英表示，日后车流增加可能会造成附近道路出现挤塞。
4: 口岸升级，通关提速，吸引力一定会随之增加。但是如果私家车都抱住新皇岗一定会快的心态都涌去这个口岸，反而会导致口岸附近严重挤塞。我建议政府增加车流的资讯，等市民可以参考实际的情况，灵活选择通关的口岸，达到分流的效果。
1: 新界北议员民建联的姚铭就关注，现时邻近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停车场泊位不足，未能应付需求。
5: 私家车方面咧，新田咧而家剩翻大约500个嘅泊位，系啲嘅露天停车场嘅临时嘅泊位嚟嘅。咁啊，新口岸咧亦都冇停车场，驾驶人士咧亦系需要咧转乘交通工具。我担心现有嘅安排咧难以应付日后20万或者30万人次嘅过关嘅需求噶。
1: 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就担心公共交通服务未能够负荷通关人潮，
6: 靠现时仅仅7条专营嘅巴士、6条专线嘅小巴、短途嘅跨境巴士同埋的士。又是否足以應付大幅增加的出入境人次呢？大家都不想用5分鐘的過關，但是用了50分鐘的時候去排隊等車。
1: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政府會密切監察口岸開通初期的情況，因應實際需要適時作調整。
7: 運輸署亦會同時是優化和加強相關短途跨境巴士的服務，比專營巴士、專線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務去達至到協同互補，為本港不同的地區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的便利。我們會密切監察口岸開通初期有關服務的情況，因應實際的需求是適時調整我們服務的水平。
1: 他又說，政府會安排公共交通營辦商進入口岸範圍進行道路測試、演練和壓力測試，確保口岸開通之後交通運作暢順。
0: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之后，不论能不能够揀到合适的单位，当局一概是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
8: 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寻日

0: 日亦都系通过咗涉及追加10亿拨款嘅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系涵盖包括宏志阁在内嘅8座楼宇。政府当局话，目前有760多户已经签署咗正式买卖协议，涉及300多万到500多万不等。当中10多户已经收取到款项。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立法会财委会昨日通过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额外增加10亿元拨款，令涉及的金额由40亿增加到50亿，涵盖包括冇受大火波及但系纳入收购计划的宏志阁在内，全部8座楼宇。身兼宏福苑火灾应急住宿安排工作组组长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会上指出，宏福苑1984户之中，已经有1786户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整体住户大约90%。而在这1786户之中，有大约43%，即是769户已经签署正式买卖协议，金额由300多万至500多万不等。有10多名业主已经收到款项，
2: 已经签了10多位，已经俾咗钱。在我哋嚟讲，會有最快，只有更快。我哋個計法係睇翻佢嗰個上面面積大小啦，睇翻佢補咗地價未啦。其實由300多萬去到最多去到500多萬，即係到目前為止，我哋俾咗嗰啲主要都係300多萬。咁我現金其實我哋都知道收到錢嘅朋友都係如釋重負嘅，都係舒一口氣嘅。
1: 多名議員都認為有需要增加撥款。工聯會的鄧家彪引述有宏志閣的居民反映，買賣協議之中列明單位賣給政府的公司，屋企的財物就會屬於政府，令到他們有疑慮。
3: 買賣協議裡面真的是這樣寫的，他負責的律師都是這樣說的，就說簽了之後賣了給政府那個公司，然後屋企裡面的財物都是屬於政府的。那真的有些宏志閣居民問清楚律師是不是這樣解？是。咁所以就搞到佢哋都有啲疑慮，咁我簽唔簽啊？我未攞曬屋企啲嘢。
1: 黃偉麟回應話：契約內容係交吉嘅概念，實際操作時會以情為先，會安排有需要嘅業主再上樓攞翻物品。
2: 係一個交吉嘅概念嚟嘅，因為如果我俾足咗錢，你自然要交吉俾我。喺實際嘅操作嗰度，我哋會以情為先去處理。呢個做法都唔係咁獨特嘅，就算係地政署依法去收地方，譬如話夠到期啦。個業權回歸政府啦，咁如果有住户話我有啲嘢未搬走，佢其實都會係俾個合理機會佢攞翻走嘅。咁再清楚講一次，我哋一定係會提供呢個機會。如果業主有需要攞走佢一啲嘅財物咧，佢會有呢個機會嘅。咁但係由於宏福苑個情況有啲唔同啦，就變咗要經過一個安排啦。以往譬如話 A 退到 G 座，每一次上去咧，我哋差唔多我哋都仲好多人手去協助。我哋嚟緊我哋都會努力咁樣做。
1: 另外，政府昨日公布经优化后的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最新安排，不论业主是否出售业权，抑或出售业权之后是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未能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一律向业主发放全部4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直至2027年12月。身兼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这样做是考虑到有业主反映出售业权之后未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单位等，认为新安排可以释除他们的忧虑。
4: 因为呢，如果他说没有参加到这个特设销售计划，但我都不是即时即收到你那个收购业权那个金之后呢，我就找到单位了，我需要物色那个单位，亦都呢有些情况他们是已經有現行租約，咁啊解除唔到嘅。咁另外咧，如果係有啲業主就或者係想參加你呢個特設銷售計劃，但我揀唔到樓，如果你即時切斷咗我呢個租金嘅補助咧，亦都會對佢哋造成困難。
1: 至於參加特設銷售計劃嘅業主，如果佢哋揀選嘅單位喺2027年12月之後先至入伙，亦會繼續獲發租金補助，直至新單位轉讓契約起計3個月之後，先至會停止發放下一期嘅租金補助。卓永興認為唔會因為咁而多咗業主揀一啲遲入伙嘅單位。
4: 我諗嗰個首要考慮一定係嗰個單位適唔適合自己。因為有些人係會有嗰、那個即係邊個區嗰、那個即係考慮啦，譬如就業啊、子女翻學啊、點樣方便啊去作考慮。咁我自己深信咧，就唔會因為想攞多少少嘅一個補助。
1: 當局話，援助基金至今已經發放2期嘅租金補助，涉及3億元，基金亦都有足夠款額應付新安排嘅開支。
5: 时间嚟到接近7:45，准备同大家。

0: 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嘅两三日咧骤雨系会逐渐减少。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6，强度咧属于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条是习近平说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南华早报习近平提出完善全球治理，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明报头版就是宏福院独立委员会大状话诚信制度漏洞大，政府又责。东方日报听证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总结陈前时话，对承建商诚信依赖，四个部门监管制度瓦解。
0: 文汇报的头条是本港半年新开了超过122,000间公司，总数接近1,610,000，创新高。星岛日报，美国终止涉及香港制裁的命令，特殊优惠待遇复活。信报，亚洲股市爆灾 ，AI 硬件板块越跌越急。经济日报的头条同样是美伊互轰电厂，环球齐下挫 AI 股商。商报的头条同样是亚太股市遭遇夏日寒风。
2: 先睇明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今个星期二刊宪，立法会审议三日之后，寻日以不记名的表决通过。寻日大会举行大约4小时，近半数的议员发言，多人提及新口岸关乎融入国家大局和建设大湾区，亦都有不少议员关注到交通配套问题。政府在会议之后预告，条例会在下个礼拜一刊宪，并且按照程序订立各项相关的附属法例，确保条例和附例都会在口岸启用时候同步生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形容，今次立法体现了行政立法高效、优质、良性互动。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立法会财委会昨日通过增拨10亿元收购宏志国。政府透露，宏福苑已经有76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已经交翻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43%。当局已经向10多户居民系发放收购款项，平均涉及300多万。另外，政府昨日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是未成功揀到楼都好，当局是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直至到2027年12月。经济日报报道。
2: 大公报的报道，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寻日开始生效，劳工处合共巡查了194个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亦都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且计划提出1宗的检控。土瓜湾一带的地盘比较多，记者寻日现场观察，不少地盘工人在午饭时候在地盘外面食烟。有烟民工友就话，地盘在几个月之前已经加强禁烟巡查，同埋设立了香烟储存柜。佢自己亦都会考虑戒烟，不过就听闻有人在储存柜入面放置空烟盒，亦都系随身藏烟进入地盘范围。有工会的负责人的代表回应时候话，带烟入地盘可能违反公司内部规定，公司有权对相关工友作出警告，甚至驱离地盘或者解雇。大公报的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随着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对港政策出现重大的松动。在北京商务部昨日确认，美国未再延续7月14号到期的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入面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

0: 行政令将会终止。这个行政令是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签署，内容包括取消香港特殊优惠待遇等制裁措施。商务部是赞赏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的方向调整，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且加强和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特区政府发言人对美方调整涉港政策表示肯定，认为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的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他强调要找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是应该是全球合作的交响。他同时也说到，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是在人类的控制底下。大公报的报道。
0: 信报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昨日发生山体崩塌灾难，沪江边两排一共13堂楼房是被泥石摧毁，部分房屋被推到去江入面，亦都有巴士咧啱啱经过系被埋。截至到当晚事件，一共造成8人死亡、10人受伤，现场仲有34人失踪。气象部门预计当地将会出现暴雨，影响到救援，容易有次生灾害。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要科学组织搜救，并且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昨日完成最后一场听证会，代表独立委员会的代表大律师在总结陈词当中公开多张的图片，包括大火当日下午大约2:44，有着住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最先起火的宏昌阁天台吸烟，另外亦都有殉职消防员何伟豪的最后身影。根据照片显示，窗台是满布了焦黑的碎玻璃和变形的金属，破损的窗框是向外敞开，见证着何伟豪奋战到最后一刻。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就报道，宏福苑听证会委员会首席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慨叹现行制度依赖专业把关，但是宏福苑大维修期间从没有注册检验人员是履行职务，工程顾问洪毅、承建商宏业以及一众注册人士蓄意欺诈，令到整个工程沦为集体借名的游戏，应该予以最严厉谴责。多个政府部门机制和运作存在环环相扣缺失，强调所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说无得抵赖，制度的问题一直存在，需要进行结构改革。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获批食肆的措施在上个星期是实施。食物环境卫生署是向荃湾一间非获批食肆提出第一宗的检控。厨方说巡查时候发现涉事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同时是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未来几日厨方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如果发现非获批食肆容许狗只进入，会即时提出检控。截至到前日，专责队伍已经巡查各区的非获批食肆超过780次，合共是发出了10口头警告。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全新的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将会在今个月的26日开通，启用之后是会有37条的巴士线停靠，更加是有降温的设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形容这个新站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亦都说 受惠于实施了二通行的契机，才令到不可能

0: 变成可能。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昨日就住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展开公开招标，出年三月十二号系截标。项目全长大约七公里，设有高架同埋隧道的路段，亦都会计划有九个车站，预计在出年动工，目标在2033年或者之前完成并且通车。招标评审就会采用双信封制度，技术同埋价格建议的比重分别是60%同埋40%，本地公司或者非香港的公司都可以投标。有立法会议员认为，现阶段公布的走线未能够覆盖到慈云山、竹园等的住宅区，希望政府尽快展开沿线的可行性研究。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公司注册处昨日公布，截至到六月底，本港上半年新注册的本地公司和经迁拆的公司总数是122,481间。令到在册的公司总数达到1,600,009,720间，数字是创了历来的新高。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内地的企业近日都谈来到香港开业的原因，是就不约而同都说香港的国际化营商环境有利品牌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实力，香港亦都成为他们拓展海外市场的跳板。文汇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社评提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指明方向，更加彰显了中国坚持开放共赢、推动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立法会昨日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条例是会在星期一刊宪，并且在今个月底正式生效。评论就说，法案顺利通过，凸显了爱国者治港的高质高效。下一步希望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做好各项的准备工作，确保口岸顺利开通，早日助力双向奔赴。商报时评。
1: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宣布优化租金援助安排，划一向受影响业主发放为期两年的租金补助，去到出年的12月21号，为宏福苑的居民应对变故、重建生活注入强心针，显示特区政府充分考虑在置业大计面前，业主需要时间消化、考察和筹谋，取消了补助和转让日期的生硬挂钩，实际是给了业主精神上的安抚。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宏福苑火灾听证会结束，大火的首恶当然是一次又一次欺骗监管机构和业主的不法分子，但评论认为，若果不是当局盲目相信业界自律，不法之徒亦都不可能这么肆无忌惮。就算政府部门并非大火的始作俑者，但对事件显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期待独立委员会报告有一个完整的交代。明报社评。
1: 星岛的社论就说，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法例终于生效，这一步是香港走得实在太过慢，亦都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衷心希望法例能够促成地盘文化的改变，令到原本可以预防到的火灾真真正正被预防。星岛的社论。
0: 东方日报政论亦都讲到，宏福苑的火警起因和工人吸烟有关，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政府亡羊补牢的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地盘全面禁烟。评论说，毕竟宏福苑大火的教训实在太过惨痛，目前法例刚刚推出，大家都摆出严阵以待、高度警惕的姿态，能不能够持之以恒，不会因为时间耐了而松懈，才能够成为到减少火警的关键。《东方日报》政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0: 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00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指，伊朗南部多个省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五下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亦遭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被完全摧毁。声明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桥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后将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资产。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積極投資清潔能源，美國就相反，認為美國可以在應對氣候問題方面採取更多措施。將在下星期一接替司紀賢出任英國首相的執政工黨新任黨魁貝安德表示，仍未決定內閣名單。工黨星期五在倫敦召開特別大會，貝安德獲得379名工黨議員支持，在沒有對手情況下接任黨魁，下星期一成為首相。貝安德認為現在就公布內閣名單會造成混亂。貝安德較早時發表就任黨魁後首次演說，指內閣任命將反映黨內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